0: 天哪！这是支什么部队？
1: 师宗，防守赵庄的是敌华野二师。
2: 马上给我搞清楚，这个师长是谁？打了半天还不知道对手是谁，简直是荒唐。
1: 是。
3: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4: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3: 二三百人吧。
4: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八百人。
3: 师长，您怎么知道的？
4: 我怎么知道？我从你们一团的枪炮声中，我就能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人。还有人数战撤退吗？曾团长，我知道你们二营的干部都打光了，一个排长在代理营长，你应该诉诉苦嘛。
5: 有什么可诉的？我们要打到底，就算我三团剩了一个营，那我要当营长，他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上面给我们这是死任务，我给底下也是死任务，拼吧，有什么可说的？
4: 我看一团就缺少三团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三团是我从晋西北带过来的，正经是独立团的老底子。不过一团长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死拼，我们的脑子得活分点。楚云飞的脾气我清楚，当年在晋西北除了蒋校长和严老西，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如今他又指挥了美械王牌师，更是狂得没边儿。那我们就得让他长长记性。

0: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当年咱们缴获了一门日本925冰炮，乐得我一宿没睡着觉。我心里说呀，这回咱们打日本炮楼可有家伙了。可现在你再看看，日本炮和美国榴弹炮比起来，那真是差了一大截。
1: 这枪也没法比啊！抗战初期咱们缴获了几支38大盖，就美的不行，跟美国枪一比，简直成了烧火棍。这些日子啊，咱们缴获了不少好枪。
0: 我是看花了眼，什么斯登式、M3卡宾枪、汤姆森、火力又猛又轻巧，小鬼子装备啊，咱是看不上了。我正琢磨，咱们是不是派一支小部队渗透一下？目的是什么？
1: 弄几门榴弹炮啊，老子见了这东西跟见了美人似的，心里痒痒，猫抓似的。
2: 那玩意儿太沉了，就算搞到了也带不回来。
0: 是啊，这东西得用汽车拉。
3: 要不就试试，夜里侦察连要去抓舌头，让他们来个搂草打兔子，到敌炮阵地上去看看。
0: 嗯，告诉段鹏，抓个舌头不算本事，有本事给老子弄几门榴弹炮来，实在弄不到就把他炸掉啊！咱们弄不到，他楚云飞也别想要。
1: 我看可行，趁夜搞掉楚云飞的炮阵地，看他明天拿什么进攻。
3: 就这么办。

0: 石总，这是刚刚从徐州剿总传来的最新情报，其中一份情报您可能很感兴趣。
1: 放在那儿吧。
0: 现已证实，咱们对面的共军是华野二师，师长是您的老熟人李云龙。
2: 李云龙。
3: 他也来徐蚌战场了。
0: 此人乃共军中原野战军的一名悍将，最近不知什么缘故，李云龙部队被划入共军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被当作头等的主力师使用。前些日子，黄百韬兵团的63军在姚湾镇被困，中将军长陈章殉国成人，而最先攻入姚湾镇的就是李云龙师。
2: 云龙兄，

0: 当年的吸血之炎不幸严重，你我终于又在徐蚌战场上刀兵相见，真乃天意。
1: 给钱阵地打电话，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2: 是。
3: 喂，钱阵地吗？我是师指挥部，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好，我马上向师座汇报。
2: 师座，前阵地报告说，刚才有一股共军侦察兵抢我炮兵阵地，杀死哨兵，摧毁8门105榴弹炮。
0: 那共军的侦察兵呢？
2: 跑了，还抓到了一名炮团参谋。
0: 传我的命令，把担任警戒的那个营长送到军法处，通告全师，今后再出现类似情况，责任人一律就地枪决，严惩不贷。
2: 是。
0: 哼，这就是李云龙啊，不光有大手笔，也能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
4: 你什么帽子你把我手闹得成这，你瞧，
5: 你既然是楚云飞的参谋，肯定知道楚云飞的火力配备，能在图上给我标出来，
6: 到底是楚云飞的手下啊，还挺有骨头。行了，我也不难为你了。既然来了，你别空手回去。你把这张地图给楚师长带回去，上边有我的亲笔签名，我们是老朋友了。拿着，带走吧。把他放了，不过要等到明天天亮。
4: 走吧，走吧，走吧。
6: 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
7: 喂，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有

0: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0: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

0: 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

0: 好舀，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

0: 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食物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精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精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杨子鳄。
3: 花仔，谢谢你邀请我和小小来宣纸坊参观。
4: 不客气，这座宣纸坊是我好朋友刺猬大师的，他这段时间外出了，就由我来帮忙照看。我带你们好好参观一下。
5: 我早就等不及了。

0: 是怎么变成宣纸的，我要全部记录下来。
1: 制作宣纸首先需要白麻、青檀皮和稻草等原材料，经过严格的工序，工匠师傅们还要剔除杂质和不合格的部分。随后这些草料会被放入石臼中，被超大木锤反复的锤打粘磨，最后经历捞纸、晒纸等工序，一张宣纸才会最终成型。
0: 哇哦，真是太酷了。
1: 你是说沙田稻草不够了？
2: 就棒就棒！
1: 我记得附近的稻田里还有些稻草。
0: 我去，我去取稻草。
3: 那我和你一起。
1: 那就辛苦你们了。
0: 这些稻草应该够制作好多宣纸啦。
3: 嗯，不过我们要怎么运回去呢？
0: 交给我吧，我会想到办法的。
3: 好。怎么了，小小？
0: 我刚刚看到有只长着龙嘴巴的动物正在吃石头，但它现在不见了。
3: 石头吃了会生病吧？
0: 它长这样。
3: 我用无人机来找找看。

0: 没有找到他的踪迹，我们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1: 竹峰、小小、花仔，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巴克队长，我来说，我在稻田边发现了一只动物吃了好多石头。
3: 我的小乖乖呀，动物要是误食大量石块，可是很危险的。
2: 对，我们现在找不到它，需要你们的帮助。它长这样。
4: 这好像是《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的猪婆龙。猪婆龙也就是扬子鳄，传说它们脾气不好，会发出可怕的叫声，声音可以传出数十里远，引来江水倒灌。
5: 扬子鳄是中国特有的小型鳄鱼，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6: 稻田附近有一个鳄鱼湖，曾有人在那里目睹过扬子鳄，我猜它可能已经回到了湖里。
1: 竹峰、小小、花仔，提议上，我需要你们立刻前往鳄鱼湖寻找吃石头的鳄鱼。
5: 队长，我也去，我想亲眼看看扬子鳄。
1: 没问题，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我真想把鳄鱼湖画下来。
0: 等我们找到那只扬子鳄，你就可以画了。
7: 哇，来了只大鳄鱼呢。
3: 花仔、竹峰、小小，是我们了。
0: 鳄鱼湖和短吻鳄艇太配了。
8: 能让我也驾驶一下吗？
5: 当然，扬子鳄一般会潜入水中觅食，也喜欢在岸边晒太阳。你就和我们一起潜入水下搜索吧。
0: 那我和小小就在岸边搜索。
8: 嘿，

0: 找到你了。
1: 嗯，
0: 它不是我之前看到的那只。
1: 什么？吃石头？哎，好好好。
2: 快停下！
0: 可是石头，别吃了。
1: 是是是，石头要多吃。我们扬子鳄的牙齿无法咀嚼食物，所以得吃石头，让石头在我们的胃里帮助我们消化。你们别催啊，我慢慢吃。
2: 原来是这样啊！
0: 那得赶紧告诉花仔他们。
3: 所以鳄鱼吃石头的情况就是这样。
4: 这可真神奇，我要记录下来。
5: 看来我们不用寻找那只扬子鳄了。
6: 这次任务结束得真快，那我们继续去稻田搬运稻草吧。

0: 你的驾驶技术已经非常熟练了。
1: 谢谢哥。

0: 杨子旺还跟在后面，
1: 这真是太奇怪了。
0: 我的小乖乖呀，现在可怎么办？
1: 先往岸上撤离，我让朱峰他们前来支援。嗯，朱峰，我们需要帮助。
0: 他还在追着我们。
2: 嘿，不用担心，我有办法。
0: 短吻鳄艇被缠住了啊！快启动短吻鳄的嘴巴！
2: 放轻松，皮医生，短吻鳄艇会被缠住，杨子鳄同样也会。你们看，啊！可恶，放开我！谢灵通，你们没事吧？
1: 多亏了花仔，我们安全了。只是这只杨子鳄……
3: 这就是我最开始见到的那只杨子鳄。
0: 别害怕，你需要一点帮助。
2: 你们这群小偷，快还我孩子！
0: 冷静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会伤害你的。
2: 我们没有偷走你的孩子。
4: 难道是我们拍到的这些？哦，
2: 对，这是我的巢穴和我的宝宝。我的宝宝要游去哪里？
4: 抱歉，后面无人机就没有再拍到他们了。不过我们会帮你找到他们的。
2: 真的吗？对不起，我以为你们是小偷。重新认识一下，我是杨子鳄米米。
3: 没关系，我们海底小纵队很擅长找孩子。
1: 刚出生没多久的杨子鳄因为体力原因肯定不会离开太远的，我们只要寻找附近的岩石区。
4: 岩石区？这附近有两个，我给大家标记出来。我驾驶太阳鸟艇前往较远的右边岩石区，
2: 那我们就驾驶短吻鳄艇负责左边。嘿，
4: 我已到达岩石区，开始搜索。
5: 食物！
2: 发现杨子鳄宝宝，我们马上赶过来。
4: 启动光能加速，停下来，白鹿们！
6: 我的肚子，让我别停下！
5: 你拦不住我们！
0: 我的小乖乖，杨子鳄宝宝，快跑！
1: 白鹿们，你们的食物在这里。
5: 味道还不错，但是根本不够吃啊！
2: 孩子们，
3: 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制作一些白鹿不能马上吃掉的食物。皮医生，我需要你的绷带。
0: 没问题。
3: 嘿，看这儿，我这儿有大鱼。
5: 大鱼，
3: 大鱼来喽！
5: 我先钓住的，
6: 是我先钓住的。
3: 快，趁现在把米米的宝宝们带走。
2: 海底小纵队，真不知道要如何感谢你们。如果有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3: 那我就不客气了，有件事还真需要你们的帮助。沙田稻草来啦！
2: 救吧！是的，这下我们可以制作很多宣纸了。多亏小小的主意，
3: 不是多亏了杨子鳄的帮助，
2: 不是多亏了你们之前的帮忙。
4: 好像又绕回来了。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杨子鳄，

0: 大家都去哪儿了？啊？奇怪，呱唧和花仔不是要做什么长毛的豆腐吗？人呢？啊！章鱼警报！
1: 张教授，救命啊！
2: 呱唧，怎么了？
0: 呱唧，你们不是在……
1: 是的，我们在准备做黄山的特色小吃毛豆腐。磨豆腐，磨豆腐，要做豆腐先磨豆。
0: 呱唧，先别唱了，快点汇报情况。
3: 别着急，别着急，马上拿你们出来。小萝卜和小鲈鱼都没事。
1: 我们泡好了黄豆，可是没有结实的工具磨豆浆。花仔说要找石头做石磨。
4: 是这样的，好吃的豆腐都是石磨慢慢磨出来的。
2: 石磨，那可是一种很古老的工具啊。嗯，
0: 看起来像是两块圆圆的大石头做成的。
5: 不对，就是这东西。我们已经挖了一早上石头了。张教授，快点告诉我们去哪里找现成的。
2: 别急啊。石磨一般是用坚硬的花岗岩或者绿色砂岩制作的，你们可以去山上的水池或者湖边看看，一般会有裸露出来的大石头。
1: 哦，我记得山上有一个很大的湖。
4: 有办法了，
5: 我们去附近的湖边。
3: 他们累了，呱唧，要不休息一下，慢一点也没关系的。
5: 没错，小萝卜说的对。上次我吃过后，大家也都很想尝尝长毛的豆腐。我们要能快点做出来，保准让他们大吃一惊。快上舰艇，毛豆腐小分队出发。长毛的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坏，要想吃上动作得快。
3: 我们马上就到了，前面山上就有一个湖。
5: 植物鱼们，快去找圆圆的大石头！
3: 大家慢一点，注意安全。
5: 大石头，大石头，这些都太小了。
3: 哎，水里有一些大的。喂，呱唧！
5: 咦呦，这里有两块大的，刚好是圆形的。好大的一只鸟！
6: 哟呵，一只猫和两只鱼。嗯，有趣。我是欣欣，加个。哎呀！
3: 呱唧，小萝卜说你被吃了。
5: 伙计，你吓了我一大跳。
6: 我只是好奇你的样子。我们鹈鹕喜欢用嘴触碰东西。
3: 大石头，呱唧，你找到做石磨的材料了？
6: 这是我们的石头。这块是我的床，这块是我的同伴们的床。
7: 欣欣，你别和奇怪的家伙玩。
8: 最近附近很不安全，快到水里了。
5: 我们可不是什么奇怪的家伙，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现在是毛豆腐小分队。
7: 欣欣，快过来呀！
6: 我来了。
5: 等他走远，我们把石头搬走。
9: 这样不好吧？
6: 我听到了，不能让你们拿走我们的床。
3: 我们还是问问谢灵通吧。
0: 怎么了，花仔？
4: 谢灵通，我们找到石头了，可是石头是属于欣欣的，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0: 哇，这是全羽鹈鹕，真的太少见了。他们一般白天在水里觅食，夜晚在岸边的石头上休息。
1: 你们试试看，能不能给他找到另外的休息地。
3: 好的，谢谢你，谢灵通。
5: 另外的休息地？这里只有这两块大石头啊。
3: 刚才我在水里看见很多比较大的石块。我们可以用短吻鳄艇把水里的石头运到水边来，和欣欣交换。
5: 好主意，我去开短吻鳄艇。这么多够不够？
3: 欣欣，你看，我们给你和你的同伴垒出了一个更宽敞的休息地，你能和我们交换吗？
6: 我们对自己的床有点感情。
3: 可是我们需要这两块合适的石头磨豆浆，然后做长毛的豆腐。
6: 什么？长毛的豆腐听起来怪有意思的。
3: 不仅有意思，还很好吃，比鱼饼干还好吃。你不好奇吗？
6: 我换。其实这石头是我们刚找的，也没多少感情。我挺好奇你们怎么做豆腐的，能让我看看吗？
3: 当然可以。呱唧，我们有石磨了。
5: 什么？太好。

0: 快回飞机坪！
1: 长毛豆腐，
2: 看着怪怪，
3: 看着这不怪，
2: 要想吃上，动作得快。
0: 好香啊！
4: 豆浆煮好了，等豆浆冷却一点，就可以用卤水点豆腐了。
5: 哎，卤水是什么？
0: 是一种可以让豆浆凝固在一起的小结晶。卤水做的老豆腐很好吃。
4: 我们都去外面慢慢等着吧，等定时器响了再来。
0: 嘿，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应该好了吧？好喝，不过还是有点烫，少一点就凉得快了。
6: 真好奇到底是什么味道，好喝哦。我看看这个豆腐到底是怎么长毛的。
7: 太奇怪了，豆浆怎么就剩这么一点了？
0: 我想让豆浆凉得快点儿，就喝掉了一些。
6: 我很好奇，就先尝了一点。
8: 小鲈鱼说他渴了，喝了两碗解馋。我是想记录一下黄山毛豆腐的制作过程。
7: 伙计们，你们得克制一下，好奇、着急、嘴馋，还有研究欲，不然我们都吃不上豆腐了。
8: 好的。
4: 好了，我们继续吧。
0: 我说，华仔有说等多久吗？
9: 没有哦，他没说。
10: 不如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9: 好大的嘴巴，吓我一跳。
0: 这不就是你的嘴巴吗？
8: 刚才我看到花仔在门口捣鼓，这不会是他随手做的提醒机关吧？
0: 看来花仔是想让我们再耐心一点。伙计们，我们还是别进去，再等一下吧。
11: 救命啊，你别过来！
0: 门关怎么又叫了？
8: 好像是外面传来的。
9: 不好，是我同伴的求救声。
0: 快出去看看。我的老天爷！
11: 爸，
0: 救命！拿上家伙去帮忙。
8: 拿什么？
0: 吓一跳的那个。
12: 你跑不掉了。
8: 救命！
12: 什么东西？
0: 我们还有很多让你吓一跳的大嘴巴。
8: 没错，快走开。
9: 不能伤害我的伙伴。
12: 哪来的这么大的鹈鹕？
0: 我要练习，给他脑门剁了一下。
12: 如果是大一点的鹈鹕，正好当我的晚餐。
4: 大青椒，来试试看新鲜出炉的豆腐吧，配上鱼饼干，给你当晚餐。
12: 这挺香的，晚餐就凑合吧。
13: 我们得救了，
6: 多亏了我的朋友们，毛豆腐小分队。
0: 糟了，我们的豆腐都没了。
4: 没关系，我们可以重新做，不过这次可得有耐心。
10: 没问题。

0: 我们的毛豆腐成功了，
1: 真有意思。
2: 我知道那白色的毛是什么了，是毛霉菌在豆腐表面生长的菌丝，它们是无害的，能改变豆腐的味道。
0: 别研究了，谢灵通，我们的毛豆腐可以吃了，可以油炸，可以香煎，还可以炖汤。
3: 快吃吧，
4: 我们也要尝尝。
3: 现在可以不用等了。
5: 长毛豆腐看着怪怪，听着不坏，要想吃上多么得快。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松退，

0: 看这里，毛豆腐。
1: 海底小纵队与元宵节鱼灯。
2: 要吧，要吧，要吧，要吧。咦？呱唧，汤圆可不是毛线球。
3: 队长，为什么要做汤圆呢？
1: 听说吃汤圆是中国过元宵节的传统习俗，既然来到了这里，我们也应该体验一下。
4: 说到这个，我的爷爷咔嚓船长跟我说过一个关于元宵节的故事。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古老的鱼部落里都会举行盛大的聚会，四面八方的鱼都会赶来参加，非常热闹。但是就在这一年，一条散发着黑气的大怪鱼闯进了聚会，碰到他的鱼灯。
5: 快去你的后面。
6: 元宵节快乐呀，伙伴们，这是我送给你们的鱼灯。
1: 谢谢你华仔，元宵节的鱼灯真特别。
7: 是呀，而且鱼灯好漂亮啊，就像真的鱼一样。
6: 这是我自己动手做的。舞鱼灯是我们元宵节的特色习俗，而鱼灯的原型就是象征着吉祥好运的鲤鱼。哇
4: 哦，听起来简直太酷了！你可以教我们做鱼灯吗？我想做一个最特别的。
6: 没问题，西安江里有好多漂亮的鲤鱼，你还可以找一个专属模特。
8: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马上出发吧。
4: 这里的空气真清新呀，伙计。
9: 谢灵通说，这儿的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非常丰富，常年稳定在每立方米20000个以上。
8: 有一股花香的味道。
4: 是桃花，好多的桃花。
9: 今年比较温暖，桃花开得比往年都要早。
4: 再快一点，兔兔兔，我要快快找到鲤鱼做鱼灯。
9: 没问题，保证快得让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8: 呱唧，前面就是新安江的水域了。哇，
4: 那就让呱唧勇士来侦察一下吧。
8: 找到了草鱼和鲫鱼，怎么没发现鲤鱼呢？
4: 这倒是只鲤鱼，不过它看起来很慌张。
8: 等等，它好像在说些什么。
10: 救命，救命啊，救救阿吉。
8: 看来有突发情况，
4: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突突突，呱唧，发生什么事情了？
4: 队长，情况就是，
10: 快点帮我们离开这里。
4: 别激动，伙计。
5: 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吗？
10: 前两天一条大怪鱼来到我们这里，和他接触过的伙伴们好像都生病了，好可怕。
11: 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10: 他们的鳞片会竖起来，有的还会掉落。
5: 我想他们应该是从大怪鱼那里感染了栗鳞病。不要太担心，我们只要把健康的鱼和生病的鱼分开就好了。
1: 分开后再对这片水域进行消毒。
11: 队长，新安江一带的鲤鱼数量很大，我们需要充足的人手。
1: 植物鱼们，你们也一起来救援吧。
12: 请吧，请吧。
13: 别担心，这里就交给我吧。
1: 那么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前往新安江。
3: 队长，这是鲤鱼们的分布位置，我已经同步给大家了。
1: 做得不错，队员们，我们分头行动。
8: 干嘛？

0: 队长，我已经找到适合鲤鱼们转移的水域了。
1: 非常棒，达西西，我们现在出发寻找生病的鲤鱼群。
2: 走，阿吉，去找你的同伴们，他们需要帮助。
3: 不，让我再准备一下。
4: 你是在担心自己会被传染生病吗？
3: 好吧，我承认，我只是个喜欢逃跑的胆小鬼。
4: 你能够把鱼群出现状况的消息带给我们，已经足够勇敢了。
2: 那你想不想跟着勇士呱唧一起去拯救同伴呢？
3: 当然。
1: 你们好啊，鲤鱼们，听说最近你们中间有一些伙伴生病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们的。
5: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
1: 这个嘛，
6: 队长，这里的鲤鱼一听说病鱼就在自己身边，就吓得到处乱窜。
3: 现在孔雀鱼亭也寸步难行了。
1: 花仔，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7: 有一点小麻烦，
0: 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
1: 看来大家进展的都不太顺利，不知道呱唧那边怎么样了。
8: 我们在路上耽搁了点时间，队长，不过很快就要到目的地了。
1: 我们现在没法劝说鲤鱼们跟着我们的安排行动，你们有什么好主意吗？
2: 这可是最后一块了。
4: 对了，也许可以用鱼饼干先取得他们的信任，再和鲤鱼们谈谈。
6: 鲤鱼非常胆小，一有动静便会立即逃窜，不过美味的食物通常会让他们放松警惕，我想应该可以说服他们。
1: 那我们试试看，达西西，舰艇上还有鱼饼干吗？
0: 当然。
1: 鲤鱼朋友们，请问你们需要来点鱼饼干吗？
5: 鱼饼干。
9: 我们也发射些鱼饼干吧。别担心，鲤鱼朋友们，我们只要让健康的伙伴和生病的伙伴分开住上一段时间，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2: 他可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经验最丰富的医生，你们可以相信他。
0: 来点松子烧饼怎么样？肚子饱饱，烦恼消消。
2: 喂，伙计，你可以到这边排队了。
6: 我们这边进展得很顺利，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4: 一切都好，队长，阿吉帮我们说服了鲤鱼们，大家都很愿意配合，现在我们马上就能完成任务了。
2: 你的鳞片很健康，恭喜你，伙计，你很健康，可以去那边的鱼群了。我的老天爷，他游得也太快了，要是我的虎鲨停在就好了。
10: 我的天哪，这就是新来的大怪鱼，
11: 就是他让我们生病的。
2: 嘿，伙计，你别跑。看来是追不上了，我得快点联系一下队长。是阿吉。
3: 你不能再到处乱跑了，好些伙伴都因为你生病了。
2: 阿吉说的对，伙计，逃跑可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5: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害怕再被抓回去，这里的水质太好了，求你们不要赶我走，我喜欢这里。
2: 别担心，没有人会抓你，我们只是想帮助你把病治好。
3: 相信海底小纵队，他们是我的朋友，等你的病治好了，我们欢迎你留下来。
5: 谢谢你们。
2: 不客气，我们回去吧。
0: 久等了。
1: 先前的水域已经检测消毒完毕，又和以前一样干净了，鲤鱼们随时都可以回家。
3: 谢谢你们，你们帮助我们鲤鱼解决了危机，你们是真正的勇士。
2: 不客气，阿吉，你也很了不起。
0: 呱唧，帮我给两位勇士拍个照吧。
3: 非常乐意，看我威猛又帅气的样子，需要我摆个什么样的姿势吗？
4: 你这样就很好，我们准备以你为原型做一个漂亮的鱼灯。
0: 大家都别愣着呀，抓紧时间一起来做鱼灯，这里还有这么多现成。

0: 模特。
1: 哇！大功告成。
0: 那么是时候亮起鱼灯了，伙伴们。
2: 哇！伙伴们，有紧急情况。我们是时候回家吃汤圆了。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元宵节鱼灯。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0: 哎，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1: 报告司令，我们刚才在说20师长李云龙俘虏了敌人一个军乐队，完完整整的，准备送给二纵副主任赵刚同志当做礼物。现在就在二纵留守处那边吹吹打打的，就是您刚才吹的这个曲子，哦，好听极了。司令员，您要是有兴趣，我让他们过来给您演奏演奏，咱也换换脑子。
0: 哎呀，我说刚才我这脑子里这总有这么一个调呢，原来还真有出处啊。算了，李云龙现在啊正在血水里摔跤呢，沾他的光啊不合适。你们的表几点了？
1: 司令员，10:31。
0: 这就是说，李云龙的二师在赵庄整整打了一天一夜，离我规定的时间还差3个小时。你看他能顶得住吗？
1: 这楚云飞的部队可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啊！
0: 哎，所以我给邱长官打了一张对对胡。你们看，我现在把李云龙撤下来。李云龙的二师是我从中野扣下来的，把他的老弟子打光了，再见面不好说话呀。
1: 司令员，你可从来没有这么考虑过问题。
0: 开句玩笑，但是我还是想把李云龙换下来。我的4个炮兵团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嗯，去。去写命令，就一句话，拿5吨炮弹换下李云龙。
2: 是。

0: 大队营长，还有几枪手榴弹没法扛，怎么办？
1: 死脑筋啊！统统给我拉出弦来，堆一块儿，过上半身，明天给他们留顿早饭。
0: 是。
1: 快，

0: 师座，师座，我要见师座，师座，我有话要说。师座，
1: 叫他过来。
2: 师座，共军李云龙让卑职把这个烧给师座。
1: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了？
2: 师座，这只是一份地图，

0: 哈哈，四个炮团，5吨弹药，够他朱云飞喝一壶的。风水轮流转，也该他们尝尝挨炸的滋味了啊！
1: 首长，刚才我就从这战壕里向外探了个头，忽的一阵风吹过来呀，差点没把我吹个倒栽葱。<笑>
2: 啥小子，什么风啊？那是炮弹炸出来的气浪，啊！来来来，
1: 坐坐坐。哎呀，
0: 刚才啊，幸亏你站在战壕里，你要是站在外边，那气浪能像吹树叶一样给你卷到天上去。
3: 师长，这啥炮啊？咋这么大动静？
0: 这是美国的榴弹炮，这家伙可厉害呀！啊，一炸一大片呐，比小鬼子的山炮那可强多了。中原突围的时候，老子没见过这东西，不知道深浅啊。结果一开火，让人家给老子给打懵了，哈哈，就跟他娘的打雷似的。哼，差点没把我活埋了。是段鹏把我从土堆里刨了出来，就想刨出个山药蛋。
4: 哎，师长。
0: 那后来呢？当时把我给打急了。他娘的，我倒想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要说炮弹，咋这么想的？哼，就像有人拿着炸药包往你的脑袋上扔。咱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天有多大，以为啊天底下所有的炮都像日本鬼子的92步兵炮似的。呵呵，我带着一个营，照着敌人的阵地就猛冲猛打过去了。
5: 总算缴获了几门榴弹炮，
0: 一营长当时就问我说：“团长啊，这是啥呀？这是炮吗？这怎么像大烟囱似的？上边还有洋马子。”“<笑>
5: 师长，缴了几门榴弹炮，那不发财了吗？”“
0: 发个屁财呀！老子带得动吗？啊，那一门炮比碾盘都重，5-6个战士拉不动它。我一怒之下把他们全炸了。”“
5: 可惜了。”

0: 可惜。
1: 可不是嘛，炸药一响，我一下就坐到地下了，好像我有什么宝贝被炸了似的啊，这眼泪啊鼻涕啊全都流下来了。当时啊咱们赵政委就劝我说，老李啊你别心疼啊，我把话给你放到这儿，用不了三年咱们也会使上这种榴弹炮，蒋介石有什么咱们就有什么。
2: 赵政委说的还真准，现在不就使上了吗？四个炮兵团一起干，那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报，报师长，报我可以现身。
3: 命令前沿部队，别让敌人喘过气来，给我冲上去，占领敌人的阵地。
4: 是。

0: 作，制作。
1: 我把阵地丢了，所有的责任由我来承担，请把我送进军法处。

0: 我都看见了，你们遭到了猛烈炮击，伤亡惨重。
1: 是的，我的指挥所也挨了一发炮弹，参谋长当场阵亡，几个参谋也身负重伤。炮声刚停，共军就占领了阵地，我们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0: 这次丢失阵地的责任不在你，你去医院好好养伤吧。有时间我会去看你。
1: 谢师座不杀之恩。
0: 去吧。
1: 是。
2: 师座，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追究他丢失阵地的责任。
3: 道理很简单，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军官都送到军法处去，否则的话谁来指挥？
2: 是啊，共军的炮火实在太猛了，这样的炮火下恐怕谁也守不住。
3: 看这阵势，是四个炮兵团的火力，仅仅在三年前共军还很弱小，现在终于成了大患了。他们的火力几乎可以和我们对等了。
4: 我今天啊不是来训话的，我是来和大家认识一下，顺便呢聊聊天。我叫赵刚，论年龄呢恐怕比诸位大一些，就算是个兄长吧，诸位都是我的弟兄。哎，都不要拘束啊，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啊。哎，这位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5: 报长官，我是第五军的。
4: 哦，哎，你呢？
6: 报长官，我是十八军的。
4: 都是好部队啊。
7: 长官，真的这么认为吗？
4: 没错，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就说十八军吧，淞沪会战时和日军王牌部队十一师团在罗店交手，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六十七师师长李树森将军负重伤，2016旅长蔡炳炎将军阵亡，部队伤亡过半。可是十八军呢，没有一个部队擅自放弃阵地后退，没有一个士兵临阵脱逃。第五军也是好样的，当年血战昆仑关和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交战13。

0: 三天，击毙日军21旅团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就冲这个，我赵刚佩服。
1: 长官，你还记得这些？
0: 不光我记得，我相信所有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永远记住你们在抵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场上所建立的功勋，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我刚才说了，第5军和第18军都是优秀的部队，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不在军人，而在蒋介石的独裁政府。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可是蒋介石政府呢，要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连社会民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闻一多先生和李公朴先生被暗杀，这就是个例子。在经济上呢，蒋介石政府要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民不聊生，通货膨胀，这样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他吗？古人说，纣无道，起而伐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弟兄们，现在是到了决定一个民族前途的时候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赵刚的选择是要民主，要自由，推翻独裁统治，打倒法西斯独裁政府，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弟兄们，你们中间啊，有一部分人的家乡在我们解放区，你们知道吗？解放区的老百姓正在搞土地改革，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土地啊。哎，你们的亲人来信了吗？啊，
1: 长官，我家是山东的，我们家�乡也在分田，我家分了8亩地，还分了一头牛呢。
0: 那我祝贺你啊，兄弟，你们家从此有盼头了。人家蒋介石不干，总想方设法要给抢回去，咱怎么办呢？啊，
1: 那我就跟他拼命。
0: 说得好，我们要拿起枪保卫胜利果实，跟他拼命。弟兄们，我不勉强你们，现在有谁愿意回乡种地的，我马上给路费开路条，有愿意留下来参加解放军的，我们一律欢迎。从今往后啊，我们就是兄弟、同志和战友。弟兄们，你们可以选择。
2: 长官，我们哪也不见，就跟着共产党干。
3: 报告，这边云长人。
0: 好，你继续说吧。啊。

0: 老林，老林，听说你们在赵城恶战一场，伤亡不少吧？啊！闲话少扯，我路过这里是来找你老赵帮忙的。走，来，说吧，咱俩谁跟谁啊？
1: 老赵，把你手里的2000俘虏兵全都给我，我急等着补充兵员。
0: 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再说两翼三叉教育才搞了一半。
1: 一半就足够了，说多了都是闲扯淡，还不如拉上去真刀真枪的干了。
0: 这两个单位的事儿啊，我个人说了不算。
1: 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两个单位啊？根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0: 你少来这一套，没商量。
1: 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你这2000有不少杂牌，过两天我的俘虏下来，我还你嫡系，正宗的中央军。你们纵队不会吃亏的。
0: 哎呀。 真的不行，
1: 不行也得行。你知道不知道，咱们从晋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1/5。

0: 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那些原来的兵，那些和我们从八年抗战里一起滚过来的老兵。好吧，也就是你老李，我豁出去了，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我好人做到底，送佛上西天。 那些中教与干部全都借给你，他们人头熟，也有感情了，太生了容易出事儿。
1: 你看看老赵，你走到哪儿都是我的政委啊。
0: 咬死了，我只是借给你的。
1: 成，我写借条。

0: 石总，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这是吕云龙的疑兵之计吧？
1: 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
2: 小参谋，你不是说李云龙直接从墙上去给你了吗？是的。你还好意思回来？
0: 师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3: 拖出去，给我毙了！
2: 师座，师座，
0: 拖出去！
4: 是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
5: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军人要有骨气。我楚云飞最恨的就是当俘虏的人，也只能将就了。新军装等打完了仗之后再发。刚才我听了你们代表的发言，你们大家都是苦出身嘛，和我李云龙一样。我李云龙在家原来是编筐的。 就像歌词里唱的，啊，卖盐的喝淡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听说你们有不少山东人，啊，你们可以把信写到家去问问，家里分到土地没有？啊，没有分到的，那肯定是他娘的地主。农民嘛，有了土地就能过好日子，啊，为了咱们的好日子。
6: 你们得给我可劲儿的打老蒋，
5: 组长，我能不能当炮兵？我在那儿就是炮兵，我叫他不吱声。
6: 炮兵，好，啊，比我文化高，是知识分子啊！你还接着干炮兵，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啊，先把你们的班长教会了，怎么打得准，就怎么叫。
7: 是，组长。
8: 你教会了一个班，我让你当班长；你教会了一个排，我就让你当排长。
9: 那我要教会一个连呢？
8: 那你领两块银元，趁早给我滚蛋！我最烦放空包子兵。<笑>
9: 说完了？
8: 说完了。
9: 反正他李云龙太不像话了，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 这不生抢吗？我看呐，李云龙没有说错，什么呀你们的我们的，啊？再说，那还有借条吗？
10: 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
9: 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拉到赵庄试一试。
10: 李云龙为全局付出了很多了，那就不是一个抓俘虏的仗。
9: 你眼光不要太浅，以后我保证，你会因为俘虏太多而发愁。到那时候，你有多少粮食，就会有多少俘虏。你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啊？

0: 徐蚌地区敌人主力，你猜猜有多少？恐怕得有三四十万。小家子气，三四十万人够我们华野、中野两个野战军吃的？告诉你，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八十万人。
1: 国民党的一多半，美械部队全集中在这里。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中国大半都会在我们的手里。
2: 八十万人，这可我们发财了。是啊，
1: 能发大财的人岂能算小账？
2: 司令员。
3: 我明白了，我保证，我们纵队要发大财，绝不算小账。明白了就好。记住，千万不要小家子气。
4: 是。
3: 张参谋长，和纵队联系上没有？还没有。不过两个小时之前，咱们的电台直接和野司联系，野司最后的指示非常明确，让咱们不怕困难，不怕险，不怕伤亡，不怕胆战剑指。敌人跑到哪里，咱们就追到哪里。总之一句话。
4: 活捉黄伯韬，全歼黄兵团。
5: 哦，这个命令有点意思啊。那就是说，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
4: 可以这么理解。
5: 那我现在掉头插到他楚云飞屁股后边去，捅他楚云飞的腚眼儿也是合理合法的了。
6: 是。
4: 部队停止前进，后卫团改做先头团，捅他楚云飞的腚眼儿去。
6: 师长，哈，这想法倒挺大胆的。
4: 不是大胆。 是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去，告诉部队，动作要快，除了枪支弹药，其余的全都给老子扔了。然后转，后队赶前队，跑步前进，快！
7: 6.18元，帝王银像藏到家，
8: 一米银像。 只要6.1元，我小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哈哈，
9: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7: 6.18元，帝王财富藏到家，
8: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9: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央央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繁正，力挽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银元千年华夏文明，千年玉器万年银。帝王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珍重再现。金银并史上第1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像撬开财富大门，一枚银像承载祖辈念想，珍藏帝王银像，传承财富龙脉。
10: 横不断代，竖不断续，一次聚集，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
7: 金满箱，银满箱，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1.98万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 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

0: 镇宅兴业，地方银相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瓶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之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倾注于白银之上的恢弘巨作。
2: 没错，这也是未来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的号召，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单是白银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白银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让您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瓶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那么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就算花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价格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3: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

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地方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地箱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卢比银元，还有这枚1997年发行的成吉思汗画像金币。
1: 可惜很多帝王题材的银元银像章，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0: 的确啊，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四大典藏价值。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堪称收藏界的财富黑马。
0: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1: 价值四，整套藏品经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0: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卿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3: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一次啊就订了5套。
4: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0: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入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1: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金板箱、
0: 银板箱
5: 不如324枚帝王银像传家强，
0: 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将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

0: 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文，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八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惠民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100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
3: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两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4: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价值一，它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入，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
1: 价值二，大全套收藏历来枚数越多，潜力越大。324枚帝王银像规模史无前例，堪称收藏界的财富黑马。
4: 价值三，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首次将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高规格奢华铸就于白银之上，实属罕见。
1: 价值四，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4: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心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地。

0: 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地方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石总，石总，哼，这帮混蛋总是一厢情愿，本来是他们自己在李村过夜，耽误了最佳时机，现在倒打一耙，把责任推在咱们八十九师的身上。石总，现在还不是生气的时候，用兵之害，犹豫最大。
1: 三军之灾，起于狐疑。
2: 哼，
1: 要说犹豫，也是他邱清泉犹豫。我楚云飞，该出手时，从不含糊。
0: 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不妨按兵团的建议，运动歼敌，树挪死，人挪活嘛。
2: 李云龙，鹿死谁手？ 还不知道呢，我们走。
0: 是。

0: 报告，师长，沟里全是敌人。
1: 警卫排，冲上去干掉他们！快，动作要快！
2: 对呀，咱们八成闯到敌人窝里来了。
1: 师长，你看，三台那边打起来了，
2: 这么长的行军队列，对方至少有一个师啊。全乱了，既然乱了，就照乱了打。命令各团，只认衣服不认人，打到哪儿算哪儿。给我闪！
1: 快，大家快，动作要快！

0: 赵主任，
1: 翟部长。哎，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把东西放下，你先出去，我和赵主任谈个事儿。
3: 是。
2: 翟部长，什么事儿？
0: 你认识陈少游吗？
2: 陈少游？
0: 对。
2: 好好的，怎么提起他呀？
0: 陈少游，你的那个燕京同学，现在黄维兵团110师里做副师长，华野总部目前正着手策划110师实现战场起义，此举关系了战役的全局。我这个敌工部长斗胆推荐了你，野司首长考虑再三才同意。是这样，你将作为我军的联络代表，立刻前往110师。好在你与陈少游彼此熟悉，他会派人在战线的那头接你。我现在需要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怎么样，能接吗？
2: 你是说这就走？
0: 军情紧急，你看行头都为你准备好了。
2: 没什么说的，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0: 我就知道你会接的，具体情况我们路上再谈。
2: 好。
4: 呵，哎呀，我的老伙计李云龙倒是很羡慕这个样式军装啊。没想到啊，我赵刚先尝鲜了。
0: 你是说李云龙？
4: 嗯，
0: 我经过野司的时候正听着司令员夸他呢。
4: 啊，这老兄又出什么事了？
0: 嗨，他那个二师不按章法，在敌人窝里是一通乱打，把本该是7纵10纵的任务都加强到他扯开的口子上去了。现在热闹了，他的二师在前面乱打，身后2个纵队被他撑腰。
4: 这个人呢，就是喜欢调动领导，他那副二杆子劲儿啊，你也没办法。
0: 哎，这也是本事啊。司令员可是夸他爱动脑子。怎么样，咱们走吧。
4: 走走走。
5: 站站，
6: 快上，给我冲。
5: 站，敌将掩护，站。

0: 三个给我，
1: 王连长到，有没有罐头？
2: 报连长，没有，全是些国民党的军服。
1: 谁他奶奶穿这些？哎，鞋子还合适，弟兄们，换新鞋子，快点！
3: 好，走。

0: 这些蔬菜，哎，王先生，
1: 到。
0: 这个给你留下，给老子好好看住了，不能让别人搬走，听见没？
1: 是，
0: 同志们，给我走。
2: 是，
0: 咱不能让这些小强盗给我缠住了脚，快点。

0: 哎，你们一团又捞什么好东西了？
1: 是啊，捞上来了。
2: 捞什么好东西啊？你们三男也不慢啊，快追，前面有好玩意儿呢。
3: 走。

0: 你哪个单位的？
1: 我们五四的。
2: 你哪个单位的？
0: 我们二师的。哪部分呢？
3: 封条上写着呢。
0: 又是你们二师的。

0: 打开，给老子看看。
1: 哎哎，这可不行。哎，同志，这
0: 是啥？哎，
1: 哎哎，同志，哎，这你们哪个单位的？
2: 我们公司的。
0: 来来来，每个人给我考一下。哎，快，
1: 这可不行。这个仓库我们二师早就占了。
3: 你们人呢？
1: 我们前面有，后边还有。
0: 去去去！
3: 一个人占这么多备装，能穿得完吗？也太黑了点。
0: 给我扛，
1: 看谁敢！
3: 嘿，给老子来硬的！
0: 咱五四也不是吃素的。给我滚！滚！
3: 哎哎哎！你不能抢我东西啊！哎，不能抢我东西，是我们的！
0: 快点！快！快快！
4: 真的吗？
0: 哎，对，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为了自己打的，为得占理的，抢我们的占理的，
0: 进来，
1: 叫什么人呢？
0: 赶快，赶快，快速！
1: 买了东西，抢我们东西，
0: 放这，快点！
1: 抢我们东西，没有不要脸，自己打的，
0: 快点，
1: 抢我东西，放着点，快点，
0: 快，
1: 给我放着点，
0: 快点，
1: 快点，不要脸的玩意儿，快点！市长，不干不干！市长，市长，市长，
5: 怎么回事？
1: 他们五十人抢咱们东西，还打人！
5: 他娘的，谁敢动？把东西放下！老子他妈突突了，你们狗日的！他娘的，法拉，没有王法拉啊！有能耐自己去缴获，那才叫汉子。老子不是地主老财，用不着你们来打土豪。王先生，谁打了你？
1: 就他。
5: 去给他俩耳光，让他以后长长记性。
1: 是。

0: 这谁呀、啊？
1: 敢打我的人，
2: 抓起来！别动！
3: 是王让打的，二师师长李云龙。
0: 我说李云龙，你怎么叫你手下打人呢？
3: 老张啊，你的人欠管教，我替你管管。现在就学会抢东西了，将来还不欺男霸女啊？老子就这个脾气，讲理咱嘴笨，就喜欢打人啊！要打官司，咱们野司见。你小子真是个熊包。
2: 是，
3: 记住了，以后再遇到打人的，先锤了他狗日的再说，不问他官大官小，听见没有？
2: 是，
3: 挨了打不还手的人，别再玩二师混，老子丢不起这人。
2: 是，
4: 把这封条留下。这是以后打官司的证据。
2: 是。
0: 东西放下，
5: 都给我走。
6: 是是。
7: 走两队，小卡军。小天跟。小左军。跑步走。

0: 告诉段连长，让侦察连全都换上这个，老子给他来个鱼目混珠，往他娘的七十四军的心窝子里插！快去！
1: 是。

0: 是少游兄吗？少游兄，久违了。要是长期遥遥领师的全体官兵，早就盼着你呢。
1: 少游兄，燕园一别十多年了吧？啊，
0: 可不，13年了，生死两茫茫啊！快，都等着你呢。这儿不便久留，走
1: 啊，走。
2: 别打了，
3: 怎么？别纠缠，冲上去吃肥肉。
4: 师长，哥团团失去联络，别差太远了吧？
3: 现在已经没有章法了，几万人搅在一起了，啰嗦什么？就是要趁乱把敌人最后一点精气神给我打掉。
2: 好，
3: 赶紧师长，
2: 快点打！
3: 长官，一个电子管烧了，
4: 有没有带佣品？
2: 没有。
3: 都站住！你们还是不是军人？
2: 有没有廉耻？临阵逃脱者，杀无赦！
4: 长官，到处都是共军，兄弟们都给冲散了。
2: 你是哪部分的？
4: 74军22师的。
2: 74军，5万多人，刚上去3天就垮了，就是5万多头猪，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
4: 长官，兵败如山倒。
2: 共军实在太厉害了，听说还有穿着我们军服的，正管这边来呢，你们也赶紧撤吧。弟兄们，咱们走。
3: 赶！
2: 都站住！
3: 营长，
2: 你们74军跟我82师12连，否则的话，我让我的卫队用子弹送你们回去。回去，
4: 走。
3: 全都乱套了，闹不清谁是羊，谁是放羊的。大毛，
4: 啊，
3: 看看地图，咱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5: 师长，我也不知道，打了整整一宿，一开始还知道东西南北，后来就晕了，连方位都搞不清楚了。
3: 师长，我也没办法，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2: 你段鹏是干什么吃的？啊，
3: 脖子上顶的是脑袋还是夜壶啊？侦察连长连方位都闹不清，老子要你干什么？
5: 师长，你枪毙我得了。
3: 我是没办法，你说这荒郊野地的，到处都在打仗，连个村子都看不见，我根本就没法做进缺兵。
5: 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啊？师长，现在正缺人手，我手下只剩20几个人了。你要枪毙我，还不如留着我打仗呢。
3: 那就先留着你，等打完了仗再枪毙你。带几个人给我抓个舌头回来，快！
5: 是，叶排长，带几个人跟我来。
3: 你。

0: 廖师长，怎么你们各个团都在赶做干粮，军需也在分发弹药，怎么回事？
1: 石主任，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我师行将作为兵团先锋，领衔突围，备份的干粮弹药难道不应该？
0: 那也应该先通报我一声，我受徐州剿总之命在此督军，你们理应事前通报。这位是？
2: 哦，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
0: 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3: 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石长官不可能认识。
0: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4: 你石一拳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
0: 廖将军不要发怒了，我也是职责所系。哦，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请便，请便。
5: 别慌，别慌，都别慌。
6: 别慌，
5: 不要当你小怪子。抬走，
6: 对，赶快抬走，快。
7: 师长，又抓了个小盗，你审问吧。
8: 姓名？
9: 蒋云明。
8: 部队番号？
9: 对不起，这是军事秘密，我无权透露。
8: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9: 国军八九师工兵营第二连连长。
8: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9: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8: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楚云飞在哪儿？
9: 这我不太清楚。别别别，长官饶命，楚长就在前面。
8: 他身边有多少部队？
9: 都打散了，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参谋副师长还有师部其他参谋都走散了。
8: 押下去，走，全体注意了，准备战斗。
10: 总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军一线部队给你们三十分钟时间，你们越过战线后呢，服装反穿，以免我军发生误会，然后打三发绿色信号弹。
9: 好，
10: 我军各部随即关门，并同时发起对黄维兵团的总攻。
8: 站住！
1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 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

0: 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

0: 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就能免费领，宝马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是国军，七是四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呢？
1: 我们是八九师的，你们怎么不听劝？都退回来了。
2: 我当又遇到共军了呢，八十九师，啊，你们的楚师长可是我的老相识了。
3: 这声音好熟啊，七十四军我没有熟人。准备战斗。
4: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2: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5: 云龙兄，云

快躲开！快点！闪开！闪开！快点闪开！闪开！

0: 张姐，我听你这说说是真的吗？
1: 当然是张姐吧，是邓姐。
0: 张姐，你给我听着，抓紧时间给我身上做手术。
1: 完了，冷不冷？
0: 把我气崩死你！听着，
2: 不是，放下。我是医院院长，怎么，这个是你的师长？
0: 是我的师长。
2: 好，马上手术，请武医生主刀。
1: 是，快跟我来。
0: 谢院长，快，快点！

0: 让鬼子给我师长做手术！
1: 武天医生是反向同盟的，在延安学起过，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耽误时间，你要负责任。让开！天宇啊，快，把老商业抬进去。
2: 好，快点，抬进去，走，快，
1: 快点。
0: 这次多亏你。
1: 哪里哪里，你老赵还说自己是外行。 照这么干下去，你非抢了我饭碗不可。
0: 这都是你们打的老底子，我呢就是个送信的。110师起义成功，你们秘密战线十几年苦心经营啊，我赵刚岂敢贪天之功啊！
3: 夏丽，送赵主任回二纵留守处。
4: 是。
0: 再见啊！
1: 再见，
0: 再见。
3: 卫生部长说。 让我先去趟医院，把这个叛逆西林送过去。
1: 先送赵主任，
3: 不行啊，那边的理事长都快不行了，急着用药。
1: 哪个理事长？
3: 二师师长李云龙呗。
0: 谁？

0: 怎么样？怎么这么巧呢？他没有一个人是O型血。
1: 这可怎么办呢？
2: 什么怎么办？冲吧！快点！你看什么看啊？
3: 我跟你说过了，你是 A 型血。
2: 你管他什么血呢？冲我的！
3: 你胡闹什么？你想让你们市长死吗？出去！都给我出去！走啊！
0: 真是。就没见过这么野的兵。来吧，抽我的，我是O型的。

0: 院長、怎么样了？
1: この怪我は重傷です。助かる望みは少ないです。あとは彼次第です。彼の生命力に頼るしかありません。
2: 啊，吴医生说，手术做完了，但是这个伤员活下的希望很小，他伤势很重，只寄予希望他顽强的生命力了。
3: 他娘的，这个鬼子就没好好给治，我他妈疯了他！
4: 哎，住手！你干什么？
5: 大鹏，你干什么？
3: 你混蛋！
5: 大鹏，
3: 大鹏，
4: 你也是独立团老兵了。无组织无纪律，谁让你们在这撒野的啊？还掏枪，你想干什么啊？枪是大敌人的，不是对自己同志了。你回去歇会儿检查，别以为赵哥走人了就不能治你。你现在带着你的兵给我滚。
6: 哎，你这是
7: 胡志同，你是我们全师的大恩人，是我段鹏的大恩人，我代表我全师向您磕头了。

0: 长官，您再说一次，我没听见。
1: 喂，谁是八月九日楚师长的部下？
2: 我
3: 都
2: 是
3: 八月九日的。楚师长怎么样了？
1: 楚师长一直在喊一个叫李云龙的名字。李云龙是谁？
3: 李云龙，李云龙是共军的一个师长。
1: 共军的师长，这是怎么回事？
3: 和你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去跟长官说。
4: 长官，我是师部警卫连连长宋永忠。长官，您还记得我吗？长官，刚才您在喊李云龙的名字，您想知道什么？
5: 还活着，
4: 长官，李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然后我们就和共军干了起来。他们就像疯了一样，我们也打红了眼，双方伤亡都挺惨重的。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0: 今天啊，可累死我了，我得好好睡一觉了。哎，趁这个事情怎么样了？哎，你都别提了，野司那边电话是不断啊，一二三号首长全都到齐了，就凭他，就凭他的命，肯定比别人特殊。哎，你知道吗？在走廊里的人。 挤都挤不动啊！哎，你知道吗？那大男人都哭了，嗷嗷的哭，哭的人心里啊，哎呦，真瘆得慌。哎，我不跟你说了啊，先睡了。
1: 嗯，好，睡吧。
0: 太累了。

好啊，你歇吧，我说你听，好不好？老李，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咱们在一块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你熊过呢。全山西的鬼子用那么些白花花的银子买你脑袋，咱都没卖，这次就更不能卖了。你听着，老李，你要挺住啊，挺不住也要挺，咱跟阎王爷拼了，咱怕过谁呀？山西大队怎么样？华北日军观光团怎么样？山本特工队又怎么样？还不都让咱们给收拾了吗？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怕。老李，你只是受点小伤，真是小伤，小意思嘛啊！你五尺高的汉子，还在乎这个？你要挺住了啊，挺挺就过去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挺不住了，我赵刚可就先看不起你了啊！你凶了，不是当年金西北的李云龙了啊！小鬼子面前，你没凶，算条汉子；阎王爷面前你就熊了，就像个娘们儿，啊！不行，你歇够了没有？啊！你别装睡了，你快给我睁开眼睛！老李，你想想，当年咱们八路军才三个师几万人，可现在咱们有多少啊？四大野战军二三百万人呢，咱们做梦也没想到，是不是？这次打淮海，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60万人和他80万人干的，马上就要打赢了。淮海要是一完，这接下来啊肯定是过长江。告诉你，老李，你要再这么呼呼大睡，这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天生是块打仗的料，这一没仗打呀，这心里面就跟猫爪子挠似的。这次你要赶不上，可就没机会了。你说，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啊？你会干什么呀？就你这狗熊脾气啊，给人家看大门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哎，我好歹还上过几天学，我还认几个字，我就是再不济，我到小学当老师也比你小子强啊。所以啊，你要赶快爬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老李啊，老李，你他娘的听见没有啊？你老李，我求你，别走，你别走啊！我赵刚求你了，咱们是好兄弟。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认得，我赵刚，我求你了，你别走。Oh, yeah.

0: 老李，老李，老李，
1: 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医生，医生，
0: 老李，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
2: 长官，好悬呐！医生说您胸前中了2发冲锋枪弹，其中1发离心脏只有0.5公分，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是汤姆森冲锋枪弹。您知道这种枪弹口径比较大，11.4毫米，所以形成的弹道创面也大。不过总算是过去了，长官还是命大。
3: 有李云龙的消息吗？
2: 没有。
3: 但愿他还活着。
2: 您为什么总是惦记李云龙？他是您和整个89师官兵的仇人。
3: 你不懂，我和李云龙不是个人恩怨，我们都是军人，我们本可以成为朋友的。唉，战场上一别，恐怕今生很难相见了。
1: 首长，您能看得见我吗？哎，您别激动，您浑身都没拆卸呢，小心崩了伤口。
4: 他的洗药洗净的没问题。
5: 小田，
1: 啊，
5: 楼主任让你去趟办公室。
1: 现在吗？
5: 对呀。
1: 什么事儿啊？
5: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1: 那你帮我晾一下吧。
5: 行，没问题，
1: 谢谢啊。
6: 师座，你的精神好多了，听医生说伤口也恢复得很好。对于我们89师的全体官兵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7: 谢谢兄弟们。哎，都坐了。
6: 谢天谢地，师座总算是大难不死，硬闯过来了。你不知道，你负伤以后整整昏迷了10几天，先是在徐州陆军医院治疗，后来徐州吃紧，校长亲自下令用飞机把你送到这养伤。到底是咱们的校长啊，没忘了当年黄埔的师生情分。
3: 我等89师将士虽浴血奋战，但徐蚌会战还是以失败告终。国军80般精准，损失殆尽。我不明白，是我等努力不够，还是党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呢？
2: 长官，养伤要紧，别的事儿以后再说。
6: 这事儿谁说得清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党国要我们打仗，我们就打仗。至于打仗以外的事儿，不应由我们去考虑。我们只做军人该做的事儿，
3: 不去想，只管打。岂不是越打越糊涂，到头来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有些事儿啊，不想也不成。80万精锐，清一色美式装备，竟一败涂地。以黄维兵团为例，12万大军，简直是用钢铁包。

0: 包裹起来的。坦克大炮、摩托化集群、近距离空中支援，现代化战争的条件应有尽有，结果还是打不赢。碾庄一战，一个兵团呢，12万大军顷刻间灰飞烟灭。长江以北，共的一战定乾坤，大半个中国落入共党之手了。
1: 目前共军镇下胜利之威，百万大军挥师渡江，数日之内便横扫江南，兵锋直指华中、华南。白长官倒是雄心勃勃，集结几十万兵力，要与共军决战于华中。师座，你对战局前景如何评论？
0: 天若灭曹，一个小诸葛怕无力回天呐。徐蚌战场80万精锐，总比桂系那几十万人马战斗力要强。
2: 泱泱华夏5000年，历代帝王功在身，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盖世功勋，丰功伟绩，缔造中华绵延千年璀璨文化，金币史上第一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震撼问世。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真容再现。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两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看起来金灿灿，拿在手沉甸甸，堆在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每套仅需2980元，一枚不到10元，还不到一包烟钱，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一折活动一，全国限量发售3000套，每人限购5套。同一身份不可重复订购。二，年龄在50岁以上的观众可优先订购。三，全国免费送货，货到验收满意后付款。因订购火爆，如遇战线，请耐心拨打。这是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真容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专家、学者团队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帝王真容玉影。历时3年书籍整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圆满成功。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其独特性必将迎来上100万的涨幅。它是帝王藏品王中房，它是旷世巨作，收藏价值巨大，纪念意义非凡，升值空间更是不可估量。抓住机遇，敲开财富的大门，财富之路正在播出。
3: 今天小投资，明天大回报。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29800元每套的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 完整收录金珠鱼黄金之上的恢弘巨作，整套耗用10克999黄金。

0: 铸造，单是黄金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啊，它还是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是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黄金藏品王。破格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运用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完美凝铸于黄金之上，可谓是金里藏金，价值不菲。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一枚还不到10元钱，超值划算，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一枚1992年发行武则天画像金币，从100元涨到6万元；一枚1997年发行成吉思汗画像金币，从10元暴涨到200多万。黄金有价，珍藏无价。324幅帝王画像典藏，未来价值不可估量。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4大优势必将延续升值传奇。优势1：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优势2：首次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遗铸于黄金之上，实属罕见，价值一怒攀升。优势3：帝王题材的藏品历来是收藏界举世公认的金饭碗，天天都在升，年年都在涨，是今年收藏投资的一座地方黄金矿。优势4：好用10克999黄金精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315防伪证书等，质量有保障，自己收藏有品位，买到就是赚到，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0: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论枚数、论材质、论数量，都是价值无限的帝王画像黄金王。近年来，单枚的帝王画像藏品屡拍高价，价格飞涨。1997年发行的单枚成吉思汗金币，短短20几年从面值10元暴涨到200多万，疯涨20万倍以上。收藏历来讲究大全套，枚数越多，未来的价值就越高。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一次集齐历代帝王画像大全套，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帝王画像的博物馆了。这套帝王金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增值性、收藏性、纪念性4大特征，收藏它就等于收藏了324座财富黄金矿，它是财富收藏的黑马，掘金能量超乎想象，未来的上涨不是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千倍所能衡量的。现在仅1折，超低价抢藏，一次购买年年升值，代代受益。
1: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命运的财富良机。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29800元的，现在1折销售仅需2980元。现在抢购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那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免费送给您的2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以故宫乾隆皇帝御玺为原型创作，神龙居中，灵首四方，寓意尊龙富贵，鸿运齐家。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精美绝伦，富丽堂皇，拿在手里寓意招财聚宝，财源滚滚。如果说你也想得到这2套免费的超值大礼，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只有前20名打进电话抢藏成功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爱收。

0: 想要收藏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呀、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给孙子孙女儿每人一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比给他们存钱的强万倍。
2: 搞了20多年的收藏，今年就看好这套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它整套耗用足足10克的999黄金，这升值空间高了去了，拿它送客户寓意好，送谁谁喜欢，送谁谁发财，我一次呀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还能升值，真是一举多得呀。
3: 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稀世珍品，唯你可见。泱泱华夏5000年，历代帝王功在身，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盖世功勋，丰功伟绩，缔造中华绵延千年璀璨文化，金币史上第一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震撼问世，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真容再现。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级划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看起来金灿灿，拿在手沉甸甸，堆在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每套仅需2980元，一枚不到10元，还不到1包烟钱。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一周活动一。全国限量发售3000套，每人限购5套，同一身份不可重复订购。二，年龄在50岁以上的观众可优先订购。三，全国免费送货，货到验收满意后付款。因订购火爆，如遇战线，请耐心拨打。这是我国首次启动历代帝王真容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专家、学者团队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帝王真容玉影，历时3年书籍整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圆满成功。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其独特性必将迎来上100万的涨幅。它是帝王藏品王中房，它是旷世巨作，收藏价值巨大，纪念意义非凡，升值空间更是不可估量。抓住机遇，敲开财富的大门，财富之路正在播出。
0: 今天小投资，明天大回报。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29800元每套的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只要2980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这是国家继帝王玉玺、帝王画像发行后，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金珠于黄金之上的恢宏巨作，整套耗用10克999黄金。

0: 铸造，单是黄金的价值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啊，它还是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是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黄金藏品王。破格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运用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将324位历代帝王画像完美凝铸于黄金之上，可谓是金里藏金，价值不菲。整套324枚限量发行3000套，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一枚还不到10元钱，超值划算，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一枚1992年发行武则天画像金币，从100元涨到6万元；一枚1997年发行成吉思汗画像金币，从10元暴涨到200多万。黄金有价，珍藏无价。324幅帝王画像典藏，未来价值不可估量。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4大优势必将延续升值传奇。优势1：首次打破帝王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格将历代324位传奇帝王肖像完整收录，堪称帝王题材收藏史上的大团圆，21世纪文化收藏的标杆性藏品。优势2：首次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遗铸于黄金之上，实属罕见，价值一怒攀升。优势3：帝王题材的藏品历来是收藏界举世公认的金饭碗，天天都在升，年年都在涨，是今年收藏投资的一座地方黄金矿。优势4：好用10克999黄金精工铸造，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315防伪证书等，质量有保障，自己收藏有品位，买到就是赚到，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
0: 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论枚数、论材质、论数量，都是价值无限的帝王画像黄金王。近年来，单枚的帝王画像藏品屡拍高价，价格飞涨。1997年发行的单枚成吉思汗金币，短短20几年，从面值10元暴涨到200多万，疯涨20万倍以上。收藏历来讲究大全套，枚数越多，未来的价值就越高。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一次集齐历代帝王画像大全套，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帝王画像的博物馆了。这套帝王金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增值性、收藏性、纪念性4大特征。收藏它就等于收藏了324座财富黄金矿，它是财富收藏的黑马，掘金能量超乎想象，未来的上涨不是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千倍所能衡量的。现在仅1折，超低价抢藏，一次购买年年升值，代代受益。
1: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命运的财富良机。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原价29800元的，现在1折销售仅需2980元。现在抢购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抓住机遇，抓住财富。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那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免费送给您的2套超值大礼。中华帝王龙玺以故宫乾隆皇帝御玺为原型创作，神龙居中，灵首四方，寓意尊龙富贵，鸿运齐家。恰似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精美绝伦，富丽堂皇，拿在手里寓意招财聚宝，财源滚滚。如果说你也想得到这2套免费的超值大礼，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只有前20名打进电话抢藏成功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爱收。

0: 想要收藏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324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金，而且呀、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中华帝王龙玺和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下子就订了2套，给孙子孙女儿每人一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比给他们存钱的强万倍。
2: 搞了20多年的收藏，今年就看好这套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它整套耗用足足10克的999黄金，这升值空间高了去了，拿它送客户寓意好，送谁谁喜欢，送谁谁发财，我一次呀就订了5套，既能收藏又能送礼还能升值，真是一举多得呀。
3: 喜讯，特大喜讯，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于民号召，原价一套要29800元，324枚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2980元，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价值990元中华帝王龙玺一套免费送，价值990元掐丝景泰蓝金元宝对珠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总价值1980元，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中华历代帝王金像大全，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

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徐蚌战场80万精锐总比桂系那几十万人马战斗力要强，不是一样败了？这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
1: 罗主任，
2: 哎，别别别，我的话没说完，没说完呢。你大概又想说感谢祖上关心，我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是不是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古往今来概莫能免。咱们解放军要都是天兵天将，那就好喽，那我也省心了。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那就不是人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既然是人，还是要食人间烟火的嘛，还是要有七情六欲的嘛，还是要组织家庭生儿育女的嘛。只有反动派才污蔑我们共产共妻不要祖宗，放他娘的屁。你看你看，又扯远了不是？好，咱们再谈具体点的。你看，上一次给你介绍一个主力师师长，你不同意，那就算了。这次可是个纵队首长啊，要说忙，人家比你更忙，人家19岁就当了红军师长，从那时忙到现在，忙的把青年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一个纵队那是开玩笑啊，几万人枪啊。我们总是要讲识大体顾大局，你想想，这些首长要是解决了家庭问题，哈，那可是如虎添翼啊，就能把整个精力全部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小天啊，你想一想，这里边谁轻谁重，你算过这笔账吗？
1: 罗主任，一场战役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咱们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护人员们恨不能多伸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呢。这么多的事儿要做，哪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
2: 天宇，我现在是代表组织上和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不要有抵触情绪。
1: 罗主任，您要真是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护士们去洗绷带，帮炊事班们去烧火，为什么总和我谈这个问题呢？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部队马上就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呢，要做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我不想考虑这些。
2: 小天啊，我是个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你说的这些当然对，可我跟你说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的职务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也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了首长一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大呀，这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
3: 石总，有个好消息，我在陆军大学有个同学，现在在国防部工作，他向我透露，你就要高升了。国防部很快就要发表你为中将军长，这是破格提升，以表彰你在徐蚌会战中的战功。据说这是总裁的意思。我在这里向你提前祝贺了啊。
0: 败军之将，何以言勇？依楚某之见，徐蚌战场上所有国军将领都应自裁，以谢天下。何来之战功啊？
4: 总裁向来宽厚待人，
0: 我等戴罪之臣不杀，以感恩不尽，诚惶诚恐。 还有何脸面加官进爵？
5: 长官过于自责了。徐蚌会战，我们89师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也算对得起党国，对得起总裁了。
3: 说的是啊，党国正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官当与大局为重，承担重任，为总裁分忧才是，望长官三思。
2: 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了后顾之忧，身体就会健康，心情也会愉快，就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呢，是不是就比现在系绷带和护理伤员更大呢？
1: 罗主任，我能说心里话吗？
2: 当然。
1: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难道那些首长就代表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罗主任，我是这么想的，爱情它就是爱情，它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两回事儿。如果这辈子我一定要嫁人，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别的任何因素。
2: 天宇，这就是你对组织上的答复？
1: 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问题，组织上的态度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凭自愿？
2: 当然是自愿，捆绑成不了夫妻嘛，我哪能连这点道理不懂？正因为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所以我才这么苦口婆心地。
1: 如果凭自愿，那我明确的态度是我不同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不打算出嫁，就是我打算出嫁，也不会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出嫁，这是两回事儿。
2: 小田，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要服从组织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从你的家庭出身和你个人的资产阶级情调来看，你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同志打成一片，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然你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咱们医院女同志不少，大多数女同志思想觉悟都很高，照顾首长生活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话？还不是关心你的政治前途，还不是对你的信任。可你今天的表现使组织上很失望，你要仔细想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等考虑成熟后咱们再谈，我有时间等待你的答复。
1: 既然有这么多女同志都乐意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那太好了。我出身不好，政治觉悟低，浑身上下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不能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我想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吧。
2: 小田。

0: 罗主任，赵主任，哎呀，快来了，坐坐坐坐坐。你老罗守着个美人窝呀？啊，哎呀，快别说了，简直愁死我了。来来，坐坐去。哎，
1: 刚才我看见一个女同志气呼呼的从这出去，你老罗怎么人家了？
0: 哎呀，我有那么大胆吗？老婆一年给我寄三双鞋，解放区的乡下女人，不知要比小辈儿乔雅好管多少。 我们有些老同志，也不知怎么想的，打了一辈子波尔乔雅，到头来还是喜欢洋学生。哎呀，这难死我了！要我说，歪锅配个翘骨盖得了，那样就能白头偕老。哎，你赵主任不是也来求我帮忙的吧？<笑>
1: 我可没这毛病啊。有事没事就往医院跑，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仗还没打完，就惦记着漂亮女人，这类人呢，充其量只是个农民起义者。哎，老罗，我看你啊，少管这种闲事儿。你政治处主任又不是媒婆，谁想找老婆，有本事自己找去，干嘛要打着组织的旗号啊？
0: 谁说不是呢？哎，
1: 来，把东西放桌上。
0: 老罗啊，你看啊，美国奶粉、瑞士咖啡、上海的梅林罐头啊，这儿还有山西的汾酒，还有一些缴获的像自来水笔啊、指甲刀啊、旅行剪什么的，这些啊就是让老李将来送人个小礼物什么的。<笑>哎呀，赵主任，你心可真细呀！
2: 罗主任，这是我们中队副政委，三号星期刚任命的。哎，
1: 对不起，赵副政委，我是刚刚知道。<笑>部队马上过江了。 我还是放心不下老李呀，这东西放在你这儿啊，老李这人太豪爽，这一转手就送没了。放你这儿呢，也好细水长流。哎，尤其这汾酒啊，酒瓶塞儿的武警，得一点香啊，他老李就能飞鸟花风。哎，但等他身体好了，每天给他定量，你完全不让喝吧，你憋坏了不好。一天一小杯，我看问题不大。老罗，听清了吗？
0: 哎呀，看着政委当的，怎么我就摊不上这么好搭档呢？<笑>

0: 你也不说清楚什么事儿，下次再这种事儿可别喊我，喊我也不去。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是装傻呢，还是合着一起瞒我？
1: 不去就不去嘛，干嘛生那么大气呀？田雨呀，我可跟你说，这咱医院里上上下下想做首长夫人的可多了去了。你也可真是的，
0: 人家是人家，我田雨出身再不好，也不想沾这种光。
1: 好，你真倔。
0: 你把勺子放人耳朵上了。
1: 哎，田雨，我要有你这坯子呀，我一定要找一个比中队首长还大的。哎，把咱们的护士长调到我们家去，去管喂马。
0: 哎，你又把勺子放到首长鼻子上去了。还是我来吧。
1: 好吧。
0: 就你这工作态度啊，我要是护士长，我也得给你脸色看。首长，您别先张嘴，等我伸了勺子，您再张嘴。您看这样是不是轻松多了？慢点。
1: 哎，田雨。
0: 嗯。
1: 咱们首长的身体肯定是见好了，你看他眼睛有多亮啊！啊？谁呀？

0: 据中央社消息，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将军指挥的第三兵团第四十八军于八月十日与共匪第四野战军第幺三六师决战于升塘铺地区，经数日激战，击溃其匪幺三六师，斩获无数。八月十五日，白崇禧将军麾下之精锐部队第七军于湖南双峰县青树坪地区与匪第四十九军第幺四六师激战数日，重创其幺四六师。中央随军记者陆中明于战后亲临战场采访，在战况最激烈的塔之山祖峰阵地俯瞰战场全貌，只见匪军血流成河，气势累累。
1: 不要念了，哼，中央社的消息我真的不想听了，除了乐观的态度可以称道之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新闻。
2: 长官，无论怎么算，青树坪之战也是个胜战。
1: 于大溃败中的一次小小的胜仗，有什么好吹嘘的？就好比二战的西线战场，德军西部突出部进行反击，虽然一时占到了便宜，却扭转不了全局的颓势，不过是困兽之斗罢了。
2: 我看华中战局还有希望，毕竟白长官的几十万大军战力未损，正依托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况且广西湖南地势险恶，民风彪悍，而共军千里南下，劳师已远，再加上供给线拉长，北方人水土不服，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白长官还大有回旋之余地。
1: 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战局的把握缺乏战略眼光，其结果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依我看，别说青树坪之战共军一个师遭到重创，就是全歼共军一个兵团，毛泽东也值了。为了达到其战略目的，舍掉一个师无非是个鱼饵而已。况且白长官动用的是最精锐的第七军，连人家一个师都没有吃掉，也就是说共军连鱼饵都舍不得让你吃，真是精打细算的。
2: 卑职愿听长官教诲。
1: 我现在的手上没有详细的情报资料，这没关系，我们可以从报上公开发表的消息中获得一些资料。你们看，共军渡江之后，其战略态势是这样：共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其第四野战军从两湖进军两广，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第二野战军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下一步恐怕就要进入川强康地区了。我们猜想一下，共军的统帅部到底要干什么？
2: 长官的意思是共军要展开一次大的战略行动？对不起长官，卑职才疏学浅，我仍然无法判断共军的真实意图。
1: 我判断这是毛泽东的一次大手笔呀。
2: 其目的是什么？
1: 共军在进行战略大迂回，表面上避其锋芒，

0: 不以白长官的重兵集团正面交锋，实际上是直插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国军。
1: 此举一旦实现，战争恐怕就不用再打下去了。东南部沿海及港口，西部及西南部的国境线将全部被封锁，我军向台湾及澎湖列岛撤退的海路也全部会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
2: 此举何其险恶，长官你怎么会看出这一步棋来？
0: 这并不奇怪，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这种战略，成吉思汗就实施过大迂回战略，一举灭掉金和南宋。
3: 长官能给我们讲讲吗？
0: 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询问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良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勇汉可用，亦先取之，借以图今，必得志也。郭氏的这番高论无疑对成吉思汗有所启智。成吉思汗在临终前便提出了利用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道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金灭宋的战略决策。
3: 长官，以目前的军事态势看，我军真的无力回天了吗？
0: 我个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这场战争我们恐怕要输定了。共军实施的是大迂回战略加大纵深作战，我们可以从古代战例中得到启示，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当年的蒙古军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向东南纵深包抄敌方，而共军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东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我军。具体的说，蒙古军是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对南宋实施大纵深作战的，而共军则是东起京广线西至云贵的宽大政变，对我军实施大纵深作战。历史恐怕又要重演了。
4: 首长，该换药了，可能会有点疼，您啊就配合着点吧。这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您说不出话来，如果您对我有意见，那您就给我写出来嘛。

0: 奇怪啊，你护理的首长这两个月不是一直挺好吗？怎么突然不吃不喝，拒绝治疗呢？
1: 我也早就听说过，智能打仗的首长脾气都怪。可是我也没招他，没惹他呀，我。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 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彩电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 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 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 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6: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7: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
6: 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
0: 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

0: 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

0: 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就能免费领，宝马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 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

0: 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

0: 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就能免费领，宝马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谢谢吴所谓，谢谢你们，继续加油。
5: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6: 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7: 欢迎来到哈尔滨，
8: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

添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跟着啊。
1: 阿军啊，你回想一下，首长从啥时候开始这样？具体情况是个怎么回事？哎，别哭别哭，慢慢说慢慢说啊。
2: 以后别屁大事就向卫生部长那里汇报，啊，你就对他说李师长很好，也就两顿没吃饭嘛。大仗首长哪能没点脾气呢？命都让咱救过来了，这点小看算什么？啊，首长的脾气我们正在摸索之中，就这么对他说，啊，去吧。嗯，真是的。
3: 哎，老陆啊，哎，你怎么让他走了？
1: 我看咱们是不是给李师长换个护士啊？
3: 为什么？
1: 我看阿娟不适合当李师长的特护。就算他没出什么错，可李师长见了他就发火，就这个理由也应该考虑换人的问题。也许换了人就没事了。哎，咱不妨试一试。
3: 换人还不简单？
1: 嗨，那得看换谁了。
3: 有那么严重吗？
1: 哎，你看换天宇怎么样啊？
3: 我还是不明白。
1: 哎呀，院长，这回你就听我的，准没错。
4: 来，把手伸直了。哎，对，好。来，把手伸开。哎，疼不疼啊？不疼吧？好，马上就好啊。慢点啊！哎，对了，院长、主任、首长在向你们问好呢。他眨一下眼睛啊，就是你好；眨两下呢，就是你们好。我们首长脸上有贯通伤，还不能说话呢，是不是啊，首长？
1: 李师长，你好啊。
3: 怪了，小田啊，你怎么就知道？
4: 15分钟以后我们开饭。知道了，我们首长呢要吃刀削面，不吃米饭，对吧？
1: 赵主任临走留下的，我给师长拿来了。
3: 哎，你没看见李师长两个胳膊绑着呢吗？
1: 我听懂了，听懂了。师长，我放这儿了。
3: 老主任，你还真行啊。

0: 俺是上级派来工作的。你来医院工作，你会干什么？同志，你别小瞧人，俺啥都会干。你该不会是让当院长的吧？俺不和你说了，敬男人开心，俺找你们领导说。
1: 站住！呵，脾气还不小嘛，说不得碰不得了。我问你，入伍多长时间了？3个月。嗯，
0: 新兵蛋子。你才是新兵蛋子呢！
1: 我新兵蛋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可是老兵了。我入伍的时候，你还在家喂猪呢。
0: 俺家没养猪。
1: 俺爹是村里的木匠，那我就叫你小木匠。
0: 俺叫陈小春，
1: 就叫你小木匠。你给我站好了。哟，你怎么跟老兵说话的嘛？告诉你，我入伍的时间已经1年零5个月了，当你的班长都有资格，你有什么可不服气的？
0: 1年零5个月就敢叫老兵，一个丫头片子！
1: 你说谁丫头片子？你再说一遍。
2: 小木匠，你到医院干嘛来了？是谁分配你来的？来给首长当警卫员。就你，还给首长当警卫员？是你警卫首长呢，还是首长警卫你呀？干嘛呀？仗着是老兵就欺负人，
1: 就欺负你怎么了？
2: 俺找你们领导告你去。
1: 你去啊，你去啊，你去啊！你要不敢去，就是条小狗。
0: 你才是小狗呢。
2: 你小狗，小狗，小狗，哎，小天，小天，在这吵什么？吵什么？啊？这谁？谁
1: 叫他谁呢？说不定是特务呢。你才是特务呢！
2: 哎，行行行行行，都别吵了，都别吵了。小天，你不去看我们首长，跑这干嘛？赶紧回去，去。
0: 你是谁？
2: 俺叫陈小春。哦，陈小春。好了，你跟我来吧。
1: 来，首长，您慢点喝，别洒出来。哎，首长真乖，表现真好。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吧，首长真是个模范的好伤员。您别不高兴，首长。其实啊，对我们护理人员来说，伤病员就像是小孩儿，不光要护理好了，还要哄好，哄他吃，哄他睡，哄得他心情舒畅了，这样哄来哄去，伤就好了。 哎，首长，您可千万别笑，您脸上有贯通伤，刚刚封口呢，要是把伤口笑里了，我可承担不起。哎，这就对了，你这样绷着脸啊，别人还以为你在生气呢，就不敢惹你了。其实啊，你心里很愉快，是不是？因为伤快好了，就要回部队了，心里啊肯定很高兴，是不是？

0: 再吃一点好吗？
1: 您还是再吃一点吧，您现在需要营养，
0: 这样呢，伤才能好得更快。您说呢？手掌真好，简直太配合了，一点儿也不难我们护理人员。那你等着，我再去取啊。罗主任您好。
2: 好，李局长，我来介绍一下，这陈小春，新来的警卫员，刚来报到的。
3: 市长好。
1: 这新兵蛋子还真是首长警卫员啊，他行吗？

0: かですか？
1: 首长，你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啊？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的手术都是他做的呢。
2: 我又没请他做手术，我当时就是不知道，我要知道了，非把这小鬼子轰出去不可。
1: 这是为什么？
2: 小鬼子最坏了，抗战时为了日本俘虏，我没少挨处分，可处分归处分，咱对小鬼子照样不手软。
1: 武田医生跟其他法西斯分子可不一样，他加入了反战同盟，是反法西斯的。
2: 那就更该枪毙了，连军人的气节都没有，咋一被俘就投降了？
1: 首长啊，您知道日内瓦公约吗？
2: 不知道。
1: 真没文化。对不起啊，首长，我跟您开玩笑呢，可不许生气。
2: 哎呀，小田啊，我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啊。你说指挥打仗算是脑力劳动呢，还是体力劳动啊？
1: 当然是体力劳动了。只不过，打仗不用脑子也不行啊。
2: 哎，抬举抬举啊！既然指挥打仗是脑力劳动，你说算不算是知识分子？
1: 还没有谁像您这样提过问题呢。那我看，就算是吧。
2: 那好，既然是知识分子，那你说是有文化呀还是没文化呀？
1: 首长，您真狡猾。
2: 我是没文化，可是我那个老搭档现在当纵队政委的赵刚，那可是燕京大学毕业的，这小子天上的事儿知道一半，地下的事儿全都知道。我们在一起混了8年啊，那就是个香炉，咱也得熏出点味儿来，是不是？
1: 那赵政委都给你熏出什么香来了？你倒说给我听听。
2: 多了，多了。这小子喜欢诗，他教了我不少。哎呦，有不少我都不记得了，不过有的我还记得。我背给你听听。
1: 好啊，背。
2: 哎，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旋翻塞外声。嗯，他娘的，下边我记不住了。
1: 沙场秋点兵。
3: 对对对，我是小罗，王副军长，您好啊。
4: 哎呀，我说小罗啊，你这个狗东西，快把老子给忘了吧。
3: 哎呀，哪能啊！您军务繁忙，我是不好意思打搅首长啊。你有什么事吗？
4: 当然有事了，啊，不过也没什么大事儿。是这样，有人啊向我推荐个人，这个人啊在你们医院工作。
3: 哦，明白了。哎，您说是谁呀？
4: 是个女娃，听说姓田。
2: 小田啊，你也懂诗，啊？我还没看出来啊。
1: 这都是我5、6岁时候背的。
2: 哈哈哈哈，大知识分子啊！我老李可是圣人面前背《三字经》了。
1: 背诗算什么？和指挥一个师相比，那可真是小儿科了。谁不知道首长的二师是主力中的王牌啊？
2: 哎，互相学习，互相学习嘛。
4: 那政治条件怎么样啊？
3: 不是太好。我曾经调查过，他的家庭政治背景很复杂，出生名门，父母都是文化名流，政治倾向很模糊。
4: 哎，我说罗主任啊，一个小丫头嘛，这个家庭是家庭，关键是她自己。我看这个姑娘没有什么问题，这小小的年纪能跑出来参军，说明她有觉悟嘛。

0: 长历来的主张是重在政治上的表现。
1: 首长，您说的对，田宇入后的表现一直很好。王副军长，您是？
0: 抽时间啊，我过去一趟，见见这个丫头。你呢，先和这个姑娘打个招呼，做做工作，看她有啥子要求。我的情况呢，你都知道，可以向她介绍一下吗？
1: 可是，首长，有个情况你还不知道，田宇现在护理的重伤员是个师长，那个师长好像有点那意思。
2: 小田啊，胜利之后打算干什么？
3: 我想上大学完成学业，您呢？
2: 当然还在部队干了，离开部队我什么都干不了。再说了，部队总得有人干，总不能都走了吧？
3: 嗯。
2: 等以后我老了干不动了，就让我儿子来接班。
3: 嗯，首长，您儿子多大了？
2: 现在还没有，等将来会有的。走吧。
3: 哦。
2: 哎
3: 呀。
2: 小田啊，你都成了我李云龙的第三条腿了。
3: 这多不雅啊，我就是首长的专门护士。
2: 啊，好好好，还是护士好。
1: 李云龙是在淮海战役之前从中野调过来的，抗战时在八路军129师，所以您不认识。不过在红军时期他是四方面军的人，在华野有不少老战友，他刚负伤时有不少中队及师级领导来看过他。
0: 哦，是四方面军的，我觉得就算是不认识可能也见过面。
1: 首长，要不这个小田咱们是不是先不考虑，咱们再换换别的人？
0: 不行，老子就认准这个小田了。这个李什么不是还没和这个小田结婚吗？没结婚就好办，他能谈老子也能谈，谁谈成算谁的。哎，你怎么不说话？
1: 哎呀，首长啊，这个李师长脾气大得很，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再说了，我们这些做基层工作的同志也不好办的，我们是谁也惹不起呀。
0: 胡扯，老子非要见见这个李师长，他脾气大，难道老子就是好脾气吗？就这样吧。

0: 哎，罗主任，
1: 哎呦，李市长，哎，快来，快来，快来！
0: 哎呀，罗主任，
1: 都准备好了。
0: 啊，你真是个活菩萨啊！
1: 哎，慢点，慢点，慢点。
0: 只是送佛也得送到西天，就这么点儿啊？
1: 不尽兴是吧？那简单呀，我让小天再给您。
0: 哎，别别别别，就这点就行了。
1: 真那么好喝呀？
0: 你看你这话问的，这好比问一个和尚经书好看吗？
1: 看来还是你老搭档懂你呀。喂，我要的赵政委的电话接通了吗？啊，我知道部队南下，想想办法。好，接通了就按这镇灵有急事儿。李师长，你在这儿慢慢喝着，一会儿赵政委那儿接通了，你们战友好好叙叙。我到病区有点事儿。
0: 站住！要是遇到小田儿，你会怎么说？
1: 我就说李师长正在我那儿看文件呢。
0: 还是你罗主任的水平高啊！啊，看文件，看文件。哎，我怎么没想起这个理由啊？
1: 你李师长顶天立地，对付一个小黄毛丫头，

0: 用不着这么多理由。
1: 哎，指挥员要注意形象。
2: 李师长，那就在这儿形象吧。喝完了定量，可不许乱翻啊！翻也白翻，藏东西我比赵政委可水平高啊！

0: 小木匠，你捣什么鬼呢？
1: 哎，小田儿，你管天管地，俺咳嗽你也管啊？
0: 对了，我管的就是你咳嗽。看来你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走，我给你打一针去。用最粗的针头，就像农村妇女扎起这只锥子一样。走，跟我走。
1: 俺不去，俺不去，你放开，俺不去。
0: 那你就老老实实跟我说，给谁发信号呢？鬼鬼祟祟的，装都装不像。
1: 俺找罗主任，俺找罗主任你也管？你小田管天管地，俺找罗主任你还管啊？
0: 罗主任，
1: 嘿嘿，你小田也有怕的，俺还以为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孙猴子嘞。
2: 老赵啊，我正在喝你送来的酒呢，啊。哎，老赵，我听说你当军政委了，恭喜恭喜啊！你得请客啊。什么？这酒就算请客了？门都没有！我告诉你，咱们说好了啊，你得请客。我还行。哎，咱老李在此一切都好，只是有一件事情还需老战友指点啊。哎，我告诉你啊，我看中了一个美人儿，我认定了她就是咱老李将来的老婆。啊，肯定是他。你说怪不怪？我第一眼看见他，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你还别说，咱老李这光棍身份如今还成了金字招牌了。你说咱试一试咋样？
3: 老李啊，这才几天没见啊，你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就为这事给我打电话呀？啊！我说你小子，重色轻友。好，你别说了，那姑娘我见过。哎呀，我看这都眼热呀，就是没机会。你运气不错呀，啊！要是不负伤，这机会哪儿找去啊？啊！我都想负伤了。什么什么？让我教教你。
4: 首长，
3: 喂，
4: 签字
3: 啊！稍等啊。喂，喂，你让我教教你，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啊，西门庆啊，整天琢磨这事儿，啊？哎呀，你我都是光棍一条，谁比谁有经验呢？啊？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啊。这首先啊，你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啊，你的眼睛啊，你的眼睛最好装着漫不经心的看着别处，别那么色眯眯盯着人家，这样容易把人盯毛了，把你当色鬼，啊！还有啊，啊，等一下啊，好，喂，喂，啊，他怎么称呼你的？什么？首长？哎，不行不行不行，这生活得变变，这太严。

错了。你想想啊，首长干这个多少有点以权压人、抢男霸女之嫌的，你得把辈分给拉平了。你要当这个首长的别的角色，你可就没法办了啊。哎，对了，你少跟人谈什么唐诗宋词的啊，这你差远了，要多谈谈你打仗的事。哎，这是你强项啊。

0: 哎呀，咱老部队早南下了，现在已经快到福建了，我暂时走不开啊。这城市军管会这事儿一大摊子呢啊！哎，行了，没完了啊！哎，我正忙着呢，好了，不跟您扯淡了，再见，我挂了啊！喂，
1: 李师长，不是不让你乱翻吗？ 你弄这些王老五放到抽屉里干什么？能做什么？上面交代的任务让我老罗做红娘。红娘？我看你罗主任更像人贩子。
2: 上哪找着大慈大悲的人贩子呀？
3: 首长，
4: 没什么情况吧？
3: 没啥情况。 就是刚才小田从这儿过，被俺给轰跑了。这小丫头片子，欠管教。他不知道我喝酒的事吧？他上哪知道去？再说了，他知道了又咋地？他还敢管咱首长？气他两个胆儿！<笑>
1: 这丫头鬼精鬼精的，上次我喝酒差点没让她闻出来。哎呀，好不容易糊弄过去了。
3: 说，怎么不说话了？小木匠，我可真没看出来，你居然是个当特务的料。表面上老老实实的，其实啊一肚子坏水，一转脸就说我坏话。首长，你的酒在哪儿呢？交出来吧。嗯。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这是几百年前的皇家御膳，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

0: 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1: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0: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类牌，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1: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0: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1: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
0: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1: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0: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1: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0: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1: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0: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 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2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3: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元。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擂牌，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擂牌，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擂牌，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擂牌，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神采当天，我从塔尖跳下来，往松花江的方向飞。这样。
1: 我们没有接收到任何情报，也许他们已经到哈尔滨了。
2: 林夏，你刚才不是挺

0: 哎呀，对不起啊，小天啊，我到罗主任那儿去串门，看到他桌上有瓶酒，我就问罗主任，我说这是什么酒啊？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是酒精，是消毒用的。我说罗主任啊，你别蒙我了，那酒精我还没见过，不是这个样子。他说，不信，不信你就尝尝。
1: 我说尝尝就尝尝，你以为我不敢啊？就这样喝了一口，就一口。不信你问罗主任。
2: 好吧，首长是不常犯错误的，偶尔犯错误也是应该原谅的。
0: 哎，对对对对对，不常犯错误，不常犯错误，应该原谅啊。
1: 那我就相信你一次。
0: 我保证，最后一次。
1: 首长。 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些护理人员吧，我们整天起早贪黑，尽心尽力的，每天就盼着伤员能够早日康复，我们就是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了。可有人却不珍惜我们的劳动，故意喝酒延缓伤口的愈合，真让人伤心。
0: 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啊，我马上到罗主任那儿把酒拿出来，我交供。
1: 我绝不掖着藏着，那不是酒精吗？又不是酒，算了，不用去拿了。
3: 不是酒精，是酒，正经的杏花村。刚才是我说了瞎话，护士同志啊，请你原谅啊。
1: 这还差不多。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好同志嘛。
3: 首长，
1: 你的伤是一天一天的见好呢。
3: 我说小田啊。
1: 别老首长首长的
3: 叫着啊！我不爱听这个，咱们是革命队伍，官兵平等嘛。那我叫你什么？就叫我老李吧，这样随便点。<笑>
1: 那我可不敢，你太没大没小了，领导听见要批评我的。
3: 没关系，就这么叫。革命队伍就是没大没小，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再说了，我在老家还有一个妹妹呢，年纪和你差不多嘛。<笑>咱们应该是平辈儿。
1: 你别老首长首长叫着，好像我比你大几辈似的啊！我这心里别扭。那我可叫你老李了，你可不许生气啊！<笑>老李呀、啊，
3: 哎，小田儿，
1: 真好玩。老李呀、啊，我觉得你特别有意思，都当师长了还一点架子都没有，可不像有些首长，呵，一见到我们这些小兵，脸就绷得吓人，好像比毛主席官都大。
3: 那是猪鼻子插大葱。
1: 装先生呢？老李呀、啊，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拿我当小丫头，咱们就算是好朋友，你同意吗？没
3: 问题，别说交朋友了，拜把子都行。
1: 老李呀、啊，好朋友之间应该说心里话。我告诉你，我正烦着呢，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
3: 别着急，有什么事跟我说，我不信天能塌得下来。
1: 等你伤好了。 我掉到你们师去好吗？我不想再医院干了。罗主任都找我谈过两三次话了，非要让我解决个人问题。你说这部队不是有纪律吗？268团对男对女都一样，干嘛非逼我嫁人呢？还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不然就会影响我的政治前途。反正在医院，我是待不下去了。
3: 岂有此理！这事儿还有强迫的啊？
1: 这不是以权压人吗？别理他，别管他多大的首长，就是野司的司令员来了，我李云龙你敢和他理论？这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国民党的军队，谁敢欺男霸女啊？别管他官有多大，我就敢枪毙他。老李，你真好，和你交朋友算是交对了。其实啊，罗主任也不是坏人，就是有点太那个了，也未必是人家首长的意思。
3: 哎，咱们可说定了，等你伤好了，我就调到你们师去。这可难办了。这作战部队没有女兵啊，天天打仗，这女孩子不方便。
1: 你看，你是一师之长，连这件事都办不成，我算白和你交朋友了。你想想办法嘛。
3: 办法嘛，倒是有，除非。
1: 算了，不说了。哎呀，老李，求你了，说嘛。

0: 李长官好。
1: 你是谁啊？长官恐怕已经不记得我了。抗战时期，我在晋绥军三五八团楚团的手下当参谋，当年您到安华县城楚团的那里赴宴时，我也在场，对李长官当年的表现还记忆犹新。哦，想起来了，还真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在下前年又出长官提携，任务是八团上校团长，许报会战后期在陈冠庄因伤为贵军所俘，惭愧之至。
1: 小田啊，把上校的腿递给他。
3: 啊，
1: 我们是朋友了。
3: 那好了。
1: 啊，你在这儿待会儿，我们去走走啊。
3: 嗯。
1: 我和上校说几句话。

0: 别闹。
1: 哟，这天天守着还看不够呢。
0: 你说这老李跟自己敌人怎么那么洒脱啊？哎，你说这打仗的人真是让人难以理解，一会儿是刀刺枪击以命相搏，一会儿又是勾肩搭背有说有笑的。你说这老李有多神秘啊？
1: 这才几天啊，都老李老李的了。哦，我忘了，都说美女爱英雄嘛。
0: 哎，你怎么那么俗气啊？多深刻的场面啊，你得会欣赏。
1: 好，我俗，我真俗。你呀，就留在这儿慢慢深刻吧啊，别把自己丢了啊。
2: 这晋绥军三五八团怎么划到第五军去了？
3: 我们楚师长也是黄埔生，和杜一鸣长官有旧交，被杜长官划入第五军了。
2: 哦，是这样。楚云飞是个人物啊，到了第五军也不算委屈的。说心里话，你们的五大主力都是硬茬，那不是吹出来的，还真能打。抗战时候打了很多漂亮仗。你们楚师长手够黑的，老朋友几年不见啊，见了面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炮，你看把我这浑身炸的，还不错，零部件都在。
3: 楚师长也中了两发子弹，有一发呀离心脏还不到一公分，差点没救过来。
2: 那我们就两清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3: 楚师长受伤的当天晚上，我们拦了一辆通讯车送他去了徐州陆军医院，后来转到福州。
2: 老实说，我一点也不记他的仇。
3: 长官，我有一事不明，不知能否赐教。
2: 请坐。请直言无妨。
3: 我们楚师长从昏迷中醒来时，我正好在他身边，他提起您时也是赞不绝口，声称你们是好朋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几个老部下很不理解，既是好朋友，怎么战场相见，手下都毫不留情，非置于对方于死地呢？彼此打成这样，还一点不记仇，我很奇怪。
2: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我们都是军人，各为其主吧。私交是另一码事，如果我当时手软了，我就不是李云龙，他也不是楚云飞了。战场上有战场上的规矩，我把他干掉了，国军就少了一个能打的将军，国民党垮台的就快。反过来也是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吗？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并不影响我们的交情。
3: 我明白了，长官，是朋友早晚都会相见，到那时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呐。
2: 没错，我说过，国军的五大主力都不是孬种，装备好，火力猛，啊，攻防兼备，单兵作战能力强，那野战攻势构筑的真是行家呀！那么短的时间，啊，环形攻势、隐蔽处、火力支撑点、连环地堡群，一下子全都建起来了。坦率地说，拉出我们解放军任何一支部队单个较量，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都不是对手。我们的装备差，训练也差，单兵作战能力不如你们，可是我们打赢了。这里边除了战略战术之外，恐怕和你们的政府有关。蒋介石干得有点出格了，他那四大家族够有钱的了吧，还要脸，那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啊，政府腐败成这样，再好的军队也没用。兄弟，我跟你说，别跟蒋介石那老东西干了，啊，等伤好了跟着我，咱们一块干。
3: 解放军的高级首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我兵败被俘时也想过杀身成仁，作为军官被俘是耻辱，可是现在我想通了，这不是抵抗异族的侵略战场，而是内战。身为军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和自己的同胞打得你死我活，实在是没意思，我要好好想一想。

0: 哎，老首长好！
1: 好个屁！你们俩在这等着。是。你这小子，连这点事都办不成，还得老子亲自跑一趟。哎呀，是我无能，是我无能，辜负了老首长的信任和培养啊！
0: 那小田在哪儿？待我见见去。
2: 首长，
0: 你看，那就是田雨。
3: 首长，那边那个就是李云龙师长。李云龙，这个人我怎么看得这么眼熟？当年咱们是一个战壕的弟兄，一块打鬼子。楚云飞帮过我的忙，我还欠着他的人情呢。如今咱们中国军人自己又干起来了。
0: 不提了，不提了。我先过去了。
4: 好，
0: 我在特库区，有时间咱们接着聊。哎，
4: 小罗，去把那丫头给我叫来，我要和她谈谈。
0: 首长，还是等一会儿吧，现在不合适。
4: 我让你去你就去，怎么这么多废话？
5: 哎，首长，
3: 走吧。
4: 首长。
3: 那个军官也是被俘的，你为什么没有像对待武田医生那样呢？你不是最看重军人气节吗？傻丫头，我和他都是中国军人嘛，自家兄弟还有打仗的时候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战场上刀兵相见，你死我活，错不在军人，错在蒋介石。本来抗战胜利了，各民主党派可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 国家的事儿，大家商量着来。可是蒋介石非要搞独裁，这怎么行啊？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怎么能姓蒋的一个人说了算呢？那不是太霸道了吗？不过，蒋介石这个人虽然糟糕，国民党的军队还是不错的。抗战的时候，他们打了不少硬仗，长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对这支部队，我是尊重的。

0: 我们都是中国军人，政见不合可以战场上干一架，可是坐下来还是可以握手交朋友的。要是哪一天我们再和日本开战，那我们中国军人会共同对敌，那才是中国军人的气节。
1: 小田啊，你先送李师长回病房，然后再回这里，我有事找你。
2: 罗主任，有事儿您就现在说吧，反正见李师长也没事儿，我让他在这儿坐会儿，等我一会儿好了。
1: 还是先送李师长吧，我这不着急。
2: 老李啊，那我先送你回去吧，走啊。
0: 老子不回去，这太阳多好啊！啊，我要晒晒太阳。老罗，你们谈，我不碍你们事儿。
1: 啊，好，那李师长，你先坐会儿。小田，你跟我来。小田，这位是王副军长，也是位老红军了。今天首长来我们这视察，想找你谈谈。
3: 首长好。
4: 好，好，小田同志，我可是早就听说过你了。今天我从这里路过，你们罗主任是我的老部下了，我来看看他。罗主任向我汇报了你的情况，说你入伍后政治觉悟提高得很快，工作上也表现不错。罗主任还准备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3: 感谢组织上对我的培养。
4: 啊，应该的，应该的。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不但从政治上关心，更要从生活上关心。小田同志，你家还有什么人吗？有什么困难可以向组织上提吗？
3: 家里有父母，没有任何困难。
5: 罗主任，你过来。
6: 哎，
1: 李师长，你找我？
5: 你搞什么名堂？那人是谁？
1: 王副军长。
5: 王副军长找小田谈什么话？
1: 小田在向王副军长汇报工作。
5: 狗屁！汇报什么工作？哎，他一个副军长管得着一个护士吗？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啊！你老罗别跟我耍花招，我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不然老子拿拐杖敲你！哎呀，
1: 是这样，王副军长在参加革命之前，由父母包办，在家结了婚，在老家还有俩孩子。您知道这种情况很多老同志都有，这属于封建包办婚姻。王副军长，
0: 明白了。全国快要解放了，天下太平了，要换老婆了，是不是？这是他娘的什么臭毛病啊！
1: 李师长，话也不能这么说，只要不是自愿的婚姻，那都可以。
0: 不自愿就别和自己的老婆上炕睡觉啊！啊，嘴上说是不情愿的，啥事儿又不耽误，炕照上，娃照生，啊，早不离晚不离。现在全国要解放了，共产党要做江山了，这个时候他想起离婚来了，说得好听，还封建婚姻，早他娘的干啥了？
1: 李师长，您也得体谅一下我们做基层工作的难处啊。您是首长，王副军长也是首长，我们夹在中间不好办呐。
3: 首长，您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的确有些想法。
4: 哦，你说，你说，说出来就好办。
3: 首长，罗主任是您的老部下了，我对罗主任有些意见，我能向您反映一下吗？
4: 当然可以，罗主任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他要是有什么错误，别说是批评，揍他都没问题。
3: 那我可就说了，罗主任有点过于关心我的个人问题，这使我很烦恼。我一再地向他表明我自己的态度，我还年轻，不想过早地考虑个人问题，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可罗主任就是不听，还把这些问题上升到是否对组织忠诚的高度上。首长，您觉得他这样做法对吗？
4: 这个问题倒有些复杂，当然这两者也不能混为一谈，他这样说是不对的，但是个人问题也不是件小事。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清教徒，也有七情六欲，我们提倡革命的爱情观。
3: 这我同意， 既然是爱情，总应该彼此相爱才对吧？其实我的态度很明确，如果哪一天我想解决个人问题的话，那一定是因为我爱上了一个人，绝不是因为别的。
5: 你这个同志啊，就是太那个。我说你有点正事没有啊？你就成天说没拉纤的，你上瘾呢？你们医院政治处只会干这个啊？我看还不如撤了，都跟老子上前线打仗去，就没这个闲心管这些屁事了。
1: 哎，您批评的对，我也不想管这事儿。可是您知道，李师长，这媒婆自古以来是费力不讨好啊，说不成说你没本事，说成了将来过不好，他两口子就骂你，说把他们送进了火坑，反正是两头都乱骂名。李师长，要不这样得了，我调到您的师里去，咱又不是没在战斗部队里待过。
5: 你以为我的部队是个人就能去啊？啊，那得血里火里滚三回，光会说没拉纤的，我要你干什么？行了，别扯淡了，去把小田给我叫回来，我要回病房了。
1: 可是王副军长还在和他谈话呢。
5: 叫你去你就去，就说是我说的，那个副军长有话让他跟我说。
1: 首长，李师长要回病房，我看是不是让小田先送他回去。
4: 你没看我和小田正在谈话吗？你派别人去送一下伤员。
1: 可是李师长点名要小田送。
4: 要不我去，我这个副军长背他师长行不行？
7: 副军长背师长没什么不可以的，我军的老传统就是官兵平等。副军长同志要是想帮忙的话，我就提前感谢了。老罗、小田，你们到边上等会儿啊，我有话要和这位首长说，去吧。
2: 好，走吧。
7: 自我介绍一下，李云龙，二师师长。
4: 嗯，这同志好不讲道理，我正在和小田谈话。
7: 副军长同志，小田是我的护理员，换句话说，他现在归我管，我就是他的领导，有什么话你可以和我说吗？
4: 这恐怕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和小田正谈一些私事。
7: 那我就更得过问一下了。田宇同志最近心情不太好，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4: 你说说。
7: 部队进城了，全国快解放了，有些首长也该换老婆了，所以田宇同志很烦，我也很烦。
4: 这就怪了，你烦什么？
7: 我烦什么？我烦的是有老婆的人忙着换老婆，我们这些没老婆的人怎么办？
4: 没老婆自己找嘛，有本事还怕找不着老婆？
7: 这倒是实话。我当然也没闲着，这不，我正和小田讨论这个问题呢，你这位首长就来视察了。
4: 你的意思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7: 是这个意思。
4: 你这个同志，话里怎么总是带刺儿呢？
7: 对不起，习惯了，想改也改不了。副军长同志看着很眼熟啊，在鄂豫皖根据地待过。
4: 我看你也眼熟。没错，我也是原四方面军的，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过。你是？
7: 想起来了，松云岭战斗，你是那位王特派员。
4: 你就是那个李团长，当年松云岭一别，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7: 那年突围后，我还到保卫局去找过你，保卫局的人说你调走了，他们问我找你干什么，我说我还欠王特派员一颗人头呢。
4: 老李啊，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咱们不要再提了。当年我也是在执行任务，再说了，中央已经对当时根据地的疏散运动已经做过明确的结论，咱们还是不要再翻历史的旧账了嘛。
7: 这我同意。但愿我们这支队伍别在窝里斗了，多少好兄弟，多少好战友，没有死在战场上，都倒在了自己人的刀下。要是就此打住，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怕，就怕将来再来这么一场。
4: 老李呀，我先去开会，咱们改天呢好好的叙叙旧。我先告辞了。

0: 长好像不太愿意见你啊。
1: 他当然不愿意见我，当年我差点枪毙他。
0: 有这么严重啊？为什么？
1: 根据地肃反，说是抓 AB 团。啥是 AB 团，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这位王特派员是保卫局派到我们团执行肃反任务，来了不到半个月，我的一个政委和两个营长全被他干掉了。看谁不顺眼，谁就是 AB 团，杀人都杀红眼了。
0: 怎么会这样？那你当时有危险吗？
1: 差点也被砍了脑袋。这个王特派员已经盯上我了，只要有一个屈打成招的人咬我一口，我就完了。可是我那几位战友到死都没有乱咬。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在松云岭战斗中，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战斗打了两天两夜。我的一个营长跑过来告诉我说，说这特派员还在计划抓人。我当时就火了，我说把他叫来。我命令他，你带着突击队给我冲上去。他说他是保卫局的人，不归我管，说我是报复。我掏出了手枪，我就顶到他脑袋上。我说等战斗结束了啊，你砍我的脑袋都行，老子等着你。可是现在你又不敢冲锋，我就枪毙你。我开始数数，我数到三我就开枪，你信不信？
0: 我想他最后还是冲上去了，对吧？
1: 没错，他一咬牙带着突击队就上去了。随后我们团冲出了包围圈，这之后我就没见过他。因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很快就被纠正了。
0: 老李啊，你可真成了我的保护神了。我想王副军长再也不会找我谈话了。
1: 他找你谈什么？
0: 我不告诉你。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

0: 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为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 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首卖1秒。

0: 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 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

0: 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为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

0: 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政委，有您的信。
1: 啊？谁的字这么秀气啊？李云龙？这不扯淡吗？他那笔字我还不知道啊，跟天书似的，肯定别人代写的。
2: 老赵，我在医院罗主任的办公桌上给你写信，仔细瞧瞧，咱老李的字儿有长进吧？啊，嘿嘿，老伙计啊，你还别不信，自打进了医院，咱老李这辈子头一次这么闲啊，闲得我浑身较劲，没办法，练字吧。得，这一来二去的伤快好了，咱也快成了书法家了。哪天咱给你写个条幅，你拿去裱裱。可以挂在房子里，可有一样啊，不能拿去卖。
3: 老赵，前些日子我往南京打电话找你，野司留守处的人说你们的部队南下，他们也不知道你们部队现在具体的位置。老赵，咱心里急。

0: 的部队如今打到哪儿了？是谁在指挥？是老邢啊，还是老张？总不能又调一个师长来吧？老赵，你得替我盯紧喽，别哪天老子伤愈归队了，发现我指挥部的椅子上面又有一个屁股坐到上边，这就不好了。我会一脚踢过去，把那屁股踢跑。
1: 老李啊，哪有这么写的？就这么写信吗？
0: 怎么了？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啊？
2: 首先是用词不当，应该是已经有一个人坐在上面才对，怎么会是一个屁股坐在上面呢？再说这样用词多不雅。
0: 没错，就该这么写。你想啊，我回到了二师的指挥部，我得先找我那把椅子吧。啊，我拿眼睛在那一扫，我先发现这把椅子，对不对？我一看这椅子上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一个屁股坐到了上面。
3: 我再往上一看才是一张脸，可是那张脸和椅子没有关系，只有那屁股才和椅子有关系，对不对？
1: 歪理，都是歪理，不仅歪还粗话连篇的。
3: 你呀，和赵刚一样，总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屁股怎么能算是粗话呢？谁没长那东西？哎，总不能两条腿下边就长一个脖子吧？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穷事儿太多。
4: 老赵，以上写的基本都是扯淡，现在我要和你商量一下正经事儿。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打算。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等全国解放以后，你想回大学继续教书，将来当个教书匠。这话我记得很清楚，是42年鬼子大扫荡时说的。那时我没在意，因为那时离全国解放还早着呢。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得找你谈谈。这么说吧，我不同意你去当教书匠，因为我不可能去当教书匠，所以你也不能去。没有我，你也没啥意思。老赵啊，你也知道，咱老李这辈子除了当几天篾匠，就没学过啥手艺，除了会带兵打仗，就啥也不会了。想来想去，咱老李还得留在部队带兵。老赵啊，这回你得听我的，哪儿也不许去，啊，咱们俩还得做搭档。老李不认识别人，只认识你，只要你同意，剩下的事儿我来办，大不了我找司令员去闹。对了，你老弟现在是军政委了，这也没啥关系，给你降降级，降成师政委，正好和我搭帮，反正你也不在乎当官，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这件事儿我说了算，论岁数我是老兄，你是老弟，论军龄你在北大的大学里闹腾着游行请愿时，老子雪山草地都溜达三趟了。老弟，听老哥的，没错。

0: 这儿也不许动，那儿也不许碰，好像首长是他们家的。他不就比俺早入伍一年多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听我的，别惹他，我都惹不起他。在这儿，我哪是什么首长啊？住在这里，他就是咱们两个人的首长。你见他进来，你就躲出去，啊，省得他训你，连我都一块儿训。
0: 俺才不躲呢，凭什么呀？他有他的工作，俺还有俺的工作呢。俺就在这儿守着你，看他敢咋样。他一个丫头片子，就没有这样的，缺管教。
1: 哎，小声点儿。俗话说，好男不跟女斗，听我的啊，不跟他一般见识。他来了你就走，我这没事儿，你出去溜溜啊，走远点没关系，我批准的，这不犯纪律。
0: 俺不爱出去溜达，没意思。俺就守着你。首长，您给俺讲讲打仗的事儿啊。
1: 故事以后再讲，有的是时间。现在不是养伤吗？你让我自己待一会儿，好不好啊？
0: 不，俺不走，俺就守着你，这是俺的职责。
1: 他娘的，咱好说歹说就是不开窍的，让你走你就走，磨蹭啥呀？滚，跟老子滚！
2: 院长，你找我
3: 啊？老罗啊，
2: 啊。
3: 刚才我在留守处见着王副警长了，他见了我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他问我李师长走了没有，这怎么回事啊？
2: 你怎么回答？
3: 我当然照实回答了。他嘀咕了一声："这个李云龙怎么还不走？"我说："他伤没好，怎么能出院呢？"
2: 我这个老上级呀，好像不太喜欢李师长。
3: 王副警长到咱医院干什么来了？
2: 嗨，还不是看上田雨了。结果正好碰上了李师长，俩人话不投机，王副军长再也不来了。
3: 哦，是这样。
4: 老李，你又喝酒，你就醒醒好吧，和我配合一下。照这样下去，你这伤再有半年也好不了。
1: 真的？
4: 可不是真的。你要喝酒啊，就光明正大的喝，别偷偷摸摸的。哪像是个当师长的做的？
1: 哎呀，我不是怕你不高兴吗？行行行，以后我光明正大的喝。
4: 老李，我告诉你，我很不高兴。你要再喝酒的话，我就不和你做朋友了。
1: 小田啊，哎，小田，别生气，我以后不喝还不行吗？
4: 这可不是我逼的，我可没有强迫你啊。
1: 小田啊，你跟我说实话。就来那么一点儿也会影响伤，就来这么一点儿，心烦呐。
4: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第一呢是打仗，第二喝酒，第三呢，有没有第三啊？
1: 当然。
4: 第三是什么？
1: 我不告诉你。
3: 我听说李师长对小田也有意思，全院都传开了，你知道这事儿吧？
2: 知道。好像还没挑明，田雨这丫头没心没肺的，成天缠着李师长讲战斗故事，还自称是老李的好朋友，
3: 这不是有点意思了吗？男女之间还交什么朋友？这一交不交到一块儿去了？
2: 要真这么简单，那就好了。全院的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就他一个人蒙在鼓里，还成天嘻嘻哈哈的和李师长攀交情呢。
3: 老罗。我倒希望李师长能成功，这个小田真是太招眼了，整个第三野战军军师级的王老五的眼睛瞪得像个铃铛似的，实在是早晚出问题啊。要小田和李师长能成的话，哎，对咱医院也省省心了吧。
2: 院长，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小田要是有了主，最省心的是我。
3: 哦，
2: 好家伙，我一个小小的政治处主任，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首长抬举过啊！成天接到的电话也不知道有多少，都是这事儿，谁也得罪不起，整个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嘛。
3: 哎，那你看这事有希望吗？
2: 十有八九，我看能成。
3: 那太好了，老罗，你要加把火呀！
2: 哎，别，这事儿得无为而治， 李市长肯定心里有数，我要这么一掺和，非挨骂不可。
4: 对吧？
3: 不对，
4: 啊？
3: 对了，哎，别错了。
4: 对了，
3: 啊？
4: 你头怎么了？
3: 我挠挠，我这头有点痒。
4: 你怎么不早说啊？我找个推子给你理理头吧。
3: 再说再说，来，我先教你一下。

0: 下棋啊，
1: 老李，我先让你半边车马炮。
0: 当头炮，年轻人要虚心啊。
2: 马来跳，中年人应该成熟，老吹牛多不好啊。
0: 我先吃了你的炮。
2: 哎，老李，你那炮怎么没有支炮架，就直接打过来了？
0: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这叫迫击炮，没有炮架也能打过去。谦虚点行不行啊？啊？
1: 那我的车也直接拐过弯来吃你的车。
0: 哎哎，没注意，没注意。
2: 不是说好不许毁旗的吗？好歹也是个师长，怎么说话不算话？哎
0: 呀，就这一次，就这一次，一会儿我也让你毁一步。
2: 不行，不行，
3: 李师长电话。
0: 哎，来了。喂，老赵啊，我一猜就是你，部队到哪儿了？
4: 进福建了。老李啊，你的伤怎么还没好啊？
5: 是不是用美人牌的乐不思蜀啊？
0: 哪儿的事儿啊？你别听别人瞎说啊，咱老李现在正练童子功呢，啊，能想别的事儿吗？
4: 你别装蒜了，连野司留守处的人都知道了，说你整天是飘飘然的，连走路也不知道先迈哪条腿了，脾气也变多了，平时的粗声大气也没了，说话总是捏着嗓子，就像京剧里的小生一样。哎，我说这话属实吗？
0: 放了娘的屁，哪个王八蛋他妈瞎咧咧啊？
4: 我说也是啊，要是连李云龙都成了娘们儿，那这个世界上可就没汉子了啊。哎，老李啊，事情今天怎么样了？
5: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地儿了，你要是把这个战头拿下来，那可给咱们中原老部队争脸了，也省得那么多人惦记着。咱们要到华野来打仗，不含糊，那强美人也不能落后啊。到时候
4: 我就敢挺着腰板跟人说，名花有主了，谁踩的呢？李云龙啊。这容易不光是你李云龙的，也是咱们中原老独立团的。
0: 你小子就别操心了啊，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我告诉你，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5: 好，速战速决，祝你成功。
4: 照着规定还有仗打。嗯，老李啊，你的信我收到了，至于你提的问题，我还没法回答你，因为你我都不是普通老百姓了，不能看着谁顺眼就跟谁一块凑。咱们的去留问题
5: 还得组织决定。好，我挂了。
0: 好，再见。
1: 老李，看把你美的，又要攻什么山头了？
0: 这是军事秘密。你等着吧，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1: 连好朋友都瞒着，真没劲。
6: 首长，咱今天就走吗？
7: 部队都到福建了，国民党兵没多少了，再不走连汤都喝不上了。
6: 啊，出院手续我都办好了，您看咱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办？
7: 当然了，还有一件大事没办，我要走的事儿你跟小天说了吗？
6: 说过了。
7: 行了，先别打背包了，先放着。
1: 老李，你太不够意思了，要走了也不提前告诉我，还好朋友呢。
0: 小田啊，你这可冤枉我了，我谁都没打招呼就通知你一个人。
1: 这还差不多。
0: 小田啊，咱们这一分手还不知道哪年才能见面呢，临走之前咱们好好聊聊。小田，咱们认识这么多日子了，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象呢。
1: 老李，你是什么记性啊？以前罗主任不是跟我谈过这个问题，被我拒绝了吗？你当时还支持我的。你忘了，我才20岁呢，还早呢。
0: 不早了，该动脑子了。晚了，好男人都没了，到那时候后悔都晚了。
1: 没了就没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小田，不许嬉皮笑脸，我和你谈正经事儿呢。
1: 老李，干嘛那么严肃啊？眼睛瞪那么大。我又没惹你。
0: 你当然惹我了，你就不该来护理我，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现在你认倒霉吧，我得把你带走。
1: 真的？太好了，我早就不想在医院干了，到作战部队多好啊， 咱们说好了，你得发一只卡宾枪给我，到时候我端着枪照张相寄回来，还不把他们都给羡慕死。
0: 没问题，一支枪不在话下，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说吧说吧，什么条件都行。
0: 那我可就说了。
1: 嗯，
0: 你听着，我要你

0: 哎，小陈，哎，你在干什么？
1: 罗主任，
0: 听说李师长要走？
2: 嘘，小声点，我们师长啊，在里边和田护士谈话呢。
3: 哦，要走了，该摊牌了，这倒有点意思啊。
4: 好，我给你半小时考虑，我坐这儿等着。

0: 好了，半小时到了，你表态吧。我还没考虑好呢。
1: 小天儿，说真的，我喜欢你。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我知道你条件高，人长得漂亮，又有文化。我呢，粗人一个，没有文化，配你是有点那个了。不过我不傻，也不笨。 全国要解放了，没有文化，我可以去学，我不相信我永远是粗人一个。我有缺点，可是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什么坏心眼儿，对朋友、对亲人，我能掏出心窝子待他，死也不会背叛朋友。小天儿，如果你同意嫁给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喜欢我吗？不说话就是默认。 也就是说，你喜欢我，那就是不喜欢了。那好，你答应我了。不是，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痛快点行不行？如果不同意，我马上走，以后绝不纠缠你。你说话呀，小天同志。 你不要为难，这种事情当然应该是两厢情愿。我说过，咱们是革命队伍，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强迫谁。谢谢你对我的护理，我李云龙无以报答，只能在战场上多杀敌人，以此报答。再见。我答应，我答应。
2: 罗主任，您看见啥了？
3: 行了行了，小孩子点，别打听。好站着岗。哼，小看人，俺啥不知道啊？哟呵，你都知道什么？说说看。
2: 俺们师长想讨媳妇呗。哟呵，
3: 都人小鬼大，什么都懂。<笑>你们李师长要不是负伤住进我们医院，这好事儿能轮上他？
2: 这小田可是我们这儿最漂亮的姑娘，多少人惦记着呀！
4: 这算啥呀？俺们市长要想讨媳妇儿，走到哪儿不是可劲儿的挑，挑上谁呀？是谁的福气？呵，
2: 好家伙，都说你们二师牛皮哄哄，两头冒尖，果然不假。
4: 他李云龙牛气，连那警卫员儿腿大了。<笑>我也喜欢你，你干嘛那么狠心要丢下我？
5: 总该让我想想嘛。
1: 我早就说过，你是个聪明姑娘，我就是那最后一个好男人。你要是把我放过了，你还不后悔一辈子？
5: 真会吹牛，你是个坏男人，你大概蓄谋已久了吧？
1: 当然了，我的血管里流着你的血，咱们两个人的血流在一起了，你还能跑到哪儿去？你早晚就应该是我的人。<笑>
5: 老李，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1: 没问题，一万件都行。
5: 我是从学校跑出来参军的。 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李叔太多，我父母就我这么一个女儿，我要是连结婚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他们，就有点太不通情理了。所以，我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才行。老李，请你不要生气，在这件事情上，请你尊重我的意见，行吗？
1: 我同意，就按你家的规矩办。我要以未来女婿的身份上门请求你的父母同意你嫁给我。好在你的家乡已经解放了。 咱们明天就动身。可是，
5: 要是我的父母不同意呢？
1: 那我就像卫兵一样站在你们家门口等他们同意。他们要是不点头，我就不走了。
5: 老李，你真好，难为你了。你一个大英雄肯这么做，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行了，你在这儿等着吧，别又是汽车又是警卫的啊！人家是书香人家，不喜欢这个。
1: 是，
0: 给我。
2: 行了行了，哎，还有客人呢。啊，
3: 对了，爸妈，这是李云龙师长。哦，
2: 伯母，你们好。哎，好，好，好，
3: 快请厅里坐吧。
2: 好，请，请，请，请。啊！哎呀，让他娘儿俩都给哭乱了。李师长，自便，鄙人田默玄还是第一次和共产党的高级军官。
4: 打交道。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 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
6: 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
7: 血压有变化，它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
8: 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呀，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10: 我带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伙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8: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 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APP，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
7: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7: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

0: 道，悬崖有变化，它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

0: 我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1: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

0: 道血压有变化，它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说话有什么得罪之处，还请李同志海涵呐。
1: 伯父，请讲。
0: 我女儿2年前弃学处走，参加了贵军，孩子年幼无知，读了几本书，思想便有些激进。如今贵军是挟胜利之威，数百万军队是横扫大半个中国，如锤鼓拉朽，明眼人都清楚。

0: 所以，请李同志高抬贵手，放他回来。
1: 伯父，我想你女儿去留的问题应该由她自己来决定。如果她愿意回家，她完全可以提出复员申请，这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我的答复伯父是不是满意？
0: 第二个问题，我有一事不明：李同志身为中共部队的高级官员，而我女儿则是一名普通的士兵。 无论从哪方面讲，似乎他都没有资格由一个师长亲自办陪回家。总不至于中共部队一向有这个传统吧？那么，请李同志是否可以告诉我，今日登门有何见教？
2: 伯父，我今天来的目的是请求你们同意我和你们的女儿结婚。不，不可能，女儿。
3: 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嫁给那位李先生？说说你的理由。
2: 妈妈，他是个英雄，我崇拜他，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尊重我，这就是理由，这难道还不够吗？太抽象了。你懂得什么叫英雄吗？我认为，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为造福于人类。 使世界走向光明，这或许可以称之为英雄。比如，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他为人类送来了火种，使全世界得到温暖和光明。女儿，你不要滥用“英雄”这个概念，现在怎么可能有英雄？ 阮籍说：“识无英雄，使庶子成名。”这位李先生在战场上，或许是位能征善战者。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为了一党一派的利益，即便是鞠躬尽瘁、渲染沙场，充其量也不过是他那一党一派的英雄。仅仅是两派之间。 政治见解有分歧，或是政治利益的不均，就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大动干戈，动辄是数百万人的厮杀，而且是同一种族间的厮杀，这有意义吗？这就叫英雄。妈妈，
4: 李师长，他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 当我们的民族受到奴役和侵略的时候，就是这些民族英雄用血肉之躯抵抗了敌人，夺回了我们民族的尊严。如果这些在战场上和敌人以命相搏的人不是英雄的话，那谁是英雄？
1: 伯父，我知道你疼爱你的女儿，可我也是真心的。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的。我李云龙这辈子没求过人，可这次，我是真心的请求您同意我们结婚。
0: 李同志，我问你是什么文化程度？当兵以前读过一年私塾，参军以后在部队里也学过一些文化。几位军人，受过军校教育吗？
1: 没有，做梦都想，可是没有机会。
0: 那你凭什么要娶我的女儿？就凭你是师长，还是凭你们共产党将要夺得天下？
1: 伯父，请息怒。
5: 我们共产党不会仗势欺人。我李云龙这辈子最恨仗势欺人的人。为了这个，我才参加了共产党。我懂得咱中国人的规矩，对上要孝敬父母，对下要管教好子女，要老老实实的做人，当官和不当官都一样，要做一个好人。请伯父答应我。
1: 我若是不同意呢？
5: 那我就站在这里等。
2: 直到你同意为止，伯父，我是一个男人，我也很好面子，但是为了娶你的女儿，我不怕丢面子，我愿意等。我想听听你对现在这场战争的看法。这可是一场同胞之间的内战呀。难道同胞之间政治有分歧，只好用战争这种手段来解决吗？妈妈。
4: 对政治，我本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有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在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里，一部分公民是不应该欺压另外。

0: 一部分公民的。各党派的政治分歧应该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抗战胜利之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来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好时机。可是蒋介石要搞独裁，他要压制别的政党，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妈妈，这么一个腐败、黑暗、独裁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它吗？
1: 好，我们不谈政治，只谈婚姻吧。你真的认为你们的结合般配吗？女儿，你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无论从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文化教养，都受着我们这个家庭的影响。难道你真的能和那个农民出身的、粗鲁的、没有文化的中年男人生活一辈子吗？这是难以想象的。少女的英雄梦，在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女孩是常会出现的。妈妈在你这个年龄段也崇拜过岳飞、文天祥，甚至还崇拜过拿破仑呢。但是女人一旦成熟，眼光就会产生变化的，也许会为自己年轻时候的幼稚而感到好笑。你为什么要走这段弯路呢？
0: 妈妈，您爱爸爸吗？为什么爱他？您理想当中的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1: 是的，我爱你爸爸，而且从年轻时候起就爱他。至于为什么爱他呢？因为他从不趋炎附势，他正直清高，有才气，他富有学者的儒雅气质，有智者的敏锐判断力，还因为他也爱我呀，他把我视为他生命中的另一半。我跟你说这些，也是为了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妈妈心目当中的理想男人。
0: 妈妈，您的审美观点是不是太古典了？不错，不趋炎附势，正直清高，有学者的儒雅，有敏锐的判断力，这些当然很好。可是，怎么说呢？这些优点都太中性了，男人身上可以有，女人身上同样也可以有啊。而我所喜欢的是只能男人身上存在的优点，而女人是不可能有的，那就是有威严、有血性、有英雄气概、坚强而勇敢的个性，这才算是男人。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才会有安全感，才能显示出作为女性的阴柔之美啊。
1: 小小年纪谁教你知道这些？你就这么知道男人？
0: 妈妈，反正我不喜欢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我喜欢有血性、有尊严、勇敢的男人。缺少文化知识可以学习，可是缺少血性跟尊严是没有办法弥补的，这两头孰重孰轻呢？现在这样的男人可并不多见啊。妈妈，女儿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妈妈应该为女儿祝福才对啊。
1: 真怨我太宠你，把你从小给惯坏了。凡是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就千方百计也要得到。你说服了妈妈，妈妈就得去说服你爸爸同意你们的婚事。想起来怪没意思的。你说生儿育女有什么用呢？十月怀胎，分娩之苦，为了培养女儿，我们费尽了心血，好不容易长大了，还没来得及高兴呢，这唰的一下子就要飞走了，就要成了别人家的人了。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人抢了我的东西似的？
0: 妈妈，女儿永远是您的女儿，不管飞得多远，我都要回来的。我的房间可不许有人动，我回来还要住的，将来啊要是变了样，那我可不依。

0: 李师长，我就不知道你们的婚姻是从何谈起。我田默玄虽同世事，但也绝不是趋炎附势之人。胜利之时，应该是心力除弊，正兴国家民主。若都像李师长你这等人，人刚刚进城就已权势。
1: 枪招纳举也不问年龄的宣叔文化的差异，也不问父母亲人是否乐意，这实在是让鄙人难以接受。这恐怕也影响贵党贵军的声誉吧。伯父，你这是从何说起啊？你把简单的事儿弄复杂了。
0: 在李师长看来，简单的事。
2: 鄙人却偏偏看重。查秋风而知落叶是春水而知冷暖，看贵党贵军的宣言，不如看你们是如何对待民众的尊严。实话对你说，你若让我同意这种婚事，除非你把你的议事兵马开来，放火烧了我的宅院，岂有此理！你这个老夫子！
0: 你不嫁你女儿就不嫁，说这些不着边的干什么？
2: 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想烧你们家房子？我告诉你，小鬼子我打了8年，反动派我打了10年，砍下的脑壳数不清，在围堵没欺负过老百姓。
3: 老李，你这是干什么？他可是我的爸爸。
1: 你爸也不能这么说话呀。
2: 小云，你看看，这就是你挑的女婿啊？怎么，你还想掏枪呢？我掏枪怎么了？
0: 你问问这枪，他什么时候杀过老百姓？
1: 我田默玄一生只屈服于真理，还没有惧怕过什么手枪。
0: 小雨，你让你们的李师长开枪打我，打死我，我也不同意。还威胁我？
2: 威胁？我这是威胁吗？我要是威胁，我就不到你们家来了。
1: 老李，
3: 你昏头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
2: 你们可都是我的亲人呢！
4: 不要把我活成扯刀一起，还掏枪的，我不同意。你不同意，我可以等着。我李云龙尊重长辈，也忠实我和小田的感情。实话跟你说，天下的姑娘千千万，我还非你女儿不娶了。
2: 小田，我在外边等着听信。
4: 哎，老李，老李，女儿，你可真让我们长见识了。
5: 哪有这种相亲的？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整个华北的鬼子翻天覆地的找他，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你说，他能真怕了我爸？
3: 粗鲁，太粗鲁了！你绝对不能嫁给他。
4: 爸，您都把人家撵走了，就知足吧。要换成在部队里，谁敢这么对他呀？
5: 不过，我看他刚刚生气的样子，倒有几分童趣。
6: 市长，怎么样啊？人家不同意。
5: 市长，您可千万别松劲儿，在俺们老家，相亲的女婿头一次上门是要被骂回来的，可下次去啊，咱带足了聘礼再来，他就不会骂了。哎，市长，您看我是不是现在去买点礼物？
6: 买个屁！他家什么都不缺。
5: 不，市长，礼物不再轻重，关键是表个决心。
6: 表决心？
5: 嗯。
6: 有道理。
7: 老爷太太，那当兵的站在院子里了。

0: 成何体统？这成何体统嘛？这简直是要挟！请他进来吧，别让他老在外头站着，让别人看了笑话。
1: 不许进来！今天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要怎么样。哼，
0: 成匹夫之勇，把操练场搬到我家中来了。他要站，就让他站着，别拦着。
1: 爸，他可是刚刚负了重伤啊！ 医生说他需要好好休息，不能长久站立的。再这么站下去，他的伤口会复发的。哎呀，
0: 小雨，你怎么就看不到父亲的这颗心呢？啊，我也是为你好，这样的彪悍之人，你能和他厮守一生吗？啊？

0: 市长。
1: 出去，你跟着起什么哄？这是我们家的事儿，快出去。
0: 不，市长家的事儿就是俺家的事儿。
1: 让你出去你就出去，啊！别逼老子骂人。还有，你小子学过保密条例，这件事情不许说出去，要不然看我揍你小子！快去。
0: 是。

0: 老李，进屋去吧。
1: 你们家的两个老顽固同意了。
0: 他们让你进屋去说。
1: 有什么好说的？同意就两个字，不同意就三个字。你们这些读书人啊，总是黏黏糊糊的，这个时候要不分出个青红皂白来，往下我怎么和老丈人丈母娘相处啊？
0: 哎呀，老李，我求你了，你的伤不能长时间站的，快进去。
1: 那也比心里赌气好。
2: 我宣，你看这位李师长虽有些蛮野之气，但也像个血性之人。他已经在外面站了好几个钟头，长久了他的伤会复发的，我们也不好交代呀。你再看看女儿，她什么时候像今天这样通情达理、嘘寒问暖的？这两年她已经长大了，你想把她再装回到瓶子里，恐怕也不行了。
3: 那你还坐着干啥？还不把她拉回来？
2: 要拉你得去拉呀，拉一个也不成啊。人家现在是一对儿。我看呀，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他俩赶大老远来，绝不指着你同意与否。你没看报纸上的照片吗？这只不过是解放军的代名传统。宁肯睡马路，也绝不惊扰地方。
3: 也罢，看起来他们俩还真不是一时的冲动啊！我田茂全要是再不同意啊，就整恶人了。行了行了，李师长啊，别在那站着了。进屋吧，一家人有什么不好商议的呢？
0: 太好了，他们同意了，同意了。

0: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大家都散了吧，让新郎新娘早点休息吧。
1: 好
2: 好好，
3: 早点休息吧。
4: 再见，王姐。
5: 再见再见。

0: 我这一皱眉，他们都得走人，谁不知道我李云龙啊？啊，没人敢到我的洞房。这门一关，可就剩下咱们两个人了。哎，哎呀，你要是再想后悔，行了，别苦着脸了，黄河离这还远着呢。
1: 人都走了，让我喊你声夫君好吗？你只管放开喉咙喊，
0: 爱叫我什么就叫我什么，反正你是我的人了。还没有吧？
1: 怎么，还有什么要求？哎呀！
0: 我还没准备好呢，我有样东西要送给你。
1: 什么东西？你把这军装脱了，别老让我觉得你是个首长。好，
0: 我不穿了。
1: 这样看上去就好多了。
0: 来，乖，帮我研磨。好。这回我可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情调了。新婚之夜还舞文弄墨呢，你还真把我当成了酸秀才了。谁让你喜欢小资产阶级的？
1: 你这个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娶个粗手大脚的农村姑娘，不许发牢骚？听我说，元代江南啊有个大才子，叫做赵孟俯。他呢是寄宿东坡之后，在诗文书画上无所不能的全才。他有个妻子啊叫做管道生，也是个才女，善于画竹。
0: 赵孟俯啊，在50岁的时候喜欢上了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想效仿当时的名士纳妾，可又不好向妻子明说。文人啊，总有文人的办法。他呢，写了首曲子，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纳妾的想法。他妻子看了之后呢，回了他一首《我侬词》。赵孟俯一看啊，立马取消了 纳妾的念头，此后成为佳话。我现在就把这首《我侬词》写下来送给你。

0: 你浓我浓，胚下多情，情多处，热似火。
1: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

0: 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1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

0: 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做一个我，
1: 将咱们两个一起打破，
0: 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做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情，死同一个果。
2: 哎呀，这词听着怪怪的，有点绕啊。老赵教过我不少诗词，可是他没教过我这个。
0: 傻瓜，老赵哪能教你这些？这是妻子写给丈夫的。
2: 我明白了。哎，这意思就是说呀，咱们俩是用泥捏在一块儿的，啊，就好比咱们两个人的血流在一起，是不是？
0: 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是咱们爱情的誓言。我希望咱们两个谁也不要背叛谁。
2: 哎呀，小田啊，我要把这首诗裱起来，将来咱们有了房子，我要挂在家里的墙上啊，让我的那些老战友啊看着都眼热。
0: 看你，我又不是你的战利品，这是我跟你说的悄悄话，可不许你满世界宣扬。
2: 好好好。哎，小田啊，天晚了，咱们俩是不是也该睡了？
3: 老李，把灯关了吧，我有点害怕。

0: 军总，海军的季舰长又来电话催促您登舰，再不走怕是来不及了。您看是不是？
1: 好吧，幕布已经落下，一切都该结束了，我们也该走了。李公兄，好好的再看一眼大陆吧，这一走恐怕很难回来了。
2: 不看了，已经看够，不想再看了。

1949年11月17日，楚云飞率残部撤离大陆，登上青云号护卫舰向台湾驶去。登舰前，他只带走了一捧祖国的泥土。

0: 1950年年底，李云龙伤愈归队，被任命为 C 军代理军长。同年，朝鲜战争爆发，李云龙多次请求率兵赴朝，未被批准。
1: 还愣着干什么？按照先前的分工，我来做总指挥。小崔，你把19兵团目前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2: 代理军长，我能不能做一回美第八集团军？老让我在临津江南岸转悠，没劲透了。
1: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把我惹急了，我让你去做李承晚。快把19兵团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3: 小崔，你也真是，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跟着破沙盘搅什么劲儿？咱也就是陪代理军长过过瘾，不是吗？
1: 说什么呢？啊！我说你们一个个打不起精神来，原来是在陪太子读书呢。
2: 这倒也不是，代理军长，既然金门和台湾不打了，您能不能跟军区要求要求，把咱们军也拉到朝鲜去，真刀真枪的，省得咱们在家里纸上谈兵，也把您憋坏了，不是？
1: 闭嘴！我让你多嘴啊！给老子滚！我培养你们前途，你们还不识相，都走吧。

0: 老李啊，你最近的火气很大嘛？
1: 你说，凭什么孔杰那小子就能带着一个军打过了三八线啊？我老李比他差在哪儿了？
0: 怎么不差？我看差远了。我是说你老李的用气差远了。
1: 倒也是。自打我负了伤，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啊！便宜了孔杰那小子。
2: 田宇，你穿上军装可真漂亮。
3: 我正在想象那些单身的解放军首长见到你该是什么样的目光。
4: 白露，你对解放军首长很好奇吗？这好办，你也来参军吧，到时候啊，你就能体验到解放军首长看你的目光了。
3: 我喜欢解放军。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上海，那天枪炮声响了一夜，第二天我出门差一点被绊倒，再一看街道上躺满了解放军，他们就在街道上宿营，却不愿意打扰市民，这样的军队真是少见。就冲这一点就赢得了我的尊重。我想，解放军的士兵尚且如此，那他们的将领恐怕会更有人格魅力了。
5: 哎，真的是很有趣。幸福的人是一望而知的，田宇，你比以前更漂亮了。我想你看中男人一定不会差，只是没想到会是个将军。不过，这也符合尼采的论断：天才的哲学与美丽的女子一样，是绝不会委身于一个精神灿若的男人的。我说对不对啊？哎，那个男人是不是很强壮啊？
4: 讨厌，冯楠，你可还是个姑娘呢。别想套我的话，
5: 我知道那是军事秘密。
3: 田宇，你知道吗？一个人有了宝贝就应该藏在家里，而不要拿到外面去炫耀。原因很简单，如果他真是个宝贝的话，那么人人都会喜欢。你呀，真是个傻丫头。
4: 白露，你可真是个小气鬼，有了宝贝就藏起来。我可不像你，我要把宝贝放在博物馆里，让所有喜欢的人都来参观。
3: 那可太危险了，你就不怕别人抢你的宝贝？
4: 是我的，永远是我的；不是我的，得到了也会失去。
5: 漂亮女人永远是自信的。咱们田宇征服了一个杀人如麻的将军。
4: 哎，为什么要用"杀人如麻"这个词呢？等你见了他们，你就不会有这样的联想了。实在是些平平常常的男人，却有着许多传奇的经历。我所爱的正是这种传奇中的普通人。
5: 看来，你是决心要把自己的幸福传达给每一个人了。
4: 这有什么不好吗？两个人分担痛苦，只有一半的痛苦；两个人分享快乐，却有双倍的快乐。
5: 你看着我不快乐吗？我为你高兴，田宇。我只是在想，当你和那个将军把战争中的浪漫都谈完了，你们还会谈什么？战争终究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历史遗迹的。你只要告诉我，接着往下，你们还会谈些什么？
4: 你不了解他，他聪明极了，爱琢磨事儿。
6: 有一次啊，我们医院的电灯坏了，电工怎么也修不好，硬给他给捯饬亮了。
5: 不错，将来你家电灯坏了，有人给修了。
4: 瞧你这样刻薄的嘴，我告诉你，我已经看好一个人能够治你。人家学历可一点不比你差，你是金陵女大，人家可是北平燕京的。
5: 你饶了我吧，你想把天下女子都送给解放军啊？
3: 田宇，你可有点偏心眼儿。那我呢？
4: 我们白露的眼界啊，实在太高了，我实在不知道解放军里有没有符合他标准的。
7: 报告代理军长，一架蒋军侦察机，高度4000，方位182，正由南向北飞行。
1: 他也就是欺负咱们，把高射炮全都调到朝鲜去了。
7: 您听，警报解除了。
8: 代理军长，您看谁来了？
9: 老李。
1: 小田儿。

哎，你们都直不愣眼的干什么？啊，有本事自己也娶一个去！你们是不是该回避回避了？总不能看着我们。

0: 小田儿，
1: 你说为什么不写信？你这没良心的家伙！
2: 写，写什么呀？你让我写什么啊？来来来，你想听什么，我给你写。
1: 哎，老李，你这干什么？哎呀，这是在什么地方？让人看见像什么样子啊？
2: 这是我的军部，这就是我的家，谁也管不着我自己和自己的老婆亲热。

0: 首长回来了，啊！小陈啊，有时间把这地翻一下，种点南瓜、豆角、小青菜什么的，以后就省得到军部的小食堂去弄菜了。嫂子说了，让俺在宜歇三角梅来，那边再种些紫藤，这块搭个葡萄架，俺正犯愁呢，咱不会弄啊。
1: 得把军部的花匠请过来指导指导才行。你就按他的吩咐做吧。不过，军部的花匠咱不能请，人家有自己的工作。到军长家来算怎么回事啊？啊？
0: 是。得，这下咱又得当花匠。
2: 小田啊，上午我到前沿的连队去跑了跑，跑得我这脚啊钻心的痒。去，给我弄盆热水，我洗洗脚。
3: 愣什么神啊？都看了三天了，还没看够啊？
2: 老李啊，你说这原来的房主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怎么他们也喜欢这样的话？
4: 什么人？资产阶级。
2: 哎，我就不知道这洋画好在哪儿了，什么内容都没有。哎呀，这不就是些草地和树林子吗？咱们农村哪儿没有草地和树林子？要不我说资产阶级腐朽呢，一点都不假。
3: 老李，你不懂话就不要瞎评论，这跟你打仗可是两回事儿。
4: 这话好在哪儿了？啊？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要我说呀，资产阶级，嘿嘿，就是假斯文。要不然咱们这一打，他怎么跑到台湾去了？把这些假斯文都当成垃圾留在这儿了，你还当成了宝贝了？哎，斯文这东西假得很呐！当年打土豪，你别管他平时懂多少八股。 只要把大刀往脖子上一架，你看他还肯不肯背诗了？一个个的准拉稀。小田啊，给我弄点热水，我洗洗脚啊。

0: 亲爱的冯楠，原不想这么快给你写信，但这两天心绪很乱，我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觉得原先心里的那幅画其实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美丽。
1: 小陈啊，把这玩意儿搬出去，占地方不说，咱一个当兵打仗要这干什么啊？当桌子又嫌矮，当椅子又嫌高，
2: 扔哪去？到大街上去？
1: 随便，愿意交工就交工，你要是不愿意搬啊，就把它劈了，当柴火烧了也行。
2: 这劈了多可惜啊，这东西好贵呢。
3: 老李，我喜欢这钢琴，咱们留下它好不好？
1: 你会弹吗？
3: 我可以学啊。

0: 绝。那人家还不说我李云龙在家乱弹琴啊？好，你愿意留下就留下吧，去吧。
1: 那幅画呢？
0: 扔了。
1: 我喜欢这画，你怎么不征求下我的意见就扔了呢？毕竟我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吧。
0: 小天啊，我要批评你了，你这个思想啊，有点不对味儿。你看看你喜欢这些东西，啊，又是钢琴，又是油画，这哪样是咱们劳动人民喜欢的？
1: 你少扣帽子！谁规定劳动人民就不能喜欢油画，不能喜欢钢琴了？这是文化，劳动人民也要掌握文化。谁像你一样，自己没文化，还不许别人有文化？
0: 我小的时候是个穷孩子，因为家里穷才上不起学。就这点文化，我还是在部队学的。咱是个泥腿子，是没文化。就因为穷，咱才革命，才造反。共产党的天下，就是靠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泥腿子打下来的。国民党的将军有文化，又是上大学，又是到外国留学，管个屁用！还是不是被我们这些泥腿子赶到台湾去了？嫌老子没文化，早干什么了？不愿意给泥腿子当老婆，就滚！

1: 首长，您消消气儿，嫂子她不是这个意思。
2: 您少管闲事儿，这是原则问题。要是不及时纠正，我们家里还不出个反革命啊！
3: 崔参谋，
4: 有，
2: 今天晚上不用你值班了，去吧。
4: 是。
2: 不是有家了吗？有家也不能忘长辈呀。算了吧，蒙谁呢？一准是让老婆撵出来了。
1: 老夫少妻的，这种事儿断不了。
2: 我说崔参谋，你好歹也是个干部，怎么能随便编造首长的谣言呢？说什么呢？首长，
1: 崔参谋说是不是在给您加床被子？他怕您冻着。不用了，小崔啊，3点钟叫醒我。
2: 咱们到20的营地去看一下。是。小陈，歇下了，改天我请你吃阳春面。哎，
1: 阳春面就算了。哎，
2: 崔参谋，听说你们作战处刚到了一批苏制的直北针。
1: 我的天哪，小陈，你的胃口可真不小。
2: 嘿嘿。
5: 粗暴、蛮横、缺乏教养，原先掩盖了的本来面目终于暴露了。婚姻果然成了爱情的坟墓。冯楠，我并不苛求他要像一个艺术家，但他至少应该懂得尊重别人。除了尊重他的身体。
1: 还有他的精神志趣。嗯，看来你老李也是个当兵的命，赚了一晚上，小伙子是不？带部队嘛，手上总得有把鞭子才行啊。
6: 哎，你们没吵架吧？都说形同不如远别。
1: 谁说我们吵架了？谁说的？啊，嘿嘿，两口子磕磕绊绊，吵上两句是难免的。

0: 过去就完了。哎，你没有欺负人家吧？哎呀，欺负谈不上，整顿倒是有的。老田，我跟你说啊，这一个部队里啊，得有一个一号首长，一个班得有一个班长，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啊，得有一个人说了算，啊。
1: 得有主次之分啊！老婆就得听丈夫的，女人就得听男人的，不能乱，乱了就出问题了。<笑>我说怎么搞的？刚刚缝了房子，就散了伙，一个住进了办公室，一个住进了医院集体宿舍。啊，老李啊，你得给咱们点信心啊！
0: 什么信心呢？
1: 什么信心？
2: 咱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想结合的信心啊，啊！哎，田雨啊，恭喜你，你怀孕了。哎，要做母亲了，这可是好事儿，你怎么不高兴啊？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
5: 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3: 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三十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三十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三十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
5: 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4: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 它能够保胎，保胎。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三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它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 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搁嘴，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降糖。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 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
1: 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2: 嗯，
1: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2: 嗯，有
1: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息风穴。
2: 嗯，
1: 息风穴呢，你往后大概一两厘米，哎，这个地方，息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2: 嗯，
1: 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2: 嗯，
1: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
2: 嗯，
1: 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2: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1: 嗯，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啊，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5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

0: 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
1: 嗯，
0: 没太
1: 明白
0: 啊。
1: 白
0: 嗯、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对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
1: 嗯
0: 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
1: 嗯，
0: 他嫌那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
1: 嗯，
0: 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支了，
1: 嗯嗯，
0: 啊，他啪啪，这一不支了呢，

0: 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啊，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染骨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啊，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每升才六点几，餐后呢血糖才九点几，空腹血糖也才六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这是不是属于回光返照啊？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钉在染骨穴那个位置。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钉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染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染骨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染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 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经络穴位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哎，田雨啊，恭喜你，你怀孕了。哎，要做母亲了，这个是好事儿，你怎么不高兴啊？
1: 喂，我是田宝华。什么？代理军老的家属？哎，你说，你说。
2: 肯定是小田的医院领导，要是调解我们家里事儿的，这个电话我不接。
1: 你还非接不行，是医院打来的，您夫人有喜了。

0: 手脚麻利点，快！你先进去，火力侦察，看看我合不合适进去。快！嫂子，您别生气，嫂子。
1: 今天晚上我又得睡作战室了，走。
2: 报告，
3: 进来。
2: 参谋长，上级给我补充的新兵已经到了。
3: 老李啊，打算用谁负责新兵训练？
2: 把三团的参谋长段鹏给我叫来。
3: 是。
2: 老李啊，段鹏恐怕来不了了。上级政治部刚刚下了一次通报，
4: 怎么回事？
2: 生活作风问题，记大过处分，专业回乡。人走了吗？就这两天吧，段鹏找过我，我也无能为力。上级政治部没法通融。
4: 干嘛兴师动众的？啊，
2: 生活上犯了点错误，这是难免的，男人嘛，常常管不住自己，干点出格的事儿，改了不就完了吗？ 干嘛要毁了人家的前程啊？这个决定作废，我来处理，让他们别管了。老李啊，你也搞清楚，是上级政治部的决定，不是咱军政治部的决定。伙计，你也要搞清楚，段鹏是 C 军的干部，我是 C 军的代理军长，这事儿我说了算。我辜负了党和首长对我多年的培养。
4: 没能好好改造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你扯那么远干什么？什么党的培养资产阶级思想，跟这有什么关系啊？干脆说吧，你就是一时没管住自己裤裆里的玩意儿，是不是？
3: 是，
4: 一时没管住，关于资产阶级什么事儿啊？那你说，以后能不能管住？
3: 以后再也不敢犯了。
4: 好，这次就算过去了。以后你再管不住，我就把你裤裆这玩意儿剁下来喂狗，让你一辈子不犯这错误，听见没有？ 谢谢首长，谢谢首长。回去吧。等等，现在和平了，条例修改了，我看你就把那姑娘娶了吧。我见了那姑娘，你小子眼睛挺贼呀。我跟政治部说好了，你赶紧补办个手续吧。啊，就用不着成天管着那东西了。
5: 要不然是个男人就有可能犯错误。去吧，把乱子给我收拾好了，好好的给我训练新兵。
6: 首长，你的老头真棒，这不讲大道理的高级首长，我头一次听说。真羡慕你，找了个心眼这么好的丈夫。你也别奢求太高了，还是多想想自己丈夫的优点。这世上。 哪有那么完美的人呢？哎，你要是放不下架子，我替你给他打电话。这孩子都怀上了，还闹什么闹？你要真跟咱军长离婚，我看你小田得罪人可就大了去了。咱们军几万官兵呢，得顾大局。你们家老李威信太高了，
7: 还是我自己打吧。
6: 这才对，解铃仍需系铃人。

0: 小田儿。小田儿。
1: 你怎么弄成这样？
0: 我到下边的部队去转了转，没仗打了，我怕他们闲出毛病来。
1: 我看是你快闲出病来了。
0: 哎呀，我能坐在床上向你汇报吗？
1: 瞧你脏成那样，快去洗洗。
0: 哎，好。

0: 说好了，可不许乱动。哎呀，李云龙这小子真是不怎么地呀！啊，都快当爹了不是吗？啊，你看看，你看看，多好的老婆呀！又给你做饭，又给你钉扣子，还给你生儿子，可是他还是不知足。这号人啊，就是该。
1: 是啊。
0: 这号人就不该有老婆，做个单身汉多好啊，还没人跟你吵架呢。老婆，我检讨。前些日子我对你发火了，是不是？好像还骂人了。哎呀，我该死啊！我不应该呀，我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前些日子我心情不好。 当然了，这也不能全怪我，要怪得怪美帝国主义。谁让他们在朝鲜打仗了？啊，仗打起来了，还不让我去？哎，孔杰那小子凭什么让他带一个军上去？这太不公平了。我呀，都要求了几次了，可是每次都挨批评。所以嘛，我的心情就不好。当然了，这是客观因素，主观因素还在我的身上。
2: 我要深刻的检讨，不能拉客观，也不能把责任都推到美帝国主义和孔杰的身上。我的错误我改，你千万别生气啊！为我气坏了身子不值得，对咱儿子也不好。
1: 连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一口咬定是儿子？
0: 当然是儿子了，肯定是儿子。怎么会不是儿子呢？你看你笑了，我的检讨你通过了。
3: 啊！哎呀，谢谢谢谢，以后看行动啊！哎呀，老婆呀，我可是真想你呀！好了好了，今天肯定不会出点事了。
1: 你再等等嘛，反正我现在也不便进去，你再陪陪我嘛。
0: 这给谁写的信我看看，让我看看。
1: 你干嘛？
0: 啊，冯楠，来来来来，让我欣赏欣赏。 我知道，你肯定是告我的状，你向人家诉什么苦啊？咱们俩的事儿，别连累人老赵。你不是说了吗？要把冯楠啊介绍给老赵。你这一诉苦啊，我倒没什么啊，那不把人家都吓跑了吗？人家还以为解放军都跟我一样呢。嘿嘿嘿，这不是对不起老赵吗？
1: 凭什么好女人？ 都要嫁给你老李的狐朋狗友。
0: 哎，你那女同学长得漂亮吗？
1: 你问这干嘛？漂不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你想。

0: 差了。咱老李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吗？啊，我是说呀，上次我给老赵通电话的时候，把冯楠说得跟天仙似的。要是将来人老赵一见不是那么回事儿，还不说我吹牛啊？
1: 那也活该，谁让你没见着人就先吹牛了？你们男人为什么不注重人品，先关心相貌呢？
0: 哎呀，是啊是啊，这个男人啊，有的时候就是有点没出息。可是咱老赵那的确是个人物啊，正牌大学生，能文能武。你别看是个小白脸，打起仗来可不是孬种啊。当年山本特工队偷袭八路军总部，要不是老赵带着二三营拼死保护，那现在咱志愿军的总司令恐怕就是别人了。老赵是条汉子，没说的。就说现在吧，啊，你打听打听，军一级的干部有几个像老赵那样又能打仗又有学问的？哎，就算你把咱们四大野战军的军级干部通通的过遍筛子，我也敢说找不出几个像老赵这样的人来。你说给老赵介绍对象能委屈了他吗？哎，也就是咱老李命好啊，挨了一炮没死，还捡了个媳妇儿。要是让老赵先遇见你，那没准就没咱老李什么事儿了。
1: 去你的，好像我扔在大街上没人要，谁先捡着就是谁的。老李，你这重男轻女思想什么时候能够改改？
2: 我不重视你吗？啊，你以为我愿意睡在作战室啊？还不是得看你的脸色。
1: 傻呀，我什么脸色？
2: 就你现在这脸色。
0: 哎呦，对了，哎呀，我不能动啊，我还是下床吧，咱这方面意志力薄弱呀。
1: 是我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啊？
2: 真行啊，你不是回来了吗？
1: 傻样。
2: 那我关灯了。
3: 处长，刚刚你爱人来电话，说是他的一个同学到了，让我转告你。
4: 同学？什么同学？
3: 你不知道呀？他说一说你就明白了。
4: 哦，哎呦，我差点误了大事。我知道，你去吧。喂，给我接 A 军的赵政委。
5: 向你交代一下。嗯，是，是我能挺住，我能挺住。老赵，哎呀，老赵啊，你过来吧。上医院？不行，医生说我哪儿都不能动啊，现在。啊，对，那你直接来军部吧。啊，啊好。医生不让我说了，他不让我说了，我得挂了。老赵，我挂了，我等着你，我等着你了。哦。
0: 这个老赵真他娘的缺心眼儿。
6: 田宇，电话。
7: 哦，肯定是老李打来的，你帮我接一下吧。
6: 哦。
8: 家伙急得声调都变了。
6: 您是李军长吧？
8: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冯楠同志吧？
6: 啊，是，田宇在厨房呢。哎，好，再见。
1: 这个老李是不是又说粗话了？
6: 哎，田宇，你先生声音可以唱男中音呢，挺磁性的，没你说的那么粗鲁。
1: 只有瞎子才凭声音招亲呢，我当时啊也是被他声音迷惑了。哎，他说到老赵了吗？
6: 老赵？谁是老赵？
9: 嫂子，请出示证件。
10: 给我看。
9: 看清楚了，这是赵政委。
11: 老田啊，我看你左眼有眨的迹象，你一眨眼，这烟就归我了。
12: 你少跟我来心理战，我不吃这一套。
10: 老李，老李，
11: 哎，你眨眼了，这烟归我了。
10: 李云龙，你他娘搞什么鬼啊？啊！
11: 老赵，你来了，来坐坐。
10: 你少来这一套。你不是快不行了吗？啊？
11: 哎，
10: 好啊。你老李居然成了骗子，满嘴瞎话呀！
11: 哎哎哎，
10: 这电话里装的挺像那么回事啊！啊，眼看着那口气儿快倒不上来了，听起来也就几分钟的活头啊！骗到大老远赶来，你他娘的却撞得像头牛啊！
11: 哎呀，老伙计呀，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我不是怕你推脱说工作忙来不了吗？我一想啊，这个办法最灵了，啊！咱们是在一起混了这么多年的弟兄了，你能看着我要咽气儿你不来吗？不能吧？谁都知道咱们赵政委啊，重感情讲义气，连我们田参谋长都听说过，是不是老田？
12: 没错，你是已经赵政委，我常听老李叨叨你，几次去军区开会咱们都没见着，这次咱们算认识了。
10: 你好，
11: 老田，你先忙你的啊。
12: 好。
11: 南长，抽根烟。
10: 哎呀，别扯淡！
13: 你知道你耽误多少事吗？啊，我忙都忙不过来，我睡觉时间都没有啊！你倒好，一个电话把我骗来了。多少工作扔下了？啊，有什么事电话里不能说呀？
11: 老赵啊，你说我不骗你，你能来吗？十万火急呀！我知道你忙，可是这件事儿不能耽误了。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女同志，人家来了，人家大老远坐着火车来看你来了，你可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不给咱老李面子啊！一会儿跟我回家，顺便见见你嫂子。
13: 就为这事儿，你把我给骗来了啊？你他娘的！
11: 我不见，你敢？人家大老远跑来了，你端什么架子？啊？你以为人家非你赵刚不嫁呀？我告诉你，那还不一定呢。人家能不能看上你，这事儿还得两说着呢。我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是得好好改造。我跟你说，要不是咱老李前后张罗，跟我老婆说了，把你夸的跟花似的，都给你吹出天大的牛来了。要不这样，你有这个福气，我告诉你，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别把老子逼急了，我让警卫员给你捆起来，这是我的地盘，谁让你跑到我地盘上来了？
13: 我说你呀，真是个土匪，这不成了拉郎配了吗？这个，好好好好好，我去。反正今天我也回不去了，哎，晚上就住你家啊，
11: 这就对了。小田，看看谁来了，冯楠同志吧？你好，你好，
6: 李军长你好，
11: 我是李云龙，小田的革命战友。这是赵刚同志，37岁，北京人，在哪个大学读书来着？啊，对对对，燕京出身。也是一个老革命了，129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履历啊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啊。这位是冯楠同志，也是个大学生，这位

0: 是小田儿啊，是我的老婆，这就是放在现在了。要是赶在以前啊，你见了嫂子就得跪拜，知道吗？
1: 你好，
0: 好，请坐，请坐，坐，老赵。

0: 我说老赵啊，你咋了啊？别总盯着人女同志不说话，我得揭发你了啊！我和小田搞对象的时候啊，他还教我的，说你呀，别总直模愣眼的看着女同志，会把女同志看得不好意思的。今儿咋了啊？你自己不会了啊？用不用我教你啊？哎，小冯啊，咱们随便一点，随便一点，在家里啊。老赵，随便一点。
1: 我那儿还有两瓶茅台，今天晚上咱们一醉方休啊！我去看看饭菜准备好了没有。哎，小田，你也别坐着了，跟我去。
2: 啊！你们坐啊。小田啊，你觉得有门吗？我看他们两个怪怪的。何止有门啊！我看这两个。
3: 精神近视都分不开了，这么
4: 肯定啊？太好了，刚才老赵还和我发火呢，说我把他骗来了，这会儿眼睛都直了。不行，这事儿没完，以后我得让他请客。
3: 赵刚，我见过你。
5: 凤兰，我也是。
3: 我正在想，是在什么地方？不用想了，那会白白耽误时间的。听说时空也能多维存在，我想，我们可能在另外一个时空见过，或者是梦中，
4: 有可能是在前世见过。赵刚。 既然是老熟人了，我想问你个问题，
3: 请讲。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20年，出身入死，百战沙场，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渊博的学者，多了一个杀戮无数的将军。我想问你，你在追求什么？为了什么？
4: 我追求一种完善的、合理的、充满人性的社会制度。为了自由和尊严。说得好，为了自由和尊严。看来，你首先是赵刚，然后才是共产党员。那么，请你再告诉我，如果有一天，自由和尊严受到了伤害，受到了挑战，而你。 又无力改变现状，到那时你会面临一种选择，你将会选择什么呢？
3: 反抗或死亡。有时，死亡也是一种反抗。
4: 凤兰，你要说什么？我想，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都需要通过社会的实验。
3: 去证明，如果这种理论出现了偏差，而社会实验已经展开，你考虑过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老实说，想过，但是没有结论。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和社会实验都要付出代价，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什么都不做。我们共产党人。 愿意和各民主党派一起去创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不但要完善这个社会制度，也要完善我们的自身和理论，尽量少付些代价。我现在做的，就是为了这些。凤兰，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4: 暂时没有了，不过，将来要问的肯定不少。

0: 不知道到时还有没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1: 当然，咱们有的是时间共同探讨。赵刚，求之不得。
2: 开饭了，老赵。痛快点行不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 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0: 口在厨房圈口背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 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0: 口在厨房圈口杯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烟火浓。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跟前两届一样，各军区都有退回入学通知的学员，理由啊也几乎都一样，什么工作忙啊，走不开啊。
1: 给我看看，都是谁又跟我老调重弹？
0: 也怪了，都是各野战军的军长，他们好像都互相商量好了似的。
1: 我当是谁呀？都是一路货色，其中这个李云龙就是他们的代表。对付这样的刺儿头，我的办法是，得下死命令，一点空子都不能给他们留。
2: 这还真新鲜了啊！打仗还用学啊？老子是一天都没学过，照样会打仗。这个东西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哪个课堂能比得上这？
3: 我就给你说一个人，你就明白了上面的决心。我这次看了入学的名单，连你那老战友孔杰都从朝鲜前线抽调回来入学了。你就是说的再花，把海里的鱼说的蹦上岸，咱这儿比得了朝鲜前线吗？
4: 这里原先是国民党国防部，蒋介石就在这个院里上班，那个红楼是国防部作战厅。
5: 就是说国民党的军事命令都是从这里发出去的？
4: 可不是吗？
5: 啊，这里的风水也够晦气的。

0: 带武器了吗？当然，学院里有规定，所有学员，不管以前职位有多高，一律不准佩戴武器，所有随身武器必须上交，你的警卫员也将编入学院的警卫连。
1: 缴枪？我可没这习惯。
2: 首长，这是学院的规定。
1: 我个人没带武器，没有。
2: 能掀开衣服，让我看看吗？
1: 这不太礼貌吧？
0: 你还是交出来吧，我已经看见了。
1: 你说这个，这只是个纪念品。
2: 就枪而言，徐元同志，你这是最漂亮的一支，你放心，我们每星期会为你擦一次，等毕业的那天，我们会原样还给你的。
1: 还不错，总算听到表扬了。
2: 你迟到两天，因此你暂时不能到学院队。院长规定。
1: 凡迟到的学员，首先到清洁队扫马路，迟到几天，扫几天。
2: 娘的，
1: 我忍了半天，你还没完了你啊！清洁队在马路对面的车库里，请你直接到那里去。不，你留下。警卫连在教练场。
3: 怎么我孔杰到哪儿，你小子就坑屁虫似的撵到哪儿？那年仗着在你的地盘上，你搅了我的戏，怎么样？今天也让人搅枪了吧？搅枪的滋味不好受啊！哎呀，我犯愁这两天怎么打发的，没想到有你孔二愣子陪着。<笑>哎，这还有一个倒霉蛋儿呢，
0: 谁呀？
3: 丁伟。
4: 咱们四野的丁大丁长，哦，老丁，老丁，哎，老李，哎呀，这回咱们信息媒体三点钟凑齐了。老丁啊，那年你们新一团刚刚调访，这小子就和我翻了脸，嗯，仗着在他的地盘上，竟然敢搅我的戏，反了他了。其实谁怕谁呀？他独立团能打仗，我这新二团也不是吃素的呀。哎呀。
5: 哎呀，这回咱扫地不愁了啊！我听说你们在东北啊，擅长秋风扫落叶，我在华野都听说了，你丁伟一个师啊，把廖耀湘的几个军打得七零八落。哎，
6: 那是不假，解放军要没有四野，还叫解放军吗？
5: 四野要没有我们军，还叫四野吗？这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
6: 我那次在松花江，
5: 好。
6: 哎。
5: 那你狗日的来这干？啊，你那么大能耐，还用上这儿学习啊？你干嘛不混个副院长干干？你混个教员也行啊，咋跟咱一样呢？
6: 就是、
5: 啊，去去去去！给鼻子上脸了，全国都是你们四野解放的，那我们三个野战军是吃干饭的。你以为我愿意来啊？我这军长当得好好的，非让我把指挥权交出去，跑这鬼地方当学生，你说有啥好处？咱不学习照样打胜仗。
7: 那些手下败将，凭什么咱们当教员？有能耐站哪儿比比？学习，学个屁！上级让咱们来学习，自然有上级的道理。我不敢犯牢骚。
8: 哎，老孔，你少来这套啊！咋的？哎呀，去了一趟朝鲜，改行当政委了。
7: 首长，首长，首长，我给您把行李拿来了。哎，首长。
6: 您在哪块扫大街啊？您跟我说清楚，回头我找几个人替您扫去。去去去去去，回你们警卫连去啊！老战友见面，别说扫马路了，就是一块蹲禁闭，那也是一个乐子。
9: 对。
6: 哎，老丁，你后边都没扫净。 我看你在家呀，也是当官做老爷的主，哎，这点活都干不了，
3: 我就不信你们三野军长天天扫马路啊！意思意思就得了呗。
10: 哎，其实啊，这地上有点雪还好看些，总得有点诗情画意嘛。
0: 前两天我还是义军之长呢，怎么一转眼成扫马路的了？你说我有多少年不摸这扫把了？
1: 义军，
2: 哟，熟人还不少呢。
4: 学员李云龙，学员丁伟，学员孔杰，高级指挥系欢迎新同学入列。
0: 不是说扫两天吗？我们指标还没完成呢。我们干事从来不打折扣。
2: 不去不去，我们是清洁队的，不归指挥系管。
4: 院长指示，首先清洁指标改由队内执行。
5: 哟，老丁还没扫够呢，不错不错，热爱劳动啊。
6: 哟，老李真行，刚来就大扫除。
7: 老孔啊，还那么讲卫生，肯定是阿玛尼教你的吧？
2: 哎，去去去去，
0: 笑什么呀？你们让四爷打听打听，要论打扫战场，我老丁是出了名的铁扫把，我一个师扫他料要像一个军。
2: 哎，行了行了，老丁啊啊，就坡下驴吧，都不是外人。
8: 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辛苦了，
9: 同志们起步走。

0: 这不是常乃超吗？
1: 国民党展旗师师长，老子淮海战役中的俘虏。没错，这教员是姓常，在德国留过学，教咱们战役理论课。
2: 起立！报告教员同志，高级指挥系一班全体学员已做好上课准备，请指示。坐下吧。坐下。
3: 这是德文啊，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你们是已经在军事战场上确立了自己地位的人。说句实在的，给各位讲课是件并不轻松的事儿，尤其是我常乃超，曾经战败于你们在座的某位学员手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从另一角度谈谈我对军事战学的理解。距离我们现在的位置不足百米。 曾经是国民党的国防部作战厅。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在那里一年多的工作经历是可以借鉴的。从那里发出的命令，并不完全都是愚蠢的。正如我的同仁曾经开过的玩笑，他说：“国军的命令是由天才制定的，却由蠢才来执行。”这视野还挺亮的啊。
4: 都看看，要论擦皮鞋就没人擦得过四爷，这是功课。嘿，参谋长立的规矩，皮鞋得擦出人影来，服从这是军事学院的标准呢。嘿，
5: 哎，老丁，那跑我这擦鞋来了，
6: 怎么样，老李，亮不亮？
4: 不错，水平挺高。嘿，你这擦鞋这么高的水平，能不能普及普及？来来来，我这有双皮鞋，你也替我擦擦。
5: 不行不行。
6: 让咱见识见识你们四爷的擦鞋水平。来，给我们擦擦吧。行行行，都甭着急啊，一个一个来。但我可说好了，一双皮鞋，一瓶洋河大曲，你没酒也成啊。过来这鸭子，全当做学费呗。
5: 太对了，再这样擦鞋去。
6: 你们倒都没打听打听去，我老丁什么时候做过赔本的买卖？你说这得费我多少鞋油？意味呢？
4: 行了行了，去去去去去，你到别地儿擦去，啊！我知道你们四爷的人就会擦皮鞋，而且专会擦首长的大皮。

0: 以前，嘿，老李啊，你来气了。你说你生什么气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先当人家的先生，你再做人家的学生，才能长远乃至超出。你说人家常角园这名字啊，他就是为你起的。人呐，一是命，二是运。
1: 三是风水，四是性命。嘿，放屁！我这个名字不知道比他这名强多少倍。行了，倒别在擦，别在玩擦。去，行。你给我擦亮了啊！嘿，同学们，上节课咱们讲了二战中苏德战场的库尔斯克会战。 这节是讨论课，讨论的题目是二战中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会战。苏军和德军在飞机、坦克和兵力的数量大致相等的情况下，都运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2: 你来，
3: 焦岩同志啊，
0: 嗯，
3: 咱们这个讨论题能不能改改？这个库什么？
0: 哎，库，老李。
3: 你个缺心眼的，连名字你都叫不上来，抢什么抢？嫌你
0: 了？
3: 一脑袋高冷话，你也冒充知识分子？就是，这叫猪八戒戴眼镜，冒充大学生了。<笑>哎呀，教员同志啊，哎呀，你看咱们班这些学员啊，有一些歪风邪气，啊，你看像我平时。 表现比较好，我积极发言，他们呢就讽刺我、打击我，啊，就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对这些思想落后的同志，我只有两点要回答：第一，对他们的落后思想，我要坚持斗争；第二，对他们的讽刺打击，就当放屁。<笑>怕拉了鼓叫还不种庄稼了，啊！下面我接着发言，这个。 库尔斯克战役啊，教材上都写了，当时德军有90万人，苏联军队有133万人，啊，技术装备也略高于德军，这就是个问题了。多出来40万人，那还叫大致相等啊？咱们大家都明白，通常一个军要是打赢了一个师，那没什么可吹的，那要是打不赢。 还打什么仗啊？就回家哄孩子去吧，打什么仗啊？对不对？所以我说呀，咱们换个题目讨论讨论，咱们不讨论库尔斯克，咱们讨论淮海战役。啊，淮海战役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中野和华野加起来就60万人，他们国民党军队有80万，啊，论武器装备。 他们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重炮；论机动能力，我们靠的是两条腿，他们靠的是汽车轮子，那是正经的机械化兵。<笑>哎呀，那咱们就得讨论讨论了，啊？这60万，怎么就稀里糊涂的把这80万给吃掉了？是不是啊，常教员？
0: 这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能讲清楚的啊！来，老李，哎，我来回答这问题。是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他要是不炸开花园口，黄河就不会改道，那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对不对？你像黄维兵团、黄百韬兵团。 那都是被黄泛区拖住了，汽车轮子陷在烂泥里了，那就不如两条腿跑得快了。所以说，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咱就不讨论这问题了。还是说说我们四野吧，以少胜多的战力，我们可有不少。像我这纵队，
3: 去去去去去去，是你发言还是我的发言啊？动不动就你们四野。 你们从东北捡了多少洋烙啊？啊，接收了多少小鬼子的装备？那是你们缴获的。

0: 你们有100多万人啊，打什么仗打不赢啊？吐一口唾沫就能把人淹死，哼，还以少胜多。我们虽然是装备不好，但是我们都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满世界打听打听啊，60万吃个80万，这个战力哪有啊？啊，
1: 老李，你这是吃了灯草灰，放的就是轻巧屁。
2: 总共就3个战役，我们四野就打了2个战役，如果没有我们四野的话，全国解放还得再推迟几年。
0: 行，
3: 奶奶。
4: 对
3: 呀，先不说辽沈战役，就说老子们出关时刚10万部队，不到3年打出了100万，那是吹出来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4平，零下40多度的大冷天啊，枪栓都拉不开。怎么着，老子们是靠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
5: 哎，别争了，别争了。我说呀，还是说说延安保卫战吧。我们警卫旅、教导旅、新四旅，一共有多少人呀？不到2万人。胡宗南有多少人呀？要说以少胜多的经历呀，还得说我们一野，攀龙大捷，青化扁之战。
6: 对，就是我们二野，千里挺进大别山，打得怎么样？解放战争中，我们二野最先发起了反攻。解放战争中，我们发起了反攻，给他来个中路突破。中路一突破，全国的战线就搞活了，这叫破七一点，全线动摇。你们都是跟着我们沾光了。
0: 哎，这话我爱听。二爷是咱的娘家，中原突围，越进大别山的时候，老子也在。
6: 老爷，你是嫁出去的媳妇，那得跟随丈夫的姓，早不能算二爷的人了。
0: 放屁！要从根上说呀，你还是从晋中2分局调过来的，根本就不是我们129师的人呀。哎，回去吧。
7: 报告，
8: 进来。

0: 老师长，你好。老师长，找我有事儿啊？
1: 李云龙，咱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
2: 你来了几个月呢？我一直忙，咱俩也没有好好谈谈。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你解决吗？
0: 老师长，您了解我。我是个粗人，只会带兵打仗。可是现在你非让我来学习，还不如杀了我。老师长，你让我回部队吧。如果打仗，我们军当第一梯队，打不下来，你砍我的脑袋。
2: 李云龙，谦虚起来了吧？我承认仗打得不错。既然仗打得这么好，让你当学员，确实委屈你了。这都怪我考虑不周，没有对自己的部下量才使用。为了弥补我的过失，啊，看看这个。
0: 老师长，你就别拿我开心了。哼，我这个水平，咋能当教员呢？
2: 我相信你，能够干好。回去收拾收拾，搬出学员宿舍。我和营防部门说一下，给你一套教员宿舍，啊，好好干吧。
0: 哎，老师长，你就饶了我吧。嗯，老师长，
2: 好你个李云龙，你胆子不小啊！啊，课堂上捣乱，顶撞教员，聚众起哄，你还像个军职干部吗？现在不是什么军长，而是学员。是学员就得尊重自己的教员，不管他以前干过什么，他现在是你同志，是你的上级，你就得尊重他。怎么，你不服气是不是啊？啊，我。

0: 让你当这个教员，明天我这个院长和全体教员学员都在底下听你讲课，怎么样啊？
1: 老师长，你了解我，我犯错误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不都改了吗？你就别出我的洋相。
0: 那你说，你是想当学生，还是想当教员？任选一条。
1: 当然是当学生，当学生。
0: 好，回去写份检讨，态度要诚恳，别想扯着一张半张纸的糊弄我。明天，当着全体学员的面，向教员道歉，一定要深刻，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大声点啊！明白了。
2: 回来了，哎呀，怎么样？是不是老首长请你吃饭叙旧？咱们师的老伙计算是熬出来了，老首长嘛，怎么也得照顾照顾。你不像我，后掉下来，没人疼啊。
3: 哎呀，老首长了，很多年没见老首长怀旧啊。吃饭的时候，我仔细的看了看，老首长老。
2: 真请你吃饭了？扯淡吧，就你的面子？
3: 哎呀，我心里难受，我吃不下呀。
4: 丁伟，院长室有请。
3: 快去吧，还愣着干什么？咱们师这些老伙计里，院长对你可是最好的，说不定也请你吃饭呢。
2: 装得真像。
5: 故为兵之势，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6: 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日。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也万病。哎，
3: 他娘的，咱都快成了中医了，真该让我老婆来好好学学。
6: 老李啊，我有一个体会，这刚一读啊，就像是读天书似的。其实弄懂了，细细这一品，你猜怎么的？咱们以前打仗就是这些办法，只是不知道还有这种线装本。
3: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哎，
7: 战场上得高分，考核上得两分，实在是没面子的事啊。
3: 老孔啊，怎么这次见你，觉得你比以前稳重多了？课堂上也没见你发言呢。
6: 你们那叫什么发言？纯粹是胡闹嘛。
3: 你老孔朝鲜打得不错，怎么反倒冲劲儿小了？
6: 等你真正和美国军队正面交过手，你就会知道，其实啊，咱们以往的许多战场经验已经过时了。刚入朝的时候，我们用打蒋介石的办法打美国人，美国人呢也犯了错误，他们用打朝鲜人的办法来打我们，这两下就没打到一块儿去。后来呢，我们清醒了，美国人呢领悟我军作战特点的速度也很快，其战术改变之快完全出乎我军的预料啊。在这点上，咱们还真得向李奇微好好学习啊。当然这也不完全是李奇微个人的因素，美国军队有自由争论讨论问题的习惯，上上下下都可以说出自己的观点，大胆揭露己方的缺失。这样的敌人我老孔还是第一次碰上啊。给你举个例子，咱们后勤供应的方式就是他们一个低级军官发现的，叫礼拜公事。怎么说呢？就是说

0: 发现呢，你单兵口粮的携带量只够用一个星期的，到时候你弹尽粮绝就得不战自溃。后来美军所有的作战方式几乎都建立在这一发现之上，可让咱们吃了大亏呀。所以呀，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我这次来这儿就算是来换药罐子，保证三分，争取四分，五分不要。五分呢，那是当教员应该拿的。不毛万事者，不足毛一时。不毛全局者，不足毛一日。
1: 故为兵之事，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故为兵之事，在于顺降敌之意。
2: 哎，常教员。
3: 哎，老李，有事啊？
2: 你这有点不够意思了吧？你先给了三分，又改成了二分，这说明我的答案介乎于三分和二分之间。你先给三分，就说明你偏重于三分。四舍五入，你也得给我三分吧？
3: 你还真那么在乎啊？
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5: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 别提多省心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8: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6: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 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

0: 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了。

0: 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 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

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俄罗斯石化重镇遭乌方袭击，乌方称俄军在近期打击中动用新型装备。当地时间11号晚，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登陆日本关东地区。11号，大马士革第4刑事法院缺席判处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死刑。多重政策红利，一批硬核装备为2026至2027冰雪季积聚制造动能。C919 首次执行国际商业航班，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东磊。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据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统计，截止到今天上午，此次地震已经造成188人死亡，另有超过1600人受伤。灾区当地有消息称，估计死亡人数可能已经上升到254人。
2: 在地震重灾区卡利、佩雷拉等城市，搜救工作正在持续进行。救援人员表示，希望把握救援黄金时间，尽可能找到被埋在倒塌建筑物内的幸存者。在救援现场，不少灾民默默守候，焦急等待亲人的消息。
3: Sea fuerte, pues acá al fondo vi a mi tía, ella vivía solita y pues lamentablemente ya está todavía en los escombros, no la hemos podido sacar porque la parte de atrás hay una fuga de gas. Entonces en el momento estamos esperando que con maquinaria la podamos sacar de allá. Pero hasta ahora pues esperando, solo es esperar, no hay nada más que hacer. Cuénteme sobre
2: eso. 由于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仍未恢复，救援工作面临很大困难，而频繁发生的余震进一步增加了救援难度。根据哥伦比亚交通和民航部门11号发布的消息，该国此前受强震影响暂时停运的7座机场中，已有3座恢复商业运营，其他几座机场仍在保留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
1: 10号，俄方通报下卡姆斯克市遭乌方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13人遇难。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事立案侦查。乌军随后证实袭击了该市的一处炼油厂。
2: 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新闻处10号通报，该共和国石油化工中心下卡姆斯克市遭乌方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立案调查，并称遭袭目标均为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平民，遇难者中有1名儿童。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打击了下卡姆斯克市一座炼油厂，并引发火灾，此举旨在削弱俄军事潜力。同一天，乌克兰海军则称，俄军近期在对敖德萨州的打击中动用了新型攻击装备。乌克兰海军发言人普列滕丘克称，俄军近期对敖德萨州的打击动用了班德罗尔巡航导弹和沙赫德238喷气式无人机等新型攻击装备，后者飞行时速达350到600公里，最大作战航程可达1500公里，打击覆盖范围广，机动性较强。当地时间10号中午，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车间和仓库，以及乌军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11枚制导航空炸弹和1134架固定翼无人机。
1: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2: 声明说，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犯罪，另有相当一部分签证因鲁莽驾驶、性犯罪、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媒去年8月曾报道，特朗普正 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若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将可能吊销其签证或将其驱逐出境。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2: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昨天叙利亚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缺席判处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死刑。巴沙尔·阿萨德及家人2024年底前往俄罗斯，叙利亚过渡政府今年4月26号开启对阿萨德政权核心人物首次公开审理。昨天，韩国京畿道平泽市一处存放危险化学品的仓库发生火灾，这座仓库内存放着超过190万升易燃液体，危险化学品约百种，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同比增加 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据该调查机构此前发布的数据，日本6月共有1021家企业破产，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当地时间10号，南非多个省份普降大雪，部分地区变成了冬日仙境，大地被白雪覆盖，其中夸祖鲁纳塔尔省山区积雪严重，居民们走出家门，在雪中拍照留念，打起雪仗，尽情享受着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英国环境局等部门日前发布公告说，8月以来持续少雨，英格兰干旱形势恶化，目前近3/4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波及约4500万人，超过2700万人用水受限。英国气象局环境与能源主管表示，预计八月余下时间和九月仍将有较多干燥天气。
1: 当地时间11号晚，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2: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这是自1951年日本开始进行相关统计以来，首次有台风登陆茨城县。受强风影响，关东地区有超过20000户用户停电，多地出现树木倾倒的情况。茨城县警方说，台风已造成该县多人受伤。
4: 今まではなんか弱まってからこっちに来るっていうのがほとんどだったので。直撃っていうところで初めてなんですけど、家の物

0: 倒れそうなものは全部こう下ろしておいて、はい、あの壊れないように。
1: 据日本富士电视台报道，日本两大航司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当天共有64个航班计划取消，预计约 1.2 万人出行受影响，部分铁路线路也因停电、树木倾倒等原因停运。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1号通报，受热带气旋和西南季风引发的极端降雨影响，菲律宾近期频发山体滑坡等灾害。截至11号早上，极端降雨天气导致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9人，约227万人受灾。据统计，菲律宾自8月初开始遭遇的此次极端降雨过程，已造成639栋房屋部分受损，45栋房屋完全损毁，全国基础设施损失估计为14.56亿比索，约合2385万美元。当地时间11号，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之一瑞士再保险公司表示，今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达100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1520亿美元大幅减少。瑞士再保险公司说，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主要源于7月至11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野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
2: 科学界普遍认为，6600万年前，一颗直径达约10公里的希克苏鲁伯陨石撞击地球，导致恐龙灭绝。但恐龙灭绝的确切时间线至今仍然存在着争议。美国普渡大学的一份研究认为，恐龙可能在撞击发生后的最初一两个小时内就遭到了灭顶之灾。
1: 研究人员表示，希克苏鲁伯陨石以每秒约19公里的速度撞向地球，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00万亿吨 TNT 当量。爆炸形成巨大深坑，同时引发海啸和狂风，约25万亿吨碎片被抛入大气层，形成球粒，随后坠落点燃了大片森林。此外，还有大量物质转化为气态岩石蒸气后升腾至高空。2023年，研究人员在北美发现了一层极其细小的撞击尘埃，研究团队将现有的陨石撞击计算机模拟结果与灭绝时期陨石坑扬起的尘埃数据相结合后发现，充斥岩石蒸汽的大气层可能比从天而降的超高温球粒更加致命。这层尘埃云如同厚厚的隔热毯，将热量锁在地表，可能导致地表温度比单独由岩石碎片造成的升温高出至少 3.5 倍，这足以在瞬间杀死大量动物，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自然性火灾。不过，研究人员指出，撞击形成尘埃云就像保温瓶，它既能让液体在数小时内保持高温，也能让其保持低温。那些远离撞击点、没被高温波及的恐龙，也会死于此后长时间的低温环境中。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试点，进入试点中国。炎炎夏日，黑龙江高校的实验室里却上演着一场冰雪制造的竞速赛。研发经费持续倾斜，成果转化收益向科研团队让利，人才评价开辟破格通道，多重政策红利充分激发了高校科研人员的内生动力。一批硬核冰雪装备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为即将到来的2026到2027冰雪季积蓄制造动能。
1: 走进黑龙江大学低温实验室，唐云松教授团队正在对一款可折叠滑雪板做最后的优化测试。传统雪板长度达到1米6，出行需要专用包，坐飞机还加收超长行李费，这是不少滑雪爱好者的烦恼。去年，唐云松团队尝试用钛金属与石墨烯复合层压，经过上百轮配比调整，雪板折叠后体积缩小了60%。雪板顶端的一张小芯片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3: 这个芯片呢，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是雪板的运动手环，它不光是运动者的它的数据的运动轨迹的一些相应的采集，同时对所有雪板所经历的周边的环境和气温的一个数据的采集。公布了在下一届的冬奥会设置上呢，出现了也许的项目，可以很好的满足这部分人的需求，携带更加便捷，使用者更加安全。
1: 目前团队已与本土滑雪装备企业前茅雪龙达成量产协议，今年年内正式投产。同样瞄准用户痛点的还有同江赫哲远鹏公司的雪地摩托。眼前这批新型雪地摩托刚刚下线，即将出口澳大利亚、欧盟等地，而它的背后是哈尔滨工程大学刘学广教授十多年的心结。
4: 雪地摩托车这种赛事，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个特别成熟的赛事，很大原因是过去雪地摩托需要完全依赖进口，价格太贵，没办法普及。
1: 依托哈工程科研攻关，这台国产雪地摩托实现两大关键突破：进口产品在零下20摄氏度时容易熄火，而它在零下35摄氏度依然能稳定启动，车身减重 15%， 多项指标比肩甚至超越国外产品，价格不到进口的一半，将少数发烧友的奢侈品变为普通人可负担的冰雪装备。高效研发不仅让装备更亲民，还让冰雪运动不再受限于季节与场地。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全球首款大型冰雕自动化搭建机器人已完成验证。过去冰雕施工全靠工匠在极寒中露天作业，8毫米误差是常态，效率低，风险高，而这款机器人将误差压缩到2毫米以内。哈尔滨工程大学与省科学院联合研发的数字孪生模拟滑雪系统则打破季节限制，让滑雪训练一年四季都能在室内完成，目前已销往全国多地。眼下龙江冰雪装备的研发路径已从企业提需求高效做研发的单向直线，变为景区雪场提供场景、高效技术攻坚、企业量产落地的三角闭环。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省冰雪装备产业总产值目标300亿元。这个夏天，龙江高校正用火热的攻关为下个雪季蓄满动能。
2: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1: 近日，国家文物局公布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结果。其中，东北烈士纪念馆《黑土荣光》薪火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黑龙江革命文物展和大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铁人铁骨铁家规》《铁人王进喜家庭家教家风故事展》获推荐，为新时代博物馆更好发挥文化传播与价值引领作用提供了新范本。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 CA723、CA724 航班将启用国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首次执行国际商业航班。截至目前，国航已累计引进 C919 飞机12架，开通国内航线11条。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中央气象台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请公众出行务必注意安全。
2: 厨房刀具一顿，切菜费劲儿，剁骨费力，别发愁。李匠世家高碳钢一体锻打刀，锋利耐磨，斩骨切片两不误，轻松搞定厨房食材，扫码即可领取。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 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6: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7: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8: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2: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东磊，每周一到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生命史超长的台风白海豚昨天已经停止编号了，但其残余云系依然庞大，加之联手北方冷空气由南向北还会继续施加影响，制造大范围大量级的风雨天气，最北端甚至可能会波及到我们龙江大地。昨天受冷空气的影响，我省西北部地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降水，24小时降水量黑河、齐齐哈尔、大庆局地超过50毫米，泰来甚至达到 153.8 毫米，在伊安还出现了9级大风。今天我省中西部地区水汽丰沛，动力充足，大气还存在不稳定的能量条件，降水同时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未来两天，全省大部地区自西向东有中雨，局地大到暴雨，降水以强对流天气为主，雨区分散，面弱点强。明天，伊春、绥化南部、哈尔滨西部阴有中雨，黑河西部、齐齐哈尔南部晴有时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双鸭山东部、鸡西、牡丹江南部阴有中雨，哈尔滨东部、佳木斯、双鸭山西部、七台河、牡丹江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2: 明天哈尔滨中雨转多云。

0: 21到25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16到26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下降，风力不大，舒适。晨练气象指数1级，非常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1级，参考着装为短衫、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奇雷阵雨转小雨，11到23度；黑河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齐齐哈尔阴转晴，18到28度；绥化中雨转阴，20到27度；大庆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伊春中雨转阵雨，20到26度；佳木斯晴转多云，20到27度；鹤岗阵雨转小雨，21到24度；双鸭山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牡丹江多云，20到31度；七台河多云，18到28度；鸡西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绥芬河多云转阵雨，19到25度；抚远黑瞎子岛晴转阵雨，20到27度；明天哈尔滨中雨转多云，21到25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16到26度。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剪彩当天，我从塔尖跳下来，往松花江的方向飞。
1: 这样。
2: 我不要见识。
3: 我们没有接收到任何情报，也许他们已经到哈尔滨了。
0: 林夏，你刚才不是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梁慧玲会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戴厚良；
1: 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启幕，黑龙江首次担任主宾省，带来北国书香盛宴；
0: 全省各地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有序开展灾后恢复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带您走进哈尔滨彭博普华科技公司党支部书记武秀英，看他如何以党建领航数字企业发展。
0: 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今晚举行。
1: 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筹备工作有序推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11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会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戴厚良一行。
2: 许勤、梁慧玲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戴厚良一行，感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长期以来给予黑龙江的大力支持。许勤说，中国石油积极应对国际形势变化，全力保障我国能源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稳定畅通，为维护国家能源安全、产业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彰显了政治站位、大局意识和责任担当。黑龙江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大政治责任，着力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新征程上，我们愿与中国石油一道，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致大庆油田发现6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进一步加强规划对接，深化战略合作，在油气稳产保供、能源

0: 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绿色低碳发展、延伸由头化尾产业链、新能源新材料开发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央地融合发展，携手建设百年油田，为维护国家能源安全、产业安全做出新贡献。戴厚良对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给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中国石油与黑龙江有着深厚渊源和良好合作基础。目前，黑龙江发展势头非常好，集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积极践行央企责任，创新央地合作模式，支持大庆油田建好百年油田，当好标杆旗帜，加大科技创新力度，进一步优化产业链布局，努力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持续做好油气供应保障和新能源开发，更好服务国家大局，助力龙江振兴发展。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党组副书记、董事段良伟，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副总裁兼大庆油田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王国峰及集团有关部门负责人，省领导陈少波、徐向国、丛立，大庆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当前正值主汛期关键阶段，全省各地坚持防汛防灾不松懈，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并有序开展灾后恢复工作。
0: 据省水文水资源中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6点，黑龙江抚远站水位41.44米，超警戒水位0.39米。受洪水流速影响，原预测今天下午2点抵达抚远站的黑龙江1号洪水洪峰推迟到今晚到达。
2: 洪峰水位41.47米，通过我们近几日的水情监测，现在的水情属于逐步放缓的一个状态。根据我们前期所做的防汛工作准备，我们很有信心应对此次洪峰。
0: 受超警戒水位影响，目前黑龙江抚远境内依然保持口岸关闭、船不离岸、人不离堤的防汛形势。佳木斯抚远海事处调用码头守望者智慧监测系统，工作人员可以通过系统确认江河上的可移动物体是船只还是上流飘下来的大型漂浮物。
3: 你像这一个点位，我们点击它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动态追踪。我们通过这个监控系统可以看到，我们点击的是我们的海巡艇，它正在进行巡航的任务。
0: 整套系统拥有夜视功能，可达到24小时不间断电子巡查与监测，有效增强了防汛预警能力。在齐齐哈尔富裕县，农技专家深入内涝的田间地头，为农民讲解汛期后防治各类病害的农业知识，指导农户尽快恢复农业生产。
4: 玉米呢，主要补充锌肥，大豆呢，主要补充防肥和木肥，补充营养呢，增加作物的抗逆性，飞黄作业控制飞黄的高度，防止作物倒伏。
0: 在铁力神树镇、五龙山村等受灾村镇，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积极开展入户调查、受灾建档工作，并启动了灾后理赔绿色通道。
5: 对符合条件的案件实行先赔付后补充资料，我们利用我们的卫星遥感技术和无人机辅助查勘，提高了定损的效率，也确保了这个赔款的精准，快速能到达咱们农户的手中。
0: 截至目前，铁力市已完成受灾农田理赔资金近125万元，并全部直达农户个人账户。根据气象预报，今明两天，全省大部地区自西向东将迎来一轮降雨过程。黑河东部、伊春、齐齐哈尔北部、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有中雨天气，局地可达到大到暴雨。此次降雨雨区分散，点强面弱，以强对流天气为主。
6: 最大小时雨强为30到50毫米，个别乡镇可达50到70毫米。最大阵风为7到8级，个别乡镇可达9到10级。近期天气形势变化较大，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及时调整出行安排。
7: 近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少波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规划建设工作。会议指出，六张网规划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规划引领，将我省六张网规划建设与国家上位规划、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和专项规划充分衔接，加快制定六张网建设攻坚行动方案，要加大项目前期工作力度，做到

0: 重点项目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在建一批，竣工一批，要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突出抓好一批标志性、引领性、带动性强的项目，要健全工作机制，加强系统调度，确保项目建设质量和运营质效。
1: 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举行。
2: 黑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澜，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佳明，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文洪武出席推介会。活动现场，书香与粤韵交织，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黑龙江籍作家梁晓声现场民族非遗曲艺《冰雪 IP 雪娃》，一个个充满地域特色的项目轮番亮相，把龙江韵味和阅读氛围直观带给了上海观众。
3: 这个推介会的意义在于，就是说把赶制的那种黑土地的形象变成了一个时尚的、有活力的、更具有时代感的一个龙江新形象。今年的这个书展上还会推出像铁人精神、大庆精神、北大荒精神、东北抗联精神等一些新书。
4: 黑龙江的人文底蕴很深，还有很多的名家，黑龙江这块土地啊，真正的值得我们去向往，而且值得去寻找一些合作的地方。
2: 借势本次上海书展的对外窗口，龙江创作者们也期盼笔下的故事能够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5: 把我们家乡故事传播到全国，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义。
2: 推介会结束后，举行了文化合作项目签约仪式，黑龙江省委宣传部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黑龙江出版集团与中国出版集团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6: 黑龙江啊，每一个时代都有代表性的作家走出去，这是当下黑龙江出版集团超越一个地域性的这个出版机构，变成一个在全国有影响的出版机构的关键一步。
7: 跨越山海赴书香之约，本届上海书展，黑龙江首度以主宾省身份亮相，带着黑土地沉淀的文化底蕴，在黄浦江畔尽显龙江风采。
2: 上海书展黑龙江主宾展厅整体选用冰雪独有的蓝白基调，呼应龙江地域特质，划分图书展销、历史人文、非遗体验等五大板块。省内13家出版社携3400余种书籍集中展出，既有镌刻边疆岁月的《黑龙江通史》，承载四大红色精神的主题著作，也有梁晓声、迟子建笔下描摹乡土百态的文学经典，多元书目串联起龙江从古至今的文化脉络。
8: 以前只读过《人世间》和《厄尔古纳河右岸》这些黑龙江作家的作品，今天在书展我也专门来到黑龙江展区，一次性看到这么多边疆历史和红色精神主题的书籍，感觉收获特别大。
2: 书本之外，鲜活的黑土地风物也跨越千里奔赴上海，鹤岗冰花瓷、赫哲族鱼皮画、渤海墨和绣等109项非遗品类、293款冰雪主题文创悉数陈列，86款龙江本土农林特产集中亮相，全方位把北国风土浓缩在了浦江之畔。
9: 这个呢是汉麻装饰画，是我们首次研发出来带到了黄浦江畔。那么我们想通过这次展会，让更多的上海观众看到了我们黑龙江除了地域特色文化，更有这种现代的时尚的设计语言。
2: 今天青春跨山海，从北大荒到新天地分享交流会也在黑龙江展区活动区同步举行。黑龙江省专门邀约5位曾远赴龙江下乡的上海知青代表来到现场，结合亲身经历，回望跨越山海扎根黑土地的热血青春。
10: 我们编了很多书，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的当时的生活和乡亲们之间的感情，通过这样一些记录，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联系。
2: 活动现场，老知青达士德听得格外认真。50多年前，他从上海动身前往黑龙江训课线插队，将最好的青春时光留在了黑土地。知青回眸引龙河是他常年珍藏的书籍，这次专程赶赴书展，只为和这本书的作者当面相见。
11: 黑龙江的精神就是不屈不挠，完了艰苦奋斗，战天斗地，虽然天寒地冻，他们不屈不挠的这个建设家乡。
2: 本次上海书展，黑龙江展团精心筹备近40场特色文化活动，龙江知名作家、奥运冠军将参加多场新书发布、读者互动活动，全方位多层次展现黑龙江文学、历史、体育多元魅力。

0: 加深耕数字经济、主攻人工智能的民营科技企业，将党支部建在了研发一线。党支部书记武秀英既是技术战略的制定者，也是凝聚人心的大家长。他用温暖的人力制度和冲锋在前的实干精神，锻造出一支由8名博士领衔、上千名技术人才组成的科创铁军，吸引了大批高端人才从北上广深回流。今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走进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党支部书记武秀英。
1: 在哈尔滨彭博普华的研发中心，团队正全力攻关高速公路智能机器人。这个项目一旦成功，能实现高速路网24小时无人值守的自动服务。但最近 AI 客服在复杂路况面前频频卡壳，武秀英拉来两个技术小组共同跨界问诊。
2: 整个 AI 呢，我们在2026年呢加大了研发投入。
3: 有难题不怕，其实每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就离成功更近了一步。
1: 随后武秀英又带着技术骨干赶往市民大厦，为正在攻关的政务服务数字人取经。书记做表率，班子打头阵。作为技术出身的领军人，武秀英始终冲在研发一线。他带领党员技术先锋队，先后参与黑龙江省12345政务服务热线等重点项目80多个，完成多个千万级项目交付。但在他心里，真正的硬核不是技术，而是人。几年前，一位企业急需的程序员入职2天就悄悄走了，理由是工位旁边的服务器噪音太大。这句话像根刺扎进了武秀英的心里。
2: 这样我就意识到，我们关注员工的不单纯是他的薪酬福利，还有他日常的生活小事。
1: 从那以后，公司多了一个特殊规矩，新员工入职第一天必须由博爱管家带去看工位，不满意当场调。3名专职大管家为每位员工建立家庭档案，小到孩子入托、老人陪诊，大到法律咨询、买房落户，能管的全管，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每一名职工心坎上。
4: 我们专门委托第三方给员工家属做陪诊服务，陪着挂号、拿药、打点滴。现在已经有200多名小伙伴呢，是从北上广一线城市回来的研发技术人员。
1: 下午3点，武秀英的办公室准时飘出茶香。这是雷打不动的书记下午茶时间，员工们围坐茶几旁，在这里向组织提出各种意见建议，工作生活中的各种诉求。40岁的曹烨就是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
5: 就想找一个非常尊重女性，然后人为关怀这种做得很好的单位，真的很棒。
1: 武秀英心里有本账，薪资拼不过一线城市，那就拼人心红利。田猛曾是北京某500强企业的 AI 工程师，2个月前刚跳槽到彭博。
6: 最开始也是比较忐忑，就从自己的教育上啊，家里的一些遇到了一些实际困难呢，可以比较贴心吧，就感觉是彭博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1: 由田猛牵头的 AI 业务让项目研发周期缩短近1/3。从深圳回来的数据专家带团队重构政务数字人底层逻辑，服务响应速度提升40%，以党建凝聚人心，以创新驱动发展。如今在彭博，一直由8名博士领衔、上千名技术人才组成的团队，在数字政府、智慧交通领域累计完成技术研发项目数10项。企业获评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并带动区域5家中小企业迈向专精特新之路。
2: 作为一家科技企业，我们需要培养人才，更需要去增强员工的凝聚力。一群人，一条心，才能让我们企业走得更远，走得更稳。
7: 今天的《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专栏，一起走进黑龙江古石生物集团。作为深耕生物技术的民营企业，古石生物20多年精心研发调制动物营养餐，不仅守护了动物健康，更通过坐实农牧产业大厨房，将健康源头把控与百姓餐桌幸福紧密相连。
8: 走进古石生物的实验室，一款专门为小猪定制的营养餐蒸宰优饲料刚刚面世。
9: 要小猪吃大锅饭指定是不行的，品种不一样，它的季节不一样，那吃的东西呢可能也要是不一样的，就是让猪少吃多长。蒸煮的工艺使它消耗力提升，在国内是少的。我们基本上填补了这国内的一个空白。
8: 为了让这份私房菜更科学，研发经理杨洋带着团队搬进养猪场。

0: 厂，在高温异味中一住就是三个多月，每天四次洗澡，几百批血样化验，甚至要从猪粪中寻找饲料转化的答案。
1: 那个粪，就是你要是现在上去，我们办公室还有那味儿的，就是很多都接受不了。那你必须得烘干粉碎，因为粪便当中是找什么？是看它的消化率。因为我必须以猪说话，这个饲料我前端做的多好，我整体表现出来的生长性能不好，那也没用。
0: 泡在猪圈里搞科研，这是古时人的尽头。这份执着源自企业创始人的朴素信念，让百姓吃上放心肉，从源头守住健康。2020年，国家禁抗令出台，不少饲料企业成本飙升，陷入困境，而古时却从容应对。早在几年前，他们就布局了微生态饲料研发。当时成本高，见效慢，股东们争议不断。创始人只留下了一句话：只要对老百姓健康好，就算短期不赚钱也要干。禁抗令实施那年，古时销量不降反升，创下历史新高。目前古时生物饲料加工板块稳居国内第一梯队，年产近百万吨。然而市场没有一劳永逸，今年国内生猪市场波动加剧，养猪赔钱，饲料滞销。
2: 进入这个领域之后，你就发现它也非常的内卷。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是跟它拼价格，那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
0: 古时果断从养猪转向肉制品深加工，将产业链从养殖环节延伸至食品端，企业日均屠宰量一度突破千头，产品顺利进入商超食堂。更关键的是，背后有一双政府的手及时托举。董事会秘书刘丹的手机里，包联工作群消息不断滚动，企业提出的问题总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协调处理。
3: 感觉有一个大家长在关注和支持企业，基本上企业反馈的问题都会第一时间给企业进行沟通协调和处理。
0: 目前古时生物集团已构建起饲料加工生产、种猪繁育及产业链三大板块业务，全年营收近30亿元。
4: 响应省委省政府的号召，我们想继续做好畜头、食尾、农头、工尾布局，做好中央大厨房这个板块，把我们的饲料产品、我们的养殖畜产品转化为我们老百姓餐桌上的安全、健康、绿色的食品。
5: 昨晚2026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成龙电影 A 计划全球青年影像行动在哈尔滨正式启动。这场光影盛会不仅为青年电影人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也让冰城夏都哈尔滨再次成为电影产业的焦点。
6: 我宣布成龙电影 A 计划全球青年影像行动正式启动。
7: 成龙电影 A 计划自2016年启动以来，为年轻创作者提供了学习、交流和实践机会，帮助年轻人理解电影工业，并逐步形成完成作品的能力。现场深耕影坛60多年的成龙，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了心得。
8: 年轻电影人想让中国故事被更多人看见，技术 AI 科技可以帮助我们完成电影，但是不能代替我们观察生活。
7: 在圆桌讨论环节，除了时下热门的 AI 技术赋能，电影制片人、导演和各界嘉宾还围绕跨界文化表达、国际合作等话题展开讨论。东道主哈尔滨浓郁的欧陆风情和气候的四季分明，也给众多电影人留下深刻印象。
9: 就很向往哈尔滨的那个冰雕节，我以前想过有一场动作戏在那个追逐啊、追踪啊、那个谍战啊，这种戏在这个背景啊，我蛮喜欢的。
10: 哈尔滨它有一个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电影动作周，落在这个地方，和黑龙江本地的影视的、文化的、文旅的，我相信一定会有这样的更多的接触和机会。
11: 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将于今晚举行。此刻我们的记者正在活动现场，来看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2: 此刻我就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的活动现场，那明星嘉宾的红毯仪式呢也正在进行当中，海内外知名的导演、实力派演员还有歌手也纷纷到场助阵，200多名中外明星嘉宾齐聚冰雪大世界。那一会儿闭幕式还有精彩的功夫主题的文艺演出，也将正式颁出本届电影周的钢铁人系列奖项，表彰全球范围内致力于动作电影创作的演员还有幕后工作者。刚才我也看了一下节目单啊，这场

0: 们也将在我在黑龙江等你的歌声当中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给每位嘉宾呢留下更多龙江的温暖回忆。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在3天的时间里啊，从人才培养到取景拍摄，从产业对接到文旅联动，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为龙江打开了一扇光影新窗口。伴随着闭幕式的举办，也意味着首届太阳岛电影周、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电影双周正式落下了帷幕。我们相信，透过这次契机，龙江以影为媒，对话世界的光影也更加明亮。冰城夏都的城市名片也将有更多国际表达的新注脚。
1: 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运会将于8月15号在齐齐哈尔开幕。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有序推进。
2: 这里是齐齐哈尔鹤城体育场，开幕式文艺展演正在进行带妆联排。此次展演将以大龙江为脉络，围绕大龙江大工业、大农业、大湿地、大体育、大家庭6大主题，全方位展现龙江精神与城市风采。演职人员精细打磨各个环节，力求每一个细节都完美呈现。赛场外，医疗、公安、交通等部门正严阵以待，做好相关保障。10家当地定点医院开通了绿色通道，全力护航赛事安全。运动员村里2座食堂宽敞明亮，能够同时容纳1000多人就餐。住宿区可以满足2000人同时入住，房间宽敞舒适，干湿分离。
3: 为了保障我们运动员有一个更好的住宿环境，在5月份的时候，我们学校采购了500台的空调，为每一个房间都进行一个安装。
2: 与此同时，1500多名赛会志愿者正全心投入开幕式的最后筹备中。他们来自当地7所高校，已累计志愿服务326场赛事。
4: 一场盛会的成功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今后我也会加倍努力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办一场赛，亮一座城。借省运动会东风，齐齐哈尔市整治绿地120公顷，修缮设施2000多处。扎龙湿地、明月岛等景区向运动员推出免门票政策，烤肉名店也推出了专属优惠。作为15五规划开局之年，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动会自2月24号雪上项目开赛，到8月22号田径赛事收官，赛程跨度达6个月，全省13市地全部组团参赛，参赛总规模超1.5万人，办赛规模、参赛人数创历届新高。开幕式期间，将在齐齐哈尔集中角逐田径、篮球、举重等重点项目。
5: 2026年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工作日前结束，录取工作自7月6号启动，历时34天。省招生考试院共组织15次网上征集志愿，完成15个批次1628所高校在黑龙江省的招生任务。考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可登录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官网或黑龙江省招生考试信息岗查询核实，并依据高校指定方式核验通知书真伪，谨防补录、换录、降分、特批计划等招生虚假宣传。今天，黑龙江牡丹江产业协作园区省级行政权力事项赋权委托书集中签约仪式举行。依照法定程序，省直相关部门正式向园区委托下放227项省级行政权力。园区由牡丹江、绥芬河2个片区构成，计划今年实施项目58个，总投资超140亿元。本次赋权涵盖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事项。赋权落地后，将大幅压缩园区企业办事时长，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近日，2026佳木斯农机展销会举行，国内外60家企业带来上百款新型农机装备，产品功能覆盖耕种、管收、户生产链条。活动现场还同步启动了全省数字农业职工技能竞赛，锤炼农机人才队伍，全面提升农机作业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6: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儿。
1: 谢大伙来参加我儿子的升学宴，
0: 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2: 喝君妃，
3: 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4: 这好事能管够不？
0: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5: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

0: 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1: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织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0: 十五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2: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0: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3: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0: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4: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0: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2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1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5: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江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8纵8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6: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

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

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朱镕基同志。

0: 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四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海洋核电三四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四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4: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1: 七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5: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2: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5: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

0: 当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1: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0: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2: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0: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3: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10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0: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4: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5: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6: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十一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六人死亡、十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十一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刚果金卫生部十一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您收看，再见。
4: 再见。

0: 神采当天，我从塔尖跳下来，往松花江的方向飞。这样，
1: 我就不要解释。
2: 我们没有接收到任何情报，也许他们已经到哈尔滨了。
3: 林夏，你刚才不是挺喜欢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1: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0: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5: 你管闹，我管哭。

0: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一路向北，扎进夏天的深绿里。绿意是氧气的诗歌，生命是跳动的音符。绿水青山在这里汇成夏日的交响。享受当下，大美龙江。
2: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3: 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有好事喝君飞，
6: 喝君飞，
7: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8: 这好事能管够不？
9: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你管闹，我管哭。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5: 有好事喝君飞，
6: 有好事喝君飞，
7: 有好事喝君飞，
8: 喝君飞
9: 有好事。
10: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1: 这好事能管够不？
12: 必须能。

0: 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1: 盛夏的哈尔滨空气当中啊，都带着浪漫的气息。首届太阳岛国际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接连落地，不单是重温经典、致敬艺术，更是回望光影一路走来的百年岁月。我们这座冰城夏都又一次和光影紧紧相拥，也给咱们哈尔滨一份独特的浪漫氛围感。很多人不知道，哈尔滨和电影结缘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坐拥17项中国电影发展历程里极具分量的行业第一。翻阅史料，你就会发现，中国的第一座电影院就建在咱们哈尔滨。早年大部分的影片首映也放在哈尔滨，这就能看出咱们哈尔滨人啊，打心底的爱看电影，观影它就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习惯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哈尔滨成为新中国早期重要的电影创作中心。城市发展进程中很多温暖动人的故事，直击人心的珍贵瞬间，被电影创作者挖掘提炼，搬上了荧幕。看我身后这座滨州铁路江桥，现在是很多游客非常熟悉的网红打卡点。但是我要告诉你，新中国的第一部长故事片《桥》就是在这儿拍摄的。影片讲的是哈尔滨工人抢修江桥支援前线的热血故事。当年可没有专业的摄影棚啊，哈尔滨的车辆厂车间就直接充当起了拍摄场地，而演员们为了拍出好的效果，就和工人师傅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一时之间根本就分不清谁是演员，谁是一线工人。我现在站在江桥上，迎着江风，仿佛还能看到当年摄制组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当中守在江边拍摄的场景。这份70多年前的热忱，现在想想还是那么让人热血沸腾。大家都清楚，哈尔滨是共和国工业长子建国初期百废待兴、艰苦创业的时代故事，是早期中国电影创作者比较偏爱的优质选题。1964年的电影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故事就取材于哈尔滨电机厂的工人日常，讲的就是守住老一辈攻坚克难的拼搏故事，铭记创业一路走过来的艰辛，踏踏实实守住本心。这正是哈尔滨刻在骨子里的城市精神，工业长子代代相传的实干精神，也借着镜头永久地留存下来。冰雪题材更是电影创作里极具魅力的创作方向，哈尔滨冰雪底蕴与生俱来。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开始，城市大街小巷随处都是天然的冰场，滑冰可以说是我们哈尔滨人日常的休闲方式。这份独有的冰雪氛围也成为了新中国第一部冰雪体育电影《冰上姐妹》的题材。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哈尔滨的普通滑冰爱好者，讲的是他们一步步成长为专业运动员的励志故事。整部影片在八区体育场实拍的，那个时候哪有现在这样好的条件啊？当时拍摄的时候是冬天，温度很低。拍摄期间，哈尔滨的市民一听说有剧组拍戏啊，都主动的过来帮忙当群演。因为咱们哈尔滨人基本上都会滑冰，换上冰道就像这样能够自如的滑行，省去了大量的排练功夫。天寒地冻，街坊邻居呢主动的给剧组送来热水姜汤御寒，所有人都凭着一腔热情全力的配合拍摄。导演当时非常的感慨说，得天独厚的群众基础，哈尔滨人发自内心的热忱，轻轻松松的就撑起了绝佳的实景。这部片子把冰天雪地里的哈尔滨人的那种鲜活和热情传遍了大江南北，也让全国观众看见冰城独有的冰雪烟火气。英雄故事历来是电影作品最打动人的选题，哈 哈尔滨本身就是一座英雄之城，街头巷尾处处都留存英雄的印记。赵一曼当年战斗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真实的发生在哈尔滨。1950年，这段热血往

0: 市。这座城市里的红色印记、英雄事迹，不断地感动他，为他塑造角色带来灵感。
1: 同胞们，同志们，敌人一定要失败，胜利是我们的，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
0: 而石连星更是凭借这部影片拿下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的奖项，也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位收获这个奖项的演员。他晚年回忆的时候曾经说，是哈尔滨给自己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只有身在哈尔滨才能够读懂英雄风骨，拍好这部影片。百年时光流转，城市滋养电影，电影记录城市。而今太阳岛国际电影周、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相聚槟城，正式向哈尔滨厚重的电影历史献上一场跨越百年的致敬。这座城市对影视的热爱，在这次光影盛会中将焕发全新光彩。
2: 美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
3: 来，跟我来。

观众朋友们，环球的电影人，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周。今天晚上全球的动作英雄拥聚于此，让我们共享钢铁人的荣誉之夜。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成龙先生，让我们再次让成龙先生感受一下哈尔滨的热情好吗？哇哇，
1: 大哥好，
2: 大哥好，
3: 大哥好，大哥好。
0: 成龙先生是电影周的发起人，也是世界影人的榜样。数十年来，他始终坚持书写动作电影新的奇迹。
4: 动作电影人一次次挑战自我，突破极限，就是一次次攀登生命的高峰。而一帧帧动作光影，映照的正是山高人为峰，天高任我行的英雄气魄。
3: 今夜，全球动作光影汇聚哈尔滨，在属于世界的冰城夏都巅峰对决。
5: 今夜，我们以动作光影拥抱多元文明，对话交融，看见热血中国，世界无限。
6: Action filmmakers and audienc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elcome to Harbin.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7: 晚上好！
0: 欢迎各位莅临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的现场。大家好，我是电影频道主持人蓝宇，很开心来到哈尔滨，大家晚上好。
4: 大家好，我是演员杜江。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祖蓝。哈尔滨的朋友你们好吗？ Hi everyone, I'm 王祖蓝。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林晓峰。Good eve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Jerry Lam, I'm an actor, it's my pleasure to hear with you all.
6: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白俄罗斯的演员安娜，很高兴今天来到哈尔滨。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обрый вечер, меня зовут Анастасия Шестакова, я актриса из Беларуси, для меня огромная честь сегодня быть здесь.
0: 此时此刻，我们的晚会正在 CCTV 6电影频道及全网媒体平台、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亲爱的现场的朋友们，今天啊，哈尔滨迎来了一场秋雨。其实刚才开场的时候，我们看到无论是舞者们还是成龙大哥，在风雨当中和大家见面如约而至的时刻，我相信大家会特别的感动，也让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盛典多了一份动作电影人的精神和气质，那就是不惧风雨。看到这样的雨，我们也会想到成龙大哥的那部电影，就是
7: 《新警察故事二》。
0: 没错，所以今天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都仿佛和成龙大哥一起拍了一场雨戏。
3: 哇，你们全场的观众朋友，你们都是一场雨戏里面的动作演员啦。
0: 相信今天晚上一定会是一场难忘的记忆。那么我也想所有的动作电影人们，就像歌中所唱的，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0: 冲啊！
1: 今天晚上呢，我们将共同见证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16项钢铁人荣誉，让我们共同来见证究竟是哪些动作电影人历经风雨，终见彩虹。今天晚上所有的荣誉结果呢，都来自全球的资深电影人组成的评选委员会推选诞生。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他们登台亮相。
2: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the members of International Jury.

0: 他们是来自塞浦路斯的评委会主席、电影导演提莫·贝克曼·贝托夫、中国香港导演黄岳泰、美国导演乔纳森·莫斯托、中国香港导演唐季礼、
1: 中国制片人陈子希、中国演员刘涛、中国演员吴越、印度尼西亚演员伊科·吴埃斯，欢迎大家！
2: 欢迎各位，再次用你们的掌声和欢呼声欢迎我们的各位评委们登台亮相，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电影周期间，各位辛苦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评委会主席。

0: 感谢大家精彩的组曲表演，让我们把掌声献给这些风雨无阻的歌者和舞者好吗？
1: 太燃了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金融为人民美好生活创造价值，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浦发银行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2: 近年来呢，一大批优势的动作电影凭借着匠心打磨的一招一式打进了观众的心里。无论是现代酷飒的捕风追影，还是热血幽默的功夫女足，还是侠义江湖的镖人风起大漠，都让观众重新燃起了对于动作电影的热情。刚才呢，这些歌曲都是来自于我提到的这些热门的动作电影。
1: 大家刚刚就看得出来了，热血光影的背后呢，是演员们卖力拼搏的结果，也是幕后创作人员锐意进取的创新。
2: 接下来呢，我们即将揭晓今晚的第一组荣誉，他们聚焦的是动作电影的幕后英雄。
1: Up next, the first honor of the night, Best Production Design.
0: 首先有请荣誉揭晓嘉宾，演员刘涛、演员潘斌龙登台。

0: 来来来，您的，那个家乡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大潘潘斌龙。作为黑龙江人，再次回到哈尔滨，心里边十分的激动啊。
1: 对，老天爷都激动了。
0: 对对对对，我跟你讲。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涛。这次真的是非常的荣幸，可以以评委会成员的身份来到哈尔滨，为大家开启今晚的第一项荣誉。
0: 作为这个第一份荣誉的揭晓嘉宾啊，这我内心还是挺紧张的。这因为小时候就看动作片，然后长大看武侠、看动作呀，都特别向往那种刀剑起落、拳脚飞扬的世界。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我在广东拍戏的时候，我收工大概是夜里一两点了，然后我去探大哥的班，那个时候大哥正在拍《捕风追影》，夜里两三点，然后一位七旬老人在一个地下车库里拍大戏，我就非常就是对为大哥这种敬业精神我是彻底折服了。而且那天晚上那场戏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在那个洗衣房里边，那个景非常的漂亮，当时是在佛山移了澳门的一个洗衣房的景，那个景衬托的动作特别美，特别漂亮，所以美术很重要。
1: 是的是的，而且成龙大哥的精神也是所有动作人的精神。那么我们这一次看了这么多入围的作品，才发现动作的世界一半要靠拳脚，一半靠布景，大到大漠城关、城市空间，小到一件服饰道具、美术团队搭建的江湖和战场，让每一场对决都有了落脚的天地。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揭晓最佳美术设计荣誉，
1: 请看大屏幕。
2: 古堡与服饰会说话，每一道纹理都串联着历史与当下。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最佳美术设计，纳姆萨阿巴西、哈姆扎巴杰瓦、猎刃之怒。
3: 恭喜纳姆萨阿巴西、阿姆扎巴杰瓦荣获这份荣誉，荣誉由《猎刃之怒》导演比拉勒·拉沙里代为领取，请来到舞台。
4: Congrats to Lamsa Ambassi and Hamza Babwa from the Legend of Mala Jat. Let's welcome Miss Bila Lajari to accept the honor.
5: 同时也让我们有请荣誉颁发嘉宾、著名电影美术师霍廷霄登台颁发荣誉。
4: Congratulations.

0: 谢谢霍廷韶先生，请回席落座。
1: Thank you.
0: 请代表发表感言。
1: As the director, I'm proud to receive this award on the behalf of our production designers of this film, Namsa Abbasi and Hamza Bajwa. Thank you so much, and also on behalf of the entire film team and Pakistan, thank you. We grew up watching Mr. Jackie Chan as our hero, but for a lot of us, he was how we were introduced to action films. He showed us that action genre can have so much heart and craft. So I would like to thank him and the organizers, everyone, for celebrating and honoring action film. Thank you, Harbin. Thanks a lot.
2: 谢谢 Congratulations. Please take a seat.
3: 这份荣誉我要替为本片搭建完整世界观的艺术与美术布景师纳姆萨阿巴西、哈姆扎拉杰瓦以及全体剧组、全体巴基斯坦同胞一同收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成龙先生于我们而言都不只是一位影星，无数人因为他燃起了对动作电影的热爱。他向世界证明，动作片可以兼具温情与匠心。他不分国界，能够触及每一位观众。如今站在这座以他命名的舞台，我心中的激动之情难以言表。优秀的动作的影片能够连接四方观众，无需言语翻译便能够让情感互通，心意相融。最后让我们感谢评委团，感谢哈尔滨，谢谢。
2: 非常感谢，
4: 再次祝贺，拳脚有锋芒，镜头有力量。那么一个好的动作场面也需要一双能够捕捉他的眼睛。
0: 没错，接下来我们即将揭晓的是最佳摄影荣誉。
2: Ladies and gentlemen, second honor of the night, best cinematography.
4: 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开启荣誉的嘉宾演员姚星彤、演员巫家凯为我们来揭晓最佳摄影荣誉，有请他们。
5: 太远了，这
6: 个。大家好，我是演员姚星彤。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巫家凯。
6: 我是哈尔滨人，很开心这次能够回到家乡，同时站在成龙国际电影周荣誉盛典的舞台。之前在《十二生肖》里和成龙先生有过合作，也是因为那次合作，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动作电影人创作的匠心。
7: 我第一次接触动作和武术是在电影《一人之下》，后面呢我又去参加了吴京老师的影武堂。在这之后呢，这段经历其实给我很大的触动，也发现了我自身作为演员有很多对于动作来说不足的地方，还是希望跟老前辈们多学习，多多努力吧。
6: 在动作电影的拍摄现场，除了导演、动作导演，跟演员距离最近的就是摄影师，没有他们就没有动作演员在银幕上呈现出来的行云流水的表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揭晓最佳摄影奖，
7: 请看大屏幕。
8: 向着光影的极限前行，变一切想象为可能。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最佳摄影，鲍德喜，蛟龙行动。
4: 祝贺鲍德喜先生收获这份荣誉，让我们有请蛟龙行动的总制片人于东先生代为领取，请登台领取荣誉。
0: 有请荣誉颁发嘉宾中国香港摄影师黄月泰授予荣誉，有请。

0: 谢谢谢谢黄岳泰先生，请您回席落座。谢谢黄老师，请您回席。我们有请于东来发表感言。
1: 谢谢成龙先生，谢谢美丽的哈尔滨。我替包德喜老师来领取蛟龙行动的这个摄影奖的荣誉。也非常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蛟龙行动是包德喜老师的视觉效果呈现出来了一场海底的深海的动作大戏，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我替包德喜老师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2: 谢谢，再次祝贺，请您回席落座。
0: 祝贺，请回席落座，谢谢。当然也期待着杜江能够和包老师再次合作啊！
2: 谢谢谢谢。
0: 那其实对于一部动作片来说呢，好的剪辑就是调动观众情绪的开关，让银幕上呈现的每一帧画面都能够扣人心弦。
2: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要揭晓的就是今晚的最佳剪辑荣誉。
3: Next, the honor of best editing。
0: 让我们有请荣誉开启嘉宾演员蒋璐霞、张兰心登台，有请他们。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蒋璐霞。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兰心，成家班的第七代成员。哦，
0: 好羡慕你。我也想
1: 主场。
0: 对，就是再次回到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舞台上，内心特别的感慨和十分的亲切。很幸运，第四届的时候我凭借《红海行动》拿到了最佳动作女演员的荣誉。当时这份肯定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一直激励着我。
1: 我也是第四次来到这个舞台跟成龙大哥。

0: 和拍电影才让我开启了自己的动作生涯，也让更多人认识了我。我和陆霞，我们俩其实都是动作女演员出身，但是很可惜，到目前为止咱俩还没有过过招儿。是不是可以约一下？
1: 哇！
2: 现场吗？
1: 现场来，说来就来。其实大家都知道蓝心呢是跆拳道演员出身，那我是武术套路运动员出身，真的很希望未来有机会我们可以用各自擅长的招式在大荧幕上切磋，
0: 好
1: 不好？好
0: 的，没问题，咱俩在这儿下一个小的拉钩了啊。
1: 拉钩。
0: 好，那么大家其实看到我们在大荧幕上利落的身影，但其实在荧幕之外剪辑才是对我们动作演员的二次塑造。
1: 对。好，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揭晓本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最佳剪辑荣誉，
0: 请
1: 看
0: 大屏幕。
3: 以蒙太奇写诗，用时间线谱曲，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最佳剪辑，德米特里·科拉别利尼科夫，《格罗姆少校》，游戏。
4: 祝贺，请登台领取荣誉。
5: Congrats to Mr. Dmitry Konopelnikov. Please come to the stage to accept the honor.
6: 有请荣誉颁发嘉宾演员于荣光登台，为他授予荣誉。有请。

0: 好，谢谢于荣光先生，请回席落座。谢谢，我们请获得荣誉者发表感言。
1: Mr. Konobelnikov, the stage is yours.
2: Wow. It's been 7 years since I first time stood on this stage, this beautiful stage. And it's a big honor to receive this award for the second time, especially from such an incredible filmmakers. I appreciate my work. Thank you, Jackie Chan. Thank you.
3: 距离我初次站上这座璀璨舞台已经过去了7年，对我来说，能够再次斩获这项荣誉是莫大的荣幸，尤其是这份认可来自一众杰出、眼光独到、才华出众的电影创作者，谢谢。
1: 再次恭喜 Mr. Konobelnikov。
0: 刚才呢，我们颁发了3轮的荣誉。聚焦银幕背后，也是致敬所有动作电影幕后的造梦人。其实大银幕上惊心动魄的每一幕都离不开这群隐于光环之下的创作者。
4: 从置景构图到镜头剪辑，无数细碎的打磨才成就了精彩的瞬间。没有台前幕后的彼此托举，就没有动作片独有的热血与震撼。每一份默默付出都值得被铭记，被看见。
1: 哇，真的是非常厉害啊！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位朋友就是非常喜欢那个动作戏，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跟成龙大哥拍过一部电影，
0: 没错，
1: 他本身也是影迷，动作戏的影迷。
0: 当然，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歌手张艺兴为我们带来歌曲《传说》，有请。

0: 谢谢成龙大哥成为我们的榜样，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各位领导。
1: 参演出，谢谢。中国动作电影史诞生了许多传奇的人物，他们都是从默默无闻的配角做起，用一拳一脚打出自己的名号。
2: 这群踌躇满志的年轻人用血肉之躯，用一身筋骨拼出了香港动作电影的黄金时代，我们称之为龙虎谋西，龙虎舞狮。
3: 那个时代没有 CG 特效，跳楼、爆破、飙车，荧幕上每一个惊心动魄的瞬间，都是他们在背后用成百上千的身体力行的试验，才成就镜头前最完美的一颗。
2: 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就是今晚的第二轮荣誉，首先要开启的是最佳动作指导荣誉。
3: Next, we are going to announce the award of Best Action Choreographer.
1: 首先有请荣誉开启嘉宾，武术指导杨亮，动作演员谢苗登台。

0: 大家好，我是杨亮。这次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在我的家乡哈尔滨举办，作为一个动作电影人，我内心十分激动。
1: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苗。嗨，大家好。几个月前我因为拍戏在这里常住了两个月，然后今天再次回来，对这座城市还是倍感亲切啊。
0: 谢苗老师，我是久仰大名。要说我们共同点就是从小一起，从小习武。不同的地方是，谢苗老师在我13岁的时候就拍摄了他的第一部电影《新少林五祖》。让非常好看，非常好看。
1: 谢谢亮哥，谢谢亮哥。虽然我拍戏早，但是在动作设计领域，我觉得杨亮老师绝对是我的前辈。在很多的好莱坞的大片当中，杨亮老师都有非常精彩的动作场面的设计，都是他亲自担任的动作指导。我觉得我作为一名动作演员，我非常知道一个好的动作指导是一部电影的灵魂和根基，而荧幕上成就的每一个经典背后，都是他们默默用台下10年功的千锤百炼打磨出来的镜头。
0: 非常希望有机会我们能一起合作一部作品，
1: 一定。
0: OK， 下面我们就要揭晓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最佳动作指导荣誉，
1: 请看大荧幕。
2: 凌厉潇洒，创造动作电影全新语法。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最佳动作指导。苏杭捕风追影，
3: 恭喜苏杭收获这份荣誉，有请上台接受这份荣誉。
4: 有请荣誉颁发嘉宾资深武术指导动作演员袁德为苏杭授予荣誉，有请。

0: 谢谢袁德先生，请回席落座。
1: 我们那个捕风小队可不可以跟我一起来接受这份？
2: 来吧，来吧，来吧！
1: 感谢你们。
2: 在哪里？
1: 首先感谢，还是感谢我的大当家成龙大哥。我们吃了他很多年饭，然后感谢我们的电影编剧、导演杨子，感谢安肯制片人，感谢我的师傅，我的师爷说过了，感谢我的师傅何军老师，吴刚老师、韩冠华师傅，还有艾伦师傅，其实这个奖项我们摸了很多很多年了，这个奖杯我摸了很多年了，然后今天我希望，不是我一个人的奖项，这个是我们成家班团队，然后捕风追影小队，这个镜是我们一个一个镜头摔出来打出来的，这份荣誉应该我们大家一起共享。谢谢大哥，我说话太多了，对不起。
2: 再
1: 我们要像举起那个世界杯大力神杯一样一起举起来啊，
3: 预备，
2: 哇，祝贺苏豪，再次证明了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是一个团队的精神。如果说呢，动作设计是一部电影的骨架，那么特技演员呢，就是背后默默付出丰满这部电影的血肉了。
0: Next, we're going to announce the award of the best stunt.
4: 下面有请演员林鹏、演员林秋南登台，为我们开启荣誉。有请。

0: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林鹏。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青年演员林秋南。
0: 秋南，我看过你的《捕风捉影》
1: 谢
0: 和《
1: 谢。
0: 镖人》，你在那个戏里面的腾空的那个脚法非常厉害，而且我听说你那个高空跳伞的动作也全程都是你自己做的。
1: 是的，但是，在回您问题之前，我要先祝贺我们《捕风追影》的武术指导苏杭老师，因为没有他，就我没有这么亮眼的表现。对。
2: 祝贺祝贺。
1: 那其实真正的拍了动作片之后呢，才懂得前辈们有多么不容易。中国动作特技演员是华语动作电影上最坚实的底气。片场之上，他们很少说做不到，但只要摄影机一开机，action，再高的楼宇，再凶险的镜头，他们都会义无反顾迎难而上。那我觉得我们这一批年轻的动作新力量，不能辜负前辈们的血汗和托举，我们要把这份无畏拼搏的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0: 也非常期待你们能够为中国动作电影带来更多的精彩。那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揭晓今天晚上的最佳特技荣誉。
1: 请看大屏幕。
3: 最扎实、最坚硬、最前沿，树立战争动作类型的旗帜。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最佳特技《蛟龙行动》。
2: 杜江，你最开心了
1: 非常开心。
2: 啊！恭喜电影《蛟龙行动》的特技团队收获这份荣誉，有请林超贤导演作为代表来到舞台接受这份荣誉，
4: 也有请荣誉颁发嘉宾、资深动作指导郑继宗为他授予荣誉，有请。
2: 有请领导。
5: 谢谢郑志忠先生，请回席落座。
2: 有请领导发表感言。
6: 首先非常感谢成龙大哥，非常感谢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也感谢评委对《蛟龙行动》的肯定。我在这里说啊，所有里面演员打的部分都没有特效的啊。全都是实拍的，然后非常代表特技团队他们付出的努力，谢谢大家，谢谢。
2: 再次祝贺林超贤导演，祝贺《蛟龙行动》的特技团队，祝贺杜江获得荣誉。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浦发银行，感谢官方独家航空出行合作伙伴中国南方航空，感谢官方健康服务合作伙伴哈药集团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2: 哇，刚刚领导说呢，杜江你就最清楚了，说片场里面都是真打，然后没有用什么特技啊等等特效等等，所以摸爬滚打的伤痛是他们荧幕生涯里面荣誉的勋章。
4: 是的，是的。
2: 这份拼搏呢的勇气，也是中国动作电影史上不灭的星光。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这群用生命在荧幕打拼的动作指导，还有动作特技演员们致敬。
5: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首《刀剑如梦》，感受属于动作影人的热血江湖。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3: 雪碧香肠。

0: 浦发银行，金融为人民美好生活创造价值。
1: 谢谢刘惜君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刀剑如梦，拳脚如风，凌空飞跃，尽显锋芒。每一位动作电影人都在银幕上书写着自己的江湖，他们以刀剑立身，以拳脚铸魂，万千招法的背后皆是独树一帜的风骨。那今天呢，在现场的很多的电影人其实也和小峰老师有着很紧密的关系，
2: 都是有一点点关系，但是他们在每一部电影当中沉淀才走到今天。好像狄龙先生是我的舅舅，他23岁的时候出演了张哲导演的《死角》，第一次演出然后就担当主角，然后就成龙先生就是我们的偶像，8岁的时候就开启了自己的荧幕首秀，22岁的时候迎来自己主演的第一部电影《新精武门》，还有曾志伟先生我的师父出演《十四女豪杰》的时候，他还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小角色。
3: 喜欢和我父母在家里一起看成龙先生的电影，今天坐在台下的电影人都是和我们非常熟悉的面孔。
2: 对，每一位动作电影人的来路时都是用热爱铺垫，然后如今动作电影人的队伍加入越来越多的新生力量，他们正带着无限的潜力然后奔向自己的光影江湖。
1: 接下来呢，我们将要颁发的就是最具潜力动作电影人荣誉，让我们有请导演杨紫、演员谷祖林为我们来开启荣誉，有请他们。
4: Next, we are going to announce the honor of the most promising action performer.

0: 大家晚上好，我是捕风追影的编剧导演杨子。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谷祖林。
0: 这次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来到哈尔滨，来到黑龙江省举办，我是黑龙江保全领人，所以我感到非常的骄傲。
1: 其实呢，说到这句潜力动作电影人呢，我觉得杨子导演你也是盛世一员，你跟成龙先生合作过两次啊，从龙马精神到捕风追影，那证明你在动作电影的领域很有潜能呢。特别是捕风追影这个电影啊，我看了也很喜欢。
0: 谢谢您。今天台下其实来了很多的前辈电影人，他们一路见证了我的成长，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导演到后来慢慢打磨自己的作品，更有机会可以跟成龙大哥跟梁家辉先生合作，同时在我的电影里也看到了很多年轻的后起之秀，就像张子枫、刘浩存、慈沙、林秋南、文俊辉他们，看到这些年轻人，看到很年轻的他们，有时候我就会想到很多年前才刚刚开始拍动作片的自己。
1: 所以啊，这份最具潜力动作电影的荣誉啊，正要给那些正在破土成长啊，对未来拥有无限可能的电影人。
0: 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揭晓荣誉。
1: 请看大屏幕。
2: 绿茵场飞动如神，故事讲到一个演员的诞生。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

0: 最具潜力动作电影人，
1: 我踢球就是为了
0: 雪野，功夫女足。
2: 祝贺雪野，我们有请荣誉颁发嘉宾中国香港动作演员林国斌登台颁发荣誉，

0: 谢谢林国斌先生，请回席落座，邀请学野发表感言。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学野，然后很高兴就是能拿到这个奖，然后也很惊喜自己能拿到这个奖。我很感谢就是各位，谢谢，我有点紧张，然后我很感谢大家，然后也更感谢周星驰导演给我了这次第一次拍戏的机会，然后通过这次拍戏，我发现我更爱上了电影，然后也更向往动作电影的节奏。我希望以后我会接触更多动作戏，然后我会努力的，谢谢大家。
2: 祝贺祝贺学野，请回席落座，谢谢。期待着学野未来能够在动作电影方面能够为我们呈现更多的可能性。那么潜力呢，就是不被定义的无限的可能，而传承就是接过前辈手中的火炬，去书写新一代动作电影人的银幕故事。
0: 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就是本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最佳动作新人男演员荣誉。
3: Next, we are going to announce the honor of the best new action actor.
2: 让我们有请演员王迅、释小龙登台揭晓荣誉，有请他们。

0: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王迅。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释小龙。
0: 哎，小龙啊，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跟成龙大哥合作过几次？
1: 这就是我的遗憾啊，这个从小就去现场看过很多次大哥拍戏，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很喜欢大
0: 对呀，
1: 哥。
0: 对呀。
1: 霹雳火的时候，醉拳的时候我都有去，然后我就只能那个拜托各位导演。给我机会跟大哥合作一下。
0: 哎呦，这一下我心里边算是平衡了。我也是这么多年，其实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跟成龙大哥合作。但是呢，我觉得我即便跟大哥合作了，我也会留下一个遗憾，因为我肯定不可能获得最佳动作新人男演员这个荣誉。但是，小龙，你还是有机会。
1: 好，我努力。
0: 小龙呢，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看，我们都是看你的电影长大的啊。
1: 谢谢哥，谢谢哥。
0: 不，应该是看着小龙的电影，见证着小龙一步一步长大，
1: 是的，
0: 现在特别优秀，自己还做导演。
1: 谢谢，谢谢。
0: 但是我就想问一下，就作为一个新人动作演员，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无所畏惧那股劲儿吧。因为我从小就在片场长大，我记得我第一部戏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吊威亚。然后在我不知道怎么去做反应摔的时候，导演就直接这样扔出去，我就慢慢的学会了。所以我觉得新人是刚开始有一点难，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大哥也在坚持，我们更应该坚持。
0: 没错，只要是坚持，所有在台下的汗水和执着，终将会在荧幕上绽放光芒。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就是最佳动作新人男演员荣誉。
1: 请看大屏幕。
2: 澳门塔飞身一跃，21岁锐不可挡。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最佳动作新人男演员林秋南，《捕风追影》。
3: 祝贺！有请林秋南登台领取荣誉，同时也让我们有请荣誉颁发嘉宾印度尼西亚籍动作演员伊科乌艾斯登台颁发荣誉，有请。
4: Congratulations to Mr. Chani Lin. Let's welcome Mr. Aiko Uwais to present the award.

0: Thank you, Mr. Eco Always, for presenting the award. Please return to your seat. Thank you.
1: 大家好，我是新人动作演员林秋南。其实有点紧张的，本来想好的这个感谢词突然就忘了，我就随机应变一下吧。首先我非常荣幸能够获得这份最佳动作新人的奖项，感谢组委会和评委给予我的肯定以及信任。那我知道作为新人动作演员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我会一步一步地坚持下去，打出属于我自己的风格。当然了，我最感谢的还是我们成龙大哥，还有我们捕风追影的导演杨子老师，以及我们陈家班的前辈们，还有我们捕风追影的前前后后的这个工作人员，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就没有在荧幕上面有那么亮眼的表现。OK， 我会继续打下去的。OK， 谢谢大家。
2: 祝贺祝贺林秋南，请回席落座，期待着未来在动作电影当中更加精彩的呈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要颁发的是最佳动作新人女演员的荣誉。
0: Next, we are going to announce the honor of Best New Action Actress.
3: 接下来有请荣誉揭晓嘉宾演员刘雅瑟 ，UFC 世界冠军张伟丽登台，有请。

0: 哈尔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刘雅瑟。
1: 哈尔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综合格斗运动员张伟丽。谢谢。
0: 伟丽你好，我看过你的电影。
1: 我在这儿真的不敢介绍，我说我是演员。
0: 没关系，因为我在抖音上也刷到过非常多你比赛的视频，每一次看到你被重拳出击之后跌倒然后再继续爬起来战斗，说实话我是看得又心疼又觉得震撼，我从你身上能够感受到那种不服输的精神。
1: 其实挨打也是训练当中的一部分，其实我觉得跟拍戏挨打差不多。
0: 说到拍戏挨打，我10部戏有9部戏都在被打，你懂我意思吗？
1: 回头我教你几招。
0: 师傅，师傅，就这么说定了。
1: 好，没问题。
0: 那也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跟伟丽合作，也希望她能够多拍戏，让大家能够看到女性角色有更多不一样的样子。
1: 其实比起演员，我更熟悉的是擂台，因为大多数人都认为，无论是格斗还是动作片，女性都要面对身体力量的那种差距。但我一直认为，一个固有的观念都是用来打破的，证明女性的力量是可以有不同的答案。
0: 说得太好了，
1: 谢谢，谢谢。
0: 那接下来，今天我们是来这颁发一个荣誉，
1: 是的，
0: 最佳动作新人
1: 女
0: 演员荣誉。请看大荧幕。
2: 看见摩托车上骁勇的姑娘，看见动作电影全新的未来。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最佳动作新人女演员杨恩佑，火遮眼。
3: 祝贺杨恩佑，我们有请杨恩佑登台领取荣誉。
4: 有请中国香港导演演员陈勋奇到台上为他颁发荣誉。
3: 恩佑今年只有12岁啊，让我们响起掌声吧，祝贺最年轻的恩佑。

0: 谢谢陈寻区先生，请回西罗座，谢谢。
1: 请杨佑发表感言。
2: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恩佑。非常感谢那个成龙电影班给我的这份荣誉，然后也感谢火遮眼台前幕后的所有好朋友对我的帮助，然后也非常感谢我的公司联瑞影业对我的栽培，然后有点紧张，然后动作演绎动作电影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那种去挑战身体极限的感觉，还有那种去完成一项使命的感觉，我觉得非常棒。雨晴这个角色对我来说，因为这是我第二次去演绎一个能打的一个角色，然后我非常的开心，而且他这个角色拥有一个非常珍贵的就是侠义精神，所以我希望雨晴这个角色能给到大家温暖和力量，然后希望我未来去拍摄动作电影的时候能够有新的尝试，然后新的突破，然后我会不怕苦，不怕疼，不怕难，然后非常感谢，谢谢大家。
3: 祝贺，再次祝贺恩佑。恩佑小小年纪已经提名过金鸡百花这样重量级的奖项，那么火遮眼当中呢，也是贡献了他非常具有突破性的演技，也向大家推荐这部电影啊。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呢正在收看的是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盛典，在这里呢要感谢官方化妆品品牌合作伙伴富尔佳面膜，感谢官方酒店合作伙伴鳌鹿古雅凯悦甄选酒店，感谢官方合作伙伴黑土优品龙道对本活动的大力支持。
1: 一份份荣誉尘埃落定，每一束高光的背后，既有前辈电影人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也有动作电影新生代的结束传承，是滚烫热爱点燃了属于动作电影永不熄灭的火种。
3: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歌曲《燃烧》，感受这份炽热不变的初心。
4: Next, please welcome Norwegian singer Maria Arredondo with her song Burning.

0: 谢谢谢谢歌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唱，一曲《燃情落幕》恰如动作电影人胸中不灭的烈火，一腔热血皆付诸于银幕之上，
1: 无数台前幕后的拼搏与淬炼，才铸就了一个个鲜活耀眼的动作角色，
2: 拳脚连锋芒，拼搏见初心，属于动作演员的荣誉即将揭晓。
0: 接下来呢，我们即将揭晓的是今晚的第四轮荣誉。
1: Next, the Best Actor Award in Action Film.
2: 下面有请荣誉开启嘉宾演员吴越，演员庞毅玉唱登台，为我们开启最佳动作男演员的荣誉。
1: 有请，
0: 欢迎吴越、庞毅唱，欢迎两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青年男演员吴越。
4: Hello， 大家好，那我就是青年男演员彭昱畅。很高兴，来到哈尔滨，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荣誉盛典的舞台。
3: 没错，这次来参加这个荣誉盛典，见到了不少曾经在动作片场一起打拼的各位老伙伴，又非常开心跟彭彭一起来揭晓最佳动作男演员这份荣誉。哎，我听说你最近也开始拍动作电影。哎，
4: 吴老师，我不敢不敢。
3: 没，
4: 我确实没有拍过太多的动作戏，但是我看过吴越老师您很多的动作电影，知道您是五英级的动作演员，特别是电影《杀破狼》《贪狼》当中双刀打戏，哎，非常的震撼。
3: 谢。
4: 我呢，就是只是跟大家我呢只是在跟大哥在过家家里啊第一次尝试了一下那个扒车的特技动作戏。
3: 哎呀，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大哥也是大家的大哥。
4: 对，
3: 是吧？那个我记得你还称这个自己是成家班的第十代传人。
4: 没错，这是我自封的。因为我知道，就是首先是没有经过大哥的认证，然后我知道进成家班的门槛还是非常高。
3: 那是，
4: 我只是一个动作小白，还有很多需要跟各位前辈们多去学习的。
3: 哎呀，这个彭彭太客气了，彭彭是非常优秀的青年男演员，然后我也希望你能够未来也拿到最佳男主角的这个动作演员的这个称号。
4: 吴越老师，我一定努力，希望跟您合作。哎呦，
3: 那是我的荣幸。那咱们就请看大屏幕。
4: 好，
5: 每一帧每一拳都是33年来最诚挚的答卷。1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最佳动作男演员，谢苗，火遮眼。
0: 祝贺谢苗，有请谢苗登台领取荣誉。
1: 同时有请中国香港导演编剧陈德森登台为谢苗颁发荣誉。

0: 谢谢陈德森导演，请回席落座。
1: 有请谢苗来发表感言，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苗。谢谢。非常感谢大哥办的这个电影周，可以把最佳动作演员的这个荣誉给我，我非常激动。其实以前我每次看获奖嘉宾上台演讲的时候，我自己都会默默地想，我说如果有一天我会站在这个台上，能不能说一点跟大家不一样的啊？但是真的有机会站在这里，我发觉好像除了感谢之外，其他的都不太说得出口。我觉得就是要感谢，首先要感谢姜志强先生，投资了这样一部电影，然后非常勇敢地让我作为主演，然后感谢导演古原健志，然后感谢火遮眼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以及演员的所有的小伙伴们，非常谢谢你们。王伟这个角色，我觉得绝对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因为本身我也是一个女儿的父亲，女儿跟佑佑差不多大，所以在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非常能跟这个人物共情到一起，我非常爱他。那最后我想说的就是，我9岁开始拍了我的第一部动作电影《新少林五祖》。动作电影这条路我也走了很长时间，以后我还会继续走下去，也许步子不会太快，但是我绝对不会气馁。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祝贺谢苗，也期待你未来能够再来黑龙江，来哈尔滨拍戏，能够拍更多的优秀的动作电影。祝贺祝贺谢苗，让我们再次响起掌声吧，祝贺谢苗今天摘得了这样的荣誉，这是属于动作电影人的荣耀时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要揭晓的是本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最佳动作女演员的荣誉。
0: Next, we're going to announce the Best Actress Award in Action Film.
3: 有请荣誉开启嘉宾，演员徐帆，演员赵雅芝登台。

0: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雅芝。其实呢，哈尔滨我很多年前来过这里。哈尔滨的风景呢，和哈尔滨的人民的热情呢，我一直念念不忘。时隔多年呢，我今天再站在这里，心里感到特别的亲切。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徐帆。我也是时隔很多年再次来到哈尔滨，年轻的时候来过很多次，这一次能够受到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邀请，颁发最佳动作女演员荣誉，我感到十分荣幸。
0: 班子啊，其实呢，我们都有拍戏，是不是？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也拍过一些武侠剧，也吊过了威亚，也拍过很多武打的一些场合吧，所以我是非常能够理解新的这些动作女演员的不容易。
1: 我好羡慕您啊，我还没有呢，没拍过。但我本身是戏曲出身，戏曲的身段和动作电影本身就一脉同源，刚劲之中藏着柔情。女演员投身动作片，最难得的就是，既能迸发铿锵力量，又能守住角色细腻的感情，是吧？
0: 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把这一份敬意献给这些闪闪发光的巾帼力量。

0: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揭晓本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最佳动作女演员荣誉。
1: 请看大屏幕。
2: 公开满月，静默风沙，如大漠里跃动的红霞。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最佳动作女演员陈丽君，镖人风起大漠。
3: 祝贺陈丽君，有请陈丽君登台领取荣誉。
4: 同时有请演员曾志伟，志伟哥登台颁发荣誉。

0: 陈丽君的影迷在哪里啊？
1: 谢谢郑志伟先生，请回席落座。
0: 好，我们有请陈丽君发表感言。
2: 首先很高兴来到美丽的哈尔滨，非常感谢主办方，感谢陈龙先生，感谢所有的评委老师把这个最佳动作女演员这个荣誉颁发给我。动作演员是一个需要吃苦的行当，在剧组里的时候，所有的武行老师总是在烈日狂沙下一遍遍的摔，一遍遍的打。如果去问候他们，他们总是会说：“嗨，没事儿，习惯了。”这句习惯了的背后，可能是很多年如一日的疼痛、坚持，还有梦想。在这里，我想特别的向他们表示敬意，然后感谢八爷，感谢金哥，感谢镖人剧组，感谢所有一路同行的伙伴们。未来我也会继续学习，希望也能够有机会收获更多的成长。再次谢谢大家，
0: 祝贺祝贺陈丽君，前天刚刚摘得了百花，今天又获得了钢铁人荣誉，期待你未来的电影之路能够呈现更多的精彩，祝贺。也谢谢我们现场的所有的陈丽君的影迷朋友们的热情啊，让我们共同期待着未来丽君能够拍摄更多的优秀的动作电影。少年意气，拳脚生风。那么追溯动作光影的初心呢，要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的香港影坛。那个时候的动作电影呢，就好似一个落幕和新生交织的快意江湖。
3: 邵氏武侠刀光剑影，侠义悲情，独霸一方荧幕，撑起了一代人对武侠的浪漫想象。而另一边，新式动作电影的火苗刚被点燃。1973年，以硬核功夫闯出一片天的传奇巨星李小龙骤然陨落，香港动作电影重新站在了风起云涌的十字路口。
1: 彼时聚光灯背后是人才辈出、风云际会的英雄场，然后在哪一个没有保险、没有保护、没有特效兜底的年代，一群身怀绝技的热血青年在片场摔打着青春，以性命拼搏生存。
3: 开机、翻滚、坠落、负伤、重新来过，是他们的家常便饭，是他们扛下镜头里的惊心动魄，也托举起了香港动作电影轰轰烈烈的黄金时代。龙福某西成为了时代留给他们的名字。刘家班、洪家班、程家班、袁家班、甄家班、钱家班，成为了香港动作电影乃至世界电影响当当的名号。
0: 习武立身于梨园，搏命扬名于银幕，少年子弟江湖老，不许英雄见白头。他们就是这个时代里电影当中最动人、最当之无愧的真心英雄。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一则短片感受这份传承至今，以身躯赴光影，以赤诚敬热爱的中华力量。
4: 这个动作谁做谁死啊？
5: Stuntman

0: Never say no， 特技人从来不会说不行。
1: 这是一群用动作书写姓名的人，在没有特效绿幕的时代，用超越极限的精神换来银幕上三秒钟的惊叹，铸就世界影史最滚烫的热血群像。红加班，全能敢死队，铁血淬京城，成加班，特技尖兵团，搏命见真章，刘加班，南派舞狮魂，硬攻射四方，袁加班，天宫特遣队，奇招破万险，真加班，现代格斗团，重拳锁乾坤。其中有一群身影至今活跃于荧幕，并愈发彰显国际影响力。成加班，这支成立于1976年的电影特技团队，带着半个世纪的荣光，正在继续书写中国动作电影人在世界舞台的辉煌新篇。高度、速度、力度，他们仍在丈量极限，不止不休不息，他们仍在传承无畏。这是中

0: 谢谢。哦哦，转身下。
1: 掌声再次感谢台上的英雄们，
2: 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这就是动作影人们坚守一生的信仰。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献给成龙先生以及成家班所有的成员，
1: 尖叫声。从小小的片场的尘土飞扬里开始，顶着血汗与伤痛，一步一个脚印打进世界的舞台。如今以成家班为首的中国动作特技人正在全世界范围里彰显锋芒，以匠心打磨每一场搏命瞬间，把东方武打美学带向八方，让中国特技精神跨越山海，生生不息，也为新一代的动作影人点亮前行的光。
2: 这不仅仅是成家班的50年，也是在场所有在荧幕里奉献滚烫半生动作电影人们共同拼搏的岁月。让我们把掌声也献给我们自己，好不好？
3: 感谢你们对电影的热爱，感谢你们为电影的付出。
2: 那经典的动作电影不仅要有留名影史的动作设计，背后更是需要一个好剧本相辅相成。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就是最佳编剧荣誉。
3: Next we are going to announce the honor of the best screenwriter.
1: 有请荣誉开始嘉宾演员刘志斌、演员陶虹登台。掌声欢迎。
0: 家乡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如假包换的黑龙江人演员刘志斌。
4: 大家好，我是演员陶虹。
0: 今天非常荣幸可以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和陶虹老师一起站在这里作为嘉宾，做为这个腾龙国际动作电影来做开颁奖的嘉宾。虽然我一直没有演过太多的动作电影，但是我也一直是精彩的动作片的资深影迷。一部好的动作片不仅要打得热血喷张，同时也一定会有一个张弛有度的故事，那样才能够更加的吸引观众。
4: 没错，动作片不光得有正反角色的对立，同时还有人物的成长。未来我也希望能够遇到一个好的动作剧本，好的动作角色，让我也体验一把拍动作电影的乐趣。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揭晓的是最佳编剧荣誉。
4: 请看大屏幕。
5: 为动作电影谱写戏剧之厚重和人性的重量，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最佳编剧，阿尔乔姆、加布雷利亚诺夫、尼古拉·希什金、叶卡捷琳娜、克拉斯纳、格罗姆少校、游戏。
2: 恭喜电影《格罗姆少校游戏》的编剧团队获得荣誉，有请编剧代表尼古拉·希什金登台领奖。
3: Congratulations to all the screenwriters from Major Grom, the game. Please welcome Mr. Nikolai Shishkin to the stage to accept the honor.
1: 有请中国香港导演王晶登台颁发荣誉。

0: 大家好，我是道演钱嘉乐。
1: 大家好，我是导演丁晟。
0: 今天来这个舞台呢，好像回家的感觉，回来了。因为看见很多很面熟的朋友，成龙大哥、任达华大哥、狄龙大哥，我们掌门人曾志伟，还有同济里的导演陈德生导演，还有很多很多的武行啊，农夫武士。这想起我在片场拼命的日子。
1: 是是，今天的感受呢也特别像一场动作电影。我们可以有狂风暴雨，但终会雨过天晴。
0: 对，
1: 拍动作片呢本身就很难啊，想要把动作片拍出彩儿，其实更重重考验。今年入围的作品里呢，我们能看到袁和平导演一如既往的对武侠的坚守，周星驰导演在《功夫女足》里对功夫题材的续写，还有《火烧眼》里谢苗这一代动作影人还原拳拳到肉的纯动作表达，还有包括《唐探1900》、《蛟龙行动》、《捕风捉影》，他们都在类型融合上不断突破和创新。
0: 没错，没错。除了中国朋友之外啦，我们海外很多朋友都来了，譬如就泰国朋友、印尼的朋友、欧洲的朋友、美国的朋友都来了，所以呢，我们一路都要拍好我们的动作电影。动作电影呢，在我们的影迷心中呢，有很高的地位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将我们经验传承下一代电影人。我们告诉全世界，我们中国人都能拍到很好的动作电影。谢谢。
1: 啊，你的普通话也越来越好了。啊，
0: 我们普通话不好吗？哦，我们的任务来了。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
1: 好嘞，好嘞。请看大屏幕。
2: 创造出动作的语法，用最锐利的风格说话。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最佳导演，杨紫，《捕风追影》。
3: 恭喜杨紫导演获得荣誉，有请导演冯小刚为他颁发荣誉。

0: 谢谢冯小刚导演，请回席落座。有请杨子导演发表感言。
1: 谢谢。我终于拿到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这个奖杯了，因为在过去的五年里，我在大哥的办公室见到这个奖杯就在盘他，他办公室的那个都被我盘亮了。
0: 终于，
1: 2015年第一届成龙国际电影周举办的时候，一个刚刚通过一部偏向文艺片的一个年轻导演，只能通过视频录像切片去感受当年的盛况，看得热泪盈眶，因为他太喜欢动作片了，而那次属于动作电影人的盛会给他的冲击很大，那一刻他决定他要拍动作片，我要拍动作片，这条路我走了10年，今年我也通过一部成龙电影，一部动作片，拿到了这个动作片的最佳导演，我真的溢于言表的激动。这一路，谢谢。这一路走来，我要感谢所有相信我、支持我去往这个类型去冲击、去努力的所有人，尤其是我太太，以为嫁了一个忧郁的文艺青年拍文艺片的，结果越来越欢脱，拍的东西越来越，反正就是当时想拍动作片没有机会，我就去拍运动片，拍完运动片没有机会拍动作片，我就去拍动物片，反正跟动字挂钩的我基本上都拍了，然后我就去敲开成龙大哥的办公室的门，去希望能够跟我最爱最爱的动作传奇电影人去学习去合作，成龙大哥给我机会，然后5年里我交出了2份答卷，今天我可以通过其中的一部作品获得这样子的荣誉，我发自内心的感谢把我当徒弟一样去教怎么拍动作片，手把手教我去拍动作片，把半生的经验无私的传授给我的成龙大哥，没有您我实现不了这个梦想，没有您我也不会变成一个优秀的动作片导演，我因为我自己能拍动作片而感到骄傲，而且接下去我一定努力拍更多更好的动作片，我想把这个大企业扛起来，今天见了这么多的前辈，我也希望可以得到前辈们的认可，您们付之半生去努力的这个题材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特有的动作片的浪漫，我也希望传承下去，请看我继续努力吧，谢谢大家。
2: 再次祝贺杨子导演获得荣誉，我们也非常期待您的《捕风捉影2》早日提上日程，加油，一起努力。谢谢哦，谢谢谢谢，果然是动作片的导演，身手都这么灵活。一纸剧本，勾勒江湖万象；一纸导筒，窥见拳脚乾坤。感谢那些为动作电影光影故事丰满血肉的创作者，是你们让中国动作故事拥有了灵魂和风骨。
0: 光影没有国界，英雄不问来路，动作电影的世界有刀光剑影、侠骨柔情，也有跨越山海的惺惺相惜。
2: 那么下面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歌声，回到冰雪世界，感受文明交融里的这份浪漫。
3: А сейчас мы предлагаем вам насладиться выступлением русской певицы Марфы Николаевой с песней «Ты со мной».

0: 好，走。
1: 哇，感谢感谢，再次感谢，掌声。
2: 谢谢马尔法刚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唱。今天晚上我们真的体会到文化交融、文明互通的独特的魅力，也正如我们的动作世界真实的模样，于冰雪寒境淬炼筋骨，以一腔热血奔赴光影理想。
1: 本届电影周12部入围影片汇聚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优秀作品，八方英雄因为动作电影相聚于此。今夜灯光璀璨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荣誉。

0: 遇还将揭晓。对动作电影人的致敬仍在继续。
1: We will continue presenting the honors.
0: 下面我们将继续开启组委会的特别荣誉。
1: Next, we will move on to the special honor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2: 让我们有请荣誉开启嘉宾导演尹力、演员韩庚登台，有请他们。

0: 大家好，我是导演尹力。今天群星璀璨，天降甘霖，有幸和在座的嘉宾和观众共襄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荣誉盛典，非常荣幸。
1: 黑龙江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黑龙江籍演员韩庚。黑龙江呢是我的家乡，每次回来不管是拍戏还是路演，我是倍感的亲切。
0: 我知道韩庚原来是著名的歌手，但后来呢也演了不少动作的电影。
1: 对，我第一部电影就是动作电影，
0: 成功的转型为一个实力派的演员。
1: 谢谢导演。
0: 所以呢，我从事电影创作这么多年啊，见过很多的电影人，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愿意沉下心来反复淬炼自己。不管是演员还是幕后所有的创作人员，对电影事业的热爱都不是一时兴起，
1: 是就像台下这些电影人将半生的热爱都奉献给动作电影，每一部作品背后都是他们的汗水与坚守，每一份付出都值得被看见。
0: 那么这样，我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份组委会特别荣誉究竟花落谁家，请看大屏幕。
2: 探索水下军事题材动作电影创作边界，向中国海军的光荣致敬。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组委会特别荣誉蛟龙行动。
3: 祝贺蛟龙行动，有请总制片人于东登台领取荣誉。
4: 有请江平导演颁发荣誉。

0: 谢谢江平导演。
1: Thank you, Director 江平。Please back to your seat。
2: 我们有请于东先生发表感言。
3: 谢谢成龙动作电影周，把组委会的特别荣誉，颁给《蛟龙行动》。《蛟龙行动》是一部特别重要的一部电影，也是我创作生涯当中，也是经历了很难忘的一段，波折挫折的一部电影。也感谢林超贤导演。其实这部电影是一次全新的挑战，挑战的是我们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难题。那么我们已经把它呈现给观众了。成龙大哥每次都鼓励我，就是亏钱了他也鼓励我，赚钱了他替我高兴。他说只有于老板赚钱了，我们动作电影的才有开工，才能拍更多的电影。所以感谢成龙大哥，谢谢你。
2: 谢谢，也再次祝贺于东先生，祝贺《蛟龙行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要继续为大家来颁发评委会的特别表彰荣誉。
1: Next, we'll continue to present the special jury award.
0: 有请荣誉开启嘉宾导演唐季礼、制片人陈芷溪登台。

0: 老兄弟，我的前辈，还有这么多年轻的，真的很开心。大家一定要努力啊，兄弟啊！
1: 大家好，我是陈芷溪。那么这次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能够来到我的家乡哈尔滨举办，作为地地道道的哈尔滨姑娘，我感到特别的骄傲。那立秋后啊，哈尔滨也凉快了，刚才也下了大雨，但是今晚的电影人聚在这儿，心里都是热乎的。哈尔滨啊，跟电影的渊源太深了。唐导您知道吗？其实中国的第一家电影院以及中国的第一个故事片桥的取景以及取材都是来自于哈尔滨。当然了，那我们如意电影在哈尔滨啊也拥有十家影院，也欢迎大家来哈尔滨做客，也来影院看电影。天凉但电影暖，人心更暖，谢谢大家。
0: 我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专注动作电影的创作。年轻时候从《龙虎武士》做起，到如今拍了一些电影，跟成龙先生已经有了35年的合作了。我知道每一部电影的背后是要付出多少的艰辛。
1: 刚才呢，在台下也见证了成家班50周年的相聚，我的内心也感慨万千。我刚刚在后台还看到了武刚，是我们唐探系列的动作指导，那么也由衷的敬佩每一位仍然在坚持做动作电影的电影人们。
0: 这份评委会特别表彰，也正是致敬那些兼具诚意与表达，不断突破自我的电影创作者。
1: 好，那唐导，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揭晓这份荣誉，请看大屏幕。
2: 让巴基斯坦的璀璨文明借动作的翅膀飞向全球。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评委会特别表彰利刃之末。为哈萨克斯坦动作电影开山破路，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评委会特别表彰敲诈者三。
3: 祝贺电影烈刃之怒敲诈者三获得荣誉，我们有请美国导演乔纳森莫斯托登台颁发荣誉。
4: Congratulations, please welcome director Jonathan Mostow to present the award.

我想一下高天天道道，一下四，一下虚下。

0: 谢谢，再次感谢张杰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舞台，再次把掌声送给张杰。有万种的委屈付之一笑，千斤的重担我一肩挑，正如动作电影人的侠义与豪情都藏在一招一式中，汗水与血泪都默默地咽下，
1: 他们留给观众的永远是镜头前最完美的一跳，永远是镜头上一直在奔跑不知疲倦的身影。
2: 这两年呢，有许多优秀的作品让观众重新感受到动作电影的独特魅力，像捕风追影这样的斗志交锋悬念迭起的警匪动作佳作，也有像火车眼这种拳拳到肉生猛纯粹的动作片，
3: 还有就是镖人的风起大漠这本将传统武侠风骨与总工业视效融为一体的全新尝试。
4: 一代又一代传作者在继承中突破，让中国动作电影不断焕发活力。
0: 动作电影的光影长河在黄金时期熠熠生辉，也在如今蓄力重生，属于动作电影的时代从来没有落幕。接下来呢，我们将要揭晓的是今天晚上万众期待的最后一轮荣誉，最佳动作电影荣誉，终身成就荣誉。
5: And up next, we are about to reveal the honors for the best action film and lifetime achievement.
1: 有请荣誉开启嘉宾，演员任达华，导演林超贤上台。

0: 大家好，
1: 大家晚上好，我是任达华，
0: 我是林超贤。
1: 哦，我来过哈尔滨很多次，这座城市每一次来，每一次来，都觉得很漂亮，很不一样，很国际化。导演，你来哈尔滨多吗？
0: 啊，哈尔滨我是第一次来。
1: 哎呀，好，有空我明天带你走一走哈。
0: 肯定要啦。
1: 领导，我从他30年前第一部的电影，我已经很欣赏他。从都最近这几年，他一直用他很用功，完了之后呢，走了一条很有创意、积极的动作影片，所以呢，我很欣赏。
0: 哎呀，华哥，其实我非常尊重你，敬重你，因为我从入行开始看华哥演那些经典的警匪片，实在让我太，哎呀，太爱你了。尤其是华哥穿起医生的军装服的时候，我可以说是全香港最帅的警察。
1: 谢谢。还是我没有拍个领导的动作片，这有点遗憾。
0: 拍过一部吧。
1: 领导，我在动作片啊，我 OK 的，我可以拍的哈。我在喜欢看动作片，也喜欢拍戏，也喜欢拍的。我希望能够以后有机会拍你的动作片。
0: 那太好了，
1: 那现在
0: 你说的就太好了。
1: 那现在有一部电影很厉害哦。
0: 对啊。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很优秀的电影人一直加入到动作电影的行列里面，我们今天马上就看到一个，
1: 对对，最佳动作电影荣誉，
0: 请看大屏幕。
2: 拳脚无阻，铿锵作响，探索动作类型的万种可能。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最佳动作电影，我遮眼，以动作电影为笔，绘一幅热血灵动的俄式油画。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钢铁人最佳动作电影，格罗姆少校，游戏。
3: 恭喜电影《火遮眼》电影《格罗姆少校》游戏获得荣誉，有请评委会主席提莫·贝克曼·贝托夫为他们颁发荣誉。
4: Congratulations, let's invite Jury President Timo Bachmann-Bethoff to present the award.
5: 祝贺两部影片。我们也有请两部影片的各位主创们来到舞台上接受我们的钢铁人荣誉。

0: Thank you, President of the Committee. Thank you so much. Please be seated.
1: 祝贺。那首先呢，我们有请火遮眼的剧组代表来发表感言，来，有请。
2: 非常高兴，然后我带剧组来领这个奖，然后感谢成龙国际电影周把这个奖颁给火遮眼。我觉得我们作为晚辈，依然要秉持着向前辈学习和致敬的态度，然后不忘初心，继续拍出优秀的动作电影。我替火遮眼剧组谢谢大家，谢谢。然后 OK， 你愿不愿意？
3: Hello, I'm Jisa Yanin. Thank you for the reward. It's a great honor to be here. And I'm very happy to be a part of this event. Thank you so much.
4: Thank you. Просим несколько слов от съемочной группы, пожалуйста.
5: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за эту награду. Для меня это огромная честь получить ее именно здесь, на церемонии закрыт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кинофестиваля боевиков имени Джеки Чана, который с детства является для меня великим символом добра и трудолюбия. Эта награда, она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всей команде фильма «Майор Гром. Игра». Режиссер Олег Трофим, продюсеры Михаил Китаев, Ольга Филиппук, Артем Габрилянов, плюс студия и Кинопоиск, и вся съемочная команда, а также мои коллеги-актеры. Все вложили в этот фильм свою энергию и безграничную любовь. Для меня это великое счастье быть частью этой истории. Спасибо, мистер Джеки Чан.
6: 非常感谢给予我们这份荣誉，对于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出席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而我想说的是，在童年的时候，成龙先生已经成为了我善良与勤奋的伟大象征。同时，这份荣誉属于我们，Grom 少校游戏整个电影组的荣誉。特别感谢导演奥列格·特拉菲姆，还有制片人们，还有所有参加电影制作的人们，非常感谢大家。
1: 再次祝贺两部影片，祝贺。接下来呢，我们将要颁发的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项荣誉了，终身成就荣誉。回望中国动作电影的来路，是一众前行者以身赴梦，
7: 是他们以拳脚为刃，开辟出属于东方的影像道路，
8: 是他们以岁月为阶，铺就后辈攀登向上的基石，让中国动作的力量闪耀在世界电影的舞台之上。
9: 岁月流转，拳者有劲，但情怀长存。相信这份荣耀也是献给所有穷尽一生为动作电影燃尽所有热爱的影人们。
4: Now we are going to announce the Honor of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Please take a look at the big screen.
10: 一剑破空，武侠开张，一身傲骨，立定风霜。中国香港男演员。一代银幕传奇狄龙，从影六十载，百余部作品定格江湖，飞身上马，双刀在手，
11: 进大堂去，自然会还你个公道。走，
10: 白衣染血，野心昭然，
11: 爬得越高，跌得越重，而我只能往上爬。
10: 一袭黑衣，他演活了古龙笔下最孤独的刀客傅红雪。
11: 天下有心人都是无名氏，你就叫我黄花吧。
10: 小李飞刀力不虚发，李寻欢眉宇尽是沧桑怅惘。
11: 十年的路很长，也很寂寞，不喝酒日子就更难熬。
10: 狄龙用精湛的演技将义薄云天、铁骨柔情、孤傲不群、悲天悯人的侠客风骨 注入银幕，起于剑，不止于剑。他亲手解下古装，走进市井烟火，《英雄本色》里，洗尽铅华，以静制动。
12: 我没做大哥很久了。
10: 道尽了一个时代的诗与深情。流星雨中，他收放自如，用生活化演技诠释着平凡巡警的腼腆与憨厚。
13: 要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个世界会更好。
10: 胶片轮转，他映出香港电影几十载光影诗篇。刀光剑影里有他，灯火阑珊处有他。影坛深耕一甲子，他是演技的代名词。荣光加深，实至名归。剑入鞘，人如玉，他活成了侠的注脚。一代如侠，狄龙。
1: 恭喜狄龙先生获得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终身成就荣誉。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狄龙先生登台接受这份荣誉。欢迎狄龙先生。
7: 也请荣誉颁发嘉宾中宣部电影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毛宇，功夫巨星成龙先生登台，为狄龙先生颁发荣誉，并献上鲜花。

0: 我们全场再次把你们最热情的敬意、掌声和欢呼声送给今年80高龄的狄龙先生。哇，
1: 我看到很多人都站起来致敬了。哇
2: 哇，大家站起来吧，
1: 真的必须站起来才能表达我们的敬意。
0: 我们也请成龙先生送上鲜花。
3: 各位哈尔滨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广东人。首先这个肯定我是接受的，我觉得任重道远。我非常感谢刚才那场大雨，我看到我们很多人都是安于如山地坐着。我从来都没想到在这里我发现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各位 武行的朋友不要担心找不到女朋友，我会替你们想个办法。浩然一曲九千杯，男儿横处事，无论论穷通。因为武行朋友就有一天像成龙这样，我叫他成龙大哥，因为他是一个君子。天行健，君子既行不死。还有他做到了，外国人讲君子 gentleman， 不是 integrity。He is a man with integrity。 因为我知道他有造命之学，命由他立，福自己求。这是了凡四训讲的道理。我今天为什么要讲呢？这君子也有过，君子之过与日月之时，顺着重现光辉。我最后用一句很简单的《红棉颂》送给大家。这个晚上，红棉满树一枝横，几度风霜笑傲闲，阴风磨砺凌霄志，傲气长传天地间。岂知何须争宠辱，一生功过任平坦。谢谢大家。最后我想讲的，这是我的心愿，让年轻朋友心中常和，让两岸同胞心中常安。谢谢大家。我想叫 Jackie Chan 了。
2: 哦，慢一点，慢一点。
3: 老实说，我不希望用罐头的形式。我要问你，你要打我。有一天晚上，我喝醉酒，你送我回家。我家住在九龙塘广播道，我家有木人桩，有拳套。你就说，龙哥，我们试试看，有没有？
4: 有啊，那。
3: 然后
4: 很久的事，
3: 然后我连续中了五拳。我是练咏春的，怎么可能？
4: 狄龙哥是我的前辈，他是咏春的高手。他做大明星的时候，我是小武行。我那个时候在那个武行界叫少爷兵，有一场是叫水浒传，所有人要咬着那个刀游出去，转身游过来当水鬼。但是游出去之后呢，他们还没开机，我不行了，我就游回来。你干什么？我说我不行，我会淹死。那你站在船头啊，狄龙你就这样子站那边，狄龙在你后面啊。啊，船来了，船来了。他们说人呢？狄龙先生说躺下了，我已经晕了。那个时候，哇，多少人来这么一谈， 五十几年过去 ，Oh my god， 天哪，五十几年啊，龙哥！
3: 你为什么出手这么快？
4: 我不是快，年轻而已。
3: 你也没打我，后来没跟我解释，后来我想一想，我练的功夫都白练了。
4: 不，
3: 而且我知道这个年轻人将来是一定是一条龙啊！
4: 谢谢。
3: 你做到了。草木不经伤，说其根不固；人不经忧患，得慧不成。蔡根谭，希望大家买一本书，洪志诚写的《蔡根谭》，里面十分多道理，希望大家买《蔡根谭》。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2日。好的，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2147。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启动摇奖机为大家开奖了。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30个号码球在摇奖机当中正在快速的旋转着，让我们共同期待本期即将产生的3个开奖号码。第一个号码5号，第二个号码4号，第三个号码5号。好的，本期的3个开奖号码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5号、4号、5号，他们分别是5号、4号、5号。

0: 动作电影是全世界都能读懂的一种语言，它无需说话，却将千言万语都隐于拳脚，藏于刀锋。
1: 唯有动作电影人最懂中国动作电影的内核，深谙中国功夫的真谛。它如水般顺势而变通，也如磐石持敬畏之克制。
2: 武者以力立身，厚德载物。拳脚的意义从不在于争强斗狠的较量，而是在于止戈为武的信念，在于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风骨情怀。
3: 以武传爱，以胜济怨，以光影铸和平。
4: 纵使时代更迭，世界风云变幻，这份流淌在华夏血脉里温润纯粹的侠义信仰，在近日越发珍贵。
0: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成龙先生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在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舞台上，与来自全球的朋友们一起唱响大家共同的心声，愿世界和平。有请。

0: 我们也有请成龙大哥，有什么话想对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电影人和影迷朋友们说？
1: 首先我要谢谢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今天你们太不容易了。再谢谢的所有小孩子们歌唱团，也谢谢来自海外20个国家的训练营，欢迎明年 welcome next year come again every year come again China welcome you and 最后要谢谢的台底下的所有的观众朋友、领导们、警察先生们、公安们、保安们，你们太了不起了，可以坚持到现在，也谢谢老天给我们一个难忘的动作周，谢谢你们，谢谢。
0: 谢谢您，谢谢我们最爱的成龙大哥，今天晚上我们共同留下了一段最难忘的记忆。刚才的一曲歌声，继山河安宁，一身拳脚树胸中滚烫，
2: 一帧光影藏气韵万千，一丈豪情铸落落风骨。
3: 从这里出发，我们以热血掷光影，乘往昔岁月起时代新章。
4: 从这里出发，我们以动作绕东方，赴山海浩荡，立誓这桥头。
5: 我们祝福每一位动作影人，祝福中国电影的明天，也祝福美丽的奥尔滨。Blessings to every filmmaker and may the world be a better place.
0: 现场的朋友们，让成龙大哥再一次感受一下哈尔滨的热情和大家的喜爱，好不好？有来自全球的影迷朋友们今天都来到了哈尔滨。
1: 最后，观众，你们今天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请求大家帮我做一个更了不起的事情，临走的时候把水瓶带走，垃圾带走，把雨衣结好，可以再用，好不好？好不好？谢谢你们，
0: 谢谢大家。亲爱的朋友们，至此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暨荣誉之夜的各项荣誉都已经颁发完毕了。我们也要再次的祝贺今天晚上所有获得荣誉的电影人们，每一份荣誉都是中国动作电影全新的起点，每一个光影故事都在一朝一世里续写着它的荣光。最后，就让我们在歌曲《我在黑龙江等你》的旋律中，延续今晚的荣耀和感动。也让我们期待英雄再聚首，相约下一个荣誉之夜。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穗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
5: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0: 哎，叫姐姐啊，
1: 姐姐，对，哎呦，
0: 挺显老的。
1: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嗯、
0: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五十八的，像七十八的。
1: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0: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对啊，
2: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0: 对，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2: 是。
0: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嗯。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2: 好啊。
0: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3: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0: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啊，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嗯，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嗯，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嗯，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0: 对，
4: 那就说明啥呢？嗯，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 干枯，就

0: 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0: 哎，给她用了三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0: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哦，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啊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虎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它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哎，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哦，
1: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0: 好
1: 好不好？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1: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啊，从她的这个头发那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干火，

0: 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上了肝筋，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有脑瓜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2: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2: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4: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不是让人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0: 效果很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哎，
0: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它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儿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

0: 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1: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哦，不是染的。
1: 哎，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大的呢就全部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2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1: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1: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1: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5: 是。
0: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5: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是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3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 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6: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6: 对。
0: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0: 我猜呀、啊、您50。
6: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6: 再猜猜。
0: 说小了。嗯，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6: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
0: 啊，70多岁了。
6: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嗯，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6: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6: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6: 对、
0: 哎、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6: 对对对、
0: 哎、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7: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6: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您说说，
6: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6: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0: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6: 不好意思，我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0: 也是，也是。
6: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6: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6: 谢谢谢谢。
3: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一身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8: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这个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 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

0: 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嘛。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0: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

0: 哎，肖技师，实在是不好意思，耽误您休息了。
1: 不要紧。
0: 是这样的，我们两位处长的电话呢，不知道怎么的串线了，麻烦您给修一下。
1: 好，那我们现在去吧。
0: 行，那您等我一下。哎，您跟我来这边。

0: 是串线了，我得去另外一间办公室看一下。
1: 另外一间是作战处长室，他今晚会加班，所以一定要修好。他可能会打电话。
0: 走。

0: 我等你半天了，去哪儿去了？
1: 陈组长，这不是谈恋爱的地方吧？不好意思啊，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跟你有关系吗？
2: 进。报告，查电话线。
3: 查吧。
2: 是。

0: 速度稍微快点，我这儿还有工作。
1: 好的。
2: 萧琪瞥见了陈岩桌上的中原围剿计划，他深知这份计划一旦实施，将对我中原部队和根据地造成重大损失。好了。由于秘密情报战线单线联系的纪律，他并不知道。 面前这位查阅作战计划的陈岩少将，也是自己的同志。陈岩此时跟萧琪考虑的是同一件事，就是这份计划一定要尽快的传递给组织。

0: 敌人要攻打我中原军区，少将作战处长陈岩亲自制定了作战计划，一定是一场大的战事。这个情报很重要。陈岩一定是接到了紧急的命令，才会连夜制定作战计划。我得想办法再一次进到他的办公室里去，把计划给派下来。
1: 不行，太危险，而且成功的几率不大。
0: 可是敌人攻打中原军区的情况迫在眉睫，每一次紧急的重大的战事都是由陈岩来制定作战计划的。 他这次留在这儿，没有去南京，肯定是为了这个。
1: 我先把情况报告给上级，等我消息。

0: 早上你放走那个人，你认识吧？言归正传，早上你跳水，是应该让这个七叔看见了，然后他跑了。他去哪儿了？他叫什么名字？
1: 你也是老特务了，你觉得我会知道七叔住在哪儿吗？我知道，七叔的家在延安，你们去抓他吧。
0: 我也觉得我问的挺无聊的，那咱们不聊了。像你这种，我们给过机会，但仍然顽固死硬的分子，下一个程序，我让你听听。

0: 这一枪下去，不是一个枪眼的问题，而是轰的一下，你的脑袋会炸得粉碎。你马上会变成一个无头的尸体，你的那些信仰、主义会随着你的脑浆子四散崩开。你这么年轻的肉体，随着那些虚无的东西泯灭了。
1: 这可是我给你最后的机会了。我见过最明亮的火花，足以照亮黑暗本身。就算你把我粉碎成一片片碎片，那是一片片火焰，迟早把你们这个地狱烧得一干二净。
0: 孩子没救了，执行吧。

0: 今天晚上把他交给你了。
1: 他都这样了还怎么审？
0: 不审也可以，你亲自看着他。
2: 队长，区长电话。
0: 知道了。

0: 陈组长，这不是谈恋爱的地方吧？不好意思啊，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跟你有关系吗？
1: 是啊，区长，差一点就抓着了。我觉得还是上次那个方总交通员那个人。我怀疑我们内部呀……
2: 你胡说什么？
1: 区长，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该乱咬人。
2: 会不会是七叔派来的人？只要一天没抓到人，谁敢说内部有叛徒？
1: 在您的领导下，怎么可能出叛徒呢？不可能的！
2: 尽快抓住七叔。
1: 好，不择手段，不惜代价，一定抓住这个七叔。您放心。好，局长，再见。

0: 不是我第一次帮你，你以为他们为什么不找你麻烦？是我帮你把沈杰的资料抽出来的。你以为他们都傻了吗？啊！我告诉你，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以后桥归桥，路归路，老死不相往来。
1: 开门。

0: 今天再来点不一样的节目啊！
1: 我劝你一句，在我们给你用刑之前，你最好说出七叔是谁。
2: 摧毁一个人的肉体很简单，但是要摧毁他的精神却无比困难。他们要他变成一个废人，要他粉身碎骨，可就算是从他的骨头渣里，也别想得到真相的一分一毫。他们得不到，那他就有救了，就活了。
0: 唉，我现在可以确定了，你这个脑子在来这之前就坏了，不是我们打的。毁容你了解多少？就是把你脸上重要部分的皮肤卡下来，
2: 皮囊分毁，信仰却会在灰烬中重生。万万人的路，信念打击，鲜血浇筑，唯有红色的旗帜会在终点高高扬起。一把尖刀，它会挺胸而上；一台绞刑架，它更会昂首直面。真相永远不会通过声音传达，口不能言，手不能洗，但我要他成为一个废人，让他成为废人。可他也会口吐正义的火焰，将这一邪恶的一切彻底燃烧。
0: 哎呀，念了半天祷告词儿，是想让你信仰的神在你死后把你魂带走，是吧？你以为我要弄死你是吧？你想简单了，我不会弄死你，我只会让你生不如死。我要让你的青春、你的信仰、你的所有一切都埋葬在这儿，你的余生将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现在就看看你的信仰坚定还是你的理智坚定。上刑。对抗我们的人就会这样。

0: 哎呀，你们都听说了吗？官人的那个女娃娃，现在跟个女鬼似的。
1: 别说了，吓死了。
2: 我也听说了，好像是被马队长给毁容了。哎，这个马队长啊，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呢。
0: 真可怜啊！要是我的脸被划了，我肯定就不活着了。

0: 陈老弟啊，哎，三天没来，我一个人喝酒就没劲。忙了三天三夜，就出不来呀。这不是刚刚叫完差，就过来找老哥喝两杯。东管家，啊，今天我朋友带过来的腊肠，你拿过去弄一下，晚上下酒吃。
1: 马上送到厨房，让吴嫂给切好，再准备几道合你们口的下酒菜。啊，你们先聊着。
2: 兄弟啊，哎，
0: 我们要是两天不喝一顿酒啊，我就觉得浑身不对劲儿。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哎，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

0: 赵老师，欢迎您。
1: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0: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2: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0: 嗯，
2: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
0: 嗯，
2: 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2: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0: 哦，益肾乌发，
2: 哎，给他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0: 啊。
2: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0: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2: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0: 哎呦，比这还好呢。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2: 啊，这个没问题。
0: 哎，
2: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0: 哦，
2: 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0: 哦，
2: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0: 哦，
2: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哈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 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桃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个方子。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2: 对，哎，
0: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0: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0: 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2: 对、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3: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3: 那么快呀？
2: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0: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0: 特别的安全哈。哎，那我就放心了。
2: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1: 对，
2: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2: 哦，不是染的。
3: 哎，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
2: 哦，
3: 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地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3: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
2: 哎呦，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
2: 哦，
6: 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的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5: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7: 再猜猜。
2: 说小了啊。
7: 52、53、55。
2: 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2: 70多岁了。
7: 对对。
2: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2: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8: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 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7: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2: 您说说，
7: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7: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2: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7: 谢谢，
2: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7: 谢谢。
5: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9: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2: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9: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9: 没错。
5: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汛期安全牢记时要时不要，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你怕他看见啊？别担心，他大字不识一个，整天就知道干活。我这家里上上下下就他忙个不停，老太太现在都离不开他了。来，咱们接着说啊。
1: 我接着说啊，
0: 三天之后啊，就要攻打大别山。哎，我记得高司令有个内地，有一个纺织工厂就在这附近啊。
1: 真够意思。 这么重要的消息告诉我，不瞒你说，啊，我这岳父岳母和我内地，就住在那个厂子里。哦，这一仗不小啊，方方面面损失一定很大。明天我就让周副官把老人家接我这儿来住。嗯，走上桌，咱们好好喝两盅。来。
2: 我们都学过，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可人家共产党搞的是釜底抽薪。就在最近，人家搞了一个什么土改运动，在东北、在华北，均贫富、均田地，一下子收了多少人心？
0: 咱们委员长在干什么呀？他的那些党国要员们在干什么呀？那些个大臣们，他们在收房子、收车子、收票子，无耻！民工息怒啊！这叫什么呀？这叫消灭剥削阶级。耕者有其田。哎，您刚才说这话。
2: 在家里边说说就得了，出了这个大门，千万说不得。不过依我看，不管他们这些人怎么改，反正美元武器在咱们手上，管他什么陈胜吴广，什么共产党，先不解什么大方了。国家者，为国民而存在也。一个天道，一个霸道，这霸道能战胜天道吗？哼！
3: 谁胜谁负，不好说呢。
0: 高司令，您别忘了，你我都是军人，都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天要行什么道，谁也管不了啊。
2: 陈爷，想不到你还有这个觉悟，看来你还能再高升一步。来，喝一杯。
0: 托您吉言。
2: 哎。来，房七号。

0: 董管家，二位慢用。好嘞，谢谢。
1: 林的小姐对你很在意啊。
2: 你当时为什么要拦我？为什么要拦着我？如果我要是把她给救下来的话，她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她不会的。你的命换不了她。
1: 你去了就是白白送死，你不知道吗？
0: 那你就眼睁睁看着他们对他动手吗？啊，看着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那个打电话的女孩被毁了。
1: 云飞，我去给你拿点止血的药膏。

0: 都十天了，他身上和脸上的疤都开始愈合了。你现在把他弄得也太惨了，我估计他自己都怕。
1: 一个花季少女，容貌都不顾，这些共产党人怎么想的呢？你盯着我看也没用，我也没招。
2: 放了，
0: 你把人弄成这样，现在放了？
1: 不放怎么着？
0: 你养着，放了他，是为了跟踪他，要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找组织的。
1: 盯着他，是个长期的事儿，你就负责吧。

0: 听说啊，马上就要被放走了，要不要去看一眼？
1: 你可给我打住啊！那天听你们说完了，我回家好几宿没睡着觉，天天做噩梦。
2: 你不去就算了，胆小鬼。
3: 组长，我要请假。
1: 理由？
3: 生病了，头疼。
4: 行，好好去医院看看，省得你一天到晚的犯病。
3: 谢谢组长。
4: 哎，好好听医生的话，别年纪轻轻就把小命给丢了，知道吗？
5: 赵长官，您这是下班了？
6: 我请个假去医院。我先走了。
5: 咱们去没有医务室吗？
6: 有啊。
7: 哟，肖长官，
8: 王老板。

0: 这是我们的同志送来的中原进攻具体作战计划，计划十分的详尽。
1: 蒋介石中原的30万军队要在几天之内发起进攻，时间非常紧迫。
0: 他直接关乎到中原李先念部队的安危。
1: 我知道了，我会尽快想办法发出去，让党中央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部署。
0: 可现在有个问题，报文非常长。 这就意味着发报的时间也会很长。你家附近一直有敌人的监测车在活动，根本没有发报之后撤离的时间。
1: 敌人的监测车确实是增加了巡查的密度。

0: 市里的其他两部电台已经被炮轰了，和联络站又都是单线联系，时间又这么的紧迫，交通从出根本来不及。
1: 那如果去用方丈那部电台发报呢？
0: 不行，路途太遥远，更来不及。
2: 别担心，王老板，我知道这次任务的艰巨，请组织放心，我一定能完成任务。失去了自己的恋人与下线侯宝生。 被敌人残酷毁容，并没有摧毁沈杰的意志。他装疯卖傻，抛头露面，既是为了迷惑尾随的特务，也是为了让自己的同志注意到自己已经爆了，从而做出相应的部署。
3: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0: 小妮子疯了，不知道啊，这大街上他这么闹腾。
1: 小妞长得还不错嘛，啊！来，哟，啊！后娘，嗯，我去，大哥，我去，去，找死是不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没事吧？
2: 没事。
0: 滚！哎，那个姑娘呢？
2: 算了，云飞，别追了，她跑远了，你也追不上了。
4: 哎，要不要陪我坐坐？顺便喝一杯啊？
2: 那你得等我一会儿，你嫂子在家等我吃饭呢，我得回去一趟。
4: 算了吧，回去陪嫂子吧，我就先走了啊。

0: 怎么回来这么晚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受伤了？
1: 不要紧，有重要情报，敌人要突袭中原军区，
0: 那得赶紧报告给家里。
1: 对，3天之后，敌人就要发起进攻了，我们越快把情报发出去，党中央就越快有时间部署。没关系。

0: 检测车24小时不停的在这巡逻，他们肯定是有目的的。上次发报，他们已经测出了我们的大致位置。
1: 要不是柱子跑过来帮忙堵住了路，恐怕你报还没发完，他们已经闯进来了。从那天开始，咱们这儿就成重点的监视地方了。看来在家里发报的可能性不大。
0: 这么长的电文，你的手速比较快，也得1刻钟左右吧？5分钟不到，他们的监测车就得来一遍，所以根本就来不及发报，他们就得冲上来了。得想办法把电台运出去。这么大的电台怎么能运得出去啊？你都不知道现在管得有多严。我今天去菜市场买菜，就连手提包他们都要检查的。而且你看看外面。 晚上检查的比白天还严呢。
1: 从明天开始，我请病假，不去上班了。

0: 听见没？医生让你进一人进去。
1: 我知道的。
0: 要我说，你最该进的是你莫名其妙的善心和多管闲事。
1: 那你现在这么关心我，算不算是莫名其妙的善心？
2: 云飞。好久。云飞。原来你们俩已经是这种关系了。
0: 什么关系啊？
2: 上次见到你们的时候还以为你们只是普通朋友呢。
3: 我们
0: 就是普通朋友。
4: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们女生有的时候是需要你们男人哄着点的，你们男人有的时候就是不开窍。
2: 这你就不知道了，我们云飞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可从来都不用哄女孩子，都是女孩子见了云飞就乱了方嘴。
5: 哎，我正好带了相机，要不然给你们俩拍张照吧。
2: 云飞，你看你这还是老样子，想起一出是一出的。我们今天这是出来做产检，穿的又不正式。哎，算了。
5: 你大学那阵儿陪我练照相技术的时候，都愿意给我当模特，现在有了老婆了就不敢了。
2: 我，
5: 过来，到这儿，这个地方。
2: 你怎么了？你今天看起来有点奇怪。
5: 没什么，就是想把美好的东西都留下来嘛。
2: 给我坐过去。
5: 哎，
2: 靠近一点。
5: 不是，你要干嘛？
2: 我也给你们拍一张。
6: 肖太太。

0: 你说那个赵云飞莫名其妙的给我们拍照，什么意思啊？
1: 我相信云飞，他就是拍着玩的。

0: 没别的目的。法宝的任务没完成怎么办啊？咱们得尽快发出去啊！
1: 今天晚上一定得发出去了。白天我们在城里兜了一圈，你也看到了，到处都是敌人的监测车。晚上上级会给指示的，具体怎么做，我们服从安排就是了。
2: 凝视着这两张照片，赵云飞看到自己和陈玉婷脸上有藏不住的心事，总有一些阴霾驱之不去。他也看到了萧琪和真真的心心相印，毫无芥蒂。他们的眼神是有光的，足以驱走一切黑暗。

0: 走吧，走吧，走吧，抢我东西啊！你别跑！不要！给我！
1: 反正都不能吃，还你！
0: 真晦气！
2: 看来他真的疯了。
3: 上头可不信这个，咱们别放松警惕，跟丢了，咱们吃苦。
2: 不疯谁吃垃圾啊？
3: 你真是可怜。所以说，千万别干共产党，一旦被抓住了，不死也残了。
2: 娟儿，吃吗？给你，肉呢？白白的，可好吃了。好吃吧？
1: 别说话，你闭嘴。
3: 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2: 我不真的不知道，我以为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1: 谁？哎，
3: 一个女人成这个样子，还不如死了痛快。
1: 你说不说？说不说？
4: 揉那一下，你的脑袋会炸得粉碎。
1: 那我就让你的脸瞬间崩了一下，结束你的脸。
3: 啊！你说他这么疯疯癫癫的，会不会趁咱们不注意？跳江啊！跟紧点，他死了，咱没法交代。
1: 害怕了吧？如果畏惧强权，害怕牺牲，我们谈什么民主？如果你要是怕，你就躲在教室里，别妨碍我们为正义发声。同学们，咱们走。

0: 怎么样，找到了吗？找到了，在江边。
1: 没被人发现吗？
0: 没有。有两个女特务，跟着云雀同志。
1: 他吃了不少苦，依然在保护组织、保护同志。他白天黑夜的在街上装疯卖傻，他肯定相信组织很快就会找到他。
0: 我们有太多的同志，被捕之后宁死不屈，甚至英勇就义。让我们记住他们吧。
1: 可他才是个20岁出头的姑娘。兔子，我们要相信组织，组织会对他有妥当的安排的。
0: 我知道，上级交给的任务完成了，云雀明天就能回到温暖的巢里，不用他接头流浪。
1: 对呀，去吧，去睡觉。
2: 云雀同志，您的英勇事迹鼓舞着大家，向您致敬。延安首长问候您，您辛苦了。上级让您到玛利亚教堂养伤，圣母在那里等候您，她是我们可靠。

0: 表弟啊，你要听我说啊，虽然呢这个路很远又不好走，但是
1: 这个医院必须要去。
0: 你们去了医院以后可以
1: 不用回来，就到那个老码头
0: 坐舅舅的船，你们就回老家看幽房去吧。
2: 大半夜的瞎打电话，
1: 对不起对不起啊。
2: 上级指示，电文很长，不管在哪里发文，我们完全暴露的可能性很大。发完报立即离开这里，去老码头，那里有船接应我们转移。任何冒险的方式都别试了。报只能在家里发，而且一定要发完。
3: 你不是也会发报吗？就是比我慢点儿。要不这样，我去楼下拦住监测车。反正我是孕妇嘛，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2: 你拦住了第一辆，下一辆五分钟之内就赶到了。
3: 我们家里也没个密道和暗室。
2: 算了，先不想了，你先睡一会儿吧。保持精力，一旦可以发报了，我会叫醒你。相信我，会有办法。

老孙啊，睡了吗？上回司令部坏掉的那辆车修好了吗？我这里有一些急事，想要借用一下。我舅舅在城外生病了，我着急送他去医院。麻烦你把车停到春来茶馆门口等我吧。

0: 行啊，你是不是想到办法了？讲我一个。
1: 我现在要出去一趟，有一个朋友，他帮我对付监测车，我现在去找他。你记住，到了12点，立刻发报，发完报马上离开这里去老码头，那里有船接你离开重庆。接头暗语是：乡下三娘娘病了，送药回去，搭船过江。记住了吗？那你呢？不用等我，我们一起走路。 大家分开走比较安全，转移时注意安全，一定要母子平安。

0: 走出家门的这一刻，萧琪默默向珍珍和从未见面的孩子在心底说着抱歉。
1: 对不起，我没有说实话。
0: 只有他自己知道，一旦自己接下来的计划实施，情报可以万无一失地发送出去，珍珍也可以顺利脱身。为了这一切，自己将义无反顾，万死莫辞。

0: 长官，这么晚了，您要去哪？
1: 紧急加班，
0: 请出示您的证件。
1: 需要吗？
2: 长官，我们也是例行公务。对不起，长官，您可以走了。

0: 来了，车子刚加满油，给。
1: 亲戚多，事情就多，这黑灯瞎火的还得去帮忙。

0: 对了，提车记录要记清楚了，是谁就是谁，可千万别替我兜着。
1: 这条出城路特别不好走，一定要当心。
0: 放心吧，我路熟，你快回吧。

0: 停车！请出示一下证件。
1: 紧急任务，出城修电话机。
2: 那你这个要开特别通行证。
1: 我都说了是紧急任务，没时间开。先放行吧，回头补给你。
0: 那这样吧，我打电话到你们技术处核实一下，核实完了我就放行。

0: 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1: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2: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3: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1907年初秋的一天，在日本奈良东大寺，一对年轻的夫妇领着一个男孩来到这里。一进门，他们发现寺院正在大修。寺院的住持告诉这对夫妇，只要出1元香资，就可以让孩子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瓦片上，这样可以保佑孩子和家人一生平安。这对夫妇拿1元钱给了住持，小男孩在瓦片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冥冥之中，这一片瓦竟如同一个预言。几十年后，这个名字将深深地烙印在那些历经千年的古建筑之上。
1: 在北京顺义的这座小院里，82岁的赵广志正在指导学徒制作古建筑微制真品。
2: 哦，外拽里拽，好。
1: 和普通的模型不同，这些微制真品严格遵循营造古法，一榫一卯，一砖一瓦都有据可考。每一个微制真品都有几万个木构件拼装而成。1956年，赵广志开始跟随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学习古建筑营造工艺。那一年，他19岁，梁思成55岁。
2: 他说啊，宣传介绍中国古建筑，写文章不如绘图清楚，绘图不如做出实样清楚。他就希望做出实样来，说这就是他的遗愿。我在想，我一定要能带领学生们制作出一批作品来，去解读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所以当时我说，将来我一定要为中国古建这类营造事业做出点贡献。梁先生说，我相信你，你眼神到现在我记住你。这么一个大家，对我一个孩子来说，说出我相信你这四个字激励了我一生。
1: 从那时起，赵广志就一直梦想着把梁思成绘制过、论述过的著名建筑复原成实样，完成一部立体的中国建筑史，这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2: 每一件都必须是精品，真是一种思想。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梁先生，只有这样才能把梁先生的中国建筑史给它变成一种活的建筑史。
1: 这就是梁思成在70多年前完成的学术著作《中国建筑史》。在今天出版的众多书籍当中，这本书看起来并不起眼，但这本书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历史的专著，在学术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3: 所以梁先生是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史学史那个创立者、首创者，这是开天辟地的。
4: 我们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你中国建筑也必须自立于世界建筑之林。梁先生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呢，他就开启了这一个征程。
1: 这本《中国建筑史》共11万字，197幅照片和图样。在书中，梁思成将中国建筑的设计规律和营造技术总结成可以与国际建筑界对话的理论，使中国建筑第一次走出风。

0: 封闭的空间，走向科学，走向了世界。
1: 这个书里边有几张图，一张是历代斗宫演变图，另外还有一个历代殿堂平面和柱列的位置图，还有历代木构殿堂的外观演变，第四个是历代佛塔形类的演变。这四张图所说明的问题，你用千万文字还表达不清楚，但是用建筑形象的语言一目了然。
0: 今天的很多人一提到梁思成，第一印象他是一位建筑大师，曾经为了保护老北京城奔走呼号，但不清楚他是怎么成为建筑大师的，又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条人生道路。2018年4月11日，在纽约时报网络版刊登了一个消息，标题是林徽因与梁思成，中国古建筑的编年史学家。长久以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提到梁思成，总绕不开他身边的伴侣林徽因。梁思成和林徽因是通过父辈介绍认识的，在相识不久，林徽因跟随父亲前往欧洲，在那里林徽因第一次听到了建筑师这个职业，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回国后，他把在欧洲的见闻告诉了梁思成，爱好美术的梁思成被林徽因的理想感染了。于是梁思成从清华学堂毕业的时候，报考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
2: 我在军大做了半年的访问学者，当时正好是他的建校100周年，然后宾大建筑学院设计学院就是他有一本纪念集，纪念集里头都是他们历来的老师，那么名家辈出，但中国人只有一个，也不是老师，是学生梁思成。
0: 这里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物馆，是美国七大中国文物收藏中心之一。在著名的中国厅内，陈列着许多来自中国的珍贵文物。上世纪20年代，当梁思成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被这里的展品震撼了。在远离故国的大洋彼岸，梁思成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我们古老文明的浑厚与俊美。而让他心痛的是，自己的国家却无力保护这些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任其流落海外。
3: 梁思成先生把这事儿还写信给梁启超，说着他看到昭陵六骏被盗了什么的。后来梁启超反正还给他回信，也谈着说昭陵六骏怎么样，反正就谈那些事儿。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吧，他有一颗赤子之心，热爱中国文化，热爱中国。
0: 当时宾大建筑系主任保罗克瑞是一位出身于巴黎美术学院的建筑家，他把巴黎美术学院的传统带到了宾大，要求学生钻研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并能够绘制整洁美观的建筑图。在这里梁思成受到了严格的绘图训练。
4: About education here at Penn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education is a real strong emphasis on drawing. So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during the Beaux-Arts period, it was charcoal and watercolors. Of course, today it's drawing by computers, but there's still an emphasis on hand-drawn. So there's always been a strong emphasis throughout Penn Design's history on drawing.
0: 这是当年梁思成上学期间的读书笔记和课堂作业，从内容上可以看出他所学习的这门课程是西方建筑史。
2: 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实际上他已经知道欧洲人对自己欧洲的建筑史有非常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弗兰切尔那本建筑史，那本建筑史呢是非常经典的十九世纪的著作，但是里面对中国建筑的讨论呢是非常的蔑视的。
0: 这是梁思成在美国上学期间所学的教科书，英国建筑史学家弗莱切的著作《世界建筑史》。在书的开篇会有这样一幅插图，名叫《建筑之树》。
1: 我们看到这张图以后，主干是整个欧洲体系。早期亚非拉的文明国家，埃及、印度、中国，都已经在下边的这只沙滩上了。我们中国在哪呢？就在这个最边上的一个枝杈上，还只占了半片叶子，是和日本一块占了一片。
2: 旁枝左插倒也罢了，因为我们没在你的欧洲中心，但是他又加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词，叫非历史的。非历史的建筑，就是西方建筑是有历史发展的，有 history， 有历史的，我们中国建筑是没有历史的。
0: 当年这幅图曾让梁思成感到屈辱。梁思成查遍了所有关于中国建筑的文献，没有发现任何一部著作深入系统地介绍中国建筑的历史。
5: 我父亲说他对这个建筑史这课感觉很感兴趣，那老师就说，那你们中国的建筑很独特，说你们中国有没有关于中国建筑史的方面的这些著作或者研究吧。我父亲就发现这个方面是一个空白。
6: 我们国家呢，这个以前呢就是根本不重视这些东西，说王朝时期管你什么东西呢，我前朝的东西我一定都要拆掉，才反映我本朝的，这样子的是吧。那么到了这个民国时期呢，那些领导人没人重视这东西，没人考虑这个东西。
0: 从那时起，梁思成就决心写出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研究的中国建筑史。就在这时，梁思成收到了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一本厚厚的书，书名叫做《营造法式》，作者李诫，是北宋的一位建筑大师。这本书是他奉宋徽宗之命编修的一部建筑规范。在书的扉页，梁启超写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谓吾族文化之光宠也。
3: 梁先生特别高兴在美国收到这书了，但是翻开一看，他说我几乎是看不懂，像天书一样。所以当时他就觉得，他说这个将来回去得好好研究研究。
5: 因为我祖父说这个中国这个国家，这个当时军阀混战，国内很不安定。另外呢，他说这个很古建筑破坏的太多，是能够找到的古建筑很少了，他觉得他搞这个研究不是很容易。
0: 1928年8月，27岁的梁思成来到沈阳，开始筹备东北大学建筑系。这是继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之后，中国第二个建筑系。就在梁思成的事业刚刚开始的时候，他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打击。1929年1月19日，父亲梁启超病逝了，终年56岁。这年8月，妻子林徽因生下了一个女孩。为纪念父亲因兵逝主人梁启超，梁思成为女儿取名为在兵。梁思成还亲自为父亲设计了墓碑和墓园。这里凝结着梁思成对父亲的爱与思念，也倾诉着他对中国古建筑的痴迷。这里是位于吉林市的东北电力大学。对于这所学校的学生们来说，这座近百年的历史建筑是拍照的最佳地点。

0: 师生们管这座楼叫做石头楼，而它的设计者之一就是梁思成。1930年，梁思成和几个大学同窗成立了一家建筑事务所，石头楼是他们设计的第一个建筑作品。但在石头楼还没竣工的时候，梁思成却做出了一个决定，辞掉系主任的职务，关掉建筑事务所，离开沈阳，回到北平，加入了一家专门研究古建筑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当时梁思成在宾大建筑系的同学，毕业后大多从事建筑设计，收入优厚，社会地位很高，而对于研究古建是没人愿做的苦差事，整天在野外调查，条件极其艰苦危险，仅靠国家划拨一点微薄的经费，所以梁思成的选择让大家感到难以理解。其实梁思成的选择和另外一个人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就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办人朱启前，正是他发现并再版了失传千年的营造法式。而梁思成在美国收到的那套营造法式，就是朱启前赠送给梁启超的。
1: 因为朱启前先生他当过内务总长，就相当于当时的那个社会的那个政权的总理的那种意思啊。结果他后来就不做官了，不做官了那就搞点这种文化，搞文化，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学社，就叫营造学社。那营造学社的名字就来自于营造法式。
0: 当时梁思成只有30岁，对古建筑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朱启前为什么突然找到梁思成，又是什么原因让梁思成放弃了一手创办的建筑系，去接受朱启前的邀请呢？1930年，一场厄运降临到了梁思成的家中。刚刚生下女儿后不久，林徽因被诊断出了肺结核。在当时，这是难治之症。她不得不离开沈阳，回北平治疗。
2: 那个时候中国人营养不好，他还有一个东西，我听他家人说，就是林徽因跟梁思成就是很拼命的，就是为了完成一个图做一些研究，可以通宵做饭也不吃，然后就生了孩子也没有调养好，也马上工作，结果对身体不好。还有这个都很冷的，沈阳是很冷的，所以他两个是应该说他不懂得照顾自己身体的人。
0: 1931年2月，林徽因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不得不与家人隔离，移居香山疗养。妻子的病情让梁思成感到担忧，他开始考虑把家搬回北平。就在这年6月，一位名叫关野真的日本学者在路过天津蓟县时，凭着他30年的考察经验，发现了一座极其古老的建筑——独乐寺。回到北平，关野真拜访了朱启前，他提议中日双方共同研究独乐寺，日方负责实地测绘，中方负责查阅文献，但被朱启前婉拒了。
1: 就说那时候日本人在中国也研究古建筑，那些人到底抱着什么目的，可能当时并不知道啊，后来就知道他们都是有另外的目的啊，但是他们呢没有人去画图，他们就想让营造学社帮着画图。
0: 随后关野真前往山西大同考察，朱启前马上派人前往东北大学，邀请梁思成加盟中国营造学社，争取赶在关野真之前完成对独乐寺的实地测绘。没想到就在此时，从大

通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华严寺波迦教藏殿梁下，官也真发现了用墨书写的题记，证明这座大殿建于1038年。

0: 回到中国人自己的手里。梁思成立刻到清华大学工程系借了几件测绘仪器，没想到临近出发时却赶上箭杆河发大水。不久日军攻占沈阳，天津局势也十分混乱，梁思成被迫推迟了考察计划。在等待的间隙，梁思成把目光投向了北京城里的清代建筑。
1: 梁思成作为中国人，认为我们中国建筑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建筑体系，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有自己的 history， 这是一个基本点。所以梁思成在一回来就想，我们必须弄清中国的建筑史。弄清中国建筑史最重要是什么呢？第一，他先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清式营造则列，把清代建筑弄明白，然后写出来一本书。
0: 1932年3月，梁思成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清式营造则例》，这是中国第一部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和方法解读古代建筑结构的著作。这一年，梁思成31岁。1932年4月，梁思成动身前往独乐寺。在东直门外长途汽车站，梁思成带着弟弟和一个社工坐上了开往蓟县的汽车。直到黄昏，梁思成才到达蓟县，他一下子就看到了独乐寺古老高大的观音阁。这是中国建筑史上一座重要而古老的建筑，第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通过对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全面细致的测绘研究，与营造法式相对照，梁思成竟然一下就开了窍，解开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即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木材之标准化是也。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质，梁方不下千百，而大小只6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是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2: 他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理：中国建筑师不是随随便便，它是有科学依据的。首先一个是标准化。
3: 他跟林徽因先生私下里说，他说这个跟日本人要竞赛，他说我要在日本人发表之前我先发表，这样的话在学术上我们才站得住脚。所以他回来就特别紧张，就赶图就画这个独乐寺。
0: 1932年6月，中国营造学社会刊出版了独乐寺专号，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运用西方田野调查的科学方法，将中国古老的文物建筑进行了学术和理论的梳理，水准超过了日本和欧洲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这篇论文论述了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建于公元984年，比大同华严寺薄伽窖藏殿早了54年，是当时已发现的最古老的中国木建筑。梁思成以有力的证据推翻了关冶珍关于中国最古老建筑的论断。
2: 当时日本人说中国啊，两个没有，那已经没有了唐代的木构建筑，没有了1000年以上的木构建筑。梁先生说一定要找出来木构建筑。
0: 1933年1月1日，传来一个让梁思成震惊的消息，侵华日军炮轰了山海关，这让梁思成极为担忧，那些历经千百年岁月的古老建筑很快将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中。我每一次考察旅行总是因为越来越接近的新日本人大炮的震响而突然中断，显然我们在华北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真正中断之前，我们打算要在这个地区全力以赴。当时梁思成的助手莫宗江 曾这样回忆他们的工作

0: 状态。每到一个地方，很快就分工，谁测平面，谁画横断面，谁画纵断面，谁画斗拱，分工完了，拉开皮尺就干，效率之高，现在回想都难以置信。因为当时每去一个地方，经常要步行几十里，一定要干完了才能离去。应县木塔这么庞大复杂的建筑，只用了一个星期就测完了。
1: 这应县木塔的测绘可不是那么容易，就它那么多层嘛，一层一层往上爬，一层一层测。
2: 那是1933年的9月下旬了，应该算日子来说，应该算9月24号左右了。那在咱们的晋北地区已经寒风刺骨了，67米高的塔上头，他在那儿攥着铁链子往上爬去测绘。
0: 就在梁思成测量塔刹时，惊险的一幕发生了。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下，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2: 松了一下什么概念？20层楼啊，60米啊，你不是粉身碎骨吗？
0: 从1932年到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成员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考察了137个县市，调查古建筑1823座，详细测绘建筑206组，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让梁思成感到焦虑的是，他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此时的梁思成万万没有想到，正是一幅敦煌壁画将成就他此生最辉煌的一次发现。

珊瑚白石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

0: 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1: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没事了，咱回家。

0: 这个夏天，冰城夏都哈尔滨再次成为八方游客消夏避暑的清凉首选。茂密的原始森林和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广袤湿地，让这里的空气格外清爽宜人。温差40度的室内冰雪世界魔幻上线，松花江上夜游的轮渡带给人们夜幕下的惬意与舒畅。除了玩，尔滨更是吃货们的天堂。中华巴洛克街区林立的老字号食客如织，露天的大排档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小吃。可你要问来尔滨一定要吃的美食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来尔滨一定要吃的一定是无论冬夏无论哪一个美食排行榜都独占鳌头的尔滨特色美食锅包肉。闻着酸，吃着甜，外酥里嫩，带点咸。对，这就是吃过的人对锅包肉味道的记忆。
1: 好像咱们东北的锅包肉基本上就是酸甜为主吧，我觉得特别好吃。
2: 酸甜可口呀，然后外酥里嫩呀。
3: 哈尔滨的东西都好，真好吃
4: 啊！我们每次点餐锅包肉必点，很酥、很脆、很甜，然后酸甜可口的那种。
1: 咱们哈尔滨的锅包肉那叫一个地道。
0: 在哈尔滨，锅包肉可以说是衡量一家饭店菜品质量以及厨师厨艺高低的不二因素。无论是高档饭店还是市井野摊，无论是地道的铁锅炖杀猪菜还是西餐川菜湘菜清真等特色餐厅，毫不例外的都会将锅包肉当作店里的招牌菜肴。虽然作为传统老菜的锅包肉有着一脉相承的统一做法流程，但是随着人们口味的日益刁钻，老式的锅包肉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今天我就要带着我的朋友们为大家找寻散落在尔滨各个角落里的各种特色锅包肉。如果说红砖街早市是外地游客打开尔滨的首选第一站，那么师大夜市就可以说是体验尔滨宵夜文化的不二之选。我和朋友们的尔滨锅包肉之旅就从这里开始。师大夜市因紧邻哈尔滨师范大学而得名，如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常年稳居哈尔滨十大夜市之首。夜市里有500多家店面和摊贩，包含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林林总总的特色小吃。每当夜幕降临，慕名而来的人潮总是络绎不绝。
5: 锅包肉，
6: 王哥，
3: 对，
5: 他说了，这叫不给哈尔滨丢脸的锅包肉。
6: 哎呀，大哥，你这话挺狠的。
5: 嗯，
6: 是吧？
5: 来一个小份儿锅包肉，我们尝尝。我身边这俩朋友都是专业厨师。
3: 是吗？
5: 啊，
3: 太好了，欢迎我们。
5: 大哥说太好了，一点没有压力。
6: 对呀、啊，一会儿成品我看看对不对得起这几个字啊？
3: 行，一会儿给我检验检验。
5: 你做锅包肉做多少年了？
3: 23年。
5: 23年就做锅包肉啊？
3: 那不是。头14年是每天都做锅包肉，后9年是每天只做锅包肉。
6: 这是师大夜市第一家锅包肉，是吗？
3: 对，对，你尝尝。
6: 一天卖多少份啊，大哥？你这一天？
3: 现在100多份。
5: 你这要复炸几遍啊？
3: 至少是两遍。
5: 两遍，可以可以。哎，它这颜色可以。
6: 哎，
3: 烹汁的，
7: 哎，专业的人，
6: 专业的烹汁啊，
7: 对。
5: 可以啊，
6: 可以、
5: 啊。
6: 他说碰汁儿。
5: 哦。
6: 你再闻闻
3: 啊，稍微缓一缓。
5: 哎呀，
3: 好香是不是？
5: 香啊。
6: 对，
5: 嗯，可以、
3: 啊。这就是饭店的味儿啊。
5: 啊，
3: 这个
5: 好吃啊，大哥，你做这好吃、啊。
3: 是吧？嗯。不给哈尔滨丢脸吗？
6: 对。
3: 那就行。
5: 不给哈尔滨丢脸的锅包肉。真可以
6: 啊，真可以、
3: 啊嗯、而且放一会儿它也不硬，我这锅包肉特点就是啥呢，酥但不硬，
6: 它是外焦里嫩。
3: 对，
5: 大哥你这手艺行啊，
3: 行，
5: 怪不得你在这能干9年，那你家回头客也不少吧？
3: 回头客不少，回头客多。
6: 我说大哥你能承载住这几个字了，
7: 不给哈尔滨丢脸。
3: 好，谢谢。
6: 这锅包肉正宗啊，
3: 从你们口中说的，
5: 因为他俩是专业大厨、啊、
3: 我就当真了、
6: 嗯、不是，可以，真的可以，无论它的糊啊、酸甜度啊、
7: 对
6: 颜色呀、啊、
7: 口感、
6: 口感嘛。
5: 其实在这儿啊，我特别想说一句话，
7: 嗯，
5: 就像大哥这样，默默的在一个小小的夜市当中出一个小摊位，执着一道菜9年，然后他打出这样的标语说不给哈尔滨丢脸的锅包肉，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哈尔滨人内心对于自己家乡的这种热爱。
7: 对，
5: 我认为锅包肉就应该是这个味儿。
0: 锅包肉的制作过程包括炸制和烹炒两大步骤。为了让食客们能够随时品尝到刚出锅的味道和最佳口感，经营者们都要把备好的里脊肉片进行集中的炸制，待食客来到摊前，再根据食客的需求进行复炸和烹炒。前面的炸制、复炸各种手法几乎大同小异，唯一让自家的味道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烹汁这道工序了。锅包肉烹汁过程相当讲究，先将胡萝卜丝、姜丝、蒜片翻炒至断生，然后放入肉片，接下来再徐徐淋上糖醋汁，糖醋汁在热锅的作用下迅速分解，升腾起大量锅气，蒸发出浓烈的醋酸味，并一点点进入到里脊肉里，最后放入葱丝和香菜段，再次提香，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不超10秒。盛盘之后的锅包肉香味四溢，甜酸清脆。
5: 哇，哎，他这个看着就有食欲。
7: 对，
5: 对，咱们家这个特别酥。
7: 哎，你看他这个
5: 炸的真挺好。还得保证每一块肉的颜色都得是差不多的，多了是不是它那个火候反而不好掌握？
7: 对，因为你下的火候油温都不好控制，就这种小的地方它量大，就它做的真的会非常好，
6: 非常好。它就一天就做这一个，
7: 一天就做这一样啊。
6: 对，
5: 人家这个真叫专攻一道菜。
6: 对，
5: 真的，
7: 你看
6: 来了，
7: 你看握汁儿，握汁儿，握汁儿，
5: 还放热油，
7: 而且你看它是先放汁后放油，
6: 啊，
7: 这样使得它成熟度快，
6: 而且
7: 快速的
6: 包住它
7: 热性强，
6: 对，包住它热量。
7: 对，我给你推荐的没有错吧？
5: 嗯，可以呀、啊，
6: 带出味儿过来。
7: 对，
6: 锅包肉吧，就应该吃打鼻子、呛鼻子那种，是吧？
7: 酸，对，
6: 酸度一定要够。
5: 哎，来了，
6: 来了，
7: 开始呛眼了，
6: 这来了，这来了，
7: 我开始呛眼去了，
6: 哎呀，吸不出去了。
7: 对，
5: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下子这个刺激可以啊，
7: 是吧？
6: 可以了，
5: 可以可以，
6: 够度数是吧？
7: 够度数。
5: 扑面而来的醋味
6: 来了，
7: 10秒钟，好，你看，就10秒钟，咱们开始数数啊，
5: 来，大计时，
6: 2、3，
5: 哎呀，
6: 好，
5: 哇，
6: 好，漂亮漂亮
7: 漂亮
5: 漂亮啊，
6: 漂亮。
7: 哇，谢谢
5: 谢谢，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一口上头，哦，就有点挂浆的那个感觉的，脆脆的，
7: 就是它的脆度比较
5: 焦香的口感，
6: 对对对对。
5: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在这出摊卖锅包肉的？
8: 我们今年干的是第4年，
5: 第4年了。那为什么会选择做锅包肉呢？
8: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看那个夜市觉得挺火的嘛，也想说挣点钱嘛，然后想干点什么。一看就是卖鱿鱼、臭豆腐，什么都有。想来想去，哎，我自己挺爱吃锅包肉的嘛，我一看这双鞋也没有，正好老弟有这个手艺，我俩就正好。
7: 就你弟弟，
6: 我弟弟啊，
5: 姐弟
8: 专业的厨师。
5: 不错。
6: OK。
5: 我知道你为啥领我来这儿了，
7: 对吧？
5: 下次还来啊。
7: 下次还来。
6: 拜拜。
7: 走，咱们下一家。
6: 走。
0: 如果你觉得师大夜市售卖锅包肉的摊位就这一两家，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在这里不仅能吃到正宗的老式锅包肉，还能吃到各种从锅包肉衍生出来的锅包系列美食，有将糖醋汁替换掉的

0: 的黄桃锅包肉、山楂锅包肉，还有蓝莓锅包肉、玫瑰锅包肉，还有将里脊肉替换掉的锅包豆腐、锅包鱼肉，可以说在尔滨无所不锅包。接下来我要和我的朋友们去品尝一下被称为十大夜市五绝之一的锅包鸡柳。
1: 啊，就这个鸡柳
2: 是这家吗？
1: 对，锅包鸡柳。
2: 哎，这家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
1: 店。他家已经好多年了，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吃。
2: 他家人有点多、
1: 啊、对，这个真的，这个是十大夜市最早的一家，
2: 真的是。
1: 对，
2: 锅包鸡柳来一份。哎，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就应了咱们之前说那句话、嗯、一切皆可锅包。
1: 对，这个就相当于换了一种食材。
3: 对
1: 啊，但是味道啊、做法啊都不一样，其实。
3: 对，
2: 哎，好呛。嗯，它这个酸都出来了。嗯，
3: 出来了。
2: 我的妈呀，
1: 而且你看它那个锅都跟咱们的
3: 这个
1: 铜锅。
3: 铜锅吗？
1: 对，
3: 铜热传热快。
1: 对，它导热快。
3: 对，而且它经常放醋和糖。嗯，它起锅的话出来的酸甜味就不正了。
2: 谢谢。哇，这个太好了，
1: 这个很香。
4: 这有两个人，
2: 这个锅包鸡柳真的好吃啊，
3: 很嫩是吧？
2: 嫩啊，
5: 跟咱们正常吃的锅包肉完全不一样。
6: 这个特别好啊，尝尝这个。
3: 很嫩的，
6: 我来。
3: 很嫩，外边酥酥的。嗯，
4: 对，干炸的是外酥里嫩，像干炸肉段似的。
1: 对，
4: 锅包肉锅包肉味的。
1: 这是抖干粉，你看，就是完全跟咱们水粉锅不一样。
3: 对，不一样。
1: 对。
2: 我们觉得你家这好吃。
0: 这场十大夜市的尔滨锅包肉之旅，让我和朋友们大饱口福的同时，也是大开眼界，真心的感佩于人们的美食开拓能力。一道锅包肉竟然变化出这么多的花样，琳琅满目，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吃不到的。也许这就是美食的魅力所在。
2: 哎，你看啊，咱们其实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很多饭店都有锅包肉。
3: 对，
2: 哎，那你们吃没吃过朝鲜族饭馆当中的锅包肉呢？
3: 没有，那有啥不同啊？
2: 有新吃法，
3: 这是不同啊？
2: 不是，
1: 不能。
3: 原料不同。
2: 朝鲜族饭馆当中吃锅包肉是可以拿这个锅包肉蘸着冷面汤一起吃的，你俩吃过吗？
3: 那能吃吗？
1: 能吃吗？
3: 不是，关键它软了，
1: 那没有味儿了，
3: 酥脆了。
1: 对啊，那能有啥味儿啊？
2: 你俩这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走，领俩尝尝去。
7: 吗？嗯，
1: 很香啊，
3: 很香啊，
1: 香味儿啊！
7: 隔壁的一家店哎，
8: 欢迎欢迎欢迎！
2: 哎，这些都是现成的小菜，
8: 对我们鲜竹的风味的小前菜。
2: 到了朝鲜族饭馆，必吃的还是冷面，
8: 还是冷面。
2: 那咱们来看看菜谱呗。
1: 好嘞。
2: 有没有锅包肉呢？
8: 有锅包肉，有这儿呢。
2: 啊，在这儿
1: 真的有啊。嗯，
8: 必点的。
2: 今天我们就来尝尝朝鲜饭馆的锅包肉是啥味儿的。
3: 我们想见识见识这个，
1: 咱们咋做？
3: 咋做的？
1: 朝鲜人怎么做锅包？
2: 能去吗？
8: 能，可以，没问题。
2: 他俩都大厨，
8: 没问题。一起去看一眼。
2: 咱们一起去呗，走。
1: 好。真干净啊！
3: 好干净，
1: 真干净，这
8: 是。宝师傅，给我们做一盘锅包肉吧。
1: 好。啊。
3: 炸了开始，
8: 对，嗯，对，开始炸了。
1: 啊，还造火，你看多急啊！
3: 很快啊。颜色很棒啊，
2: 太有食欲了。要炒了，
8: 对，炒了。这个醋吧，就是我们鲜竹店里边就是主要的那个原料，你看我们冷面呢，还有拌菜呀，
1: 那些咱们
8: 明太鱼丝里边都有这个醋，对，还有我们冷面里边的都用这个醋来煮，对。
2: 这个为什么是30度啊？我们平时用的
1: 酸度高，
8: 酸度高，
1: 酸度高，
8: 哇，酸度高。有食欲吧？
2: 香啊！
8: 对啊，对啊，
2: 这个真的是好大的醋味儿哦！哎呦，
3: 好香啊！
1: 是不是很香？嗯，
3: 颜色很棒。哎
2: 呀，这个就叫那个什么呛鼻子的味儿。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啊，就是能不能让他给我做个酸辣味的锅包肉，
8: 放个辣白菜的锅包肉啊？
3: 还好，
8: 我也没做过，我也没吃过。
2: 我跟你讲，
1: 咱都没听说过。
2: 师傅，你以前做过辣白菜锅包肉吗？
9: 也是头一次做。
3: 头一次。
8: 头一次。
3: 我感觉应该是头一次。
1: 一般人都没见过。
8: 没见过，没做过。
1: 对，
8: 太逗了。你看这辣白菜，哎呀，
2: 给我切了辣白菜丝儿啊、嗯，姐你对我太好了，
1: 真的对你太好了，
2: 满足。

0: 的这个要求。哎，你说我要到其他的饭店，我说你给我做个辣白菜味的锅包肉，汤
1: 人家不带给你做的，
0: 人家被给我打出来。哎，颜色好漂亮啊！
2: 是颜色好看啊！
0: 哎呀，
3: 专业打嗝，
2: 真的
1: 专业打嗝。
0: 我忽然发现，我是不是创造了一道新菜呀？啊，不错不错，
1: 对，
0: 颜色好漂亮。
2: 这没准姐姐真成功了，你就到那
1: 招牌
0: 了。对啊，可以推出了，可以多多锅包肉，绝对能好吃。姐姐，那咱还差冷面了
1: 啊，马上做，
2: 好，
0: 走吧，
3: 走吧。
4: 先压机器，
2: 先压的，
4: 对，先压的。然后机器就压，压，你看这不压着呢吗？对。
0: 然后直接就到锅里
4: 就行了，对，直接就进锅里了。啊。
3: 这就一碗呢？
5: 对啊，一碗。
0: 人家是精准控制出面的量。
5: 对。
0: 因为如果要是出的多了的话，它在里面煮的时间久了，口感就会受影响了，是不是？
4: 对对对。
0: 这么快就好了？
2: 啊，对啊。小麦特别好熟，
4: 一样20年冷面了。
0: 过凉。哎，其实你看放配菜的过程也很赏心悦目。这个辣酱是灵魂。
3: 灵魂，灵魂。
2: 浇汁儿。
0: 这冷面太有食欲了。哎呀。冷面好不好吃？
2: 好吃，
0: 好吃。哎呦天哪！你想不想尝尝我刚才告诉过你的那个吃法啊？
2: 我想。
0: 就是要老式锅包肉蘸冷面汤，
3: 是吗？
4: 蘸试试，
0: 咱试试呗。
4: 对，
3: 这个仪式感满满的。
2: 这得蘸多长时间呢？
4: 蘸一会儿，蘸着
0: 泡一下就行了。泡的时间久了就会影响这个肉的味道了。
3: 我原来以为这个。泡一下会软，但是它炸的已经够火候了之后，轻轻蘸一下还可以，挺酥的，
4: 还是
3: 挺酥的，对。
0: 我刚才不是轻轻蘸一下，我都完全放进去泡了，都没有问题。
3: 你看这口感，
0: 泡的时间不要很久就行，
3: 还很酥。我想起一个菜，就是咱们中餐里的叫白切鸡嘛，是吧？它一煮完之后
2: 过冰水，
3: 它的皮更脆。
2: 对对对。
3: 所以说我泡完之后，一爆汁儿，二呢它更加酥脆了。
0: 所以你看，高手在民间吧。
3: 你看，
0: 隐藏吃法都是那些爱吃的人自己。
4: 对对对对，我们家也以前没有这个锅包肉，可是有的很多汉族客人就点冷面，
3: 就点锅包肉，
4: 然后就挺稀奇。我们也那次做尝一尝，也确实绝配。
0: 我觉得今天咱们还是有收获的，
2: 有收获的，
0: 对不对？以后咱们要记住，吃冷面得点啥？
3: 锅包肉。
0: 吃锅包肉怎么吃？
2: 蘸汤吃。
0: 蘸冷面汤吃。大家必须要尝尝我发明这道辣白菜锅包肉。
4: 好，我也尝一下啊。
3: 酸甜
0: 辣味，
3: 还有点辣，
4: 有辣白菜的
3: 酸甜辣嘛？辣白菜不是那个辣味不是那么烈，是吧？
2: 对，
3: 很柔那种，
2: 很柔和。
3: 对对对，
2: 还真挺好吃，
6: 可以。你看我的发明成功了，姐姐你觉得怎么样？
4: 好吃，
0: 王后都吃第二块了，
5: 我也吃第二块，
0: 证明我做的不错。
2: 真的，不是你的建议不错，
4: 我做的建议不错。
2: 对你只提了个建议，
0: 姐姐你可以加入你的隐藏菜的，
4: 可以，可真可以。
2: 而且这个。
4: 辣白菜
2: 啊，要比正常的配菜好吃。
3: 对，
0: 尝尝，
3: 还很脆。
0: 你看辣白菜
3: 脆，
0: 这颜色都没有了，全都炒到汤里面去了。
3: 对，
0: 因为它刚才放了30度的那个醋嘛，一烹进去之后，绝了。
7: 吃过了各种口味的锅包肉，也感受到了一道菜完全不同的诸多味觉体验，但总是觉得跟自己小时候的味道不大一样，这不禁勾起了我探索的欲望。究竟这最传统最正宗的锅包肉是怎样的味道，又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呢？我决定一探究竟。接下来我就要去拜访一位高人，李宝珠大师，可以说是黑龙江餐饮界的泰斗级人物。年近八旬的李老曾是新中国第一批特级厨师，退休前一直在国宾馆担任主厨，曾多次接待国家领导人及外国政要来宾。
0: 这个我看第一次接待邓小平首长的
8: 这个呢，就是说我呢，你在这个里头你找不着我，在最后

0: 对，您其实就是在后排的位置。
1: 这个
0: 那个时候您多大？
1: 我那时候18、19吧。
0: 19岁，第一次接待邓小平首长合影留念，所以就是您还有第二次、第三次接待，
1: 对对，
0: 是不是？
1: 你看，我把古董拿出来了。
0: 哎呀，哇！工作人员证，黑龙江省北方大厦。这是你，哎呦，这个时候好年轻啊，29岁，哎呀，50年前了哈。
1: 对呀、
0: 啊，李老师又掏出来一本，又一个小红本本，技术职称证书，黑龙江省服务局印发，但是这个是商务部颁发的临时服务技术等级标准。你这个是特级，叫红案厨
1: 师。
0: 为什么叫红案啊？
1: 红案吧，就是说我们厨师呢分白案和红案。
0: 啊，
1: 白案呢是做点心、面包什么这个主食的。
0: 啊，我这个红案带肉。
1: 红案呢，我这是炒菜的。
0: 哦，那年您36岁，1983年12月31日。
1: 你说我那时候才36岁，就得到了商务部颁发的特级啊证书。
0: 所以您看啊，您烹饪大师啊这些头衔，真的都是靠您日积月累的努力换来的。这个必须得念一下，70年代李宝珠同志第二次接待邓小平首长，受到他亲切接见。
1: 对，这次呢也是我在这个给小平同志服务的时候呢，他临走之前啊，完了接见一下。哎，那不是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我鼓掌那个，
0: 站那，对不对？有了第二次接待，其实咱还有第三次接待邓小平。
1: 对呀、那三次就握手了。
0: 哎呀，第三次握手了，那咱得看看啊，李老师，这个是80年代李宝珠同志第三次接待邓小平首长，受到他亲切接见和握手。
1: 哎，
0: 哇，这个时候
1: 你看啊，
0: 好棒！
1: 你看，这是第三次接见哈、这个首长那么高的级别哈、他那么和善，那么慈祥，
0: 真的。
1: 你看，你看。这个李宝珠的嘴的脸是啥样？
0: 哎，李老师，这个真的是笑得太开了。
1: 不是，我太高兴了。哎，这次这个接待呢，是在这个镜泊湖。邓楠呐、邓朴方啊、还有这两个孩子啊，都参加了。我就给做了锅包肉。邓楠呢，就跟那个小平同志说，他说：“老爷子，你快尝尝，这锅包肉好吃，还酥脆，甜酸可口。说这两个孩子抢着吃啊。”小平同志说：“好吃，好吃。
0: 好吃”那提到了这个锅包肉，今天其实我来找您 也是想学锅包肉。那今天咱们能不能大师给咱们展示一下？
1: 我完全可以，那没问题。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展示锅包肉。
1: OK，
0: 好吧，走。李大师介绍说，锅包肉并非如人们所想的那样具有纯正东北血统，它其实是一道融合菜系。100多年前的厨艺大师综合了鲁菜的技法和西方人喜好的酸甜口，在京菜焦溜肉片的基础上改良出这道传世名菜锅包肉。
2: 观众朋友们好。
0: 这个其实是学了我们现在李宝珠大师在平时录制视频的时候的一个亮相。
2: 亮相。
0: 那今天咱们也用这个亮相，那不能是光讲你平时就是介绍的这些菜肴了。今天咱们就要了解一下锅包肉。
1: 59年这个北方大厦成立之后呢，他这个吸收了很多烹饪的行家。那时候呢，我的师傅呢就教给我做锅爆肉，爆爆的爆啊，这个口味呢，它是酸甜啊，这个八字方针呢是酸甜可口，外焦里嫩，过去呢，这个菜呢还叫一个名字，
0: 还叫啥名啊？
1: 叫炸烹肉片儿。
0: 炸烹肉片儿。
1: 对。
0: 哎，这名我第一次。
1: 它这个口味呢，跟现在的锅包肉呢有点相似，所以说呢是炸烹肉片的这个演变。后来呢就是锅爆肉。
0: 这个绝对能代表咱们哈尔滨的饮食文化了。
1: 对了，
2: 对，
1: 今天呢让我的徒孙根据我的传授，我的宝孙呢他奉献出的锅爆肉的手艺。
0: 明白了，他已经尽得您亲传了。
1: 对呀，
0: 是不是啊？
1: 对了，
0: 那开始吧。
2: 顶刀切大片。
1: 哎，
2: 这叫顶着刀，这纹路啊，这顺着的，不塞牙。
0: 对，
2: 你看
1: 到没有，跟筷子啊，
2: 家里都有筷子嘛，一个头是吧？ 就筷子这么厚就行了啊，要不要切太薄，切太薄口感不好了是吧？
0: 明白了。
2: 哎呦，师爷，我记得跟我说过，做这个肉要这个拍一下，
1: 一个是为底味呢能进去，
2: 对，
1: 再一个呢挂糊的时候呢，它能融合到肉糊里头，
2: 口感更加松软一点。
0: 啊，
2: 斜刀45度，
1: 哎，
2: 来一刀，这样炸出来会抻一下，让它长一点，
0: 啊，
2: 但是不能太长，太长我们就烹饪讲究，一口要吃掉起码原料的1/2，是吧？
1: 对，
2: 要太大了，这一口得吃3口了。
0: 明白了。
1: 嗯，下锅给它泡泡水。
2: 咱们把肉泡水。
0: 哎，为什么要泡水啊？
1: 主要是去掉血水。
2: 对，咱们不讲究美食美色吗？
1: 对，
2: 是不是？首先它的颜色要，咱们看着要好看。
1: 现在呢，给它喂喂底口，先搁点盐，少许，花椒呢去腥。
0: 啊，就放那么一点啊？
1: 对，对，
0: 就
1: 这个。这是胡椒粉啊。
2: 嗯。喂10分钟啊，
0: 喂10分钟。好，
2: 然后我这边有泡好的土豆淀粉啊。
0: 嗯，
2: 我今天是半斤的肉，用150克的土豆淀粉，半斤的凉水去泡它。
0: 嗯，
2: 泡完之后半个小时后成这种状态啊。
0: 嗯，
2: 水上浮，淀粉下沉。
0: 嗯，
2: 这叫湿淀粉。
1: 它为什么搁马铃薯淀粉呢？
2: 嗯，
1: 也叫土豆淀粉。
2: 对，
1: 马铃薯淀粉是支链淀粉，不是直链。
2: 嗯
1: 啊，它就在炸制的过程当中产生了酥和脆和凝合的作用，所以说呢，这个马铃薯淀粉很主要，你搁其他的淀粉达不到这种效果。
2: 对，
0: 其实今天呢，之所以来到这儿来找李宝珠大师，其实想寻找一个我小时候的味道，就是小的时候我姥爷经常给我做锅包肉。
1: 哎呀，
0: 说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咬上去咔嚓，就那一声，哎呦，脆的哟。所以就是在我记忆当中，就是这个锅包肉它就应该是咔嚓一声脆响。我今天想找的就是我记忆当中的那个我姥爷给我做的锅包肉的那个味道。
1: 今天还得让你吃的咔嚓一下子。
0: 太好了，我就等着这个了。
1: 现在呢，把淀粉加进去之后少放一点点水，
2: 一勺水就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倒出去了。为什么还要再加回来？
2: 这个我要说一下，我刚刚那个水是为了泡淀粉的啊，让那个淀粉形成湿淀粉。
0: 对，现在得倒掉是吧？
2: 对，现在又加了一勺水呢，是让把这个淀粉更加稀释。这个让大家吧更好的能在家里啊能学会是吧？
0: 对，
2: 所以说精准一点。
0: 嗯
2: 嗯，
1: 看见没有，这个淀粉呢和肉呢，它能裹上这个肉，
2: 对，
1: 现在均匀的裹上。
2: 还有一个小方法啊，
1: 还有可以搁点油啦。
2: 这个加完油之后啊，在炸制的过程中形成气泡。
0: 嗯，
2: 然后才能达到外焦里嫩。
0: 我的咔嚓声还得需要点 油
2: 很关键，一勺油，这个油还能起到一个上色的作用。咱们吃那个锅包肉，你看正常是不带咱们任何这个老抽其他颜色，就是炸出肉片它是黄色的。
0: 对对
2: 对，啊，这种状态啊，它不要是流得很快，慢慢的往下流啊，装上这种程度就可以了啊。
1: 好了，
2: 来吧，切配料。
1: 我们炒菜的讲究的是配料的丝儿对丝儿，片儿对片儿。
0: 嗯，
1: 那么我们今天呢是锅包肉是片儿，为什么这个配料是丝儿？
2: 对啊，
1: 丝儿呢能够马上跟这个肉呢裹到一起。
0: 嗯，其实我觉得它也能起到个点缀的效果。
2: 对，
1: 在中餐呢讲叫卡头、彩头、配头。
2: 对，
1: 我们这个切的就是配头
0: 啊，配料配头。这个可得讲一讲了，这我刚才以为是什么韭黄之类的，但我现在发现它是香菜去了叶儿了，
1: 把叶摘去的梗。
2: 对，这香菜梗也能出现香菜这个味道。
0: 但是为什么不用香菜叶呢？
1: 香菜叶吧，它一加热的时候，
2: 对，
1: 它瞅着不规整。这个是中餐的一个标准。
2: 对，
0: 您接触到的国宴当中的每一道菜其实都是这么规整的。
1: 是的，
0: 是不是？
2: 对。

0: 吃水果了。
1: 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2: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3: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现在兑点碗汁儿，
5: 对
4: 啊，糖和醋的比例，这个很关键啊。
5: 对，

0: 咱们今天半斤肉来四勺白糖，
1: 哎，九度白醋，
2: 九度白醋，
0: 对，因为这个度数啊，它会直接影响到
1: 决定它的酸度，
0: 酸度啊，度数要不够，度数太低了，它酸度达不到。咱锅包肉不讲究打鼻子呛鼻子吗？是不是
1: 啊？对呀、啊，
2: 要闻到那个味儿。
0: 四勺，
1: 哎、要想甜，哎、加点盐。
0: 对。然后咱少来点酱油，
1: 酱油一定要少啊，
2: 少来，
1: 这个里头呢坚决不能放多了，
0: 对，
1: 微微的色就可以了啊，
0: 黄色，微微黄色。
2: 哎呀，好漂亮啊，居然出了琥珀色。
0: 哎呀，
1: 这家这形容的这么恰当了。大家注意，我们这锅包肉汁里头没有淀粉，这里头如果说搁了淀粉，那很不正宗，而且出来的效果达不到那种效果。
0: 多姐剩这点肉啊，还剩点这个淀粉是吧？
1: 对，
0: 咱还能呈现其他种菜。
1: 啊，
0: 一个肉段，
1: 它因为跟这个锅包肉那个糊呢，
0: 对、
1: 相似，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肉段呢、也可以这么抓啊。
0: 对，
2: 咱们现在也别剩食材，都给它用了、
0: 啊。先切个肉段吧。
2: 咱们要一菜多吃了哈。
0: 对啊，
2: 家里面你看，
0: 然后小猪肉呢？小猪肉其实这个肉应该跟顺刀切是吧？但是剩这点肉呢，咱们就
2: 还顶刀切，
0: 再顶刀吧。浇溜肉片呢，其实这个啊，你看不够刀，咱中间来一刀行，厚度吧跟锅包肉差不多，
2: 还能片呢。
0: 对啊，
2: 就是我们绝不浪费任何一块肉，
0: 对、
2: 我们就把这一块肉肉尽其
0: 用。
2: 那下面他们仨都是放到这里滚一下吗？
0: 对，都可以用锅包肉这个糊，还是用刚刚那种方法、
1: 还用一个糊就可以，
0: 一个糊都可以啊。
2: 今天我们要用一种糊一块肉做出四道菜，究竟如何来完成？别眨眼哦。
0: 咱把刚刚这个切这三种形状的肉哈、依次下锅。
2: 一会儿咱俩还得找呢，哪个是小酥
0: 肉，
2: 哪个是小肉段，
0: 哪个是浇溜肉片。
2: 这个油温的话是跟锅包肉一样的吗？
0: 一样的，180度。
2: 那也就是说，我如果怕炸不好锅包肉的时候，可以先拿这些小的试试，是不是？
0: 可以。
2: 先练练手。
0: 现在咱们肉段炸完了，
2: 这个是
0: 肉段，
2: 肉段，这个是酥肉，
0: 这个是浇溜肉片。这个肉段其实就咸咸口的，咱兑个碗汁，盐、味、糖、是吧？来点酱油，少来点醋是去腥味的，然后来点这个香油，然后来个水淀粉，小酥肉这个可以直接吃了，蘸着这个花椒盐，然后这个浇溜肉片呢，它也是溜嘛，也是兑个碗汁，然后里边。是咸甜口味的，咸味在前面啊，甜度也要稍稍大一点。
2: 肉和淀粉相加的时候，最重要的其实是淀粉。
0: 对，
2: 淀粉一定要选好。如果你喜欢酥脆口感的话，一定要用土豆淀粉。
0: 对，
2: 这个是我们今天学到的最最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0: 对了，
2: 对吧？所以家常做法您学会了没有？接下来的时间可就是展示厨艺的时间了。
1: 现在呢？这个锅里头的油已经烧了一会儿了啊、
2: 油温怎么来掌握？
1: 这个油温呢，我在这儿呢教给大家一个筷子，哎，
0: 对，
1: 筷子急速冒小 泡
0: ，哎，
1: 这样就行了。
2: 看到了，
0: 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这些油温是180，
0: 对，180以上了啊。
2: 好，下肉片，
1: 哎，下的时候呢，一定一片一片下。
2: 哎呀呀呀！
1: 下去之后。很快让它浮上来，
2: 哎呀，
1: 互相粘连啊，
2: 好漂亮啊！
0: 证明它的油温达到了啊。
2: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油花，
1: 是吗？
2: 然后这个肉片迅速就浮起来了，
0: 对，证明它油温够了。
2: 哎呀，
0: 下下去一两秒钟它就上浮，这样呢一会儿炸出来也不会互相粘连。
1: 第一遍油呢、算定型，
0: 对。现在啊，我们炸到了2分钟，然后咱把肉捞出来。然后等待它第二次炸，第二次的油温也是180。然后家人有互相稍微有点互相粘连，不用去动它。一动它漏肉了，一炸，
2: 明白了，
0: 锅包肉口感就硬了啊。再下进来，然后改为中火去炸。第二遍，不要是大火了，大火容易炸硬。中火去炸，炸2分钟，让它持久酥脆啊。因为一旦沥完汁之后，它不够酥脆，这口感没有了。
2: 它一塌了就不好吃了。
0: 啊，对啊，对。
2: 这颜色好漂亮啊，现在可以吃吗？
0: 现在可以了啊。
3: 哎，就是这声，王鹤，
0: 看吃吧。
2: 这个就是我想找的那个声音啊，就是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3: 那个声音，就是一嚼啊。你是不是叫你这个方法

0: 的是跟我俩用的同一个方法。
1: 我
0: 外壳特别酥脆。
1: 我听到了。
0: 好吃吗？咔咔的。
2: 我真的听到了。
0: 啊，太香了。好吃啊。李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市面上呢有两种说法啊，叫烹汁儿的、握汁儿的，这都是啥意思呢？
3: 这个握汁儿呢是炝好锅之后呢，
1: 对，
3: 把汁水呢搁到锅里头
1: 熬，
3: 熬完了之后再搁主料。
0: 嗯，哎，
3: 烹汁儿呢是炝完锅之后呢，一边翻勺，
0: 嗯，
3: 一边把这个汁儿呢淋在上去，产生了锅气，
1: 对，
3: 这锅气呢出来的味道更加浓郁啊。
1: 对，
0: 那就是烹汁儿的更好吃呗。
3: 好吃啊，
0: 好吃。那今天我吃的是烹汁儿的。
1: 对。锅里冒青烟了之后，
0: 嗯，
1: 我们把这个来点油啊，少来油，要烧的尽量热一点啊，
0: 嗯，少许油，
1: 还是要快啊，稍等，这些，来吧，
3: 好，下锅，
0: 配料，配合默契啊，
3: 哎，
0: 这颜色，哎呦，
1: 现在还是大火啊，
3: 这就是烹汁啊，看见没有啊，
0: 见证奇迹的时刻，
3: 哎，一边翻勺一边淋汁，哎，哇，
0: 这个太帅了，
3: 哎。咔哧咔哧的，
0: 哎呀，可以可以，动作要快，姿势要帅，
1: 出锅了啊，
3: 出锅，
0: 太漂亮了，哎，王贺你这真行，
3: 哎，呜，姐，成功，
0: 点评一下李老师，
3: 我要是按我的要求给他打分的话，
0: 嗯，
3: 90分以上。
0: 太漂亮了！哎，你知道吗，王贺？我现在在这看啊，我在想，为什么你在你师爷的监督下，你就能做出这么漂亮的菜
1: 啊？
0: 之前你的手艺好像不是这样。
1: 哎，
0: 啊，
1: 对我产生怀疑。
0: 嗯，好吃。
1: 嗯，
0: 烹汁果然名不虚传啊！这个就是我想找的那个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4: 真是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李大师制作的锅包肉口感层次更为丰富，外脆中糯里香，嚼在嘴里满是咯吱咯吱的脆响声，酸甜可口又不腻。
0: 你说这锅包肉放的时间长了，回软了，咱们还能不能救它一救？
3: 只要是烹完汁出了勺，要想再回勺，它不会太酥了，只能热度达到，酥脆程度达不到，
1: 达不到了。对，
0: 明白了。
1: 对，酥脆是一去
3: 不复返了。锅包肉这道菜啊，
0: 嗯，
3: 看似简单又家常，但是操作起来，它特别能考验一个厨师的技术的功底。
4: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锅包肉的酸甜浓郁、酥脆爽口，造就了人们脑海中永远不会消失的味觉记忆。人们在大快朵颐中品味的是百年一道菜的底蕴，更是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味道。为了这份味道，李宝珠先生不顾年近80的高龄，依然从后厨走到了屏幕前，用时下最流行的方式将自己的厨艺交给更多的网友，也让黑龙江的特色食材和地道美食、黑龙江的味道传遍千家万户。
3: 方法，大片儿
1: 啊，这个也好入口啊。
3: 对了。
1: 回头形状也好看是吧？
3: 对，这颜色稍微浅了点，再加一滴滴，哎，
1: 老抽，
3: 哎，
1: 上上
3: 好嘞，看，
1: 这是西餐，但是来自于北方大厦，我师爷传承下来的，当年国宴上的啊，中间这一块啊，
5: 哎，对，
1: 慢慢抽刀，
5: 抽刀断水，水更流啊，
1: 马上要开始的时候，师爷嘴咧的跟荷花似的啊。嗯，
5: 这家
1: 行吗？
5: 这开花了，
1: 香不香？
0: 你跟我们先介绍一下您平时的日常安排，好不好？
3: 好的，
0: 嗯，
3: 我现在呢，就是每天呢，上午9点钟录制的短视频，
0: 嗯，
3: 下午呢，从这个5点10分，
0: 嗯，
3: 开始直播，
0: 嗯，
3: 直播呢，一个是讲菜，另外一个呢是宣传呢，多年来在北方大厦，
0: 嗯，
3: 接待外宾和内宾呢，
0: 嗯，
3: 大家公认的这个好吃的，
0: 好吃的
3: 这些东西，
0: 嗯。
4: 说起做短视频这个事儿，对于李宝珠大师来讲是个新鲜事物，因为他发现在快节奏的时代，很多传统烹饪技法难以得到完整展现，甚至濒临失传。所以当王贺提议让师爷和他以爷孙组合的形式，以家庭厨房为背景进行拍摄，教大家用国宴的手法做家常菜时，他俩一拍即合。这样继承

0: 呈现了天伦之乐，又能在网络上展现御膳国宴文化。李宝珠大师说，视频账号的名字之所以叫老饮记，是不想让老派国宴厨艺匠人再隐于世，让大师的御膳国宴技法能在家宴中绽放光芒，让所有人享受美食乐趣，更加热爱生活。
1: 一开始呢，我这个还有点这个其他的想法，
2: 嗯，
1: 因为我的师傅当年教我的时候，
2: 嗯，
1: 他比较保守，
2: 嗯，
1: 说有些方啊，
2: 嗯，
1: 你比如说发这个猴头菇啊，
2: 嗯，
1: 很多这些东西啊，
2: 嗯，
1: 都是从宫廷传过来的，
2: 嗯，
1: 而且呢，就说这个东西呢不能外传。
2: 哎呀，秘不外传，
1: 哎，
2: 你看看你们都学到了多少秘密啊，哟。
1: 所以说呢，我就有这种想法呢，不想搞这个，后来呢，王鹤呢再三的，就是说鼓励我，督促我，就让我呢整。后来我就在我的家就开始播。
0: 一条条烹饪美食的短视频在各大网络平台上，不仅征服了观众的胃，也使百姓在家里也能学到宫廷菜和北方国宴菜的技艺。目前为止，老饮记账号已上线近千条视频，全网各个平台累计粉丝数已达700万。
1: 我们从老饮记开播以来呀，我们将近做了1000道菜，
2: 哎呦，
1: 包括中菜、西菜、凉菜、热菜，包括什么酸奶呀，狗阿斯啊，冰棍都给大家教给大家做了。
2: 李老师，那您录的第一条短视频录的是什么？什么菜？什么内容？您还记得吗？
1: 我记得。
2: 嗯。
1: 当时呢做的第一道菜呢叫油请鱼。油请这个方法呢，在家庭里头呢很少去做。
2: 嗯。
1: 因为那个油请呢，请完了之后呢，泼上这个油请的汁儿，
2: 嗯，
1: 啊，它这个鱼呢比较嫩，哎，味透肌理，哎，吃起来呢可口，
2: 嗯，
1: 所以说我就教了一个油请鱼，大家是对我们的评价很高，
2: 当然
1: 呢，对我们呢很期待，
2: 嗯，
1: 哎，要出更多的这个菜和视频。嗯，
2: 其实我觉得做菜，首先要看的是人品。
1: 你先说对了，我告诉你，
2: 对吧？
1: 我跟你说，
2: 嗯，
1: 就是说人品这个呢，作为一个厨师来讲，
2: 嗯，
1: 啊，他这个人品是第一位的，
2: 嗯，
1: 啊，就是说什么叫孝厨？
2: 孝心的孝，
1: 孝心的孝，叫孝厨。
2: 嗯，
1: 哎，你不单单的是给这个级别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做饭，
2: 嗯，
1: 还是给那一些普通的同事做饭，
2: 嗯，
1: 你只要有这个孝心，
2: 嗯，
1: 哎，做出这个菜，
2: 嗯，
1: 他不糊弄，方方面面都达到一定的水准，
2: 一视同仁。
1: 对，为大家做好菜，
2: 嗯，
1: 让大家吃好饭，
2: 嗯，
1: 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好身体，
2: 嗯，
1: 这是我们的这个出发点。
0: 哈尔滨是一座包容的城市，正因为这一点，才诞生了融合菜锅包肉。如今这道菜又融合了不同配料、不同工艺，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风味与味道。不管你来自哪里，口味如何，都会有一款适合你的锅包肉在等着你。接下来，喜欢清真菜品的食客们要有口福了，我要带大家去找寻一款清真锅包肉。
3: 需要什么？咱家特色锅包肉，
2: 哎，咱们就来锅包肉。
4: 对，

0: 哇、
1: 哦！哎，这么大份儿，
2: 他妈锅包肉好了。
3: 哎呀，这
2: 啊，好香！你闻闻，它这个、
4: 啊、
2: 这个味儿就跟咱们的正常的味儿不一样，
4: 嗯，
2: 有一股牛肉的香味儿。
1: 哎，你说它这是什么口的？
3: 嗯，也是酸甜口，
1: 酸甜口的。
3: 但是你会发现，它这个真的是像我说的焦香味儿有
2: 吧？对，它很有一股牛肉的一个焦香，
1: 而且那牛肉不是很硬啊？
2: 对呀、
1: 啊，牛肉不是很硬。
3: 好吃啊！我特别喜欢看这种肉，就是晶晶亮的这种感觉，就好像是看艺术品。
1: 我师爷做那个传统的这个锅包肉，他那个是猪肉要泡一下，泡一下血水之后呢，它炸出效果没有它这个神红，就是发黄色，
3: 白
1: 肉是白的，是吧？它这个牛肉吧，它本身就是它血红蛋白很多，这重泡。

0: 一下，其实它这个红颜色也是很重的，
1: 就是肉的颜色在这儿呢。看，
2: 对
0: 对，
1: 巧克力色，其实是我喜欢吃的，就是焦香的口感也来自于这儿。
0: 对，所以说猪肉和牛肉它炸出来的颜色还是
2: 很有区别，而且你看它薄厚啊、你看咱们牛肉的就一定要薄，
1: 对，
2: 如果厚了就会特别硬，而且你看它糊挂的也很薄，
0: 对
1: 啊，焦香酥脆是牛肉锅包肉的特点。
2: 对，从饭店到市集，对吧？到夜市，
0: 到夜市
2: 啊，然后从夜市又吃到清真，
0: 对，
1: 就是、最重要的是还有李宝珠大师亲自指导教学的，真的是老式锅包肉。找到了我儿时的味道，
0: 传统的味道，
1: 这就不一样了。
3: 一道锅包肉包尽所有，就像这个城市的传统与风格，它兼容东西方文化之美，接纳着四面八方的来客，将最可口的美食、万种的风情奉献给远道而来的你。还在等什么？来尔滨吧，赏美景，品美食，彻底的清爽一下。
4: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集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沤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4: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5: 姐，你管弄我管哭。
3: 我能遇到仙姬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友情岁月长，睦邻故事多。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讲述的是一位中国女儿和她的俄罗斯妈妈之间那一份比血缘还要深厚的情谊。
1: 我是62年生的，我妈上年来我之后就是有病了，大流血。完了，当时姐妹还挺多的。那俄罗斯人看见我之后，他就给我抱养过去。他们要不救我，我就活不了了。
0: 那时候他们多大年纪啊？
1: 他们63岁，当时他们家里头还有一个女儿。
2: 1963年，在哈尔滨第五方园里小区，63岁的俄罗斯老人柳巴尤西科娃收养了还在襁褓中的中国女孩袁丽娟。柳巴妈妈用自己的爱为这个中国女孩撑起了一个温暖的家。
1: 当时就是这么大岁数抱过来的，那时候家里条件也不好，但是他也没，这孩子都60多岁了，我喂过小孩儿，完了他喂了我两口子，就上面就牵个小羊回来
0: 啊，牵个小羊
1: 就是在出来买个小羊，完了就是那个什么挤羊奶喂我。
2: 1965年，当大批的俄罗斯人踏上归途，柳巴妈妈看着只有2岁的丽娟，果断地放弃了回国的机会。这份选择让原本的家庭骨肉分离，却也成就了另一段感人的母女情。
1: 他们俩可以走，因为他们那时候移民手续都办好了，办好了走了。完了他姑娘等，他说我带，等我几天吧，看怎么把我给带走。当时他姑娘就说了，那你看你把他带走干啥，一个中国孩子，你为什么你要带走他呀？你那小孩你还不好整。当时他家的孩子跟我一边大，说我家的孩子你

为什么不帮我照顾你，就照顾中国孩子。完了，当时他也没反驳，他说我就是喜欢，就是这样。完了也没说别。后来一办手续说，走不了，在家里我就看着掉眼泪儿，就有点商量看。

0: 其实也有一些怨恨。
1: 对，他姑娘走的时候一直就是一开始他们通信说话，等到过了好像是七八年，大概能有七八年的时间没跟他说，你就为了他，你把我就给放弃了，我申请你把你没走。后来还有机会，就是你随时都可以走，你这次不走的话你随时走。后来他姑娘在那边买的房子，就是在那边做的生意上班都挺好的，完说他还让他回去给他留了一间房，就说他还是放弃没走。后来他姑娘生气到哪儿，就说那孩子你抚养大了，你十七八岁了，你可以来了，你为什么不来？他就一直我们就是不离不顾那个不弃的等我。那时候也没什么经济来源，政府给他补点钱，他也不会什么那个手艺啊。完了就是去磨刀，上外边就是家里有个小磨石，手摇的那种。回来之后，倒不是补什么家用吃的，就买点什么糖果啦、饼干啦。小的时候，我就看他回来之后，就以前上的那个红药水和紫药水往手顶，完了我一看他手顶全是泡，因为你手摇它必须得磨的。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现在时候也便宜，家里都全用。一天能磨个三把两把的，就那种他的手就磨出茧了，对，都磨坏了。回来后来都淌血了，我说你别出去了。
2: 从袁丽娟开始咿咿呀呀学说话时，柳巴妈妈就特别耐心地教她。不过柳巴妈妈可没让她叫自己妈妈，而是温柔地说，孩子，你有自己的亲生妈妈，以后就叫我马达姆吧。这马达姆啊，在俄语里就是妈妈的意思。63岁的柳巴收养了这个中国小女孩，她心里别提有多珍惜这份难得的母女情了。她总是想着一定要把最好的都给这个女孩，把自己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她身上。
1: 她得看我天天出去玩就去上学哈，那人家小孩都穿棉袄，我就回来冻得特别冷。他说那怎么办呢？完了就家里头那时候有点棉花，有点小衣服别人给的我的，但是他也不会做呀，有的时候是给的这小衣服他就攒了，他就觉得怕冻着，就使劲往里续，就像那个棉花就是恨不得就有多少给你续里头，但他也不会整。那俄罗斯从来都没穿过那棉袄，没有这说不好听话棉花这个概念。他就上人家我们那个对门不都是中国人，完看人家告诉怎么学的，人家就告诉他你就在里头续进之后，他不会那个裁剪，没有领子，那衣服当时圆领的，就是没有领子，那袖子都是直的，他这么直接就这么就是横着脚像片儿的，横着脚和竖着脚，那穿完衣服就像咱扎的那个小机器人是不是机器人就是稻草人似的，那直接穿上去还可厚了，完了套子还没有领子。那个一针针缝，但是他没使过针呢，他没像咱们原先小的时候都是做饭做衣服，孩子多长大的他没缝过衣服。哎呀，当时呢那个手啊全扎的那个都是那个口子扎的那个血裂的那口啊，我还那时候还挺小的手，我就拿那手去摸他手去捂他手，我说哎呀太可怜了。他说没事儿，他还觉得哎呀挺感激，他这么点小孩还挺懂事的。
0: 后来穿着这个特别的这个棉袄到上学去了。
1: 对呀、啊，
0: 同学怎么说？
1: 我穿的棉袄，这不直的，还不能写字，不弯不着腰，它是直的，没有像咱们那种这边瘦这边肥的直的。当时就是一上学，那个学校进的学教室里的哄堂大笑的，哈哈哈！这个什么人来了，怎么穿这种衣服呢？就这样上学，就觉得天嘛。后来我回去，我说的那不行啊，我不能穿呢、啊。那时候那个穿了之后学生都笑我，他说你冷不冷啊，我说我不冷啊，他暖和吗暖和，他不要怕那个学生笑你，只要是你不冷就行，咱们不会做。我一想那些小的时候一看，哎呀为了我缝这件衣服这好几天，后来我也没什么啥就也穿了。完、啊、还一次他更可笑的时候穿鞋。人家学你那咱们都是家里做的那种棉鞋，那布鞋厚的棉花的特别暖和。他一看没招了，就那时候市场没有别的啥鞋，整的那个就是棉雾了，他说没有地儿了，当时怎么办呢？他就看人家那当时看人家那时候外头整的絮草，他把那个雾了鞋里头，他也不知道买多大号，也不会买，有的穿大，把他们薅的那个草干草给你絮里头了，让你穿上，问冷不冷？ 哎呀，我说不冷，暖和，哎呀，暖和就行。完了也是一上学走哪儿，你看看他还穿这个鞋呢，哎呀，当时好像

0: 好多人笑话，像我现在我就是养成习惯，他就说你不要听人家，就是你不冷不有病就行。
1: 嗯，
0: 所以我从小到大，我还现在还就记住了。小的时候我那体质弱，经常就有病。如果他要是不用一些那个奶营养大，我可能我也活不了今天。
1: 嗯。
0: 完了，有一次半夜发烧，那烧了好像有2天了，到1天了，挺严重的。他没有办法了，他半夜那时候冬天的时候下雪，咱们那边那个雪特别厚，就是到膝盖，他就背着我走，背着我走，走完走到那个雪地，有时候那个道不好走，那再背一个人呢，完了他就老是栽跟。那时候他都70多岁了，背着我一边走道一边就那个栽跟了，栽了一回起来吧，他先不看他自己，我坐栽哪块花先。哎，我看看你这拽不拽坏，摸过你啥？最后他那边的他穿的那种小棉袄也冷的，嗖嗖的，完使劲搂着我，搂我完了把衣服都系的时候，小的时候把那个扣还解开，给我搂到怀里。那搂到怀里头，你一拽跟头的时候，他先把这手这么先，我就记得那胳膊卡坐这点儿，他这等回去的时候，我一看他到那块儿，就是这块胳膊肘啊，这块这手啊。哎呀，全是那个当时那个雪地呀、啊，完了全是那个血和那磕的那个地上。我说爷不用整我了，你看看，你说他不用，完还继续往前背着我。哎呀，我就记得好像卡3、4回。哎呀，特别感动。回来我就说，为了我这看一回病救的我这命，恨不得就把自己的命都要搭上护着你。
2: 1995年，当袁丽娟终于有机会去俄罗斯工作时，80多岁的柳巴妈妈可真是牵肠挂肚。他每天都坐在家门口，眼巴巴地望着那条小路，就盼着女儿能够早点回来。这份沉甸甸的牵挂，就像是一根无形的线，紧紧地系着母女俩的心。
0: 因为那时候我大了之后，我20多岁，他已经80多岁，我们呢就相互的在一起，
1: 相依为命。
0: 他后来他爱人就是76年去世的。就剩我俩了，那时候我走就剩我俩，他没有别人了，只能把我当成他最亲，我也当成我最亲的人了，所以我俩从来不分开。这次是他的意见说，你去走一走，出去看一看，看看我的那个家乡，看看人们要能找着活了，要是如果在那能待你就待。他就觉得好像把我给撵出去适应一段时间，让我出去。结果一出去之后，他就在院里的坐着。哎呀，也不回家，完了院里天天看着你，为什么老也不回家？老知道他也不说。哎呀，我想我姑娘啊，想我干啥？不说，说我没事儿，我睡不着觉，一直这样，
1: 就硬撑。
0: 对，硬撑2个月，都是到半夜才回家呀，没有说一天。我就是他特别持之以恒的，就那种坚定信心。我就是在外头坐着，
1: 就坐
0: 家门口，对，就家门口
1: 那
0: 个，对，就好像我哪天突然间他回去的时候，当时我回家，我就打电话问他，好，从来不说我在外坐，我想我吗？哎，想就乐想，没有说，哎呀，我想你不回来，你必须得回来，他没有，从来没有。他说，哎呀，我好的，你不用惦记。我们邻居一说，我当时我就说，我说我不行，我不行，我必须得回家，多么好的事。那边说，那你干工作这样，我说没有办法，我扔不下我的妈妈。哎呀，回家了之后也就在那天天我俩抱头痛哭，好像是100年没见面的那种感觉。哎呀，就天天就说，我说这回你放心，我再也不走了，我在家我陪你。这回来一段时间特别精神头也好啊，这三天出去溜达可开心了。
1: 嗯，
0: 哎呀，天天炫耀，哎呀，我这孩子回来了，我孩子回来了，就说特别就是那种特别兴奋的那种感觉。哎呦，现在就是以前不想，现在又去想，哎呀，就是那个时候那么幸福啊，在一起。
2: 2001年，柳巴妈妈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袁丽娟便像当年妈妈照顾她那般，以同样的爱回报母亲。她每天辗转2个小时去学做红菜汤，只为让妈妈喝上一口热乎地道的红菜汤，就像当年妈妈拆了7件棉袄为她做衣裳一样，都是满满无私的爱。袁丽娟心里想着，你养我小，我定养你老，我要把心里的爱都回馈给妈妈。
0: 之后就是在床顶上就瘫痪了，就是有的时候意识还清醒，但是那时候就是不能下地了，我就是把全部的工作都不干了，就在家一心一意的就照顾他。当时在家里头，我学会了做好多菜，因为他小，有的时候他躺床上，他明白就告诉我你怎么做，

0: 那他说岁数大了，牙口没有牙了，那时候完了做点红菜汤。所谓俄罗斯人就说苏巴汤，就是那种汤，做点软乎的东西给他，完了买点面包了。你到时候我都说那时候牙口不好，那他躺床，后来就是特别什么都不好了，没有知觉了。完了我就是一口口的喂，喂了之后他没有牙，有的时候咬不动，我都有的咱也没有不像现在就讲卫生，那个用机器榨汁儿，没有办法，我只能用嘴嚼完了之后我就再给他吃，就这样。
1: 那红菜汤给他喂了多长时间？
0: 3年了，
1: 3年
0: 熬汤，那没有办法，都是喝点稀的那种。他愿还是喜欢那个俄罗斯人的那种
1: 他小时候的味
0: 吃法，就那小时候的味道。我就慢慢，现在我做的汤可有一绝了，学会了这招了。做完面包，慢慢就是这么喂他。他明白的时候一直说谢谢谢谢，从来没说你应该的，我养你一小，你到老了你必须你得负责任，不是谢谢我吃什么东西可以随便你那啥，我说那你吃没吃饱啊，得要一点，那你要有我就给，我没有不要，好不好吃好吃，我说那必须得换一样吧也可以呀、啊，他说那就咱再换，没有说他选择余地。没有，而是我选择余地，他问我的多，但是我得问他，但是他从来不选择，只有让我去选择给他，就这样。他给我的这个爱，我把这个爱也得付出他，因为我那时候小，先到大了懂事，我也得把他在他身上得到的爱，我也得给付出，也得给他去爱的。他就觉得躺在那块儿，我就觉得哎呀，就有能力了，或者是有人在，我就觉得特别舒服，做点什么事情特别就有劲儿。到最后一段时间，他明白糊涂啊，天天就拽着我的手啊，哎呀，就说，哎呀，说不出话了，就比划，要急眼了就上我手里挠两下。一清醒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总是微微笑的给我那种概念，说的，哎呀，拽着你的手，就觉得我要离去，我挺安慰的，有我在，他在。但是我也觉得他这一生当中给我的这么大的爱，我必须去努力的去回报他的这生爱，让他最开心的走完最后的这段行路程吧。他给我的一份最好的回报就是给我现在一直在工作，做翻译工作，所以这都是没有他也没有我的今天。
2: 中国女儿袁丽娟和俄罗斯妈妈柳巴尤西科娃用39年的时光书写了一段比血缘更深的母女情，从一针一线缝制的棉袄，到冰天雪地背去医院的背影，从放弃回国机会的坚守到晚年相守的陪伴，他们用爱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家人。这份情谊没有血缘的牵绊，却比血缘更为深厚。在哈尔滨专街的街头，有一家这样的俄式西餐厅，它的老板是一位中国小伙子，叫李斯。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经营了3家类似这样的店。你别看它店面不是很大啊，但这儿呢，已经成为了不少俄罗斯留学生还有外教在中国的家。在这里边也发生了很多动人温暖的跨国故事。
3: 这里好多那个外国人离开哈尔滨之后呢，去回到自己的国家之后啊，他们又结婚呢，然后又生孩子啊，然后后期呢，他们都会来哈尔滨来看一看，就这个地方就相当于他们的第二个家。
1: 你是什么时候就是意识到或者感觉到咱们这些食客对这个地方特别的依恋？
3: 因为开了这个店之后呢，就是慢慢我们就成为朋友了，然后不光是在这个店里头我们经常相聚啊，然后走出这个店之后，然后他们也会经常邀请我去他们家里啊，或者说有什么聚会啊，也会邀请我去参加，就慢慢我们就成为朋友了。有的时候他们在这边遇到什么困难了，都会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会能帮助的我就会告诉他们怎么做。前一段时间呢，就有个朋友，他

0: 医院，然后帮他去挂号啊这样的。其实我也很意外，但是他为什么要跟我联系？在可能在这个留学生圈子里头，可能我的口碑就是这样的吧。那我确实也帮助了他们很多。这个留学生他在这里头，其实我跟他接触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仍然就是说第一时间给我打了电话。可能我这个人确实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吧，然后他们确实很信任我。
1: 来店里的外国年轻人多了，慢慢的和李四熟了之后，遇到事儿第一个想到的都是他。有人生活费紧了找他周转，有人生病受伤先给他打电话。现在呢，店里有四位外籍员工都是曾经受到过他帮助的留学生，在他的支持下，他们留在了哈尔滨，也拿到了工作签证，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安可2020年来到黑龙江大学学中文，第一次来这儿就喜欢上这里的氛围。
2: 我叫安可，我的英文名字是 Angelica， 短名是 Lika。我是03年的，来自俄罗斯。我是今年从黑大毕业的。我来这里和朋友们一起，因为听说这是个在外国人之间很受
1: 欢迎的，
2: 很火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来了吃饭，看看这里有什么样的菜，就是那个氛围
1: 到底火在哪儿啊。
2: 对然后我们觉得很喜欢这个地方，在这儿和老板
1: 李斯、
2: 认识的，觉得他是个很好的人，是个咋说呢，
1: 对，
2: 是个人很好。
0: 当时呢是就想找一个会唱俄罗斯歌曲的外国人，看能不能给唱首歌。然后呢我就问了一下呢我身边的朋友，因为我认识很多外国人嘛，我说哎，谁会唱那个俄罗斯歌曲呢，能不能给帮唱一首歌，因为他我的朋友结婚嘛。有人呢就帮我介绍
1: 推荐了，
0: 就是说哎，有这么一个女孩呢，她会唱俄罗斯歌曲，可以帮我唱一首唱一首。当然没有费用啊，就是朋友嘛，就是说我就对，因为是就是朋友喜庆嘛，
1: 就是你们的相识是因为这首歌的缘分。
0: 对，安可呢唱歌唱得非常好听，确实我以为可能就可能是咱们平常上 KTV 唱的歌曲，但是他很专业，他虽然说不是说专业歌手啊，但是他唱的确实非常好。

0: 15年，李斯自己也记不清楚到底陪了多少留学生去过急诊，又帮助过多少人度过了暂时的难关。他说呢，人在异乡，一份真诚的关心比什么都暖。2024年，安可毕业了，他想留在中国，但是当时办理工作签证成了难题，因为他们平时呢忙于学习，对外面的手续一无所知。可是他当时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那位最信赖的中国朋友。
1: 他想毕业之后想留在中国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恰巧呢也正在学习怎么办那个工作签证嘛，然后我说我觉得我可能能帮你，因为你之前安可帮过我嘛，和那个朋友结婚的时候他帮唱歌嘛，我觉得我也可以帮他这个事情。
2: 我一定要留在哈尔滨，因为非常喜欢这个城市，非常喜欢住在中国。我以为如果我不能办签证，工作签证，我不得不要回国，所以我已经开始慢慢和我的朋友们告别。我说，如果我有一天我回家，不要惊讶，这样我真的非常不想离开中国。然后，有一天我和朋友们来这里吃饭，有一段时间，李斯过来了，简单的说话，就是你最近怎么样？叭叭叭。然后他问了我毕业以后有什么样的打算，我说真的不知道，我还没找到工作的地方，所以可能我要回家。然后他说，那你想留在中国吗？我说是的，想，但是听说那个办签证非常难。李斯说，毕业之后，对，你可以开始在这儿工作，我可以帮你办签证，工作签证。我觉得真的吗？我是不是还在睡觉？
0: 因为工作签证是很难办的，
2: 对，非常难，而且我是个外国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没遇到过这个问题。然后他这么说，我觉得非常感动。最后。

后他真的给我办了一个工作的签证，所以现在啊，而且他不仅办了签证，而且给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我现在是个

0: 因为这个办这个签证对你来说作为学生也是来到中国人生地不熟的，
1: 对，
0: 他没有那么多就是了解这些程序的一个渠道，
1: 是的，
0: 所以帮你完成了一个大事儿。
1: 是的，所以我真的很开心我有这样的朋友。
0: 有你的身边的这个俄罗斯朋友羡慕吗？
1: 有，我觉得有，当然有，因为几个我的几个同学他们也毕业以前就是他们这么想，我们毕业以后一定会留在中国，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好的朋友。他们我不能笑，就是
0: 只能羡慕你。
1: 对。但是我真的很开心，他们因为没办签证，他们不得不要回国。
0: 明白。那你爸爸妈妈知道你拿到这个签证也替你开心？
1: 非常开心。对，虽然他们很想我，我也很想我家人，但是因为我们一年的时候只能见面
0: 一次，
1: 对，所以但是他们因为我开心，他们也为我开心，
0: 尊重你的决定。
1: 对对对，
0: 放心啊，孩子在咱们中国肯定好。
1: 而且我妈妈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刚来中国的时候，他真的很担心，他说你习惯了吃他们的菜吗？这种中国菜。我说习惯了。然后晚上你不要一个人回家或者什么，不要出门。我说妈妈你放心，因为中国非常安全，所以现在我才已经习惯了，已经过了两年对吧，两年多，现在才知道我可以晚上的时候一个人回家不会有什么问题。
0: 对
1: 啊，我妈妈说你想不想回俄罗斯在这生活？因为我们想你，我家人真的很想我，我也很想他们。但是我给他说，妈妈，我觉得我上个生活是个中国人。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0: 上辈子是中国人。
1: 对对，上辈子是中国人。
0: 不是，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天哪，
1: 谢谢。然后我的最喜欢的动画片叫木兰，知道吗？
0: 花木兰。
1: 对，花木兰，对，非常喜欢。所以我
0: 中国勇敢女性的代表
1: 啊。 对，
0: 对，
1: 所以我从小对中国的
0: 文化
1: 对非常感兴趣。
0: 哎，那未来在咱们中国有什么样的打算不？
1: 我想结婚。
0: 想结婚
1: 找一个中国的丈夫留在这儿。
0: 这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期望哈。那工作当中呢，事业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我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所以我有一个中国朋友，他给我说，曾经说过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意思是风吹哪叶就读哪叶
0: 啊，风吹哪叶读哪叶。
1: 对，我所以我
0: 顺其自然。
1: 是的。
2: 后来帮他办完工作签证之后呢，还有其他的外国人，他们也想留在中国，然后我也是帮他们办理的，包括我现在的我的厨师啊，还有都是也是外国人，也是我帮他办的那
0: 一个。你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叫口碑。所以在这个留学生这个朋友里边，这个圈子里边，你是很知名的。他说哎呀，有事儿找思哥。
2: 还行，反正至少现在他们知道在办工作签证上那个事儿我是靠谱的。基本上我现在办理这个工作签证，我也没管他们要钱，纯是帮他们去办那工作签证。他们就是想来中国，他们如果说去找别的中介的话，可能都会要收费的。对，
0: 那你不会觉得做这个事情，
2: 一是因为我自身我有这个方面嘛，我去有这样方面的需求，所以呢我们双向就是说正好我需要这样的一个人来工作，然后他们想留在中国，所以我们属于互相帮助。
0: 从2010到2025，李斯的记事本上写满了一串串来自世界各地的名字，每个名字的背后

0: 后都是一个温暖的故事，让这个小小的俄餐店也成了中俄朋友交流的窗口。友谊不分距离，善意也不分国界。15年里，李斯和这些年轻人用真心攒下了一段段暖人心的情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达尼亚，我身后的这个教学楼就是我们的黑龙江大学，我梦想开始的地方。我在中国已经12年多了嘛，你们听听我这个中文是不是嘎嘎地道啊？我是不是可以挑战一下播音员的水准呢？当然，在专业的老师面前，我可不敢显摆。今天特别的高兴，特别开心，能请到邓阳杰来到我的母校，跟我唠一唠我们在哈尔滨的故事哦。
2: Hello， 达尼亚。
1: Hello，
2: 你的这个中文说太好了，非常的流利。
1: 没有，还差得远呢，差得远呢。
2: 我要是不听声音的话，我真的感觉好像你就是我们这个东北人，我们中国人。
1: 有吗？
2: 真的非常好哈，
1: 是不是带这个东北口音吗？
2: 你完全可以做我们台的这个主持人。
1: 好了，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学校啊。
2: 原来呢，我其实做活动也来过咱们黑龙江大学，但是确实没有特别好的去逛一逛。正好啊，你在这儿可以带我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1: 行啊，咱们去吧。
2: 不冷吗？
1: 走吧，
2: 不冷吗？
1: 有点冷，确实有点冷。
2: 黑大的校园还是挺大的啊。
1: 特别的大，咱们前方是主楼，黑大的主楼。我在读研究生，还有这个读博一的时候，就在那个上课。
2: 哦，在那边。
1: 对。然后国教学院的话，他们的教学楼就是在我们后。
2: 这边是那个国教，
1: 那个是食堂。
2: 虽然说校园大，但是你如数家珍，像到你家一样。
1: 那可不嘛，我虽然是在黑大长大的一个孩子。我12年来到这个哈尔滨，就是高中毕业就到这边来啊，然后就开始读本科。然后呢，从16、17岁就一直在这边待着。我从本科开始，然后呢一直在黑大待着嘛。本科是12年开始读的嘛，本科、研究生啊，现在是一个博士生，博二了已经，都是在黑大这边读的。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你家是在
1: 哈巴
2: 罗夫斯克，就和我们黑龙江省的抚远是隔江相
1: 望。抚远对面的，对，隔这个黑龙江啊，坐船就能到，3个小时。
2: 我经常接触这个俄罗斯朋友，说实话，你给我特别大的惊喜，因为你的这个普通话太溜了，而且还有点这个东北方音，非常的可爱。
1: 其实我因为我自己也是带学生的嘛，我给俄罗斯那块那边的孩子们上课嘛，教中文。然后呢，平时你说我这个东北口音我自己感觉不到。
2: 东北人都说自己普通话是最正宗的。
1: 但是其实上课的时候呢，我可不会带这个口音的。
2: 很专业。
1: 对，因为上课的时候，我一旦我进入这个上课的这个模式
2: 一个状态里，
1: 对，然后我就会讲这个普通话嘛。我讲得很还挺清楚的，反正我听我这些同事说都是挺，
2: 那你一定是专业
1: 挺标准的
2: 标准规范。
1: 对，我其实我本科的然后研究生的这个专业都是跟语言有关系啊，然后我现在读博士也是跟语言有关的一个专业嘛，然后说出来挺长的一个外国语言及应用语言学，这么长。
2: 所以你的
1: 听起来可能有点听不懂，但是都是跟语言有关的，
2: 都是和语言相关的。这也是相当于你这10多年的时间都一直在学习这个
1: 语言。对，语言就是本科的时候是光学习这个中文系嘛，然后呢研究生的时候是学习中俄翻译笔译啊，然后呢现在是这个应用语言学。
2: 所以你的这个业务很扎实，基本功很好。
1: 对，平时因为自己还挺喜欢翻译嘛，
2: 你很喜欢翻译，
1: 然后我一直从事翻译笔译，然后就是现在就是一直在从事这一方面的。其实我教语言也不仅是就是不光是教这个语言的因为我喜欢中

0: 我喜欢中国的文化，也是比较了解中国的文化，所以我希望自己可以把中国的这个中国的话、中国的文化带到自己的国家啊，带到这个俄罗斯去啊，然后呢，把它传到俄罗斯，就俄罗斯那里去，让俄罗斯人了解一下啊，中国这也是我的一个梦啊，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就是成为一个中文老师。
1: 你可别小看达尼亚，他的身份可多了。他是一名在读博士生，也是一名教俄罗斯学生学中文的老师，还是哈尔滨亚冬会唯一的外籍冰雪暖冬大使，名副其实的尔滨代言人。
2: 在哈尔滨等你啊！
3: 我在哈尔滨等你。
0: 这个亚冬会的宣传，然后他上来找我，就是他们当时是需要找一个中文好一点的，然后可能形象好一点的，
4: 你别谦虚了，
0: 外国人，对，想要让我这个去参加这个项目，我当时就觉得，感觉还挺自豪的，就代表这个哈尔滨，以这个外国人的这个身份，再加上也可以代表就是我们黑龙江大学，参加这种活动，感觉挺不错的，
4: 类似于巡游的感觉。
0: 对，差不多啊，就是这种感觉。对，然后我们十个人当中，就我一个外国人，就一个俄罗斯人。然后大家都觉得，包括这个我们当时参加这个活动的这些工作人员，包括我们那些就是大师啊，那些女孩子，然后包括这个游客，大家都会觉得我是一个混血。然后听我这个中文一上来，就问：“哎，你是混血吗？”我说：“不是，纯俄罗斯人。”
4: 代表我们这个哈尔滨的一个形象，也代表咱们黑龙江大学的这个风采，还是非常骄傲的。
0: 对，非常的自豪，感觉对。所以当时他一跟我说这事儿，我就同意了。那肯定是要去参加的，对。然后呢，当时对这个活动的这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一是冷，因为是冬天的时候嘛，好像是十二月嘛，十二月，对，一是冷。然后呢，二是开心，就是特别的开心，虽然冷，但是心里还挺暖。
4: 你后来有没有自己去想过哈、说中文为什么会这么好？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
0: 那肯定是黑大教的好啊。
4: 我有老师，
0: 对，我有中国的师傅啊，中国师傅那是我本科的时候的班主任，刘老师中文，他专门教这个中文。女学生上课嘛，在国教院那块然后呢，他教的这个中文教的实在是特别的好。我的这个中文的话，我敢说，我的这个中文的底子85%都是他给教出来的，都是他的功劳因为他的这个教学的一个能力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厉害。
4: 他一定是有很好的方法，因为你是为什么说感觉特别的地道啊？就是。一般的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这个声调音调它是不太好掌握的，但是我觉得你是很好的，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老师可能也是很有方法，
0: 他确实很有方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光教这个语言什么语法啊、声调啊等等这些，不光教这些东西呢，他也会一直在给我们找一些锻炼的机会就是对，让我们出去看看世界，用这个中文跟中国人交流啊，对，多接触的。因为学习语言的话，你光这个学上课，其实是确实需要上课，但是也得实践锻炼。那接触这个母语人，就多接触母语人，才能找到这个感觉。
4: 语言环境是非常重要。
0: 对，
4: 所以刘老师给你创造了很多这样的语言环境。
0: 对对对，他一直在找这种，给我们找这种。接触母语者的一些机会嘛，然后呢，让我们参加各种比赛啊什么的，这种让我们锻炼一下这个中文。对，当然是也是跟他说话的时候交流的时候，也会一直在跟我们纠正这个翻译的一些问题。一旦你说错了，他说
4: 这不对，
0: 这不对，那个不准，就再说一遍。这就是我读本科的时候的这个教室嘛，然后我们当时都是在这边上课，然后呢，我大概的位置就是在。这块不是这边的就是那边
4: 你肯定是因为学习认真哎，我看这个教室的布置啊，它很有这个中国味儿哈。你看后面这个
0: 是有学生画的嘛，对，当年也有这种我们这个是上课的教室嘛然后呢这、就是第三层吧，对，然后我那个老师的办公室也是在这里。
4: 刘老师
0: 对，刘老师的
4: 可以去拜访他、
0: 可以

0: 走走走，我带你去，走吧。
1: 请进。
0: Hello，
1: 哎呀，达尼亚，你好，哎呀，
2: 你好，邓阳老师，
1: 哎，
2: 你
1: 好，你好，达尼亚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0: 没有，没有，没有，
2: 我俩今天也是第一次见面，我就说，哎，这俄罗斯姑娘真好看，个子还高，中文还说那么好。
1: 对，她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也是我的亲学生，
0: 对，好了。
1: 我2012年的时候就开始教他啊，那个时候他17岁，刚来黑大，是我们班里最小的学生啊，但是他最懂事，给我当了4年的班长。
2: 我好羡慕你们这种师生姐
0: 啊！对呀，就是刘老师是我中国的第一位老师，那个也是当年我们的班主任嘛。要不是这个刘老师的话，那我可能这个本科读完了，我就回去了，回国了。
2: 原来
0: 根本就不会走到这个读博士的这一步。
2: 哎，刘老师，你当时怎么发现这个好苗子？
1: 现在在我脑海里边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班的教室，他呢是经常坐在第一排第一桌的，坐在最中间的第一排第一桌，所以你想想。他的学习态度应该是对对对对，非常努力，非常上进。他每天呢总是很早就来到教室啊，然后呢这个作业每次都是最全的，然后呢都工工整整，真的作业写得非常好，要不然能当班长吗？然后非常懂事，就是你让他做什么事情都非常放心，真是一个用咱们中国人的话讲是非常靠谱的一个孩子，当然现在呢是非常靠谱的优秀的女士。话说起来应该是10多年以前了，我们那时候还很年轻，她毕业的时候我正在怀孕，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出生，但是我们的女老师们都说，哎呀，我们是留学生们的妈妈。所以呢就是从这个责任感还有我们的这个职业感出发呢，就是这些年轻的孩子，这么小的孩子，这个不远万里来到咱们中国留学，确实就是说咱们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去要求他们，去帮助他们，去教育他们，培养他们。
0: 说到要求这一块，我想起一件事情了。我记得当年老师就让我去上台发言，就是作为一个优秀学生代表啊，来上台发言。那个就
2: 是
0: 对对，特别严厉，反正委婉一点就是压力特别大。对，然后根本就不会背这个台词。但是呢，这个讲完之后呢，下台。有很多中国的学生给我鼓掌啊，然后当时就那次经历让我意识到我有多热爱这个中文啊，有多喜欢这个中文，然后呢就是有就是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我深深的感觉到了我对中国的中文的热爱有多深。
2: 这个机会也是老师给你承诺
0: 的。对对对对，也是老师让我去发言的。
1: 对，当时正在怀孕，他们是6月末，毕业这个毕业季，然后呢，我是9月份生的孩子。
2: 他说了，他说未来，在他博士毕业之后，他其实有个梦想，就是希望留在黑大，也当老师，继续教学生。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种你们之间的一种传承。
1: 对对对，我们学校，我们黑龙江大学也非常需要这么优秀的，既懂俄语啊，然后呢又懂汉语，那像中国通一样的人才啊，真的非常需要。
2: 看到自己的孩子、学生成长了这么多哈、是不是你也觉得
1: 心里很有成就感？
0: 那我对刘老师的这时间确实很长。的时候对刘老师的这个印象特别的深刻。
2: 老师刚才说了，说把你像当孩子了，你有没有觉得他在这边也有像妈妈的感觉？
0: 有啊，就我们在读本科的时候都是这样叫他的。
2: 哦，叫妈妈。
0: 对，叫中国的妈妈。
1: 哦、太不好意思了，
0: 什么事都叫他亲，什么事都抱着叫他亲。
1: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像既是师生关系，又是朋友关系。
0: 然后后来也可以来一个这个同事关系，
1: 可以啊。
0: 采访的话是不是？
1: 对，可以。可以。
2: 我想放下了。
0: 我觉得在中国这么多年，然后呢10年以来我所有的这些成就，我感觉都是归你，都是你的功劳。
1: 哎呀，达尼亚，千言万语我想汇聚成一句话，老师希望你

0: 在以后能取得更大的成就，然后呢能够变得更加的幸福。
1: 我感觉都是刘老师带我长大的。中俄的这种关系越来越

0: 在是太喜欢中国了，
1: 太喜欢中国。哎，你这么喜欢中国，这个有没有想嫁到中国呢？
0: 顺其自然吧，但是我觉得可能到最后会，反正会的，因为自己也打算留在中国这一块嘛，然后呢，就是，不出什么意外的话，那可能还是会找到一个中国的老公。
1: 你觉得中国男人他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或者是优点吸引到你的？
0: 就是特别能宠自己喜爱的女孩子，
1: 宠媳妇儿啊，
0: 对，宠媳妇儿，
1: 是东北人，对，
0: 我觉得对，东北的男人还是，别看他们是东北的，但是他们都是暖男，明白。但是我觉得，反正跨婚姻这一块，他也是比较。反正这个事情也不简单，对吧？
1: 对，
0: 我这一块可能就是我比较了解中国的文化什么的，那我找一个老公，他可能也就到时候也需要了解一下
1: 俄罗斯的，
0: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两个人，就是怎么说呢，
1: 双向奔赴，
0: 对，双向奔赴的，我希望自己可以就是成为一种。中俄的这个
1: 文化使者，
0: 文化对传播者，对，把这个中国的文化带到俄罗斯去，把俄罗斯的文化带来中国这边，就是让俄罗斯人更多的了解中国的文化，让这个中国人更多的了解俄罗斯的文化，因为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对吧？就是文化差异这一块还是有些分布什么的。
1: 就是你喜欢一个地方，你一定要是真实的去过那儿，去感受它。
0: 哈尔滨的话，我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像我的第二个老家，呵呵，第二个家乡。对，我真心喜欢这边的人啊，
1: 好，
0: 感觉跟俄罗斯人差不多，性格方面啊，很像啊，特别的直接啊。其实我觉得跟东北人，在东北这边的怎么说呢，跟东北人交流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大家都问我，哎呀，你是个中国同啊，你特别的了解什么中国文化等等等，你怎么跟中国人交流，你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真好。刚才说到你的这个目标，就让我想起，就好像我们做木林这个项目是一样的，希望我们的梦想成真。中俄友谊长存。
0: 哎，对，
1: 碰一个吧。
0: 哎，碰一个。
1: 中俄友谊长存。
0: 长存。
1: 从11岁初识中国式的懵懂好奇，到12年后扎根黑大追逐博士梦，从语言不通的异国女孩到中俄文化的传播者，达尼尔的故事正是睦邻友好最生动的写照。这个可爱漂亮的大女孩把对槟城的热爱融进了烈士的热闹时有的温情里，而这座城市也回馈给她最真实的温暖。我们希望更多像达尼尔一样的朋友能够在中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热爱与归属。
2: 北超燃情开赛，八城市歌声相邀。

0: 好看，东北超，东北超好看。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据是什么？是国粹，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生旦净丑。而在我心中，京剧就是我的青春，我的生命，是我这辈子要为之奋斗的一切。

在代代相传的国粹里。大家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劳动最光荣》，我是主持人邓阳。那么这一期呢，我们体验的脚步来到了黑龙江省京剧乐团，这也是咱们国家的重点京剧乐团啊。大家看我穿上这个青衣的扮相之后，我真的突然梨花对这样的一次体验之旅呢，非常的期待啊！不过据说今天我们的嘉宾他的出场方式也是非常的特别，咱们一块去认识一下他，走。

0: 将阿月光临。
1: 哇、哦，多谢了，哦、对吗？
2: 是的，是的，
1: 你好，你好，老师。

0: 有请第四位老师亮个相。
1: 林志啊！啊！你是还是姑呀？
0: 咱不是这个花脸一般都是得男性吗？
2: 黑龙江省京剧院创作的《奇女吴蓉》，
3: 这位呢，那么就是我们这出《奇女吴蓉》当中吴蓉的扮演者马佳。那么他这一场，那他就是女扮男装，在吴蓉这个角色当中，可以说呢，他是分了 五个行当来完成了这个
0: 角色。就一个人要分五个行当。
3: 是的，他用了青衣的表演方式。花旦的表演方式，花山的表演方式，刀马旦的

0: 表演方式，另外呢它还外加的就是有花脸的表演方式。
1: 青女乌龙实际就是一个有一个叫乌龙的女孩子，长得特别的美貌，她呢就是想保卫自己的国家去领兵打仗，那么在打仗的过程中呢，她又怕她的美貌去影响到赵王和其他的人，所以她就把自己演化成了一个特别丑陋的这样的女孩。

我是唱青衣花山的这样一个演员。我呢是以表演和唱腔为主。这个剧我当时接的时候就是一个挑战。

0: 对演员来讲难度比较大，他就要破行当，要化行当，要采众家之长，把这个人物的表现得更加完美，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1: 唱了20多年的青玉，然后在这部戏当中又要唱花脸，还要练武戏，上百个武打动作，就是每一个都要从头练起，
2: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挺不容易的，
3: 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最难的是套圈，这个套圈实际是从那个枪扔起来再掉到里面圈的时候再掏出来，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我也在每天的在不断的再去打磨，所以我就一直在练，一直在练。
2: 那我看你就是练的时候好像都进去了。
3: 嗯，可能是在台下练100遍，但是在台上也有可能是一次进不去，
2: 那得确保万无一失。
3: 对，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
2: 难吗？这个
3: 特别难，
2: 特别难，
3: 而且这个圈儿特别小。
2: 想试一下。
3: 好啊好啊好啊，没问题。你这个枪必须让它是这种状态下来。对，你看过来之后它是这种状态才能。这个圈这样拿。
2: 圈是这样。
3: 对，这样。
2: 我先把这个手来一遍啊，3、2。
3: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2: 把这枪
3: 没关没关系的，往前扔，对，还是不够，
2: 行行，不是这种，就是这种台上功夫是不可有一点点马虎的，
3: 对，
2: 你做不得假，
3: 对，
2: 你就这么一下，你平时如果就刚才咱们这个提枪的这一块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你怎么可能做进去？我看着你表演的时候，我觉得会比较轻松，他这个练。你看，就这么一会儿，我觉得使劲儿啊，
3: 肌肉，
2: 它有肌肉，
3: 它都是要有肌肉的，
2: 真的。可以看一下，可以看一下。我觉得这么好看的姑娘，
3: 哎呀，会不会从此以后我变成了金刚芭比？
2: 真的有，我搂起来。我感觉对我来说，那个圈在套我。就太难了，他完全不听使唤，需要左右手同时开弓嘛，然后还得配合好。
4: 你咋样？
2: 他练了好多好多个了都。
4: 歇会儿，缓一会儿吧，缓一会儿。
3: 我就想，如果要是能连着10个不掉，我就停了。十个，必须十个。
2: 又给自己加任务了，10个。台上只演出的话，就是这两个就行了。
4: 对，台上就一下。
2: 对
4: 啊。为了保证这一下，就一定要每天这个
2: 成倍的去练。
3: 2个，别太夹膀了。谁叫我身手不凡，谁让我爱恨两难。如果要掉了就重新再来啊。10个，
2: 5个，
3: 6个，
2: 7个，
3: 8个，
2: 还有2个，
3: 9个，
2: 还有一个。

0: 不喜欢我了。
1: 京剧呢，它是真才实学，而且是真的要下功夫去练。实际上我们现在呢是以戏代工了，就是戏里面需要什么动作，包括什么技巧，我们就会马上的去大部分的时间去投入到这个里面。小的时候打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可是练这些基本功的同时，我们也受了很多的苦，哭的最多的时候。

0: 坚强的人。
1: 我小的时候就这样。
2: 嗯，你小时候这样？
1: 就这样。
2: 但他其实那个算是条件还比较好。
1: 他条件还很好，他只是没有撑开。
2: 哎，小朋友这一关是比较难的，对吧？
1: 对，掰腿都是每个都是
2: 重要的一个基本功。
1: 对啊，基本功啊，必须要完成的。
3: 小的时候，我记着在我练功的时候，也会哭。老师一说的时候就会哭鼻子，但是在后期的时候，也把自己去磨练了，打磨成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有铠甲的这么一个女孩。
4: 好。

0: 伸不直，人家都能伸直，快点，人家都挺着呢，闭上，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啊！我告诉你，我比你还累呢。停着，停着，停着！我告诉你，伸直了，你拿一会儿，我放你下来。要不你下不来，你听不听见？人家都没下，都挺着，你干嘛呢？上来！
1: 我都没活了，我真不是。
0: 快点，上！听话。
2: 加油！谁先让我下来？
3: 你来数十个数。
4: 数十个？
0: 对，你数十个数，到了十个数之后，大家就可以下来。不数到十个，不可以下来啊！听见了吗？
4: 十。九八，
0: 慢点数，
4: 七六五四三，
0: 慢一点数，太快了。
4: 二
0: 二
4: 一，一
0: 没到一呢啊，
4: 一到了到了，
0: 放
4: 心，一惦记着这个一，
0: 数得太快了，
4: 我只能帮你们到这里了。
0: 你数得太快了，下来吧。
4: 你累不累？你说实话，你累，你干嘛还练呢？就跟妈妈说不练了呗。

0: 喜欢假喜欢？真喜欢假喜欢？
1: 真喜欢。
0: 喜欢京剧啊？为啥？
1: 就是喜欢，就是喜欢。
0: 那好好练啊，以后跟那个马佳老师加油。

然说它非常的苦，也非常的枯燥，但是我们在这里面是能找到一些乐趣的。一天不练自己知道，那两天不练呢，可能你去上课的时候老师就知道了。三天不练，在当你

0: 晚上是七点钟才演出，现在才三点钟就开始化了。
1: 对呀、啊，这个戏曲妆是很麻烦的，我们这个化妆，然后还有梳头，
0: 嗯，
1: 梳头要分好多步骤，贴片子呀、啊嗯，雷头啊。
2: 京剧要眼睛要掉，没有一样是简单的，穿的戴的没有一样是简单，包括脚底下，脚底穿厚点儿、
0: 嗯，
2: 头上头是勒着，另一边部那个没有一样的脸谱，
0: 嗯，
2: 一个人物一个样，嗯，
0: 他都有自己的性格在里边，
2: 对对对，
0: 他的颜色啊，
2: 然后他的颜色就是代表人的性格。
0: 那你待会画下面的话是什么颜色？
2: 像是紫的，
0: 紫的，
2: 紫色，
0: 嗯，紫色的、紫色是什么含义啊？
2: 就是根据这个人物吧，去访闲的，是不是、啊？肯定是不少这个风吹日晒的，
0: 嗯、
2: 人这个脸的肤色就深一些，不可能很白净的。别皇上，皇上天天在家待着是吧？在皇宫里，他白净儿干净。就我不行啊，我这你这偶尔，我这天天出去，
0: 风吹日晒的。这看来是对皇上有这个有意见了啊。哎，怎么感觉又变样了呢？
3: 变样了啊！鸡蛋，
0: 拿什么了？
3: 鸡蛋。
0: 你们哦，没吃饭是吧？
3: 对。
0: 这是亲搭档啊，老师，不是赵还是赵王啊？赵王有威严，
3: 必须把赵王照顾好。

0: 差不多了吧？
1: 对，
0: 哦，
1: 装起来了，嗯，然后这边贴片子背头，
2: 贴片子
0: 啊，啊，真的好漂亮啊！
2: 我有一种冲动，
3: 我想试一下，直接试一下这个色号，是不是？我待会可以试一下吗？
4: 可以，没问题。
3: 真的啊？
2: 对，嗯，那一会儿我可以让我们那个剧院的张老师给你问一下，让你体验一下，
3: 好
2: 试一下，
3: 行
2: 啊。那一会儿我们张老师
3: 啊，老师你好，
2: 张老师给你问一下。
3: 张老师，我很想听。那啊，那个这个是我的吗？不是吧？
4: 这个可以戴，
3: 这个可以戴。这个粉色，我看一下，我比一下。哦，这个好好看。
4: 要我又给你搁个雪莎，太难看了。
1: 对对对。
3: 啊，是这样子吗？
1: 啊，
3: 不是。天哪，马佳老师真是太美了。
1: 啊！张老师，你可以给他。
3: 好漂亮，
1: 累一下，让他体验一下咱们是什么感觉。
3: 哎，刚才你跟我说的就是，让我感受一下就好了。

0: 感觉我的眼睛掉起来了，妈呀，
1: 这个是跟我一样的，
0: 是我的眼睛好像不是自己的了，我不能控制自己了已经。他这一勒这使劲儿，他猛的那一下有点晕的那种感觉，
1: 是吗？
0: 是不是？你们肯定是习惯了。
1: 对，我们家金姐没给他使劲
2: 儿，还没到那个，
1: 还没到使劲儿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演出的时候，每次勒的都会响，
3: 演完出拿上去啊，
0: 勒的时候会响啊，
1: 对，咯吱咯吱，水声，
2: 你想要听到那个动静吗？
0: 我听刚才是不是那有一下子？啊啊！我的脑袋，脑袋！
2: 要是马家，我差点来。
1: 对，
0: 好痛！哇！
1: 我们演出的时候就比你这个紧了好几倍。
0: 是吗？我现在就觉得已经很紧了。老师。你我素未相识，今天第一次见面，
2: 收下就行
0: 了，轻一点。哇，真的好漂亮啊！好想试一下。天哪，马家老师真是太美了。啊！
1: 我真的没使劲儿是吗？
0: 真的没。

0: 使劲吗？但
1: 怎么样？行了，没事了。这个改，
0: 不是它是好看的，但是好痛哦，老师，
1: 有点那个，
0: 而且好沉，脑袋好沉。我先跟大家形容一下什么感觉，就是我整个面部表情不能有大动，就是我现在就这么动一下，整个全是扯着的，啊，我想哭，但是好美啊，这个又，我现在。
2: 这我们就叫痛并快乐着。

就真的吵痛，你知道，因为刚才那个老师他其实给我大概那个劲儿，就是其实比马佳他们上去表演的那个劲儿少很多，但是我就已经很痛了。可是这么多老师在这儿，我实在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像我这今天其实属于一个体验的这个目的过来的，然后你像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京剧的表演老师，他们每天就是累头累好几个小时，有时候可能会痛，有时候还会晕，太不容易了。

但是这两天就身体特别不舒服，然后一直头晕，一直在晕，一直在晕。刚才吃了一片去痛片，上场之前吃了一片去痛片，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吧。

0: 就我觉得那个速度还是很快的，就是有点像那个赛车换轮胎的那个速度，就真的很快。
1: 这个时间太慢了，因为我在赶装的时候，我怕我心里没有底，我是不满意的。
0: 我看你这腰挺疼是吗？
2: 抢那会儿我自己没话特别说，抢装是非常非常赶，
0: 非常赶，对，
2: 不能耽误演员，也不能耽误演员情绪，
0: 对，
2: 不能耽误台上演出，还得保证他到台上的情绪，抢装是最累的。
0: 但就是马佳也是属于很有经验的这种演员，
2: 对，非常好，
0: 非常好的，
2: 合作过三部戏了，我记得。
0: 彩排的时候看了，他是没有戴头饰。
2: 对，
0: 今天戴头饰，我发现真的，整个现场没有人敢说话，你知道，特别怕耽误时间。那穿好送上去就好了。
2: 台上分分秒秒。
0: 对，
2: 这样的抢的时间，那还得抢。
0: 还得抢。啊，您快休息，抓紧时间休息一下，辛苦。
2: 谢最大的便
1: 不断的再去打磨。

时机当时枪掉到地上那一刹那，我就想，为什么不应该是这种状态？而且觉得特别对不起观众。我当时第一瞬间就是赶紧把枪捡起来，我要重新再来。如果要是再掉的话，我会再捡起来，再重新再来，直到它套进去之后。

其实呢，当时心里面是特别激动的。当观众朋友们站起来给我们鼓掌的时候，啊，给我们认可的时候，我的心里是非常激动的，非常澎湃的。我一定会成功的，我肯定会成功的。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1: 爸，
0: 有人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去。

0: 是跳跃，是美丽的神话。在我心里，舞蹈是灵魂，纯洁，坚强。即使在黑暗里，舞蹈也是一道光。我是舞蹈演员童心，我想做舞蹈的那道光。
1: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美妙的舞步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邓阳。作为今天节目的体验员，我来到了黑龙江省歌舞剧院。从1954年成立以来，这个剧院创作并演出了大量的让观众朋友喜闻乐见的音乐舞蹈节目。这背后呢，我们的演员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辛苦。今天我们就要跟随其中的一位舞蹈演员童心，走入他的舞蹈世界，去体验他的舞蹈生活。走。
2: 半脚掌起，大一，慢一点儿，开开开开，转开了，蹬出去，远远收回来，一，里后，主腿膝盖，脚尖转开了，男孩，脚盖脚尖，把脚尖转开，膝盖控制住，别掉下来啊，前，大到旁，主力胯立住，变身变过去，大，收腿，一。再立立高一点，加速接，脚下脚下脚下，对了，走大豆接，加点速度啊，
1: 真好看。
3: 他们练基本功的时候，那个旋转的动作让我一下子就想起了电影《芳华》里边的画面，所以舞蹈带给我们的感受是非常美。

0: 发现他们原来是踩在高跷上跳舞，所以突然一下就明白了这个舞蹈作品的名字为什么叫悄然岁月，高跷上舞蹈，其实还让我觉得挺意外的。
1: 对，先有个起中心呀，贴住，重心不要变。

空打啊，不能空打，贴实了，不贴实了的话

没切光呢。对，这会儿再走，女孩走。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安静安静安静，那个现在就是想敲想不过来的事儿。那什么，把那寸搁剪子一刀剪开的。
1: 你好，童心。
2: 你好。
1: 黑龙江的是邓阳。我刚才看你半天了，本来想上来找你说话，结果这两个多小时一直在练，一直在练。
2: 对。
1: 好辛苦啊，出汗了吧？哎，这个舞蹈是有这个高跷架在里面是吗？
2: 对。
1: 沉不沉啊？这个？
2: 有点沉。
1: 而且我感看着特别高，哎，我想尝试一下，行吗？
2: 好，
1: 坐在上面啊！天哪，这个怎么能够站得稳啊？这个太难了。
2: 其实我还蛮感兴趣这个敲的，我看了男生的那个敲，确实是比这个要高。

0: 就正常这么绑就行了是吗？因为我刚才在你看你们这个演的时候，本来舞蹈动作其实就不容易，然后还要站在这个高跷上面跳，其实蛮好奇的这个。
1: 需要长时间的练习。
0: 你练多久啊？
1: 我们是训练了两年，但是中间可能女孩比较简单。
2: 女孩比较简单。
1: 然后我们时间稍微短一些。
0: 是这样。给大家看看这个高跷到底站上去是什么样子。我看我试一下。我天哪，根本风，这太高了，不行，这太高了。我现在一只脚两只脚根本没法走，怎么跳啊？我那个脚我想试一下。不行。先生，
3: 坐呀，
0: 哎呦我的天，不行，我躺会儿吧，这太难了。可以弄，就你们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就是正常，我现在有点站不起来。
1: 就两个人的，
0: 快快快快来帮你姐弄一下。对，因为我是想要
1: 站直，
0: 等一下啊，
1: 站
0: 直，可能还需要一下。天哪，站直，然后你们刚才你们正常
1: 往前走
0: 两下，
1: 千万别弯膝盖
0: 啊，别弯膝盖。你们跳的那个动作有个什么？
1: 啊，对对对，我就先不要试，
0: 不能试那个是吧？
1: 看你受伤哦，先走，先慢慢走。
0: 等一下哈，走都走不动。
1: 对呀、
0: 我真的是站不起来，那高跷有20-30公分高吧，踩着上面就觉得这个腿脚完全不听使唤，就是很累。而这些舞蹈演员，他们要踩着高跷做像跳啊、翻啊，有很多类似这种高难度的动作。所以你们练这个练多长时间啊？像你练多长时间才练会的？
4: 两年
0: 啊，那我这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等一下啊，你们简单撒下手，看看我可不可以站稳。

0: 始松下，
1: 松下，好好。根本不行，这个实在是太难了。就是所以你们要做这样一个舞蹈表演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是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个难题解决掉，先要把高跷走好，是吧？所以你花了2年的时间，
2: 是，
1: 然后你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0: 对，女孩可能，
1: 所以因为你们男生那个跷更高一点。
0: 谢谢，
1: 我这真是不能班门弄斧了。
0: 咱们往后走，然后
1: 坐也没法。天哪，天哪，天哪！谢谢，辛苦了，谢谢。哎呀，
0: 我会觉得脚胀了。
1: 这个功夫真不是一天练出来的，就你得一点一点的去磨，这属于就是得很扎实的功夫。
0: 对，
1: 你完全没办法走，就站不稳。站稳了之后，你要学会走，走好了之后，你还会跳，跳还得跳到位，跳准了还好看。
0: 对，
1: 真是太不容易了。
3: 第一次踩高跷吧，就是觉得自己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但是呢又跟自己较劲，就一开始是扶着把杆走的，就觉得脚底下很沉，然后就是教员嘛就教我们怎么样发力，然后先走，然后再练习跑，怎么样去在这个跑步的过程中完成动作，后来慢慢的才就是连接到托举啊，或者是更难的一些动作。其实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学筷子一样，一开始接触的时候肯定觉得这个东西很陌生，当你真正的一次一次去练习，你就会觉得很自如。但我现在肯定还没练到那种程度，因为以前的老前辈肯定更厉害，慢慢磨合吧。
4: 痛，对，这样才行。你不能说是大人可没看到是什么东西。现在就是心里的气口，心理节奏不好。你要把心理节奏要弄好，千万不要把动作浪费在过程中。来，出来，失重心，对，失重，大，要看，你要把这两个点分开。思考，把这两个点分开。失重心，失重，下来的话，第一应该想什么？
0: 丢人。
4: 你拽的声音太大了，有没有人看到我？啊，没人看到我，那我可以继续玩了，对吧？你下来了之后，就好像你要在家里面一个杯子不小心啪啦让你落到地上，啪摔碎了，啪，你第一反应什么？哎呦，我妈看不看见我？是不是啊？一下先愣了，先看有没有人发现。然后我再把它处理掉，对不对？所以你第一个跟头拽在那里的话，你是第一感受，谁发没发现我？市中心，对，这是真的。
1: 就光那个摔，我感觉得有几十回吧，就在我看到他摔的这个情况下。

我的自身呢，就是我的表演不是特别的好的那种演员，所以就需要后期弥补，重复的练习。

0: 放虚物，为啥？不就为了保护这个东西吗？是吧？
1: 守护好你赖以生存的家园，到时候老了你跟孩子跟朋友有催的。
2: 八个月大的宝宝做完心脏手术，就是由我来照顾他，看到他从开始会害怕哭闹，到现在看见我就笑，这种被信赖的感觉真是太幸福了。
3: 他们吃饭我喂着，他们睡觉我看着，已经彻底魔怔了。第一次挣了2万多块钱，我感觉创业不是梦了，是真的，我很幸福。
4: 宝妈醒了就跟我说，哎呀王姨，那个哎呀我这一宿睡得真的挺踏实。宝妈一这么说，哎呀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哎特别幸福。
0: 我奋斗，
5: 我奋斗，
3: 我奋斗，
6: 我奋斗，
0: 我幸福。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当然，除非你们同时调查中央银行的有关机构和驻外采购物资的有关机构，否则本人拒绝回答一切问题。
1: 你们民事调配委员会的物资购买和调配，关我们中央银行什么事？马局长，说话可要负责任。
2: 杜总稽查，本人以为马汉山的提议不无道理。民生物资的采购调拨牵涉到那么多部门，这调查不能把什么事情都往民事调配委员会身上推，更不能往马汉山局长一个人身上推。
0: 那你们的意思，我们还应该同时都调查谁？马副主任，你的意思是不是还要请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行长来说明一些问题？
3: 这调查小组怎么会按照马汉山的意思去办事呢？
2: 那么刚才我也没有这个意思，我没有针对哪一个人呢。杜总稽查，我看这是非得请北平分行的方行长来。
3: 不然，民事调配委员会是不会配合调查的。我同意这个提议，北平分行归中央银行管。哎，王主任，我看就由您给方行长打个电话，请他马上来一趟。
4: 好，我打电话。
5: 曾将军，
2: 啊。

0: 对不起，先生，我要下车了。报纸看完了吗？
1: 啊，看完了，谢谢。

先生，能不能把你这份报纸留下来给我看看？谢谢。

0: 你们都跟着我干什么？行长，我陪你去吧。到了那儿你不要说话，我来说。
1: 你就不要掺进去了。对付这几个人呐，我还用不着有人为我护驾。
0: 行长，你要姑爹陪你去吧。不是说怕那五个人，姑爹在，孟敖也不听话些。
2: 谁允许你插嘴我的公事了，父亲？我想过了，您去了之后，不要跟他们说那么多。我现在就去北平电话局，看着他们把顾大师家电话接通了。到时候，您直接跟顾大师通话就是。
0: 辛有安有句词怎么说的？生子当入孙仲谋。
2: 是吧？不要这样夸大行长，孟伟当不起这句话。
0: 父亲、姑父，那我先去了。以后当着孟伟的面了，你少说话，我是为了你好。知道。
3: 去张自忠、郭大使宅邸，一定注意行长安全。
4: 知道了。

0: 报告，方行长请到了。
1: 都请起来吧。方大队长，方大队长，请起立。

0: 在座的诸位多数都是方行长的老朋友，可能只有曾督察以前没有见过。我介绍一下，方行长，美国哈佛的博士，长期就职于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论起德高望重，宋先生、孔先生都是敬重。曾督察在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就职，总统都看中的青年将官。
1: 久仰，
2: 幸会。
1: 方大队长，今天是开会，我必须介绍一下，方行长，令公子方孟敖，现就任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驻北平经济稽查大队队长，兼航空青年服务大队大队长。
2: 请坐吧。

0: 报告长，景宁来的意思，我们不说您也应该知道。七五学潮，国府十分重视，说法也有很多。问题是，盟国已经发来了照会，许多议员在国会上提出了质询。当前，国家财政相当的紧张，军事物资的供应已经是捉襟见肘，民生物资的供应更是降低到了最低限度。如果这中间， 还出现贪腐和走私的现象，我们财政部这个家基本上就没法登了。东北16所大学，15000名学生搬迁北平，这是教育部4月份向我们财政部正式报的预算。我们财政部是拨了款的嘛？为什么还是会出现7月4号北平参议会遣散东北学生的提案呢？央行北平分行管着民事调配委员会的账，央行的钱是否划到了北平？ 北平分行是否把钱款划到了民事调配委员会？如果是，如果钱款真是划过去了，央行北平分行不负任何责任。方行长，请您来，就是想请您说清楚这个事儿。
1: 中央财政部的代表来了，央行总部的代表也来了，我能不能冒昧的先问一句？ 刚才杜总稽查提到的钱款，是不是划到了北平分行？这钱。

0: 钱款指的是美元还是法币？
1: 美国援华代表团是7月3号和国府签的援华法案。至于法案里头同意援助我们多少美元，目前上述国家机密，本人不能泄露。但是可以跟诸位露个风：1/3是军事援助，1/3才是民生物资援助。这些钱现在只是字，只是写在两国法案协议上的文字。 不是钱，要是说到法币的话，你们财政部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就算动用所有的飞机、火车运送，也买不了什么物资。方行长，我替你说一句吧，银行是需要储备金的，金库里头没有黄金，美元现在还在美国。 愣要把民事调配委员会的物资购买调拨发放的事情，往我们央行身上扯，往北平分行上扯。方行长，你可以向央行总部写辞呈，我帮你辞掉这个行长，免得替人背黑锅。
2: 王主任这些话说的都是实情，本人没有意见。 只是有一事不明，中央和北平等地方的民事调配委员会是4月成立的，组成人员也都来自社会部、民政部和各市的社会局、民政局。社会部、民政部也不印钞票，更不能生产粮食物资。央行不拨款，国府不调物资，民事调配委员会拿什么去购买物资，又如何调拨发放物资？ 这一点不说清楚，马局长，我也赞成你写辞呈，帮你辞掉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也免得替人背黑锅。
3: 那可真是拜托了，最好现在就让我辞职，拜托了，马主任，拜托了各位啊。
4: 你们这是在要挟5人调查小组啊？不对，你们这是在对抗国府联席会议的决定。中央银行的代表，中央民事调配委员会的代表，如果都是这个样子的态度，我现在就给王云武部长打电话。请便。
3: 电话。

我是国防部曾可达，请立刻接通南京二号专线，立刻接通。是，我是曾可达，请让建锋同志立刻接电话，谢谢。是我，我还好，和你说的情况一样。 中央银行的代表王文全主任说，七五事件和央行毫无关系。中央民事调配委员会的代表马林申副主任说，七五事件和民调会也毫无关系。好，我立刻转问。建锋同志问你们，如果你们都没有责任，那是谁的责任？是他的责任吗？请你们现在就回答。 这是南京二号专线，你们还让建锋。

0: 同志等吗？
1: 报告建锋同志，我绝对没有说过民事调配委员会没有责任，我们一定认真查。
0: 是，你说就是。
2: 建锋同志您好，可能是曾可达将军误会了我们央行的意思啊，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我们央行总部是有责任的，北平分行是有责任的，我们一定认真调查，认真改进。
0: 建锋同志，是，是。
3: 杜先生，
0: 建锋同志要跟你讲话。
4: 建锋同志好。
5: 是，我在听。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是军人，就应该住在军营里。
1: 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向建锋同志回答。我知道，公事和私事，我分得清楚。是，让杜总稽查，向大家宣布。放心吧，建锋同志。建锋同志说，他把意见。
2: 都向你说了，请你向大家宣布吧。好，请大家都站起来。两条指示：第一条，在五人小组会议期间，允许任何被调查的对象提出辞职，但是要立刻转送中央特种刑事法庭立案，接受法庭的调查审讯。 第二条，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派驻北平市经济稽查大队有权利调查明实调配委员会任何仓库的所有物资，并有权利查核央行北平分行所有的账目。其结果，向杜万胜总稽查及曾可达督察汇报。北平市警察局徐铁英局长需全力配合五人调查小组所有行动。 请坐，马副主任。
3: 马局长，你现在还需不需要拜托我们替你提出辞职？我觉得你们应该听得出来，刚才我说的都是气话。如果需要，我可以做出检讨。

0: 方行长刚才并没有说过辞职的话，我记得是王奔全主任说的，是吧？是我说的，方行长确实没有说过辞职。
1: 该辞职的时候，我会提出辞职，但不是现在。国家到了这个时局，我提出辞职，不是对不起别人，而是对不起我自己。 也对不起我自己的良心，曾督察。

0: 接过来吧，是顾大使吧？北京兄，打搅了，我是方不停。是啊，在这个时候，是不应该出七五学潮这样的事件，给你在美国争取援助，又添困难了。 可是我还是得跟你叫苦。物资供应委员会那边，跟共军打仗的军援固然重要，可是这么多城市，这么多民众都没有吃的了，尤其是北平。如果美国援助的民生物资再不到，前方不用打，后方就已经败了。北军兄。 拜托你，多为北平争取一点。谢谢。我代表党国所有同仁，代表北平200万民众，谢谢。代我向嫂夫人问好。你们也多保重。
1: 方大队长，民事调配委员会的账目是北平分行在帮助走账，具体的负责人是我的助理，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崔忠实。今天下午他回北平，欢迎你随时去查账。杜总稽查，我现在可以离开了吗？
2: 我们送您，大家一起送送房。一个八，一个八，漂亮，漂亮，漂亮，漂亮，一个八，漂亮，漂亮，漂亮，哎，你来，漂亮，漂亮，漂亮，你能不能快点？
3: 你们别逼他啊！别逼他！队长，一个二，说你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你骂什么？快点！你出书来了是不是？快点！队长，
4: 哎，队长，
5: 接着的，战哥，把你牌给我看看。
4: 姑娘。
5: 刚才说什么来着？如果袁刚敢炸你，你就再加上军备，是不是？
4: 队长，你看过我牌了，你再帮他，胜之不武。啰嗦，袁刚炸！
5: 好嘞，炸！你说，我不打了。
4: 你输了，我怎么输了？我？
3: 你输了，你得认。
5: 你挂了，我再给大家讲道理。从今天起，我们打牌一定要看牌。 而且是正大光明的看，不是偷偷摸摸的看，因为对手出牌从来不讲规矩，把牌藏起来，黑着出，让我们怎么赢？景阳，不是说你，我说的是谁？大家明白没有？
6: 明白，明白，明白。
5: 真的明白吗？刚才开会派给我们任务。
6: 我们不光要查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所有物资仓库的账，还要查央行、北平分行的账。队长，在南京的时候，曾督察可是让我们查民事调配委员会的物资，还有就是北平民生物资的运送，这怎么又加上一条查银行啊？这活儿，兄弟们估计完成不了吧？
2: 查仓库已经够呛了，查银行我们根本就不会啊。 这任务完成不了。
7: 没错，队长，我们不能接受这个任务。
8: 是，接受不了任务。

0: 查仓库，还是查银行，都不是这几天的事儿。啊，对了，我给大家带了样东西，季阳，
1: 哎，
0: 你是老心儿，祖上就是做买卖的，交给任务。
1: 哎，
0: 你先把箱子打开。
1: 好。

0: 是总教师会打的教不会打的，会算的教不会算的，三天之内都给我学会了。
1: 是，队长，打算盘三天，我真学不会。
2: 三天时间太短了。
0: 学不会的话，就打扫营房，给别人洗衣服。
3: 队长，
4: 队长。
5: 混账王八蛋，通风扇也不打开，你们等着起火呀！
3: 你别混账王八蛋，这仓库保管条例上写的清清楚楚的，要保持通风，谁这么关的通风扇啊？
6: 全市电力不足，接到通知了，要控制用电。
3: 什么？
5: 控制用电？
7: 那怎么报电费是满的？
5: 王一航啊啊！你胆子太大了，电费你也敢贪？
7: 我告诉你，你问问哪个部门敢停仓库的电，你就贪吧啊！把电费贪回家去，把你们全家都电了。
6: 祖宗们，快把电推上啊！哎哎哎！
7: 问你，扬子公司那一万吨大米什么时候入库啊？啊，
3: 局长，您知道，扬子公司住北平办事处那大门啊，咱们根本就进不去。这五天前就该到的货，我们光打电话打了好几十遍了，就一个小娘们在接电话，还很不耐烦。你说，我们也不敢催呀。
7: 好好好，我告诉你们啊，方孟敖他们大队马上就来查仓库了。如果今天这一万吨粮食入不了库，你们俩就等着拉出去挨枪子吧。
3: 局长，这钱我们付了，哼，这大米是他们没运过来，凭什么我们去挨枪子啊？这党国没有这种法律的吧？
5: 什么？你还敢跟我谈法律啊？李物志，我说你这个调配科长那本烂账能经得住查吗？醒不起的东西。
7: 电话呢？电话在哪？
6: 局长，仓库的电话线给老鼠咬断了。
5: 看见没有？粮食仓库的老鼠都没有吃的了，他不割电话线割什么？你们俩赶快去备车，今天这一万吨粮食必须得入库。
7: 这扬子公司的人都死绝了，惹急的老子一份报告直接打给总统，总统要是骂你个嬉皮就算饶了你。哼，
8: 你是哪里啊？你怎么知道我们这儿的电话？哎，你知道我们这是哪里吗？
5: 我这是北平市民实调配委员会。
9: 你那儿的号码是孔先生亲口告诉我的。
5: 我也知道，你们是扬子公司驻北平办事处，行了吧？啊？你赶快让孔总接电话。
10: 我们孔总在休息啦。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
8: 那么多人，我知道你是哪一个。
5: 你马上去告诉孔总啊，你就说国防部五人调查小组现在没有一个人在午休，而且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稽查大队马上就要找你们了。
10: 哎，你们跟孔先生打过报告了吗？就敢来找我们？
5: 我告诉你啊，派国防部五人调查小组和稽查大队的人都比孔先生大得多，你还跟我怎么说？
10: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哎，你到底是哪一个嘛？
5: 马汉山，你问他接不接我电话吧。
10: 马汉山是个什么职务啦？
5: 马汉山是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副主任，北平市民政局局长，曾兼过肃监委员会主任委员，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你再不找孔先生接电话，耽误了事儿，你就等于把孔先生往火坑里推，赶快去！
10: 哎呀，我又不知道你是马主任嘛，你不早说！
8: 哎呀，好了好了，我现在去给你找他。
7: 你这个娘们真是。

0: 协助方大队查账，不要让北大清华的学生参加，只组织燕大经济系的学生，一定不能失控。安排部分东北籍的学生参加，当然，里面一定要有我们自己人。同意。何小姐不加入查账队伍，还是让她单独接触方木啊。 向你的上级汇报之后，注意观察他们的反应。
1: 他们如果不同意，那就说明方文敖一定有问题。
2: 好，我知道。

0: 喂，啊，杨教授，啊，刚才一个教授在接范本书，我在给他办手续，有什么事吗？
1: 这个是很重要。这样吧，半个小时以后我去找你。
0: 老地方。

0: 七月六号传达的精神，言犹在耳。你们为什么一点都不听啊？即便要做那个青年航空服务队的工作，也不应该由你们来做。你们这是严重违背了组织规定的行为。
1: 刘部长，我们只是有这么一个建议，目前还没有做出任何行动。组织上如果不同意，我马上去制止他们。
0: 还只是建议吗？何孝玉已经开始接触方孟敖了，你怎么阻止？让何孝玉突然停止接触？
1: 你们这么做，已经让组织很被动了。是，我接受组织的批评。我也请组织相信我们，相信梁教授。我们只是担心，怕错过了最有利的时机。下一步该怎么做，请你指示。
0: 方孟敖的青年服务队。 背景很复杂，更多的情况我们也不清楚。你去见他吧，只要控制在学生外围组织范围之内，可以先进行接触。记住了，千万不要把进步学生往火坑里推。
1: 控制在外围范围之内，怎么解释？
0: 不要有党内的同志参加。
1: 不要有碰硬的举动，保证这两点，国民党当局就不会抓住把柄，学生就不会遭到无谓的牺牲。好，知道了。我向京伦同志传达之后，再和你联系，向你汇报。不要
0: 向我汇报了，我今天就会离开北平。 今后，组织会派其他的同志跟你接头。还有，一级对一级负责，你向我汇报的，不要告诉京伦同志。中央的精神已经传达给你们了，好好工作，同时要加强学习。

0: 谢英雄，徐局长，如果你都不信任我，那我只能破罐破摔。
1: 什么破罐破摔？怎么个摔法啊？摔给谁看？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个摔法。
0: 我现在就借用你的电话，你也亲耳听一听，扬子公司那皇亲国戚是什么嘴脸？什么叫皇亲国戚？你这是在骂总统还是在骂夫人？马局长，给党国干了几十年了，江湖上那一套最好收敛一些。
2: 侯俊棠要是没有在你们民事调配委员会占那么多的股份，他能调配那么多的国军飞机替你们走私吗？你别忘了，侯俊棠上断头台，是本人查的案子。我把你当朋友，你把我当什么了？当时审侯俊棠，我完全可以把你拉到案子里去。
3: 是不是让我把你当时写给我的信送给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英雄，你看你还犯的那些事干啥呀？我说这辈子，干脆咱俩也别称兄道弟了。你就是我亲爹，你就是我亲爹还不行吗？啊！ 我都跟你说了吧，郝俊棠在这几家公司总共占20%的股份，就这些，我说的都是真话。

暑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给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

0: 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玉山红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预汛即撤离。
1: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2: 姐，你管闹，我管哭。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不是做老兄的，我说你，给党国干事，在身边一定要有几个真朋友。谁管用了谁就是朋友，谁不管用了谁就是早闲，那最后只有你自己光着脚。 你告诉我，侯俊棠占股份的事，那就是还把我当朋友，啊？你不说，你以为我就不知道侯俊棠占股份？当然，这不是侯俊棠一个人的股份。侯俊棠死了，可他手下那些空军要分股的，谁也不敢再提这股份的事了，对吧？
1: 20%的股份，总得有个交代吧？那可是死了一个中将，死了一个上校，死了几个国军王牌飞行员剩下的。你们吞得下吗？
2: 不，你不能这么说呀！就凭我吞了20%，我要真吞了，有人把我就吞了。
0: 其实这20%是根本……那就再说说。
1: 杨子公司那个空总经理，他是怎么说的？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那样啊！你看看现在，10万吨大米现在还没有到位，侯俊棠的20%的股份，现在连提都不提。
0: 你怎么想的吧？
1: 我到这个时候，我还能怎么想？脑瓜子一片空白呀！我总不能把背后这些事儿我都跟这个窦安城、曾可达说吧？
3: 你说我能说吗？
1: 不能说，那怎么才能让那个空总经理有些惧怕呢？其实要说怕呀，他们也不是什么都不怕，因为所有的账都是在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走的。但是关键是，这个方行长是不是能情愿跟孔家作对？
0: 那就得让他们明白，要是他们再敢这么黑，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绝不会再给他们背黑锅。就两个人，一个崔忠实，一个方孟敖。你去给孔家传个话，再不识相，就这两个人就够他们好看的了。
1: 那倒是，不过。 那个方孟敖和崔忠实，他不听我的，
0: 他们当然不会听你的了。我只是让你传个话，怎么，这很难办到吗？

0: 我马上就去办。哎呀，这小混账王八蛋，刚才还在电话里骂我，反正我也没有退路了，光脚不怕穿鞋的。
1: 行了行了，可不必那么置气啊！你只要是把话原原本本的传到就可以了。嗯，
0: 我原原本本的说，那我提不提你呀？
2: 崔秘书，在。你现在马上去通知方孟伟方部局长，南京到北平的火车今天下午5点半应该进站。就说我说的，你代表我，跟方副局长一起去火车站，接北平分行的崔副主任。
3: 我这就去。
0: 这就去摊牌，我去摊牌。

0: 组织上要是不信任我，我愿意立刻接受审查。江龙同志，上级对你的工作是肯定的，只是你最近思想有些问题。越接近革命的胜利，越不能患得患失。我接受上级的批评，但是我不承认自己有什么患得患失。 若有忧患，也是对革命工作的忧患。北平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进步的青年向往革命，向往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拦他们的革命热情。我完全同意上级的七六指示精神，可是七六指示也只是告诫我们要注意斗争的策略，并没有叫我们将群众，尤其是进步的青年，拒之在革命的门外。
1: 现在国民党当局在东北、华北和中原与我军拉开了决战的态势，但是他们的经济已经面临了全面的崩溃，主要依赖的是美国的援助。正是因为害怕失去美元，害怕全国人民在各城市掀起巨大的反对浪潮，他们才装样子派出一个什么五人调查小组到北平来走过场。而方毛的大队，正好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最好对象。 如果能够发动这个大队，对国民党内部进行真正的清场，北平就能够掀起一个新的革命高潮。这对我军在前线和国民党军队决战是最有利的支援。春明同志，服从上级，是我们地下工作铁的纪律。 这一点我懂。可是作为一个党员，要独立的、真正的理解重要的精神。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再一次郑重的向组织建议：立刻组织一批外围的进步青年，主要是经济系的学生，协助方毛大队彻查国民党内部对民生物资的贪腐。害怕犯错误，失去这个机会。 让国民党利用什么五人调查小组继续欺骗全国人民，我们才是真正的患得患失。春明同志，我的想法都说完了，请您做最后的决定了。

是这样，只要能为夺取全中国的革命最后胜利做出我们的贡献，犯了错误由我来承担。我们要用事实向组织证明，我们干革命从来没有为个人患得患失。景伦同志，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都说出来。

0: 妈，听说你曾经跟程砚秋先生学过程派，我爹还说你比那些上台的唱的还好。怎么在家从来没听你唱过？是大爸不让你唱。爸爸，
1: 嗯，
0: 是吗？
2: 程姨，我爸也喜欢程派，您能不能教教我？
3: 小鱼，你要有这个孝心呐，哪天我带你去见程砚秋先生，让他亲自教你。
2: 方叔叔，要拜程先生，我爸比您更容易。我就是想拜程姨做老师，让程姨教我，以后也免得我爸跟您老叫我唱上海的那些老曲子。
3: 你还真想让你程姨教你啊？
2: 嗯。
3: 哪天把你程姨啊请到你们家里去，她一边教，你一边学，你爸爸听了也会高兴的，好不好？
2: 我今天就想让程姨教一段。
3: 今天不行了，孟伟马上要回来了，崔副主任从南京回来呢，要跟我谈工作。木兰，你带着孝玉到咱们园子里去转转，把你爸爸叫上来，一起给我们张罗饭吧。你说徐铁英为什么让孟伟和他的秘书去接崔中石啊？
4: 醉翁之意不在酒。
3: 明白你姑父话的意思吗？
5: 姑爹，干脆说明白些吧。
4: 一是为了党产，这是他必须完成的任务，也是中央党部派他来北平的主要目的。二嘛，现在这个时局，谁不想想退路？徐铁英也缺钱花。
5: 党国迟早要亡在这些人手里。要是为了第一条，我挡不住他。如果连他也想趁机捞钱，我虽是个副局长，还真看不上他这个局长。
3: 不是钱的问题，徐铁英还没有怀疑崔中石，关键是要弄清楚崔中石到底是不是共产党，这才是性命攸关的事啊。
4: 行长的话你听明白没有？一定要沉住气，不要去和徐铁英斗，平平安安把崔中石接回来。见面的时候一定要像平时一样。至于他是不是共产党，行长和我会搞清楚。
3: 记住你姑父的话了。
5: 我知道该怎么做。五点了，爹，姑父，我去火车站了。

0: 我的东西还没收拾好，
1: 下车了才收拾，早干嘛？抓紧，抓紧啊！

0: 你们局长还来接我干什么？
1: 我们局长本来亲自要来的，工作太忙，所以就委托我代表他。崔副主任不会太在意吧？
0: 徐局长太客气了，向行长汇报完工作，我立刻就去拜见他。
2: 崔叔，上车。

0: 哎，票！哎，你票呢？
1: 看见就是哪个部门了吗？好像是国防部的。
0: 国防部的。哎，票。

0: 6点了，行长等久了吧？宋秘书，你也一起到寒舍陪崔副主任吃饭吗？啊，
1: 对不起，刚想跟方副局长、跟崔副主任报告，我们局长说先把崔副主任送回家，晚上9点，我们局长会亲自拜会方行长，请崔副主任一起来，
2: 有要紧事情跟你们谈。
3: 那我就先回家。
4: 孟伟，你跟行长讲一下许局长的意思。行长要是有新的指示，我在家里等电话。
3: 用前面的车，送崔叔回家。
5: 是。

0: 你们送崔副主任回家。是。崔叔，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代我向崔省问个好，道个谢。
1: 我一定带到，你也先代我向行长和谢乡里问个好，晚上九点我就过去了。
0: 你们就先走。

0: 还是把车先倒出去吧，这儿这么窄，都影响人家走路了。
1: 我们送你到家门口吧。哎，不用了，在南京多城关照，来北平还是让你关照，来日方长，孙秘书，客套话我就不多说了。要不要去家里坐坐，一起吃个便饭？不，还是有纪律。崔副主任，赶紧回家洗澡吃饭。
0: 我们就在这儿等，晚上8点半，一起去方行长家。那怎么好啊？
2: 这是我们局长特地吩咐的，也是我的工作。崔副主任，请回吧。
0: 那慢待了啊，改日单请孙秘书去全聚德。啊，哎，还是先把车倒出去吧。啊，
1: 好的。

0: 爸爸，爸爸，爸爸，哎、爸爸，你回来了、哎，你回来了。
1: 哎呦，爸爸这趟出差没有时间上街，忘记给你们买米老鼠糖喽。
0: 没关系，这回你给我们买的，我们还留了一颗呢。哇，
1: 你们都洗了澡了，爸爸身上都是汗，就不抱你们了啊。
0: 嗯嗯。

0: 几句就行了。骂久了，我们就不吃饭，也不写作业。
1: 哎，
0: 我不敢。
2: 哎，奶奶，我干死你了！快点进来吃西瓜。

0: 方大队长来了，北平分行的崔副主任是住在这里吗？是，刚到到北平，刚进的家门。
1: 你们接的？
0: 是，我们局长说了，五人小组会议决定，由我们北平警察局协助方大队长查找。那你们好好协助吧。他住哪个门？
1: 就这里进去，二号院。崔副主任回家多久了？
0: 一刻钟。

0: 总得让人家先洗个澡，吃完饭吧。怎么，还有人等着要见崔副主任？
1: 来吧，长官在等你们。辛苦了，高总，辛苦了，搬凳子坐吧。是。说一下情况。哦，是这样。火车在德州的时候，就上来一个人，给了崔忠实一份大公报。崔忠实从第一版看到了最后一版，我们怀疑这就是他们接头的方式，秘密肯定在这份报纸上。
2: 热吧，热就开风扇。
1: 可大同志，例行节俭，我们不热。你们一路辛苦，今天我们就不接电了。坐。坐。
2: 是。
1: 这份报纸你们都检查过了吗？
2: 每个版面都检查过了，没有任何字迹，也没有任何记号。
1: 那我们就不用看了。
0: 可大同志，我们觉得，如果崔忠实是共党，那共党组织的只是一定在这份报纸上。请可大同志斟酌。那我们就一起斟酌一下。坐。这篇文章，我把数字念出来，你们记住下面的文字：7、13、14、方、同、32、至、34。
1: 45、明天、51、52、北平。他们是在用密码检测法接头。
0: 是啊，所以不用研究了，研究10000年也研究不出来。喂。
2: 听着，方大队长有权利去崔忠实家，你们不许阻拦。只要关注孙秘书的动向即可。可大同志，正要向您汇报，火车到站以后，有2辆车开到了站台上接崔忠实，一台是北平警察局的吉普，一台是小轿车，像是北平分行的车牌号。方孟伟和徐铁英的秘书亲自接的崔忠实。
0: 给你们布置一下以后的工作。

新三妮啊！啊，请问是崔副主任夫人吗？我是方某，崔副主任经常到杭州来看我的。哦，根本侬就是那个方公子是吧？哎呦，哎，快进来，快进来！哎呀，宗师啊，哎，宗师你快出来，方公子来了，请进啊！哎呦，这个天气真是太热了。哦，我去给你们切西瓜啊！哎呀，热死了，热死了！

0: 你是平阳，你是博琴，这是方叔叔，叫方叔叔好。
1: 方叔叔好。
0: 来，还不谢过方叔叔？
2: 谢谢方叔叔。
0: 好了，去写作业吧。
2: 哎呦，难道俺奶奶还搁等俺娘娘死了？我说不来想啥么子，西瓜切好了，进屋吃吧。我去给你们泡龙井，正宗上好的龙井啊，正是几次都想和我没损得上他喝，贵客来么才好喝的呀。
1: 谢谢。
2: 我去泡啊。哎，来，给他做啥了？娘娘死了，我的锦旗啊，得多难看，金箍怎么那么大发丝？俺奶奶还做啥锦旗啊？
3: 我们很内疚，到现在还没有为你们争取到合法的入学身份，甚至没能为你们争取到每天半斤的粮食。没有什么救世主了，同学们，要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全靠我们自己。
4: 反贪腐，
5: 反贪腐，
6: 反内战，
7: 反内战，
8: 迫害，
9: 迫害。
10: 但是。 同学们还是要相信，很多有良知的人在关心你们，许多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在关心你们，当局有正义的人们也在关心你们。我们之所以有这个住所，北平青年航空服务队就有正义心。如果他们是真心的反贪腐、反迫害，我们就应该以百倍的真心去欢迎他们。
11: 去协助他们，
12: 梁先生，我们怎么协助他们？
13: 我们懂经济，可以帮他们查账。
11: 至于如何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最重要的是两条：第一，同学们不能再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和枪弹对抗；第二。 我们怎么协助青年航空服务队，把当局的贪腐给真正的揭露出来？每个学校选出一名代表，10分钟以后，到后面的房间，我们开会。
14: 好，好，走，走。

0: 听搿首歌啊，吃得笑侬了。
1: 谢少夫人。
0: 大金子，哦，坐坐坐，不要客气啊，坐坐。嗯，吃瓜呀，这个瓜很甜的。哎呀，你是不知道，他嘛，要么十天半个月不回来一次。

回来嘛就开始听那首歌，方公子，你也不是外人，不是嫂子我多心，你说说，就是三年前去了趟南京，回来嘛就开始喜欢这首歌了，也不知道是哪个美人唱给他听的，现在嘛。

0: 茂娃同志，我代表党，代表组织，送你一个祝愿。花长好月长圆，人长寿。
1: 方公子，方公子，哎呦，你是不是不舒服了？是不是中暑了？哎呦，家里有藿香正气的。
2: 哎呀，多亏是自家朋友，你那些胡乱猜忌要是传出去，我还要不要干事情啊？
3: 嫂夫人，看来我今天还真是来对了。我来替崔副主任辩个冤。三年前他到杭州去看我，我喜欢听这首歌，他也喜欢听。这张唱片还是我送给崔副主任的。你嘴里说的那个美人啊，就是我。
1: 哎呀，喜剧哪那么搞过给卡了，这么死。哎呀，不好意思啊。哎呀，来来来，喝茶啊。不好意思了。
3: 我又不是美人，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1: 哎呦，是我不好意思了。哎，陈祖呀，
2: 去吧。
1: 啊，哎，你们是朋友，你们聊啊。哎，有事体叫我啊。
0: 孟豪同志，刚才那些话你不应该说，这是组织机密，对谁也不能说。
3: 这算什么秘密？你代表家里来看我，这谁都知道。
0: 这正是我今天要跟你说的。国民党中统、军统，还有铁血救国会新发展的中正学社，他们都是吃这一行职业饭的。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被他们当成线索，都可能由此引起严重的后果。你跟我交往的事，不能再说一个字。以你现在的身份地位，可以拒绝任何人的提问。尤其要警惕，别人通过闲聊套你的话，千万要记住。
3: 接下来我该做什么？南京方面今天下了任务，让我查民事调配委员会，还要查北平分行。民事调配委员会我好查，查北平分行就是查你。
0: 不对，查北平分行不是查我，你该查就查，当然你也查不出什么来。等该让你查出来的时候会告诉你。记着，你查我在情感上一定要为难，带着为难还得要查我。现在已经有两个方面注意你和我之间的关系了。一个方面是曾可达，我来北平的路上一直有他们的人跟着。另外一个方面不是别人，是你爸爸。具体的原因我不能跟你说，你爸爸已经怀疑我的身份了，由此也怀疑上了你的身份。这一关很难过，你务必注意。你平时怎么做人做事，接下来还怎么做人做事。方孟敖从来就不是中共党员。只要你忘记自己是中共党员，任何人就都没有办法伤害你。组织已经有指示了，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无需请示，保护你是我最重要的任务。
3: 你放心吧。

0: 过一会儿我也要走了，徐铁英约了行长和我晚上在你家见面，你也回军营了。
1: 徐铁英约见你们？他想干什么？这都不关你的事儿，记着去干你该干的事儿，牵涉到我你都不要过问。
0: 你自己保重，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我对付得了他们。
1: 要我怎么讲你才明白？ 组织交给我的第一任务就是保护好你。好了，回去吧。
2: 左夫人，我走了。
3: 哟，这么快就跑了？快送送你的，来来。

0: 谢乡里，我来了。上楼吧，行长和徐局长都在等你。
1: 是。

0: 行长，徐主任好。看我都叫成习惯了，现在应该称徐局长好了。哎，你看看，我们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了啊，你就是不肯，你叫我一声老兄。
1: 徐局长，请坐吧。论辈分，在你我面前，他还是小辈儿，规矩不能不讲的。
2: 你也坐吧，这是看得起你，恭敬不如从命嘛。
3: 失礼了。
2: 哎，这就对了嘛。哎，坐着，别动。
0: 徐局长抬抬举我了。错了，抬举你的呀是方行长。方行长抬举了你，你呢代表方行长尽力关照我们这些朋友。
2: 小崔啊，来，一茶代酒，饮水思源，咱们俩敬行长一杯。
0: 小崔啊，徐局长这话你可不能当真呐。
2: 孟敖这次逢凶化吉，靠的全都是徐局长。你先不动，这一杯，我先敬徐局长。哎呀，不停兄啊，你这句话一是不敢当，二是总感觉有点见外。你岂不说孟敖是不停兄的公子？ 他还是国军的栋梁吗？你不收回这句客气话，我可不喝。
0: 那我收回。

0: 不是我恭维啊，这几十年来啊，跟我的人不算少，可还真没有一个人像小崔这样对你这么忠诚。
1: 铁英兄，你可别把我的下属宠坏了。不过要是说到忠诚嘛，自己一手带起来的下级，比儿子还靠得住啊。小崔，端杯子吧。

0: 行长，徐局长是客气，您可不应该这样批评我。我干的那点事，当不起行长这个评价。
1: 我这是批评吗？看到了吧，有的时候，做上级的怎么说话都不对，下级就是不信任你。你还不快喝了？你真让行长觉得你不相信他？
2: 八副局长，
3: 不好意思打搅，请问一下方大队长在吗？
2: 在里边了呢。
3: 哎，你们继续。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你这个警察局的副局长，还有闲工夫来看我。哥，我在你眼里能不能不是警察局副局长啊？你是不是想说，我在你们眼里能不能不是这个稽查大队的大队长？
1: 是。
0: 那样的话。

0: 哥，你真的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北平这本烂账谁也查不了吗？你接着说。铁血救国会那些人里面，有很多就是学经济、学金融的，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为什么不组织他们来查？ 接着说，说白了就是要你来查爹的。可爹早就看到这个时局了，一开始就没有管民事调配委员会的账，全是叫崔叔在管。你管崔副主任叫崔叔？我一直叫他崔叔啊。你接着说，大哥，你觉得崔叔是个什么人？
1: 什么意思？国产、党产、私产，从来就没有分清楚过，也从来分不清楚。上面很清楚，中央银行的账不好管，北平这边呢？ 太难为方行长了。

0: 这个地方好啊，什么花儿这么香啊？钟石，在南京答应了徐局长什么事儿，当着我的面说出来。北平分行说过的话要算数。是。崔钟石在南京答应。 将原来归侯俊堂空军们所有的20%股份给徐铁英，原本准备到北平后见机行事，万没有想到徐铁英如此迫不及待，自己一下火车就被他的人看住，现在竟不顾一切亲自登门，便要当着方步亭敲定这20%股份的转让，心里十分憎，也十分为难。
1: 徐局长，北平分行很多事，我们行长都是交给我在管。有些事我必须请示行长，有些事我必须瞒着行长。不知道我这样说，徐局长体谅不体谅？
2: 你们银行办事还有这个规矩？有些事下级还必须得瞒着上级。你说我倒要请教，
1: 请教不敢当。比方说国产党产如何管理、如何使用，我一分一厘都要向行长请示，牵涉到方方面面的私产，我能不告诉行长就不告诉行长。
0: 有些钱是拿不上台面的，哪天有谁倒了霉，上面要追查，那都是我的责任，与我们行长一概无关。徐局长，我说明白了没有？在南京，崔钟石曾信誓旦旦，侯俊堂的20%股份，方步亭已经同意。今天自己为了侯俊堂那20%股份而来， 当着方步亭，崔钟石却闪烁其词。徐铁英再次确信，怀疑永远是正确的，谜底必须当面揭开。
1: 徐局长，刚才我们行长说了，我们北平分行说了的话要算数，但请你不要让我为难。

更不要让我们行长为难。没有什么能让我为难的。这边的夜景不错，徐局长多坐坐。你们慢慢谈，我回避一下。

0: 行长，喝茶。
1: 不喝了，再喝晚上就更睡不着觉了。10年零11个月了吧？我总是觉着呀，步琼还活在人世，可怎么就一点音讯也没有啊？

0: 你兄，你我都老了，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吧。把几个小的好好安排好了，等哪天我们见到他们，就算有个交代了。
1: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不琼要嫁给你，我不同意的情景啊？那时候我还是个穷学生。
0: 方家可是世家啊，何况行长就这一个妹妹，当然想让她嫁给你同学了。可我那个妹妹还是有眼光啊，嫁给你真是比嫁给谁都强。可惜她没有这个福分。国难一来，不说了，我来睡了吧。
1: 睡。
0: 傍晚就和肖玉出去了，8点多打个电话来，说不回来了，晚上睡肖玉家了。这孩子啊，跟他妈是一个性格。嗯，都20了，可不能再由着他性子了，尤其现在这个时局，得给他安排下一步了。你觉得肖玉这孩子怎么样？
1: 百里挑一，何况又是世交。我准备向齐苍兄提亲，让他把女儿嫁给孟敖。你觉得这个事儿有几成的把握？以你现在和孟敖的关系，就算有10成的把握，等他们真结了婚怎么办？去美国。
0: 带着木兰一起去美国。行长都筹划好了。我这一辈子过了无数道坎儿，这道坎儿最难过。因此，我一定得过去。崔忠实怎么看都和共产党有关系，孟敖看样子也不会和他没有关系。现在又被铁血救国会盯上了。
1: 我不能让孟敖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共产党和铁血救国会夹着当枪使。他可以不认我，我不能不认他。他永远是我方不停的儿子，方家的子孙。我赞成行长的想法，但咱们得从长计议。
0: 不能再从长计议了。崔忠实刚回北平，孟敖就急着去见他。 徐铁英又找上门来，必须当机立断，
1: 是该当机立断了。

0: 回家了就好。没别的事。他们的老师梁教授说了他几句，也是为了他好。很乱了，是不应该去掺和东北学生的事儿。校誉这几天我也不会让他去了。你和裴东兄跟他说说。是，我得去睡了。
1: 打扰先生休息，我送你上去。
0: 不要，我还没那么老。静伦，你再跟肖玉说说，有些事儿不要去掺和，乱着呢。要说太晚了，早点睡。

0: 真是太打扰了，方行长。答应徐局长的事，都谈好了？谈好了。行长放心，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怎么干，到最后我都会给您一个负责任的答复。只要让徐局长满意就行了。哎，今天上午的事情，你我都明白。
1: 我会设身处地考虑你的处境，还有孟敖、孟伟那边，我也会多关照。嗯，你信不信得过我？咱们一起送送徐局长。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就送到门口啊！我是等你喊吧，就送到门口。今天你们的确不应该去何进宫主府。 现在的形势非常的复杂，你的责任又是如此的重大。从明天起，学生自治会的一切活动你都不要参加，包括学生剧社的表演。
2: 那同学们会怎么看我？
1: 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要顾及别人怎么看你？现在不只是1万5千名东北学生的事情，现在是。 北平各学校的教授都已经在挨饿了，国民党还要打更大的内战，物价还要飞涨，他们一层一层的贪腐绝对不会罢手。什么无人调查小组啊，就是用来装门面欺骗人民的。只有凤毛的大队是一支可以争取的力量。 小雨，你平时不是一直在追求进步吗？我现在真的不能跟你说的太多，我只能跟你说，让你去接触方茂，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你能明白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吗？

新中国的到来，就要到来了。我们不能只是在等着他的到来，也不能只是在迎接他的到来。新中国的到来。

0: 是需要许许多多的人做出无私的贡献和牺牲的。当他的脚步降临的时候，那里面就应该有我，还有你。
1: 我能加入吗？
0: 你现在已经加入了，我只能说，用你的行动去证实你的加入。
1: 需要多久？
0: 人民需要你多久，就是多久。到了那一天，我会让你看到你所追求的理想，好吗？
1: 要是方墨儿真的爱上了我呢？

0: 我已经请转告副作业江一月，我们立刻开会，立刻责成名师调配委员会会同北平教育局采取措施，让学生们尽快离开华北剿总司令部，平息时间。
1: 副总司令说了，你们五人小组解决不了问题，影响了华北的战局，
0: 这个仗你们打去。是。 说好了，昨天给学生们发粮食，和学生们商谈入学问题，怎么今天就搞出这种事情来？怎么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名师调配委员会的干什么去了？马委员和王委员呢？还有徐局长，怎么到现在还不来？
2: 杜先生，事情已经闹出来，不要着急，也不要催他们，我们就在这儿坐等。
3: 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
4: 这分明是要挟政府嘛，不能再退让了，一定要镇压。

南京的，喂，杜总稽查在，我们都在。徐铁英呢？喂，情况怎么样？好几万，哪来的这么多人？ 教授们也都来了。好，我知道了。你留在原地，维持秩序，千万不能让学生和教授冲进华北剿总司令部里去。尽量劝阻，不要抓人。我们立刻开会，商量解决方案。好，你们民事调配委员会都听到了，啊？ 马汉山呢？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昨天都干什么去了？你来问。这是五人小组专。

0: 线，立刻给我接通民政局马哈山局长。对不起，马局长的电话占线。继续给我接，不停的接。
1: 孔总啊，孔祖宗，你能让我说几句啊？啊？
0: 不是，我知道这一万吨粮食一转手，利润就会翻倍，可是你们翻倍了，我这边要死人了呀！ 你知道吗？现在这边几万名学生和教授已经到华北交流司令部门口去了。无人调查小组正在到处找我，你说我敢见他们吗？啊，
1: 你骂吧，接着骂。你骂完了，我去找无人小组，竹筒倒豆子，我让他们把我直接毙了得了。枪毙了我，有些事情他们就可以直接找你们了。

0: 好吧，1000吨就1000吨吧。不过你得亲自给天庭打电话呀，调车皮，今天务必得运到北平。别挂，中统那边一再逼我了。徐铁英翻了脸，如果中统和太子系联了手，再加上财政部，你们恐怕也扛不住啊。
1: 不是，侯俊堂的20%股份，就给他们一个交代呗。
0: 好，不用我管，那你们去交代吧。

0: 哎呀，吓我一跳！混账王八蛋，刚才是不是偷听我打电话了啊？电话？局长，您别把我们想那么坏，这火烧眉毛了，我们来找您，又不敢敲门，这怎么就成偷听电话了呢？这电话是绝对偷听不了。局长，你要不信，我们进去打，你出来听，你看能不能听。
1: 对对对。你去，把这个电话给我撂上去。我叫你接电话去啊！记住啊，不管谁找我，就说我去调粮食去了，听见没有？按我说的做。
2: 喂，马上哪去了？刚才还在呢，说调粮食去了。
3: 马上把他给我找回来！
4: 哦，我试试，我试试。找到了他，让他到五人小组来。
2: 对，抓紧时间。
4: 叫你们方大队长出来，看他让不让我们进去。
5: 我们这里只听曾将军的命令。
3: 哎，他们不让我们进去。
4: 谢小姐你好，请进吧。
2: 这可不行，上面有命令，没有曾将军的指示，谁也不能进去。
6: 尤其是学生，不是为什么呀？你什么军衔啊？
7: 报告长官，我是上士班长，我是上尉。给我口令，立正！方大队长有请，请进。进来吧。
6: 曾部长，曾将军，找马汉山不是我们的任务。
7: 警备司令部就找不到一个马汉山。哎，大哥，你就答应他们呗，我们来就想请你去抓马汉山的。大哥，你就答应。
6: 好吧，我立刻带领大队，现在就去找马汉山。记住了啊，你大哥不听国防部的，就听你的。

0: 是刘云同志派你来的吧？是。以后我负责给你联系。我怎么称呼你呢？也姓刘，以后叫我老刘就是。你是新来的呢，还是以前就在烟台？
1: 你的工作果然是有问题。严春明同志，上级和下级接头，下级不允许打听上级的情况，这是一条基本的纪律，你也忘记了吗？下次一定注意。你的每一次自以为是，都将给党的工作造成严重的损失。刘云同志跟你谈话以后。 你跟梁建伦同志是怎样传达的？梁建伦昨天为什么还去何京公主府鼓动学生？上级的气流指示精神已经说得很明白，要保护学生，处级力量。你们为什么总是违背上级的指示？今天去华北剿总司令部游行，有多少是党内同志？今天学生去华北剿总？
2: 纯粹是人民群众自觉地抗争行为。我们不会让学生做出无谓的牺牲，但是我们也不能阻挡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当局发出的正义的呼声。我问你，有多少是党内同志？这我还不十分清楚。
1: 我再一次代表组织向你重申党情的形势。北平学联出面组织学生抗议，完全是人民自觉的行动，是在国民党所谓宪法范围内的正当行动。如果我党出面组织学生抗议，则必然会被国民党当局当作借口：第一，将严重影响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第二，将给进步学生带来无谓的牺牲。 今天晚上你召开一个党的学运工作秘密会议，与会人员控制在学运会负责人范围之内，重新学习气流指示，统一认识。明天或后天我会找你，你我是单线联系，不能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不能告诉梁军伦同志。

0: 谁啊？王科长，方大队长他们来了。
1: 挡住！就说我不在。

0: 方大队长，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怎么带你找啊？
1: 我再带上车。您是调配委员会的科长，见一个带一个，直到找到马上为止。
2: 好，
1: 是你的，我自己的。哎，北平市警察局吗？找你们方孟伟副局长。
2: 方副局长不在。
1: 立刻接到他所在的地方，叫他带上一个队的警察去东四牌楼，就说驻北平青年航空服务大队大队长方某找他。

哎呀，小宝贝儿啊，你可千万别怨我呀。本来想让你和我一块入土，可是我现在只能把你送给一个大大的俗人了。只要你帮我渡过这个坎儿，将来一旦有机会，我一定会把你请回来。

0: 民国35年，我们来的时候，这柜架上的金锭都是满的。是的，行长。这钱都哪里去了呢？
1: 是的，行长。是啊，我都说不清楚。 你怎么又能说清楚呢？国民政府的家底，没有谁比你我更清楚了。你说共产党得天下，还要多长时间？这里也没有第三双耳朵，说说你的看法吧。
0: 我没有看法，行长。有家有室的，你就一点不关心时局，一点不考虑自己的退路？
1: 时局如此，我考虑也没有用。跟着行长同进退吧。你忠心耿耿的救孟敖，也就是为了跟着我同进退。

0: 对。是，也不全是。
1: 那我倒想听听。
0: 我是行长一手提拔的，行长的事就是我的事，这也是我开始和孟敖交往的初衷。日子久了，我发现孟敖是我们这个国家难得的人才，优秀的青年，又生了爱才之意，这就是我的真心话。当然，我说这话还没有资格。
1: 谁说你没有这个资格？中央银行、财政部、国民党中央党部，你都能摆平。小翠，你不要小看自己吧。
0: 行长，您如果对我干的事不满意，对我不信任，可以直接说出来，再进一步可以审查我，发现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可以处置我。但有一点我要说明，我去南京活动，救孟敖，没有别的意图。您不可以怀疑自己的儿子。
1: 我为什么要怀疑自己的儿子？总统、军统都没有怀疑我的儿子，我为什么要怀疑？不管你瞒着我干了什么，比如像徐铁英许的愿，我都不管。接着五人小组要直接来查你，还会让孟敖来查你。我希望你对他们，就像今天对我说的。
0: 我知道怎么说，也知道怎么做，不会牵连行长，更不会让孟敖为难。
1: 五人小组和孟敖还在顾大使的宅邸等你，该怎么说，你心里明白。

0: 方大队长，方副局长，给鄙人一点面子，鄙人一定把马寒山给找着。狗样的东西，什么面子？带我们绕了大半个城，还想耍什么花招？让他去吧，我们在这儿等。这一次，如果还找不回马寒山来怎么办？那你把我送到警察局去。
1: 走吧，老孟，孟伟，待会儿带着你的队伍先回去吧。有你在，还能控制住局面。今天无论如何，警察局、警备司令部都不能再伤害学生了。好，等会儿告诉学生，每人每个月15斤的配给粮，明天发给他们。大哥。
2: 这个院别许的太早了吧，民事调配委员会不一定能拿出粮食来。
1: 就这么搞就去，都饿死人了，还早吗？
2: 好吧，我一会儿就去。去吧。方大队长，
3: 那我先去了。
2: 什么事啊？把你亲自来找我？<笑>是啊，我们这些开飞机的，整天吃饱了没事干，在北平城里边满地方转悠，找一个民事调配委员会的副主任。这儿热吧？ 要不咱们去顾维钧大使的园子里，那儿凉快点儿。
3: 这是五人小组找我。
1: 不是马局长，你这官当的可够累的。

0: 很荣幸啊，能够做客咱们健康读书会，和大家伙呢，实实在在的分享着医学聚会的健康知识。这俗话说呀，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其实得病呢，它不可怕，怕的呢是咱们找不准门道，啊，用不对方法。今天呢，我就继续为大家讲解咱们这本民间偏方。把书中记载的这些疗效确切的经典秘方啊拆解开讲透彻啊，用通俗的语言让大家一听就懂，一学就会，让这些历经千百年的时间的检验的中医秘方，它能走进每个寻常家庭，让大家呢学会用家常食材啊，常用的药材，咱们轻松的应对各类常见的健康问题。
1: 九峰老师这话呀说得太实在了，确实啊，咱们老百姓啊调理身体最怕的就是瞎忙活用错招，钱花了不说呢，还伤了我们的身体。听您这么一介绍啊，我们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其实是一样的，都对这本民间偏方充满了好奇。
0: 咱别的不说啊，咱们这本书来讲，它称得上是咱居家必备的健康宝典。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啊，它收录的方子多，足足近200来个，而且呢还都是经过千百年时间验证的中医秘方啊，非常靠谱的。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常见健康问题我们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对症的方子。而且呢它最贴心的是啥呢？是图文并茂的。每个方子用什么药啊，怎么去操作啊，有什么样的功效，这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这书里都写得明明白白。就算是一个完全不懂医理的人，你只要翻开书，你就照着步骤，咱就一步步做，你就能轻松上手，安全使用。所以说啊，可以说是一书在手，全家受益呀。
1: 这覆盖面积也太广了吧，全家老小的健康问题几乎都能够覆盖到。关键呢还不用说我们要懂中医，只要照着步骤去做就可以了，这才是咱们老百姓真正用得上的健康宝典。难怪呢九峰老师是这样的推崇呢。
2: 特大福利，特大福利！九峰老师联合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举办大型图书免费赠阅活动，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就可以报名领取《民间偏方大全》一本。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此书是限量珍藏版，限量发放，千万不要错过，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再次提醒，此书是限量珍藏版，先抢先得，每人仅限一本，不能重复领取，早领健康书，早读早受益。特大福利，特大福利！九峰老师联合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举办大型图书免费赠阅活动，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就可以报名领取《民间偏方大全》一本。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此书是限量珍藏版，限量发放，千万不要错过，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再次提醒，此书是限量珍藏版，先抢先得，每人仅限一本，不能重复领取，早领健康书，早读早受益。
0: 首先呢，咱们特别感恩啊，大家伙对于这民间偏方这本书的高度认可。那作为这本书的解读人，

0: 啊，我呢内心里暖暖的，倍感荣幸。其实说到底呀，还是咱们的老祖宗传下来的偏方，他有本事。
1: 还真像九鹏老师说的哈，有了《民间偏方》这本书啊，大伙儿的心里都踏实多了。其实呢，我也有一个问题想要向九鹏老师请教哈，想麻烦九鹏老师呢给我出出主意。
0: 哟，那得说说了，得是啥问题呀？
1: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家里的老人呢患有高血压好多年了，平时呢总觉得是头晕头胀，脑袋发沉，有时候蹲下去再站起来，这个眼前还发黑，稍微累着点啊，或者是情绪激动了一点，这个血压呀就往上窜，心慌的厉害，一直呢是靠降压药维持，可是总担心长时间的吃药呢会伤了肝肾呢，就想找一些安全的法子来辅助的调理，可是呢又不知道有什么管用的招，所以就想让九鹏老师给我们支支招。
0: 静文说这个情况呢，可以说目前为止特普遍啊。那高血压这个病啊，你看着呢，它只是血压它数值高，实则呢它是全身血管健康的警报，可以说它就像一个沉默的杀手。早期症状呢不明显，对吧？那很多人就特别容易忽视了，但是呢等出现明显的不适的时候呢，其实血管已经受到了相当严重的损伤，而且这个病啊长期的不管不顾，它一定会给你的心脏、肾脏啊、脑血管它都带来负担，那实在是不能大意了。很多中老年人呢都被这个病缠磨着，要么是依赖药物啊，然后呢又担心它的副作用，要么啊就是瞎试偏方还没效果，确实挺闹心的。
1: 哎，是啊，这个确实是让人很揪心的。那九鹏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讲讲这个高血压早期有没有什么前兆信号，能让我们大家早发现，早调理？
0: 这个当然有啊，任何疾病它一定给咱信号，只是你抓不抓得住的事。那么这些前兆信号呢，大家一定要记牢了。比如说啊，你经常性的出现头晕头胀了，尤其是啥情况呢，就是早晨起床之后你就感觉这脑袋发沉，就不清亮啊，然后活动一会儿啊才能缓解。还有呢，就是突然站起来的时候眼前发黑，头晕眼花啊，然后呢得站稳缓一缓才能慢慢恢复。还有就是头痛啊，这个头痛的部位大多数是后脑勺，或者是你太阳穴那个地方胀痛。情绪激动或者熬夜之后啊，它就加重。另外呢，就是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啊，记忆力下降，手脚麻木，晚上睡觉啊打鼾严重，就打呼噜嘛。这些啊，都可能是高血压的早期信号。那么一旦出现这些情况，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及时的监测血压，越早干预就早安心。而且呢，这个高血压也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啊，那古代不少人也受过它的困扰，只不过是古人没叫它高血压而已。那全靠老祖宗传下来的各种偏方缓解我们古人的不适。
1: 那九鹏老师，我就很好奇了哈，你看这个古代没有降压药，那个时候的人如果说他得了高血压，那都是怎么调理的呢？
0: 那这些古人来讲啊，靠的就是身边的天然食材和药材呗。咱们就拿咱的《民间偏方》这本书的第69页，收录了一个连心饮啊，来展开来说。他呢可是药王孙思邈啊治疗高血压的经典验方啊。
2: 特大福利，特大福利！九鹏老师联合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举办大型图书免费赠阅活动，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就可以报名领取《民间偏方大全》一本。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此书是限量珍藏版，限量发放，千万不要错过，快打电话

0: 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再次提醒，此书是限量珍藏版，先抢先得，每人仅限一本，不能重复领取。早领健康书，早读早受益。特大福利，特大福利！九峰老师联合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举办大型图书免费赠阅活动，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就可以报名领取《民间偏方大全》一本。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此书是限量珍藏版，限量发放，千万不要错过，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再次提醒，此书是限量珍藏版，先抢先得，每人仅限一本，不能重复领取。早领健康书，早读早受益。
1: 真的没有想到啊，这连心饮竟然这么有来头。那您给我们大家伙详细的来介绍介绍这个方子。
2: 说当年孙思邈啊，说晚年的时候啊，是云游四方搜集民间药方的时候啊，说他遇到了一位渭水河畔的一个老船夫。说那个船夫呢是常年的撑船摆渡嘛，风吹日晒啊，这作息颠倒了。5岁之后啊就总是头晕心慌，面红目赤啊，稍微一用力呢就头胀难忍啊，那严重的时候差点翻船呢 这孙思邈呢就给他诊脉了啊，发现说这脉象悬进啊，就特别有力啊，这么理解吧，断定呢他是肝火旺盛啊，高现在来讲就是高血压。那么这个和咱们现代人很多的因为压力大呀，或者是爱生气儿啊，导致的高血压不是一个道理吗？说是孙思邈啊，没给他开什么复杂的汤药啊，只是指着河边的那个荷塘说了，说什么呢？说你每日采莲子的时候啊，别丢了那个莲心，取3-5根泡水代茶。这船夫呢也是半信半疑，但是照做了啊。起初就觉得呀，这莲心儿特苦啊，难以下咽啊。又喝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发现这个头晕心慌啊减轻不少。后来呢，这孙思邈把这个莲心饮呢就收录进了他的千金方，明确了啊，他有清心泻火啊、平肝潜阳之功效。这个方子呀一直流传至今，被完整的收录在咱们民间偏方的第69页。
1: 没有想到啊，莲子心这不起眼的东西竟然是孙思邈推崇的降压妙方。那它具体怎么操作，又适合什么样的人来用呢？
2: 这个操作呀特别简单啊，这民间偏方里边是写的明明白白，适合于谁呢？就是你平时容易烦躁的，就是心慌的，面红目赤，脾气急躁的啊，就等于是高血压患者。那这类人呢大多数都是肝火旺上行的啊，取3-5根干莲子心啊，放进茶杯里，用沸水也就是开水冲泡啊，盖上盖子焖它个10分钟，那你就能喝了。味道虽苦，但是效果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可以反复的冲泡啊，直到这个味道变淡了啊，那么每天喝个1-2杯就可以。莲子心呢它是性寒味苦的啊，归心肾二经，能够清心泻火啊，平肝降压，就像是给体内的这个火气啊，它能给你降温啊，让气血的运行顺畅，那血管的压力自然就降下来了。那现在研究也发现啊，说莲子心它有降压功效，是因为它的有效成分能够辅助扩张血管， 对平

0: 平稳血压呢是很有帮助的。
1: 这个方法也太省事儿了，家里吃莲子时呢，我们可以攒一点莲心就能泡着喝，成本都不用花多少了。想要把这个莲心饮的配比记牢，解锁更多疾病居家调养技巧的朋友，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来预约报名，提前锁定民间偏方的免费申领名额。把这本健康宝典带回家，早学早受益，早调理早安心。
2: 特大福利，特大福利！九峰老师联合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举办大型图书免费赠阅活动，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就可以报名领取《民间偏方大全》一本。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此书是限量珍藏版，限量发放，千万不要错过，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再次提醒，此书是限量珍藏版，先抢先得，每人仅限一本，不能重复领取，早领健康书，早读早受益。特大福利，特大福利！九峰老师联合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举办大型图书免费赠阅活动，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就可以报名领取《民间偏方大全》一本。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此书是限量珍藏版，限量发放，千万不要错过，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再次提醒，此书是限量珍藏版，先抢先得，每人仅限一本，不能重复领取，早领健康书，早读早受益。
1: 那九峰老师，那我还有一位长辈亲属哈，他是高血压症状有点不一样，平时总觉得头晕头沉，可是一到下午呢就腿肿脚肿，按压的时候还会陷下去一个坑，那走路啊都觉得沉得慌。哎，吃点油腻的，这个血压就会升高。那像他这种伴有水肿的情况，民间偏方里面有没有哪个偏方比较适合他呢？
0: 就是你高血压，伴有的是下肢的水肿。在中医里呢，大多数都是痰湿内阻啊，水湿泛滥导致，就是体内你多余的水湿啊，到你那儿排不出去了，那既加重了血管的负担啊，就是让血压升高了。又会呢积聚在下肢，引发了水肿，啊，走路当然沉，啊，头晕沉，都是这么来的。而咱们民间偏方的第69页收录了一个玉米须煎饮，正好对症这种情况啊。为啥这么说呢？因为玉米须啊，它最核心的功效就是帮咱们利水消肿，平肝降压，能一边呢把咱们体内多余的水湿啊帮你排出去。这样呢就缓解了像脚肿啊腿肿的问题。另一边呢是平抑肝阳啊，降低血管的压力啊，双管齐下去调理。特别适合刚才静文说这个亲属的情况啊。而且这个方子呢也有一段不一般的渊源啊，它和明代名医李时珍是有关系的。
1: 没想到这个方子还和李时珍有关，那九峰老师您快给我们大家伙讲讲这个背后的故事，我想大家伙都等着听呢。
0: 好的，那咱就把时间点呢拉回到明朝。当时说李时珍呢为了编著这旷世名著《本草纲目》啊，放弃了舒适的书房，就带着他的弟子徒弟啊深入到湖广湘江，这翻山越岭啊考察药材。说有一天啊，他走到一处村落，啊，说远远的看见这田埂上啊有个农夫，弓着腰。

拖着腿走路呢，是啊，这走一步是晃三晃那种，脸色蜡黄啊，眼泡浮肿，他手里那个锄头啊，这马上就快握不住了啊。这李时珍是赶紧上前询问，这农夫呢就叹了口气说了啊，说我这病啊缠磨我大半年了，天天是

0: 走路都费劲啊，这家里这地呀、啊、都快荒了。然后啊，这李时珍一听啊，诊了脉了，然后看了舌苔了，一摸小腿按了一下，简单来讲啊，这病看出来痰湿内阻啊，水湿泛滥了啊，很简单啊，就轻描淡写的告诉他啊，就找着玉米须，哎，开水一烫，代茶饮就行了。
1: 特大福利，特大福利！九峰老师联合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举办大型图书免费赠阅活动，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就可以报名领取《民间偏方大全》一本。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此书是限量珍藏版，限量发放，千万不要错过，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再次提醒，此书是限量珍藏版，先抢先得，每人仅限一本，不能重复领取，早领健康书，早读早受益。特大福利，特大福利！九峰老师联合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举办大型图书免费赠阅活动，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就可以报名领取《民间偏方大全》一本。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此书是限量珍藏版，限量发放，千万不要错过，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再次提醒，此书是限量珍藏版，先抢先得，每人仅限一本，不能重复领取，早领健康书，早读早受益。
2: 这李时珍观察也太敏锐了啊，就凭着诊脉、看舌苔、摸小腿，立马就能找准病根儿。可这玉米须遍地都是，说真的啊，看着是平平无奇，怎么会有利水的效果呢？那这农夫当时肯定是不敢相信吧。
0: 其实是这样的啊，高谁谁也不信。你说缠磨他大半年的病，你说就一个田间的玉米须就能解决了，这农夫也是半信半疑的啊。因为啥？这玉米须太常见了，谁能想到他能治这么大的病？他也实在是没招了，就照着李时珍的叮嘱就做了啊。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没喝多少天，他就觉得这腿上这个沉重感呢轻了不少了，然后啊，这按压小腿坑也很快恢复了啊。但是李时珍可没停下脚步，他就琢磨着呀，这个方子肯定是有效的啊，怎么能让这个农夫更快的好起来呢？他回到住处之后，就结合咱们中医的利水渗湿、平肝降压的理论，给方子做了个优化啊，取30克。干玉米须啊，要是新鲜的你就得加倍了，再搭配少量的茯苓泽泻啊，一起水煎服，每天喝2次。后来呢，李时珍在编写他的《本草纲目》的时候啊，特意把这个方子呀收录进来了，明确写到这玉米须肝胆平，利水消肿，平肝利胆，还特别标注了它能治啥，头眩水肿。这就是玉米须煎饮的由来啊，如今也完整的收录在咱们民间偏方去找第69页，可以说它成了代代相传的降压妙方。
2: 没有想到随处可见的玉米须经李时珍这么一调配，居然成了对症高血压水肿的传世妙方，既解决了水肿，又降了血压，还没有副作用，这真的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而且李时珍还特意优化配方，让效果呢更对症，这真的太。

0: 用心了。那九峰老师，我们现在啊自己在家里用，具体怎么操作，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1: 这个操作特别简单啊，咱们民间偏方里面吧写的明明白白，日常调理呢用基础版你就够用了啊。你就呢取30克干的玉米须，用清水冲洗干净，放进砂锅里边，加大概500毫升左右的清水，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煮个15分钟左右，咱们滤出汤汁放温了喝啊，每天早晚各一碗就行。而且呢这玉米须是不是随处可得啊，秋天收玉米的时候你就能随手收集晒干了，或者是在菜市场啊药店呢、啊、买呢也很便宜，应该是花不了几块钱啊，而且能调理身体，特别适合咱们长期坚持。
0: 这两个方子，一个针对肝火旺盛型高血压，一个呢针对于伴有水肿的高血压，针对性都非常的强。
1: 民间偏方这本书里边吧还收录了很多的关于高血压的方子啊，那这些方子呢各有侧重，大家伙呢可以根据家里边的食材和身体的情况去自主选择。书里呢都写得清清楚楚啊，你一看就懂，咱们一学就会。
2: 特大福利，特大福利！九峰老师联合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举办大型图书免费赠阅活动，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就可以报名领取《民间偏方大全》一本。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此书是限量珍藏版，限量发放，千万不要错过，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再次提醒，此书是限量珍藏版，先抢先得，每人仅限一本，不能重复领取，早领健康书，早读早受益。特大福利，特大福利！九峰老师联合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举办大型图书免费赠阅活动，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就可以报名领取《民间偏方大全》一本。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此书是限量珍藏版，限量发放，千万不要错过，快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或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免费预约报名领取。再次提醒，此书是限量珍藏版，先抢先得，每人仅限一本，不能重复领取，早领健康书，早读早受益。
0: 想要及时把这本民间偏方领到手，想要把这本书里的偏方拿为己用的，赶快拨打电话。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跟大家就先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健康读书会。读健康书，探寻长寿真谛，读健康书，携手共创幸福人生。九峰老师明天在节目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彩讲解，咱们明天见。
1: 好的，我们明天见。
3: Thank you.

0: 奈良，有着1300年历史的日本古都，它是仿照中国唐代都城长安建造而成。一个世纪前，曾有日本学者断言，要想看1000年以上唐代同时期的木构建筑，只能到日本的奈良。但是，这个结论在80多年前被一个中国人推翻了，他就是中国古建筑学家梁思成。1937年的一天，梁思成翻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著的画册《敦煌图录》。在61号洞窟的巨型壁画中，有一处“大佛光之寺”的字样，引起了他的注意。梁思成发现，这幅五台山图绘制于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那也就意味着，大佛光寺极有可能是唐代的建筑。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没有发现唐代建筑的踪迹，而这座大佛光寺会不会是梁思成寻找已久的唐代遗迹呢？这个推测让梁思成心跳加速。1937年6月的一天，梁思成和林徽因驻守墨宗江，寄玉堂坐上了从北平前往山西太原的火车，他们的目的地是五台山大佛光寺。2天后的一个黄昏，转过山道后，梁思成终于看见远处一个隐藏在连绵山峦下的古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僧人和一位年幼的哑巴弟子看守着寺院。在梁思成的请求下，老僧人为他们打开了大殿，古老沉重的大门。在佛坛的一个角落处，一尊矮小的雕像引起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注意。这是一位俗家的女子雕像，她穿着便服，端坐在天王像的身后。老僧人给他们解释说，这是唐代的女皇帝武则天。第二天，梁思成开始对佛光寺大殿做全面的测量记录，他发现梁架、斗拱、藻井，还有墙上的壁画、佛坛上的佛菩萨像，都显示出晚唐特征，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他们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传统的房屋建造，工匠们都会在房屋的檩条上写下建造年代，梁思成他们试图找到这个文字，这是判断建筑年代最有力的证据。但这座殿梁架的上部结构都被顶板覆盖着，想要找到檩条上的字，只能从檐下的空隙爬进去。
1: 大概多少年都从来没有人爬上去到那个屋顶的天花板里边去，所以那里边的尘

0: 土都有把脚都要埋起来，那么多的尘土，结果又有他们带着手电上去，都黑得很啊，就手电一带上去，就有很多蝙蝠在那里边，那蝙蝠就飞起来了，哎呀，把尘土也都搅到四处飞扬了。
1: 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梁思成还是没有一点收获，这让他有些焦灼。6月28日，进入佛光寺考察的第三天，傍晚时分，林徽因偶然发现殿内的一根梁下隐约有墨迹。听到这个消息，梁思成如被电击一般，这淡淡的字迹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希望呢？梁底离地面有6米多高，表面被红色的颜料覆盖，再加上殿内光线不足，很难辨认。这时太阳已经西斜，金色的霞光从大门外照进大殿。远视眼的林徽因在清洗后的大梁上认出了一行字，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林徽因马上跑到大殿外经床前，找到了佛殿主女弟子宁公玉。在这组文字最后刻写着唐大中11年，这正是公元857年。梁思成惊叫起来，这种建筑已经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这个意外的发现给梁思成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在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佛光寺历经8次5级以上地震，1次灭佛运动和无数次的战乱，如同一个奇迹静静地矗立在山中。梁思成他们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不仅留有1000年以上的建筑，而且是唐代木构建筑。在这场学术竞争中，他们推翻了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论断。梁思成和林徽因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并不是僧人所说的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玉本人。为了纪念这次神奇的相遇，梁思成为这两位女性拍下了这张合影。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一片红光，这是梁思成开始野外调查的几年来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将带去的全部罐头食品、牛奶、饼干、沙丁鱼统统打开，庆祝着这一伟大的发现。这一年梁思成36岁。沉浸在狂喜之中的梁思成并不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这是林徽因于1937年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为了让8岁的女儿看明白他们去五台山考察的路线，林徽因画下了这张地图。这时他们已经离开了五台山，到达了代县。7月29日，北平沦陷，营造学社的资金渠道全部中断，朱启前不得不宣布学社暂时解散。中国最早的古建筑调查研究在开始走向成熟的时候就这样被迫终止了。梁思成把学社的重要资料打包保存到了天津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库里。梁思成回到北平不久，收到了一封日本人寄来的信。
0: 日本人发现梁思成回来了，就给他来了一封信，说请他参加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什么什么会。他一看这事儿，他说不成，咱们得赶快离开。
1: 1937年9月5日，趁着天还没有亮，梁思成带着一家老小5口人被迫离开北平，一路向南。1938年1月，在辗转奔波了40天后，梁思成一家终于到达了昆明。这时苦撑了一路的梁思成倒下了。

0: 我父亲呢，本来在北平的时候就有一点这个脊椎软组织硬化，所以他一到昆明以后，他这个脊椎的硬化这个病就发作了。当时他非常痛，他既不能躺又不能，这个毛病啊，他不能躺着也不能坐着。他坐的时候，因为他后面有背后有个尖儿，你知道，他坐的时候也疼，他躺着也疼，所以后来他就坐在一个帆布椅子，软的椅子，就是白天晚上都坐在那儿。
1: 梁思成最急切的是尽快恢复营造学社，费了很大周折，他终于得到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将营造学社成员刘志平、助手莫宗江重新聚集到了昆明。文献部主任刘敦桢携助手陈明达和梁思成一起挑起了营造学社的大梁。这里是昆明龙泉街道的棕皮营村，这是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一生中唯一一次给自己建造的房子。林徽因在写给美国朋友费伟梅的信中这样描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高3倍的价钱，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使思成处在一种可笑的窘迫之中。
0: 可是，这房子快盖好的时候，没有工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最后剩了几块地板没钉。那个地板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复合地板的，白木头的大粗板的地板，打钉子，那个土钉子往上钉。我父亲就自己坐蹲在地上，就是把这几块2块地板又给钉上去，就是他会做木工，你知道。
1: 1940年春天，这座小院建成后，教育家傅斯年、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政治学家钱端升、语言学家王立、古文字学家陈梦佳，都成了这里的常客。

0: 1940年底，在迁往李庄的前夕，梁思成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1: 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决定停止对营造社的经济补助。
0: 一夜之间，梁思成他们彻底失去了研究经费和生活来源。
2: 而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呢，确实经济上是非常困难，因为那个营造学社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经费来源，所以当时要把他那个研究工作坚持下去很不容易。我父亲呢，就每年到那个重庆找那个重庆政府的教育部，给这个机关给一点补贴。
0: 不久，梁思成从重庆带回一个沉痛的噩耗。
2: 那是41年的春天，因为我的那个三舅就是林恒啊，他是飞行员嘛，他是3月14号有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他到上空成都上空作战的时候，这个牺牲了。这个日子我一直都记得。我还记得我父亲回来的时候，正是李庄那个梨花都开了的时候，我也非常伤心，我外婆也伤心，所以这个我妈呢就不用说了。
0: 然而，梁思成他们的厄运并没有结束。
2: 他们的资料抗战时期存在天津一家银行的地下室，那个地下室呢，这个发大水，天津发大水把整个地窖这淹了，把他们的材料也淹了，破坏的相当厉害。后来虽然抢救出来一部分，但是这个破坏是相当严重。我这辈子都没看到我父亲流过泪。

0: 但是那次这个听到照片，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几乎都我父亲都哭起来了。
1: 接二连三的打击彻底压垮了林徽因，他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样一躺就是五年。壮士的鲜血，破碎的山河，巨大的悲愤，不断撞击着梁思成，他要以笔带枪，像战士一样去英勇战斗。
0: 一个民族啊，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你要是忘就一个民族，你别人占领你的国家当然是很可怕，是吧？占领了你的国家，军队在你这儿杀人放火，这当然是很可恨的。但是你如果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历史丢掉了，那你就说就说你要你这个国家你的历史没有了，你就等于亡国了。
1: 梁思成马上请来木匠，做了几张简陋的绘图桌，在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开始系统整理他们的调查成果，撰写中文《中国建筑史》，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并对营造法式进行注释。为了这一天，梁思成已经等待了16年。1925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出版了《中国建筑史》。1937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梁思成参与了校订工作。
2: 第一个写了《中国建筑史》的人确实是伊东忠太，但是他写呢，他资料不足，他前面写到了六朝到石窟，木结构根本没沾，后面只写清代，因为有大片的宫殿，中间最核心一段他没有，因为他没法弄清楚，他没有，所以他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残缺的中国建筑史，是一个不完整的中国建筑史。
1: 在书中，伊东忠太傲慢地认为，对中国的研究，无论是艺术还是历史，主力军非日本人莫属。这个观点再次刺痛了梁思成，他说，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这块领地早晚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一阶段，梁思成几乎在发疯似的工作，由于营养不良和透支过度，他的身体迅速消瘦下，体重很快就降到了47公斤。
0: 通货膨胀就开始，后来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你就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东西是什么价钱，所以哎呀，那个营造学生非常困难，经费很困难，到后来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1: 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合作了11年的老搭档刘敦桢不得不离开营造学社，赴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任教，助手陈明达也随后离职赴成都工作。骨干的离开让梁思成遭遇到重大的打击，
3: 坚持到最后吧，几乎营造学社就剩下莫宗良先生和罗志文先生和梁先生和林徽因先生，就剩下这几个人。
1: 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中，林徽因强撑着瘦弱的病体，补充修改润色书稿，亲自撰写宋辽金的章节。
0: 我母亲呢，当时他就想他可以在文献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他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就回家来看。当时他已经应当说病得相当重，但是他是认，我看他是非常认真的念书做笔记。
1: 当美国朋友费正清来到了李庄时，眼前的一幕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在献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文章中这样描述，二次大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重逢，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
0: 他觉得把这批资料整理出来

0: 是他的义务，就是他作为保护文化遗产呢，这是他的一种，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他应尽的义务。
1: 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当年的梁思成处在怎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拖着病重的身体发狂的工作，终于在1943年11月底完成了《中国建筑史》。
2: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那个还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时候，我们梁思成先生呢，已经点燃了中华建筑文化复兴的火炬，照亮了几代中国建筑学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之路。
1: 在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梁思成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20多年来他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近年来他虽罹重病，却仍保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他。没有他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梁思成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由于战乱和经费缺乏，已经停刊了7年。1944年，梁思成决定复刊，他要将营造学社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公布给全世界。
0: 当时这个会刊的纸呢，是非常脆的一种当地的很坏的纸，发亮光的，当时也没办法这个正轨的印刷，就石印，好像是克拉板吧，图呢都是用手描出来的，很艰苦，装订呢是用自己用针线的把它缝起来的，连的装订说连我外婆都出来帮忙了，反正是出了2期，但这2期的内容呢是相当的重要精彩。
1: 由于经费有限，每期刊物只印了200册，梁思成分别寄给了世界相关学术机构。这些外表简陋但极具一流水准的研究论文，很快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1946年11月，梁思成受美国耶鲁大学的邀请，带着中国建筑史的书稿和图片，以一个胜利者的自豪，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介绍给国际学术界。
3: 他等于第一个代表中国去讲中国建筑史给外国的学者，
2: 这是我们中国建筑走向世界与国际的同行有一个平等交流的很良好的开端。
1: 1947年4月，梁思成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他们对梁思成是这样评价的：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以及建筑历史的讲述者，在中国建筑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也是恢复保护他本国建筑遗存的带头人。
4: It was very impressive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of so much political change and so much warfare in China, that he was able to follow this very dedicated path to understand Chinese historic architecture. To he then, as you probably know, he wrote a very important book in English, which introduced the topic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to many scholars outside of China.
5: So he's very important in that regard. No one can look at the topic without starting with him. That's a very important contribution.
6: 中国建筑教育的现在的基本的体系应该是他们老一辈，梁思成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包括这个杨廷宝，他们奠定了中国建筑教育的基础。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终年51岁。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并从正在施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一件林徽因设计的石刻纹样，放在了她的墓前。徽因的死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近30年来，我早已习惯了他的协作，失去他有感寸步难行。我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使自己恢复平静，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工作。但是你能想象得到，他的睿智引导和从未间断的鼓励是我所完全依赖的，缺少的。缺少了这些，我就如同跛行夜路一般。1963年，被奉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鉴真大和尚圆寂1200周年。中日双方商定，在鉴真东渡日本的起点扬州建了一座纪念堂。梁思成被聘请为专家来领导鉴真纪念堂设计。这座唐代风格的建筑是梁思成主持设计的最后一幢建筑。梁思成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鉴真大和尚设计的唐招提寺金堂和佛光寺进行了比较。在我执笔凝思的时候，一个童年的回忆又突然在我眼前，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或大正初年的事了。我随同父母到奈良游览，正遇上某佛寺重建大殿，父母曾以1元的香资让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块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童年的绵绵心意还同那块瓦片一样留在日本。我不知道当年是否到过唐招提寺，但是今天当我纪念鉴真而执笔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奈良去了。

0: 枪击事件频发，泰国政府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哥伦比亚强震受灾严重，搜救持续。肯尼亚内罗毕街头美食节火热举行。懒长城逛山庄，世界游客慕名而来。AI 售卖高科技灶具，到手却是老旧炉灶。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动作电影全球观影团嘉年华在哈尔滨正式启幕。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东来。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1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0: 声明说，胡塞武装谈判代表团正就当前局势与地区及国际各方保持联系并举行会谈，但沙特方面拒绝谈判，并准备在也门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声明说，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也门境内由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发动袭击，是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遭袭的回应。声明还指责沙特加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经济施压。声明称，未来任何政治进程都应解决关键的经济和人道主义问题，包括重新开放机场和港口，恢复也门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等。胡塞武装自7月下旬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沙特境内石油设施。本月9号，该组织称其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
1: 当地时间11号，泰国政府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
0: 公告提出多项枪支管控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对枪支经销商、射击场弹药的检查，并拟规定枪支持有和使用许可证每3年续期一次。公告还说，泰国内政部将在60天内提交枪支法修订草案。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据泰国媒体报道，暖武里府行政组织办公楼内10号发生枪击，该府行政组织主席头部中弹后抢救无效死亡。7号，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案，已造成9人死亡。
1: 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目前搜救及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继续。
0: 11号，在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市，当地一家医院受损严重，伤者救治面临严峻挑战。与此同时，数百名市民自发前往献血。据法新社报道，卡利市多处住宅楼在地震中严重受损，有的完全倒塌，有的虽未坍塌，但墙体布满裂缝。许多居民表示，正在等待政府评估人员前来鉴定房屋损毁情况。另有居民称，因持续的余震和恐惧而选择撤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表示，联合国与哥伦比亚官方保持密切接触，正在为哥伦比亚政府主导的救灾行动提供帮助。同一天，秘鲁政府表示，向哥伦比亚运送约12.5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支援受灾民众。
1: 当地时间11号晚，台风灿红登陆日本茨城县，给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这是自1951年日本开始进行相关统计以来，首次有台风登陆茨城县。受强风影响，关东地区有超过20000户用户停电，多地出现树木倾倒的情况。茨城县警方说，台风已造成该县多人受伤。
2: 今まではなんか弱まってからこっちに来るっていうのがほとんどだったので。

0: 直撃っていうところで初めてなんですけど、家のもので倒れそうなものは全部こう下ろしておいて、はい、壊れないように。
1: 据日本富士电视台报道，日本两大航司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当天共有64个航班计划取消，预计约1.2万人出行受影响，部分铁路线路也因停电、树木倾倒等原因停运。
2: 当地时间11号，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经超过了2000例。
1: 数据显示，截至9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4381例，其中死亡2011例，累计治愈869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11号介绍，超过2000例死亡病例中，约半数发生在过去20天内。他呼吁参与应对疫情的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刚果金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候选疫苗和治疗药物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本轮疫情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
2: 调查显示，由于日本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一线工作人员压力剧增。
1: 据共同社11号报道，日本总务省这项调查以40个县市政府为对象，于2025年7月启动，为期1年。其中17个地方政府明确表示，处理与熊关联的投诉已严重干扰日常工作，呼吁中央政府制定应对措施。这17个地方政府中，有10个反映需耗费大量时间应对单个投诉，例如一通电话就超过1小时。5个地方政府说，官方网站和电子邮箱已被民众的投诉淹没。调查还发现，有支持保护野生熊的人未经许可拍摄一名负责处理熊出没的基层员工，并把照片上传至互联网，造成人身安全隐忧。日本总务省官员表示，必须采取措施减轻一线工作人员的身心负担。日本环境省此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上一财年内，全国报告熊出没事件50000多起，同比翻倍，为近5年来最多。
2: 当地时间12号，欧洲迎来自1999年以来的首次日全食。由于需求量激增，欧洲多地药店、眼镜店的日食眼镜已经售罄。
1: 这次日全食是全时代自1999年8月以来首次覆盖欧洲大陆。为观看这次日食，近日欧洲多国民众大量购买日食眼镜，多地出现断货。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不少药店和眼镜店已经售罄多日，极少数店铺能够及时补货，店门口也早早排起长队。在法国巴黎，一家小店外同样排起长龙，有顾客辗转多家店铺，还有人排队2小时，只为买到一副日食眼镜。本次日全食的全时代有着清晰的行进轨迹，在世界时12号17点左右，全时代从俄罗斯极北部开始，经过北冰洋、格陵兰岛、冰岛、大西洋东北部、西班牙，于18点32分左右在地中海西部结束，换算成北京时间约为13号凌晨。英国、北爱尔兰、法国和意大利在内的欧洲大部分地区将能观测到日偏食。
2: 近日，肯尼亚内罗毕街头美食节火热开幕，美食爱好者们齐聚一堂，品尝各类特色佳肴。
1: 内罗毕街头美食节现场香气四溢，从滋滋作响的烤肉到金黄酥脆的炸土豆，各色美食摊位前都聚集了不少食客。美食节为人们带来了丰富多样的选择，不仅吸引了本地居民，也吸引了来自中国等世界各地的美食爱好者。现场还有游戏、音乐和舞蹈等助兴活动，将美食节变成了一场欢乐嘉年华。主办方表示，内罗毕街头美食节旨在展示肯尼亚丰富多元的街头饮食文化，已成为这座城市最具活力的年度活动之一。近日，西班牙埃尔切火车站旁的步行道摇身一变成为露天厨房，数十名厨师通力协作，制作了一份可供2500人享用的超大份蛋皮焗饭。蛋皮焗饭

0: 但是阿尔切地区的传统美食，厨师会以米饭为底，在其中加入鸡肉、猪肉、香肠等各种食材。米饭煮熟后，再淋上一层鸡蛋液，放入烤箱烘烤，让蛋液凝固成金黄的蛋皮。蛋皮焗饭历史悠久，是埃尔切地区家庭聚会、节庆活动等重要场合不可或缺的美食之一。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近日，位于利比亚扎维亚的炼油厂多次遭无人机袭击，引发的大火一直燃烧到当地时间11号。11号当天，又有两架无人机袭击该地区发电厂，并引发火灾。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消息，目前暂无任何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津巴布韦警方11号表示，一艘载有90名乘客和5名船员的船只当天在该国卡里巴湖倾覆，目前已导致多人遇难，约60人获救。事故发生时天气条件恶劣，可能是船只遭遇巨浪冲击导致发动机熄火后倾覆。据印度尼西亚媒体12号报道，一艘载有100多人的客轮在当天清晨从印尼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船上人员均已撤离，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本土7月平均气温达24.94摄氏度，是美国有相关记录132年以来最热的7月。在意大利都灵，意大利第一大河波河流经当地的河段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干涸，河床裸露，大片水藻覆盖水面，这是持续高温与罕见少雨共同留下的印记，也是欧洲今夏极端干旱的缩影。在美国俄勒冈动物园，工作人员变着花样为动物们带来清凉。在3只海獭生活的水池边，饲养员放置了一大堆冰块，并在其中混入了他们喜欢的海鲜零食，让海獭们一边在冰上降温，一边搜寻藏匿其中的美食。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今年夏天，境外游客来华旅游热度持续。河北承德凭借丰富的世界文化遗产资源和清凉舒适的夏日环境，正成为越来越多境外游客来华旅游的热门目的地。
2: 夏日的金山岭长城，群山层峦叠嶂，古老城墙蜿蜒盘踞在青山之巅。不少来自欧洲的游客专程奔赴这里，一览长城的雄伟壮观。
3: Because in the Netherlands, it's a big thing to go to the Great Wall in China. I have long waited to visit the re-owned Yangshanling Great Wall. I finally got the chance to see it in person this time. It's truly breathtaking and magnificent. Worth being a world-class cultural heritage site. It is absolutely well worth the trip. When I return to my home country, I will recommend more people to come to China and visit Yangshanling Great Wall. It's truly a sight not to be missed.
2: 针对入境徒步爱好者，景区还延长了开闭园时间，并推出金山岭长城观日出日落活动。今年7月，景区客流快速攀升，整体入园人次同比增长13.5%，其中入境游客同比增长71.8%。截至7月底，今年入园境外游客超30,000人次。
4: It was really amazing, and I was really impressed to see like this beauty.I think it's one of my best memory of all my travel. So yeah, it was really impressive. And like, I feel like when I was in a movie, something like that.
2: 同样位于承德的避暑山庄，夏季平均气温仅有22摄氏度左右。依托世界文化遗产和清凉气候禀赋，也吸引越来越多境外游客前来沉浸式感受中国古典园林的美学魅力。
4: I have been fascinated by classical oriental architecture, and Chende Mountain Resort has been a place I've longed to visit in interiors.
2: 今年以来，避暑山庄接待入境游客超1.4万人次，同比增长约60%。游客来自东南亚、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暑假期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迎来了研学游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研学团队相继来到宛平城，学习抗战历史，感悟抗战精神。
5: 近期2026年寻访烽火印记、感悟抗战精神青少年暑假专场研学活动迎来大批团队。 来自内蒙古的研学团包含11个学校的600多名师生。

0: 在序厅内，学生们在铜墙铁壁雕塑前驻足默哀。在展厅内，孩子们犹如踏入一条连接烽火岁月的时光隧道，
1: 通过各种道具复刻的一些个场景，比如说像地道战的地道，走过那短短的两三米距离时，我心里油然而生一种敬畏之情，几乎要流下眼泪，好像我真的经历了一遍当年的场景。
2: 就是现在这样的美好生活，其实都是那些先辈们为我们所争取过来的，我当时真的就是很感动很激动。
0: 据了解，这个暑期抗战馆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特点，组织开展团队研学、亲子研学、专题讲座、主题宣讲、小火炉、少先队红领巾、志愿讲解员培训等丰富多彩的沉浸式教育活动，让抗战历史可看可听可感可悟。
3: 我们设计了不同的参观路线，设计了不同的驻足点呀，满足了他们来抗战馆学习抗战历史、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的这么一个需求。
4: 如今体重管理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2024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多部门启动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国家都做了什么来帮助大家管理体重？管理体重就是单纯的减肥吗？
5: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体重管理年开展以来，目前全国已有5500多家二三级医院设立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提供健康评估、个性化体重管理方案制定、并发症筛查等专业服务。2025年，全国二三级医院共提供健康体重管理咨询服务800多万人次，比2024年增长25.3%，居民寻求健康体重管理专业支持的人数显著增加。今年中央投资1.69亿元，依托580多个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在全国建设169个健康体重管理中心，提升服务水平。现在大家确实越来越重视体重管理，但体重管理就是单纯变瘦吗？
6: 减重的过程当中呢，并不是单纯的强调传统的减重瘦身，也就是并不是单纯的关注体重这个数字的下降。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应该是存肌减脂，让我们的脂肪含量下降的占比更多，而让我们肌肉呢尽可能维持原量，或者只有仅有很少的一个下降。
5: 无论采取什么手段，盲目追求极致纤瘦极易造成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滑，而且减脂不存肌，减重必反弹，这也是网红减重手段反弹率超60%的核心原因。
6: 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平台期，也就是减到一段时间，这个体重就不变了。虽然说我吃的还是很少，但是呢，我们的体重却没有进一步的下降。那这个可能就是由于您的肌肉量也掉了很多，所以呢，你的基础代谢率也有所下调。
4: 研究显示，30岁之后，人体的肌肉每年悄悄流失约1%，到了80岁，肌肉大约会流失掉50%。那么，怎么判断自己的肌肉是否达标呢？
7: 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形成一个环扣来套我们小腿的最粗处。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小腿粗于我们的指环，我们套不住，就提示肌肉量是充足的，是达标的。那么第二个方法呢，我们还可以测一下小腿围啊，拿一把软尺让我们小腿的最粗处测一个周径，如果男性是大于34厘米，女性大于33厘米，就提示肌肉量是正常的，达标的。
5: 很多中老年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专家指出，存肌减脂对中老年人尤为关键。年轻人缺少肌肉，通过训练较容易恢复，中老年人合成肌肉能力下降，激素水平改变，肌肉一旦流失，重建难度大幅增加。不久前，国家卫生健康委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为大众预防肌肉衰减提供了依据。在饮食方面，指南首先强调优质蛋白质要吃够，还要吃对。蛋白质是肌肉合成的原材料，建议每日蛋白质摄入量应达到每公斤体重1.2至1.5克。其中，优质蛋白质、动物性蛋白和大豆蛋白占比尽可能达到60%以上。鼓励多吃鱼虾、禽畜瘦肉、蛋、奶、大豆

0: 及豆制品等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三餐要均衡分配蛋白质的摄入。
1: 我们很多老年人早晨就是清粥小菜，那么根本就没有蛋白质，甚至严重

0: 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和至少2次力量训练。那么碎片化的运动有用吗？研究发现，把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集中在周末做，和分散在一周内做效果差不多。利用零散时间见缝插针的运动，哪怕每次只有几分钟，只要长期坚持，同样能显著提升心肺功能和肌肉耐力。
1: 近日，上海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利用 AI 虚拟主播直播带货的诈骗案件。不法分子借助 AI 直播售卖所谓的高科技灶具，以低价福利吸引转账，而消费者收到的却是老旧的煤炉灶。
2: 去年底，家住上海市浦东新区的徐先生在网上刷到了一个卖高科技电燃灶的直播间，看着看着，徐先生心动了。主播介绍的高科技电燃灶声称原价2000多元，福利价仅需200元。在高科技加低价的诱惑下，徐先生按照引导进入了粉丝群。
3: 点进去以后，他就加你的微信，给你发一个付款码。
2: 徐先生付款后左等右等，到手的却是一个老旧的煤炉灶。等他去直播平台寻找店家时，却发现直播间早已关闭，连当初的粉丝群也解散了。根据警方调查，在收到钱款后，该团伙成员仅对约20%的订单发送价值29.5元的廉价卡式炉或者钢圈充数，其余一律不发货。面对退款要求，他们往往直接拉黑，不予理会。
4: 在系统判定违规的时候，他就需要真人露一下脸的方式来规避平台的一个监管，因为他们直播一段时间就会收到大量投诉，之后就会被迫封号，然后就会换到另外的一个直播间。
2: 经普陀区检察院提起公诉，7月15号，法院依法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孙某某有期徒刑8个月至11个月不等。法官提醒，在网络平台购物一定要在平台上交易，不要轻易跳转到微信群等其他渠道换平台交易。
5: 因为有很多人并没有及时去公安机关报案，呼吁一下，希望大家在遇到类似的购物欺诈或者是明显的这种虚假购物的情况下，尽快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
1: 近日，一名男子涉嫌为境外诈骗组织提供线下取款转移服务，在高速上被警方布控拦截。
6: 7月29号中午，镇江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二大队接到指令，一辆涉诈嫌疑车辆正沿阳历高速向扬州方向行驶。民警立即启动布控措施，对沿线重点路段和服务区开展排查。随后，嫌疑车辆驶入宜城服务区，值班民警王伟华带领民辅警迅速赶赴现场，并锁定目标车辆。
7: 哎，你好，行驶证、驾驶证，车辆就你一人吗？
8: 对。
7: 你从哪里过来的？你身份证带了吗？
8: 身份证不带。
7: 车辆熄火，安全带解开。
6: 民警现场对车辆进行检查时，发现驾驶人刘某神情异常。进一步搜查发现，车辆坐垫下藏有大量现金，经清点共计40万元。经查，刘某从境外诈骗组织获取指令后，在国内负责取款转移涉诈资金。目前涉案车辆、现金及嫌疑人已按规定移交反诈部门进一步侦办。
1: 看新闻，光华下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9: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监察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今年前7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 十一号，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

0: 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
1: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病多发，中老年人需要注意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减轻心脑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毛，订购拨打400-865-5009，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稍后您将看到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动作电影全球观影团嘉年华在哈尔滨正式启幕。今年首趟电影文化主题列车启程，一路向南奔赴上海。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8月11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会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戴厚良一行。
0: 11号下午，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动作电影全球观影团嘉年华在哈尔滨正式启幕。
1: 光影传奇，英雄有约，初秋的哈尔滨因为一位传奇电影人的到来变得格外滚烫。
2: Welcome China, welcome beautiful city, Harbin.
3: We want to say welcome Jackie Chan to Harbin.
4: 欢迎成龙，我特别激动。哈尔滨于我而言就像家乡一样，我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希望您尝尝哈尔滨冰淇淋，也期盼您冬天再来，亲临冰雪节，感受美景。
5: 辗转了多个国家，各种转机，在今天凌晨终于到达了哈尔滨。特别希望大哥动作周可以在哈尔滨就是继续的开办下去，因为这边就是人很 nice， 可能也是很多国内影迷国外影迷大家共同的一个心愿。
6: 学回来的东西我在电影上面一点一点放出去，把我一点正能量出去，也希望真的是把这些能量散播到各位的年轻人。
1: 活动现场，成龙与现场影迷亲切交流，分享动作电影拍摄幕后的热血故事与坚守初心的创作理念，真挚的发言，暖心的互动，让现场每一位观众都沉浸式感受着动作电影的力量与温度。
7: 哈尔滨黑龙江原来也是很有名的啊，现在如果成龙来的会更有名了，大家也会更关注的哈尔滨的电影文化。
0: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在哈尔滨举办期间，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能免费看露天电影。
8: 我过了门以后，你爸爸还时常去见呢，到了你一阵儿心我给你丢脸了。
9: 妈，你跟
10: 今天放映的影片呢，是千万不要忘记。每天影片都不一样，有《镖人》《风起大漠》《捕风追影》，一共是7个，从6号开始到一直到12号，每天晚上7点开始放映。
1: 8月6号到12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电影展映活动火热开展，在哈尔滨市56个点位，共计开展248场电影放映，涵盖的电影类型也十分丰富。
10: 每天不固定，每天有100多、200多人。
11: 现场准备了，比如说这个伞呀，或者椅子，也都是咱们准备的。
10: 都是场地提供的，整体秩序都很好，就居民素质也比较高。
1: 在哈尔滨20多度的傍晚，和家人一起看一场露天电影，既能丰富文娱生活，又能放松休闲，同时这勾起了很多人曾经的回忆。
11: 我昨天来了，前天来了，
12: 感觉这个形式怎么样？
11: 非常好。
12: 您是多大年纪？
11: 我45。
12: 小的时候有经历过这种露天电影？
11: 看过，小的时候看过。小的时候在农村的时候看过。现在看上去感觉非常亲切。
12: 中间很多年没有这种形式了。
11: 对对对。
12: 然后感觉就是这个场地呀，然后大家就是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环境，或者说这个电影都准备怎么样？
11: 挺好的。我看那个。就是有近期的电影，也有之前的。
13: 我10岁。
12: 10岁啊，你以前在室外看过这种露天的放电影？
13: 看过。
12: 就是坐在外面看和你坐在电影院里看有什么不一样？
13: 感觉没啥不一样的。
12: 那你更喜欢在电影院里看还是更喜欢在这儿看？
13: 我更喜欢在这儿看。
12: 哦，有一个不一样就是在这儿不用花钱，在电影院得花钱。好玩吗？
14: 好玩。
15: 我75，他76。
12: 就咱们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看过这种露天室外放电影？
15: 看过呀，那能搁那边上那多远都去看呢？
12: 就是环境啊，然后感觉给这个设备什么的感觉怎么样？
15: 这块挺好。这地方多好啊。
0: 10号，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今年首趟电影文化主题列车从哈尔滨启程，一路向南奔赴上海。
1: 这次电影文化主题列车借助 Z174 次列车途经7个省、2个直辖市、超2500公里的长线优势，打造行走的

0: 电影博物馆，让各站旅客在出行途中沉浸式感受龙江影视文化魅力。列车举办光影百年龙江记忆图片展，省电影电视家协会工作人员现场为旅客讲解黑龙江影视产业发展历程。餐车设置移动放映厅，铁路工作人员根据列车途经沿线城市，遴选多部相关经典影视作品，推出影视配音秀趣味互动环节，邀请旅客亲身体验电影配音。
1: 希望啊，通过列车这个载体，打造出流动的文化驿站，让每个旅客都能尽可能多地感受到黑龙江的不同侧面、多元的文化和历史魅力。
0: 今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常态化开行定制化主题列车，相继推出歌迷、球迷、齐齐哈尔烤肉等多款特色专列，精准满足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推动文旅产业发展。2026年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工作日前结束，录取工作自7月6号启动，历时34天。省招生考试院共组织15次网上征集志愿，完成15个批次，1628所高校在黑龙江省的招生任务。考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可登录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官网或黑龙江省招生考试信息岗查询核实，并依据高校指定方式核验通知书真伪，谨防补录、换录、降分、特批计划等招生虚假宣传。近日，2026佳木斯农机展销会举行，国内外60家企业带来上百款新型农机装备，产品功能覆盖耕种、管、收、户生产链条。活动现场还同步启动了全省数字农业职工技能竞赛，锤炼农机人才队伍，全面提升农机作业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2: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病多发，中老年人需要注意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减轻心脑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需9.9元，订购拨打400-865-5009，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

0: 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哈尔滨多云，25到16度。哈尔滨明天晴转多云，26到17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多云，23到10度。黑河阵雨转晴，26到14度。齐齐哈尔晴，28到15度。绥化多云转晴，27到16度。大庆多云转晴，27到17度。伊春阵雨转多云，25到13度。佳木斯晴转多云，28到21度。鹤岗阵雨转多云，26到17度。鸡西阵雨转小雨，28到20度。牡丹江多云转阵雨，30到21度。双鸭山小雨，30到20度。齐达河阵雨转小雨，28到19度。哈尔滨多云，25到16度。哈尔滨明天晴转多云，26到17度。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好风光。

0: 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哎，张博士啊，这两天我们后台可收到很多的留言。
1: 嗯，因为呢，今天我要先给大家讲一讲特别典型的病例。
0: 嗯，
1: 这个病例不光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更关键的是听完之后大家再去理解国外的这种比较先进的方法呢就比较简单了。
0: 嗯，
1: 那咱们上期不是专门聊了女性的子宫肌瘤啊，当时那个患者的情况确实挺不容易的。今天呢我继续给大家讲讲在女性群体发病率更高更普遍的乳腺结节的病例
0: 啊。乳腺结节，
1: 对，
0: 我感觉好像我身边的这个女性哈，经常聊天的时候都会聊出这个乳腺结节这个话题。
1: 哎，乳腺结节呢在女性群体当中真的是太常见了啊。就这么说吧，你可能随便问问身边的3个人就有1个人啊被乳腺结节所困扰
0: 啊，就是他知道自己有，然后有相关的也表现出来了。
1: 对，所以这会儿呢屏幕前可能有男性观众要问哈，这个是女同志的事儿，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听这个干啥呢？
0: 也对哈、啊。
1: 你别说
0: 啊，
1: 但是你家里肯定有老婆吧？
0: 啊，
1: 有母亲，有姐妹。
0: 嗯，
1: 这个呢，就是关系到家里女同胞健康的大事儿。
0: 哎，
1: 多听听，多了解。
0: 嗯，
1: 不管是提醒家人呢，还是帮着寻医问药，都能帮上忙，肯定没坏处。
0: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当今社会哈、我们过去说女性能撑半边天，这个词儿得改一下，女性能撑多半边天，
1: 大半边天，
0: 大半边天啊！
1: 对，
0: 所以在这里提醒屏幕前的叔叔啊，今天虽然我们讲的是女性的乳腺结节的问题，但是呢，我觉得关爱女性，关爱我们自己身边的女性，也希望大家呢也都关心关心这个女性常见的这个多发病乳腺结节啊。
1: 对，
0: 嗯
1: 啊，我这个患者呢，我叫她小韩，她就是乳腺结节里边最代表性的那种啊。
0: 听起来好像年纪不大、啊、
1: 哎，对，
0: 小韩，
1: 他找上我的时候其实已经比较严重了、那个症状是相当的明显，一到生理期这个结节哈、这个胸就疼得不行
0: 啊，这是疼的，
1: 哎，不敢碰、就连衣服穿着磨到哈都会有特殊的感觉，
0: 哎呦，
1: 所以走路都小步小步走，不敢走得太快，所以我就赶紧给他开一个 B 超去检查，结果照出来左右两边都有结节，左侧的是3类，这种呢一般是良性的
0: 啊，3类是良性的，
1: 哎，定期观察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一侧呢是4A，而且形态不规则，大小有2公分左右。那穿刺检查是把这个细胞穿出来，然后做病理的切片
0: 啊，
1: 大概得等3天左右的时间。他当时就吓得几天都没合眼。
0: 我刚才您在讲的时候，如果说我在换位思考，如果是我在医院，第一次检查结果不能确诊，然后你还要再接着做，
1: 对，
0: 这几天，天哪，太煎熬了，
1: 太煎熬了，就怕这个结果不好。
0: 对对对，
1: 好在什么呢？最终穿刺的结果是良性的，而且它不管是大小啊、形态等等，还没有达到手术指征，所以我就跟他说可以先随访观察，3个月呢来查一次，悬着的心终于才放下一点，
0: 哎呦，
1: 我当时就给他开了点药，另外呢还给了他一个方子，一起搭配着吃，那我们从中医上，这个结节呢是没有办法直接消掉的
0: 啊，它不能化也不能消除，
1: 哎、对、所以我给他开的药包括那个方子呢，主要还是调理内分泌。一个是缓解他胸部胀痛的这个症状，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让这个结节进一步的长大。
0: 哎呦，那就不错了呀！
1: 这个方子呢，还是以前我上学的时候老师教给我的。那他是一个广州的，在当地非常有名的看乳腺方面疾病的一个专家。
0: 专业的
1: 专业的。他看诊几十年，先后用这个方子呢，给数千名患者都进行过调理。不管是缓解这种急性期的疼痛，还是说呢，让这个乳腺结节啊能够这个维持住现状，都有比较不错的这种效果。所以我看诊的时候，针对有相同情况的这种患者，也会用到这个方子。很多人用了之后都反馈这个胀痛感减轻了。
0: 很多叔叔阿姨特别有意思啊，说，哎呀，这个好饭不怕晚，我觉得张磊博士每次讲这个病啊，讲特别好，然后到最后才这个开锅，把这个答案告诉我们。大家伙是不是今天感觉这方子可不可以我们邀请一下，改变一下我们的顺序哈，让我们的张磊博士给我们能提前透露一点吗，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
1: 没问题，既然大家呢都这么着急，我也不绕弯子哈。
0: 好，
1: 我就先给大家讲讲

0: 这个方子，
1: 嗯，
0: 那这个方子呢，我们管它叫攻坚汤
1: 啊，攻坚汤，
0: 对，攻坚汤，里边呢用到了四味药，
1: 嗯，
0: 第一味是夏枯草，
1: 啊，
0: 第二味呢是牡蛎，
1: 牡蛎，
0: 第三个是王不留行，
1: 嗯，
0: 第四味是苏子，啊，就这四味药
1: 啊，一共就四味药，
0: 一共就四味药，
1: 我记得很多。那个特别牛的方子啊，
0: 嗯，好几十种哈，二三十种，
1: 开哈都是二十种、三十种、四种大组方，这么牛的方是四味药啊。
0: 这四味药呢，针对结节肿块这类问题，效果呢是一等一的好啊，这个整体的调理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嗯，哎，大家伙有没有注意到刚才张磊博士提到这四味药，有没有让大家听起来觉得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啊？夏枯草，
0: 对，
1: 哦，大家是不是听我们张磊博士讲过哈？这好像我们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针对这个结节啊、肿包块。好像有个方子也有这个夏枯草，
0: 没错，这几天一直看节目的朋友呢，肯定是有印象的。
1: 哦，对，
0: 夏枯草我前面讲甲状腺结节的时候也有提过啊，这个夏枯草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别名，叫做息怒草。
1: 息怒草，
0: 哎，听了这个名字是不是一下可能就稍微懂一点了，
1: 息息火，
0: 它是帮我们平复火气的，尤其是针对那些呢憋在心里边的闷气怒火，效果特别突出，
1: 就是能给它抒发出去啊。
0: 哎，对，夏枯草的主要功效就是清肝泻火、消肿散结。当我们体内肝火旺盛、气血淤堵形成结的时候，这个夏枯草呢就像是一个消防员，它不仅能够清理我们的肝火，还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些淤结软化打散。
1: 嗯，哎，除了这个夏枯草之外哈，
0: 嗯，
1: 我觉得有一个好像我们印象比较深，叫牡蛎啊，
0: 对，
1: 大家伙吃过是不是？
0: 吃过。
1: 还有一个叫王不留行，
0: 王不留行，
1: 这名很特殊啊，
0: 嗯，
1: 苏子，
0: 还有一个苏子，
1: 苏子，哎，这个给我们能给我们展开讲一讲吗？
0: 这个王不留行呢，它其实是一种植物啊，叫麦兰菜的种子，
1: 哦，
0: 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通肝胆经，
1: 嗯，
0: 我们中医呢经常用它来通乳。
1: 通乳，
0: 对，我们女性产后哈，啊，气血淤堵于乳房，乳汁不通，就用王不留行和猪蹄儿一块炖着吃，
1: 还是下奶的意思，
0: 下奶的，
1: 哦，
0: 一般吃上两三天呢就会感觉这个乳房不胀了，之前硬邦邦的地方呢也变软了，
1: 嗯，
0: 奶水呢也流得比较顺当一些啊，那为什么它能通乳腺结节呢？道理其实是一样的，
1: 嗯，
0: 结节从中医上来说就是这个气血淤结而成，那王不留行最擅长的就是通肝经，偏偏咱们这个肝经呢顺着身体一路经过乳房，它就是一个疏通功，啊，把我们堵着这个肝经呢给它通开，气血能够顺畅的跑起来，那气血通了，结节的养分就断了，所以让人难受的这种胀痛感呢自然慢慢就减轻了，
1: 它不是去消结，而是把这个结节所生长
0: 疏通
1: 土壤没有了，
0: 哎，对的，
1: 慢慢它就自己就衰败了，
0: 是的是的，
1: 哦哦哦，
0: 这个苏子呢就是属于种子类的药材哈，它能够降气啊，能有降气的这种效果，结节的形成呢与体内的气机不畅是有关系的，
1: 嗯，
0: 所以苏子呢能够帮助气机下行，将附着在肝腑啊经络里边的这些痰浊一并引导出来，通过大肠呢排出体外，
1: 啊，可以排出来，
0: 对，
1: 哦，太好了
0: 啊，嗯，这个牡蛎我们平时都吃过，嗯，对不对，
1: 海鲜，
0: 对，海鲜，然后呢一般拿这个高压锅压一下或者是烤一下，
1: 嗯，
0: 它本身就是生长在海里边
1: 啊，
0: 吸收我们海水的咸味儿，中医认为呢咸味的药物它就是有软坚散结的作用的，这个就跟我们冬天往雪上撒一把盐能够化雪是一个道理，
1: 哦，哎，是这么回事，
0: 哎，牡蛎的作用呢，哦，就是让结节周围的淤堵慢慢化开，
1: 嗯，
0: 就是这四味药，
1: 哎，所以说我发现哈，真正的好药真的是能够这个针对效果的药哈，我们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花俏，
0: 嗯，
1: 可能就是简简单单的这几味灵魂的药材，
0: 对，
1: 哦，就能够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
0: 是的是的，
1: 你看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0: 你看这四味药哈，一个是负责泻肝火的，
1: 啊，
0: 一个是负责通经络的，一个呢是负责调气机的，一个是负责散结块的，
1: 全管了
0: 啊，全管了，
1: 全管了，
0: 他们四个互相搭配就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效果，
1: 就是一点死角都没有，关于这个结节的产生啊，怎么去给它消掉啊，然后怎么能够让它排出体外啊，全部四味药各司其职，
0: 是的是的，
1: 哦，太全面了，
0: 所以说很多人用了效果呢都比较好，
1: 嗯，
0: 那为什么我对这个小韩的印象比较深，
1: 嗯，
0: 因为一般人哈，啊，用了这个方子也就是两三个月调理的效果就很明显了，
1: 哇，那这个很快啊，这个
0: 小韩呢有效果，
1: 嗯，
0: 他的胀痛确实有好转，
1: 嗯，
0: 但是来复查的时候结节又变大了，又增加了0.2到0.3个厘米，
1: 我的妈，这个心理压力，
0: 哎，也就三个月， 按

0: 道理来说呢，本来就是良性的，不应该增长速度这么快。嗯，那我就奇怪呀，我说你到底有没有按时吃药啊？按时喝这个汤啊？他非常坚定地说，每天都是定时定量喝。
1: 哎，这个依从性还是很好的。
0: 哎，依从性很好。然后我又问他，我说那你是不是这段时间情绪不好啊？结果头一抬一看，整个眼眶都红了，
1: 哭了，
0: 哭了。
1: 到底是怎么了？就感觉好像承受了很大的委屈啊。
0: 所以这个小孩呢也命比较苦哈。我当时听完他这个事儿呢，心里可不是滋味了。他从小家里就重男轻女，那父母呢都把所有的这个东西，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好用的，都是先紧着他弟弟来
1: 啊，又是一个重男轻女的。
0: 哎，家里有什么活呢，都是让他来干，还得照顾弟弟。所以年纪到了，有人来给他说媒，因为那个男方的家里啊，在他们那儿条件还算挺不错的啊，小伙子也很帅，他俩接触了一段时间呢，这个男孩也挺知道照顾他的，每次见面车接车送啊，吃饭什么呢，也都是。这个尽可能的是按照他的喜好来，
1: 反正你喜欢吃什么，
0: 哎，对的，
1: 那咱俩就吃什么。
0: 是的，是的。他当时觉得自己哎找到了一个贴心人啊，这把有人能心疼自己、照顾自己了。谁知道跳进了另外一个火坑。
1: 火坑，
0: 火坑。
1: 你刚才说这个男方条件啊，也知道心疼人啊，挺好的呀。
0: 所以这个呢，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婚前表现得很好，婚后大变样。
1: 变成什么样了呢？
0: 结婚的时候呢？这个小孩的父母把男方的彩礼全都留着给弟弟娶媳妇了，
1: 常规操作，
0: 一分陪嫁也没有啊。所以那你看男方肯定就心里就不舒服嘛，
1: 你让姑娘在人家你就
0: 抬不起
1: 头，
0: 所以呢她老公从结婚第一天就看不起她，哎，觉得就是空着手来占便宜的。然后呢婆婆有的时候也是嘟嘟囔囔嘟嘟囔囔，她老公结婚之后就跟个大爷一样，每天下班回家往沙发上一躺，吆五喝六啊，就是指挥他做饭、洗衣服啊，做家务，动不动还说一些难听的。离了我，你啥也不是，谁能像我养着你？哎呀妈！啊，你就是我花钱买来了啊，类似于这种话。
1: 虽然不是他的爱人啊，我在那儿听这话，我心里都备受打击。这话太伤人了，
0: 太伤人了。
1: 那这个小韩，我觉得现代女性啊，这不知道反抗吗？
0: 他的性格就是比较偏软的啊，
1: 你刚才说到这个重男轻女这个，
0: 对，从小的就是这种逆来顺受的性子，哎呦，就跟自己娘家人说啊，娘家人呢就知道骂他不知足，你看看人家这个小伙各方面都很好，周围的朋友亲戚啊也都说他嫁得好，住大房子也不用上班，所以他的委屈没办法跟人说，只能往自己肚子里边咽。
1: 我就觉得好悲惨的一个命运啊！
0: 家里的钱呢，全都在她老公手里，花一分要一分，花一百要一百，
1: 还这样，
0: 而且还得记账，你都得说清楚这个钱都干啥用了。
1: 我都有点听不下去了。
0: 所以这个小韩原来自己也想自己出去找个班上啊，哪怕这个每个月咱不说多挣，挣个两千三千的，
1: 他挣的是一份尊严啊。
0: 对，也不用天天朝老公要钱，但是她老公不让。说你先把孩子生了再说，因为后面这个孩子生了之后又照顾孩子啊，家里边没有人帮他带孩子，所以婆婆不给他带，自己妈更不可能给他带。
1: 但是我觉得放到现在的话，可能早我的理解，那不过了呗，离了呗，对不对？
0: 现在孩子也有了，你说有了孩子之后就更没办法离婚了。
1: 有孩子，对，
0: 天天憋气，天天憋气，所以咱们中医常说哈，肝气郁结百病生。那这个乳腺结节说白了就是他结婚这五年一肚子窝囊气没处散，硬生生给憋出来的啊。所以他这个结节呢早在一年前就有症状了，当时呢就是轻微的胀痛啊，摸着有点小硬块，他觉得能忍，
1: 他是能摸出来的，
0: 能摸出来的，
1: 摸出来的啊。
0: 后来呢又一直忙着带孩子也没放心上，要不是实在是难受的不行了，受不了了还不来医院呢。
1: 我觉得小韩这个情况他能够疼的去医院，我觉得那真就是疼的到一定的这个极限了。
0: 哎，对，不过按道理哈，用这个攻坚方调理呢，它这个结节不应该变大，因为良性的结节生长是比较缓慢的，比较稳定的，有的人一年可能都没有什么变化，但你看这个小韩，短短三个月扩大的就很明显。
1: 药您当时是找到您，
0: 对，
1: 然后这个方子也没有任何问题，它的依从性也每天按时去喝，那。他这个结节为什么会长的，这个我觉得很特别，
0: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他这个老公，这个老公真的是太可恨了哈，最后还动手打他，都动手了的，
1: 家暴啊，
0: 家暴啊，

0: 那我觉得小韩这种性格能有什么事让他去这个家暴呢？这个
1: 说出来你都不能信，就是因为一杯水，而且在我们看来哈都不算是个事儿。
0: 嗯，
1: 她老公给了她一个耳光。她老公呢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每天早上醒了必须喝一杯温水，
0: 事儿还不少。
1: 所以呢，她每天都是先起床，洗漱完了第一件事儿，就是在保温杯里面倒一杯水，放在她老公的床头。然后呢，她老公每天醒了之后，第一时间能够喝到温水，而且还不能热，还不能凉。那有一天早上，她老公前一天晚上呢跟朋友喝酒，喝到半夜才回来，醉醺醺的一身酒气。那天早上呢，孩子有点发烧，而且她老公睡觉被吵醒，火气就很大，就我们说的起床气。
0: 孩子比她比啊把她吵醒了，
1: 对，孩子有点闹
0: 啊，爸爸还火比较大，
1: 然后她有起床气。平时每次吵醒呢也会生气，但是那天尤其过分啊。孩子生病了，他就着急送孩子去医院嘛，那到在医院又是忙着挂号拿药，然后又是这个照顾孩子。
0: 他爸没去啊？
1: 他爸没去。
0: 还是爸没去？
1: 没去，在家里边睡觉呢。然后给他打电话他没接着，等带着孩子从医院回到家门啊，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说孩子生病了，结果他老公就从客厅冲过来。你想，她老公也1.8米的大个儿啊，然后也是这个头一天喝醉了，也是醉乎乎的，上去就给她一个耳光。
0: 为啥呀？
1: 就是因为没给倒水，起来了之后没有水喝。啪一个耳光下去，那个力道大的，直接就把她重心不稳，整个人就打倒了，而且倒了还不算，直接这个头就撞在玄关的那个鞋柜上了。
0: 哎呀
1: 整个脑袋都磕红了。
0: 孩子呢？
1: 孩子在外边吓得啊哇哇大哭。她趴在鞋柜上缓了一会儿才缓过劲儿来。打完了之后
0: 啊，
1: 她老公还指着她一顿骂，嗷嗷喊。
0: 喊啥呀？
1: 我怎么跟你说的
0: 啊？
1: 不知道我每天早上要喝温水吗？不知道我昨天喝多了吗？就故意不给我准备，是不是？这一大早上你死哪儿去了？
0: 死哪儿去了？
1: 她都没来得及解释孩子发烧这个事儿，话刚到嘴边又被她老公给吼回去了。你就是找借口，你就是诚心找茬，你不给我倒水你就是故意的。哪怕是后来知道因为孩子发烧去了医院，她这个老公也是没道歉哈，没说软话。
0: 这样的人他不可能是道歉的。
1: 又赶紧催着她去做饭，你说她能咋办？只能是把孩子哄好了，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去厨房做饭了。啊，在厨房里边一边切菜，这个眼泪啊就止不住了，一直在这流。然后呢还不敢哭出声来，哭出声来怕她老公又给她一顿骂。
0: 一个女人为了家，为了孩子，然后就因为这一杯水就遭遇，我在我理解啊，我觉得真是一个灭顶之灾，心理上的一个灭顶之灾。
1: 对，
0: 所以她这种长期的这种压抑不能反抗，这身体啊真的很容易出问题，
1: 好了才怪呢。
0: 对， 对， 对，
1: 所以乳腺结节啊很多都是这种情绪病，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本来就是肝气郁结，郁完了之后呢一下堵得更厉害了。所以像小韩她老公这种啊，言语打骂时不时就来一次，家里边随时感觉像有个火药桶，干什么都有可能炸。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刚才您说到有一个地方我特别有注意到细节啊，就是她不敢大声的哭出来。
1: 对，
0: 是吧？如果说我遭受委屈了，我嚎啕大哭，我宣泄一下，这也是不是也是一种排解？
1: 就很压抑嘛。
0: 但他排解不出来。
1: 对，所以每次吵一架，每次被骂一顿，都像是往他乳腺里边塞石子儿。哪怕吃再多的药，用再多的方子调理，那你说这个通的速度根本上，这个堵的速度，那结节能不长吗？
0: 所以说，我相信今天这个我们说到这节课的时候，大家是不是现在恨的啊？牙根直痒痒，
1: 都为这个小韩打抱不平。
0: 对对对啊，所以呢，咱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啊，可得听好了，就是可能您的家庭情况没有这么严重，但是啊，两口子过日子嘛，都有这个，这个碰撞的时候。
1: 对，
0: 这个情绪啊，千万别憋着。我说的可不是叔叔啊，是我们的阿姨。哎，今天梁涛要为阿姨站台了哈，有火就得发，想哭就嚎啕大哭。哎，我喜欢这样的性格哈。别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这不是能憋的事儿啊。
1: 所以我就再三跟小韩说哈，不要把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情绪都放在心里，尽量呢让自己开心一点，唱歌啊，然后找朋友出去玩一玩啊，
0: 喊两嗓子
1: 啊，把内心的这个委屈呢生气都喊出来。
0: 对，
1: 或者呢带着孩子出去逛逛，看看大自然，这个都是不错的。别一个劲儿呢待在家里边，多去外面走走，换换心情， 后来呢，他总算是听进去了。
0: 嗯，
1: 目前这个。

0: 姐姐控制的还不错，没有继续长大了、
1: 啊。一旦调节好情绪之后，再加上用药，
0: 对，
1: 哎，这个就很有效了啊。
0: 所以无论是用方子还是用药，这些都不是完美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定期复查，看看它有什么变化，达到手术指标呢，那个时候就会建议你做手术了，那我们这个结节能不能动手术啊？能不能切掉？那你看，做了一个手术，一刀下去，伤元气不说，术后还有可能复发，因为你一直在赌啊，真是花钱又遭罪。
1: 好像您之前我们这样前两天讲到结节肿包块，你也聊到这个话题，就是它这个复发率。
0: 还是比较高的，
1: 高的，它不是说一蹴而就，说这个万事大吉，
0: 这个都不是根本，
1: 开一刀就完事儿了。
0: 对，调节结节呢，在国外用的比较多的是一种特制的营养素，这个里面的核心的成分呢，就叫做二氢胡皮素。
1: 那张磊博士，您这个关子卖点太大了，胡皮素大家伙都知道，我同事桌上还有几个女同事吃这个胡皮素呢，每天吃几粒儿。我觉得很普通啊，
0: 很普通哈，
1: 很普通啊。
0: 你说的那个是普通的胡皮素，跟我说的这个不一样。那你看，你这个同事吃了这么久，他有没有跟你提过明显的这个效果？
1: 哎，我今天说哈，谁也不许往出说哈。我桌旁边那个那大姐啊，就拿胡皮素吃了，还那德行啊，
0: 还是那样，是不是？
1: 不许说出去啊，
0: 火气还那么大。所以普通的胡皮素呢，它的作用是比较单一的，对结节呢不能说完全没用，但是效果确实是不明显，你看我刚才说的叫二氢胡皮素，
1: 哎，我注意到了多了一个二氢两个字，
0: 对，
1: 二氢
0: 这个呢你可以理解成是胡皮素的升级版加强版，它呢能够抗氧化，能够抗炎，能够抗纤维化等等多种的生物活性，那这个作用和普通的胡皮素来说就是更直接更明确，
1: 我感觉它俩都不是一个东西了，
0: 对，它不像是那个手术那样哈，硬把结节拿掉，而是从内部改变结节的生长环境来抑制结节的生长，
1: 好专业啊，大家好，我是不是好专业，就是有点听不太懂啊，那就辛苦一下张磊博士，给我们的叔叔阿姨换一个说法，比较就是不是你在学院里大学里那个说法，走进我们的土壤当中，给我打个比喻啊，
0: 我给大家打个比喻哈，这个就好像呢院子里面长了杂草，普通的方法是直接给它拔掉，
1: 对，
0: 但是后面呢还可能会长，
1: 春风吹又生，
0: 这个二氢胡皮素是直接改良土壤，让杂草没地方扎根儿啊，它就长不出来，自然就消解了。能够让这个结节呢慢慢慢慢失去活性，先不会继续变大，时间长了呢就会软化，最后呢慢慢缩小，直到在影像学上根本看不见。
1: 能达到这样一个状态，
0: 对，
1: 哇，太棒了，
0: 而且这个过程呢特别温和，不伤肝不伤肾，不管是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还是皮下的小肿块，只要没到恶性的程度都能用它来调理，
1: 太好了，那这会儿一会儿啊下了节目之后跟我对面那大姐得说一说啊，让她别再吃这胡皮素，她那东西其实也不便宜，
0: 对，
1: 不便宜啊，那这个吃点二氢胡皮素张磊博士推荐的。
0: 你这个反应啊，其实跟我第一次知道二氢胡皮素这个反应是一样的，
1: 差不多，
0: 刚刚接触到它的时候呢，也是特别兴奋和激动哈，
1: 有老进大观园了
0: 啊，跟挖到宝藏一样，所以心里就一个念头，那这么好的东西必须带回到我们中国，所以明天时间充裕，我再和大家呢详细的展开讲一讲，帮助大家更全面的认识它。
2: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解惑答疑的时间哈。我相信今天的这节课哈一定会吸引到很多朋友啊。你看，我们来挑一个哈，跟这个小韩差不多的啊，是名字差不多哈，叫生活不易。这位朋友说啊，我这个大半辈子啊，提起来都是眼泪，还真是不容易、啊。
0: 咋就这么不容易了？
1: 我来看一下，我来看一下，我是一个人拉扯孩子长大的，为了多挣点钱，什么苦活累活我都干过。早年呢，在工地搬砖，每天风吹日晒，吃饭呢没有准点儿，随便的吃几口就接着干活。后来呢，又跑去长途货运，长时间坐着吃饭呢，更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哈。就这么折腾下来之后，身体垮了。那么就在前几年呢，我老是，肚子疼，大便不成形，然后吃点呢就拉肚子，根本憋不住。有时候还便血，
0: 哎呀，还都已经便血了
1: 啊、便血哈！我当时特别害怕，去医院一查呢，说是肠息肉，开始我想吃点药控制住，可是吃了好久没见效果，后来这个息肉吧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没办法，只能手术。

0: 我以为手术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可肚子还是经常胀得难受，时不时呢还一阵的剧痛、拉肚子。然后呢，我住院的时候，隔壁的大哥他也是肠息肉，啊，都恶化了，就对面他那个病友啊都恶化了，切了好大一段的肠子。我怕自己也这样，每天提心吊胆，晚上睡觉老做噩梦，梦见什么呢？自己被推进这个手术室啊，切肠子去了。而且我每年复查的时候，就啊，他这个需要灌肠是吗？啊，他说灌肠给我灌的害怕了。
1: 做肠镜得灌肠吗？
0: 哇，张博士啊，您一定要帮帮我。您刚才说的这个二氢胡皮素能不能吃？什么样的比较好？
1: 二皮胡皮素呢，您是可以用的，对您肯定是有帮助的。那首先呢，情绪对您的病情影响比较大，所以这个呢就不要胡思乱想，过度的担忧恐惧会影响激素的分泌啊，干扰到我们肠道的神经系统，加剧肠道蠕动，所以这个呢也会这个让我们出现你像便秘呀、拉肚子啊，这个跟情绪的变化是有关系的。
0: 啊，这个心情会主导出这么多的这
1: 哎，
0: 个感
1: 对，
0: 受啊。
1: 但是呢，也不能小看现在的病情，因为80%到90%的肠度的恶性病变哈，其实都是由像肠息肉啊、肠道的溃疡啊等等这种演变过来的。所以你看，你隔壁床恶变，切除肠道的这个肿瘤，切了一段肠子，这个就是前车之鉴。那肠道息肉啊，就是因为肠道里面的环境差，气血淤堵，然后呢，肠道的细胞长期处于不良环境，代谢修复的功能损伤，它的细胞增殖和分化的过程紊乱，逐渐就演变成了肠道的肿瘤。
0: 那这位朋友目前这个情况是不是就有点危险了，
1: 那像您当前这个情况呢，肠道的气血循环已经有问题了，肠道细胞的营养呢也供不上，再加上不良的刺激，容易出现异常的变化，
0: 是容易的。
1: 对，所以不及时的调理哈，你像这个淤堵的增加，息肉的复发，其实风险就比较大。一旦复发之后，原来就受损的肠道环境更加恶劣，然后异常细胞呢也会出现演变，这个就不是二次息肉手术就能解决的。所以你问的这个二氢胡皮素呢，它不是我们以前可能听过的普通的胡皮素，普通的胡皮素是非常难溶于水的。所以吸收就比较差，吃进去之后，大部分呢都没有办法被身体真正的利用和吸收
0: 啊，这么回事儿。
1: 真正作用到肠道淤堵部分呢，少之又少，所以很多人吃了没有什么效果。但是我们二氢胡皮素呢，是普通胡皮素活性的衍生物，是天然植物代谢之后形成了这种更优质的成分，
0: 也是个拔尖儿的成分啊。
1: 对，它的分子结构呢比较稳定，穿透力也强。吸收的效率也是远超过普通胡皮素的，并且呢，能够比较精准的靶向找到肠道淤堵和受损的这个细胞，不会在体内走弯路，针对性就强太多了
0: 啊。对，
1: 所以一定呢要选择高纯度和天然来源的二氢胡皮素。
0: 这两个关键词大家记一下，一个是高纯度，另
1: 对，
0: 外一个是天然的来源。
1: 这样呢才能保证活性和效果，避免买到掺了普通胡皮素或者是纯度不够的产品，白花钱没效果，还耽误了病情。这个我觉得你可以放宽心。选对了调理的方向，那就是成功一大半了。
0: 对，选择更重要。
1: 哎，后续呢我会详细的再跟大家说，怎么才能选到正宗的高纯度的二氢胡皮素，还有具体的调理方法，帮助您呢摆脱肠息肉术后的这个困扰。
0: 对，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张伟博士的这样一个指导之后啊，或者说早日我们这二氢胡皮素真的是浮出水面之后，希望能够帮助到您。然后呢，您答应我们一个事儿哈，把这个"生活不易"这个词儿，这个名字改一改。
1: 听着好沉重啊。
0: 对，什么一路阳光啊，万事如意啊，反正都行，改个吉祥的名字，给自己换换彩头哈。
2: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0: 好，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张磊博士，您辛苦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健康最重要，我们再会。

0: 战场上得高分，考核上得两分，实在是没面子的事啊。
1: 老孔啊，怎么这次见你觉得你比以前稳重多了？课堂上也没见你发言呢。
0: 你们那叫什么发言？纯粹是胡闹嘛。
1: 你老孔朝鲜打得不错，怎么反倒冲劲儿小了？
0: 等你真正和美国军队正面交过手，你就会知道，其实啊，咱们以往的许多战场经验已经过时了。刚入朝的时候，我们用打蒋介石的办法打美国人，美国人呢也犯了错误，他们用打朝鲜人的办法来打我们，这两下就没打到一块儿去。后来呢，我们清醒了，美国人呢领悟我军作战特点的速度也很快，其战术改变之快完全出乎我军的预料啊。在这点上，咱们还真得向李奇微好好学习啊。当然这也不完全是李奇微个人的因素，美国军队有自由争论讨论问题的习惯，上上下下都可以说出自己的观点，大胆揭露己方的缺失。这样的敌人我老孔还是第一次碰上啊。给你举个例子，咱们后勤供应的方式就是他们一个低级军官发现的，叫礼拜公式。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发现呢，你单兵口粮的携带量只够用一个星期的，到时候你弹尽粮绝就得不战自溃。后来美军所有的作战方式几乎都建立在这一发现之上，可让咱们吃了大亏呀。所以呀，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我这次来这儿就算是来换药罐子，保证三分，争取四分，五分不要。五分呢，那是当教员应该拿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日。
2: 故为兵之事，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

0: 智者也，故为兵之势，在于顺降敌之意。
1: 哎，常教员，
2: 哎，老李，有事啊？
1: 你这有点不够意思了吧？你先给了3分，又改成了2分，这说明我的答案介乎于。

0: 的分数
1: 你可以不给，我要拿枪顶着你让你给，可这会儿咱那枪让学院收去了，你是不是觉得我那玩意儿没在，你就敢该给的不给啊？
2: 你的答题虽有奇思妙想，但却离经叛道，我是为你好啊。啊，
1: 我还为你好呢，要不是我让你跑那5公里，你现在还在战俘营当你的书记员呢。
2: 老李，晚上我请你吃饭啊，7点鸿宾楼。
3: 搞什么鬼啊，
4: 常教员太客气了，按说学生请你才是啊。
2: 哪里，淮海战役中是你老李优待我呀，吃的是实干小灶，是我欠下你的情啊。来，
4: 常教员，我记得你被俘的时候，你这2个衣服兜里啊，跟小仓库似的啊，那变戏法似的往外掏啊，又是药啊，又是烟呐、啊、又是打火机呀、啊、你那时候就是个美食家吧。啊，
2: 窥一斑而见全豹，一个少将师长衣服兜再能装，也装不过淮海民众的独轮车呀、啊、你们说是60万部队，却有100万的民众为你们运给养，从这点上看，国民党并不完全是败在军事上的呀。
4: 又抬杠，当初我差点打了你一枪，
2: 我记得那是支布朗宁啊，好枪啊。
4: 可不好枪，
2: 你是解放军指挥官中非常有创造性的一个。
4: 你别看我多喝了几杯就给我灌迷糊汤啊，我不吃你这一套。
2: 我已经带了2届高级指挥班了，差不多已经习惯你这种讲话方式。毛主席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看在战争这所大学中，你是教员，我是学生。
4: 你搞什么鬼啊？哎，你别是套我什么话吧？啊，我可没喝多。
2: 通常10分之9的战术是一定的，可以从书本中学到，但是那非理性的1/10，就像鱼鹰闪过水面捉鱼，这才是将领要接受的考验。你身上就有啊。那是哪个大学教不了的，是属于天才一类。
4: 你少废话，你先把2分给我改过来。还天才的，天才才得了2分不给3分，谁信呢？
2: 你告诉我，你和我暂期实打之前是怎么想的？
4: 哎呀，你还当真了？哎，怎么想的很简单，我行你不行，我就没把暂期实放在眼里。我是一心一意的要逮住楚云飞这条大鱼，干掉斩七师只不过是搂草打兔子。我见你一头扎进运河，我就知道斩七师死定了。
2: 你想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吗？
4: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赶紧的把分儿给我改过来，改过来之后我请你喝酒。
2: 亚伯拉罕说过，伟大的将军是自我实现的人。
4: 咱文化不高，你说的我听不懂。
2: 文化水平高对军事决策并不一定起多大作用，否则古今中外的军校教员就都成了名将名帅了。
5: 李军长，李军长，
6: 谁呀？
5: 哎呦，
6: 严秘书，
5: 丁军长看见李军长了吗？
6: 有事吗？
5: 院长找他谈话，我到处找找不见，可把我急坏了。
6: 你甭着急，我知道他去哪了啊，我找他去。
5: 那好，我在办公室等他。
6: 好好走。
1: 这可是你说的啊，院长要是再批我，我可拿你的话当挡箭牌。
2: 我写了一篇论文是专门讨论你的，我觉得你在解放军指挥官中。
4: 你说什么？写我的论文？你拉倒吧你。我可警告你啊，第一你蒙不了我，第二我不用你写，第三除非你害我。
2: 楚云飞曾经拿你举例，他对你评价很高啊。
4: 楚云飞？你也认识楚云飞？
2: 当然，我在作战厅时，蒋介石10分器重他，徐州城破时曾特意下令用专机直接送他去福州治伤。
4: 哦，这倒有点意思啊。哎，你觉得我和他比啊？
2: 老李，

0: 现在才有点煮酒论英雄的意思啊。
1: 哎，我想听听你的话，但说无妨啊。什么样的话你都可以教育学生。
0: 国民党吃败仗的原因很多，指挥不行是很重要的一条，越高级的指挥越不行。蒋介石就是典型的瞎干预，但并不是所有的指挥都不行。国民党还是有一批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的。简单打个比方，如果假以时日，蒋介石能够蜗居海岛，痛定思痛，忍性吞气，励精图治，那么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其能力也就未可限量了。
2: 楚云飞倒是个人物啊，可惜他上错船了。国民党那条破船到处漏水啊，靠他一个人一点用都没有。
0: 我在作战厅时，曾经接到过楚云飞的一份战局分析，一看就知道不是他人捉到的那种，字迹工整有力，思路明了清晰，预想严谨透彻，既有数字统计，又有形势评估。只可惜，那时蒋介石听不进不同意见，只说了句："此可成为你们作战厅今后报告的范例。"国民党不是没有人才，只是许多人才都跑到共产党这边来了。
3: 服务员同志，再来一瓶洋河大曲，我付账。
4: 老李，
3: 哎，
4: 常亮员，对不起了啊，院长派秘书到处找老李呢，可能有紧急的事情，赶紧去吧。
3: 哟，我得赶紧回去，院长点名找我，肯定有大事，我先走了啊。
5: 严秘书啊，是不是要打仗啊？
6: 李军长，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此事是华东军区的头等机密，我劝你还是别问了吧，免得保密委员会找你谈话。
3: 找就找呗，咱又不是特务。哎，这事儿瞒得了我老李，还瞒得了美国佬啊？哎，
5: 严秘书，你和咱院长说说，调我到前线去吧。啊，好歹咱们也是一个师出
6: 来的。就是院长同意你去，他也无权决定呀。除非国防部下命令。
3: 院长，
7: 哦，李云龙，你到了。
3: 啊，
7: 严秘书，你忙去吧。坐。李云龙，我听说你最近表现不错，学习也很认真。
5: 哎，马马虎虎吧。院长，我有个请求。
7: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听说，你最近在图书馆里专找一些登陆作战的信息，你在研究这个课题吗？
5: 哎呀，老师长啊，你的情报工作做得可真好啊！其实啊，那天我在图书馆看连环画，正好被我们系主任看见了。
7: 你少给我胡扯，在咱们师的团级干部里，就数你花花肠子多，还是个刺儿头，能打仗是不假，乱子也没少惹，没说错你吧？
5: 是，要不咋把咱代理军长给撤了呢？都轰到学校来读书来了。老师长，你找我有事儿啊？
7: 李云龙，你帮我找一下大陈道。这儿，再往下，西南方向，有一个不足1平方公里的小岛。
5: 你说的是宜江山岛吧？
7: 如果你是司令员，你是先打宜江山岛呢，还是先打大陈岛？
5: 这个宜江山岛是上下大陈岛的前沿，是互相依托的关系。按照美军在太平洋岛屿作战的经验，是先小后大，先易而难，并不一定主导的争夺，可以敲山震虎，举一反三。集中攻其一点，这个集中不是一般的集中。当年美军攻打硫磺岛，其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是海军27:1，空军32:1，陆军为5:1。
7: 这么说，你是要先打宜江山了？
3: 我要是司令员，我就这么干。集中兵力，